0: 到啲水花四溅嘅，
1: 几好。
0: 系啊，
1: 我哋一讲开呢一个嘅物理学奖，大家就即刻有几多思考。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经反复核查，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等受灾区域，具体了解灾情、救援和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们离开灾区后，参加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组织的中外传媒见面会。日经平均指数报65,909点，升888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

0: 24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41， 日元 156.21，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4， 人民幣 6.712， 英磅對美元 1.352，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21，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昼八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啊，而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加龙村。咁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唯一行车线封闭噶，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但系咧三条线啦，上翻去坚拿道天桥都比较车多。告士打道东行去跑马地方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而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回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坚拿道天桥现在入回去香港仔隧道方向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湾仔交汇处。隧道方面的情况，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返湾仔方向，近住中区警署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慢车啦，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出口噶。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而家近住新墟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翻粉锦公路车多，龙尾就过咗高尔夫御苑少少。朗平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系朗天路啊，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咁啱啱收到宗最新嘅坏车报告，喺九龙区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就是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大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很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啊，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结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Chris， 早晨啊！
2: 系好，早晨，大家早晨。
1: 系立即咧，同我哋睇睇咧，隔晚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咧，整个美股三大指数咧都算做得几好嘅。不过咧，大家都系觉得咧个加息阴霾咧都仲喺度，系咪关啲数据出嚟咧太靓仔事咧？内容系点咧？交俾 Chris 咧，帮我哋跟进下外围市况先。唔该你。
2: 好啊，嗱，咁啊，先睇翻外围方面啦。其实咧，美股三大指数咧个波动性唔大噶，咁普遍咧嗰、那个跌一个下跌嘅，咁但系咧普遍咧喺0.29%啦，系至到咧0.51%左右，咁都一个相对轻微嘅波动啦。咁我哋咧睇翻咧即系道指方面啦，其实道指方面咧早前我一直提及紧咧，佢咧自从系由呢个四月开始咧就行紧一个上升通道，即系反复向上嘅情况咧系延续下去嘅，咁。但系咧開始留意到咧，係大概啊8月20日開始咧，其實咧呢個情況咧就有啲改變，似乎咧嗰個上升通道咧就已經咧係開始有個即係破壞咗嘅格局啊。咁並且咧而家就行緊一個咧橫行嘅區間，咁啊呢個大家要小心啦，因為一旦咧個上升通道改變咧，其實咧有機會咧就出現一個咧係回落嘅情況啦。咁大家留意翻啦，短期嘅橫行區間咧係介乎咧係52,700點至到咧係53,700點左右，咁喺大概1000點嘅波幅裏面運行嘅。好啦，咁至於咧標普500方面咧，咁其實咧睇翻近日嚟講咧，都係仍然咧係同即係早前所講嘅橫區間嘅情況咧係冇改變噶。咁暫時咧都係即係行緊一個係波幅啦，咁亦都係咧處於一個咧未有太大方向性嘅情況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維持一個觀察嘅態度啊。咁至於咧呢個係納指方面咧，其實咧亦都咧剛才咧同標普同埋呢個道指方面咧都係處於一個橫行喎。咁反映翻咧，其實整體美股咧暫時呢個方向性唔大噶。不過如果係單單睇指數咧，就即係見到冇乜太大變化啦。咁但係如果係睇埋市場寬度咧，就會留意到其實咧整體美股咧係開始轉弱嘅喎。因為見到咧即係道指方面啦，其實咧上日咧都係咧普遍個市寬係下跌噶。咁呢個標普咧同埋納指方面咧都係有同一個情況啦。咁反映翻咧雖然指數冇乜下跌，咁但係大部分嘅股份咧似乎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㗎。咁特別咧我哋咧留意翻咧即係上一交易日啦，整體美股板塊方面咧其實都普遍咧係即係下跌嘅喎。咁只有咧係科技股板塊咧係做得比較好少少啦。咁特別咧係早前咧我哋

見到咧係即係一路咧係成為市場焦點嘅一啲芯片啊，或者係存儲體咧，其實咧表現都係比較強勁嘅。咁甚至咧見到咧呢個係光通訊嘅情況咧，其實咧都係即係做得幾好啦嚇。咁但係咧我所講咧，只不過係一個短期嘅情況啊，因為咧其實長期嚟講咧嗰個走勢咧都係未有改變，因為咧經過咧即係早前啊大半年嘅升幅之後咧，喺七月做咗一條。

0: 個情況未有太大嘅轉變嘅，咁大家咧暫時咧都係當住佢咧係一個即係反彈為主啦，因為反彈咧就並非等於一個咧係即係長期嘅上升趨勢，咁呢點大家要小心嘅。好啦，咁除此外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望埋啦，即係近日啊嗰個 VIX 指數方面啦，嗱 VIX 指數方面咧其實就反映翻個市場氣氛嘅，咁近日嚟講咧。就已經咧跌到係即係14以下啦，咁反映翻個市場咧，其實就冇乜話恐慌情緒啊，咁啊都係咧處於一個比較穩定嘅情況咯。咁至於咧美匯指數方面咧，亦都咧即係維持翻個反覆下跌，所以暫時咧對美股影響咧唔係太大嘅。咁更加值得大家關注嘅咧，就係咧講緊咧呢個美債方面啦。嗱，美債咧其實十年債咧再見到9月2號咧，曾經咧係一度咧係飆升到咧4.8厘嘅，咁但係咧過去兩日咧都開始有啲回落啦。咁30年債嘅情況咧都係差唔多嘅，咁我哋再睇埋咧個油價方面啦，咁近日咧嗰個中東局勢咧都比較反覆少少啦，咁見到咧嗰個即係美國嘅 WTI 嘅期油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係突破咗幾個一個三角形走勢啊，而且係向上嗰邊發展嘅，咁所以小心咧油價咧有機會咧進一步上升嘅喎，咁我哋咧留意翻啦，如果油價進一步上升嘅時候咧，有機會咧係即係挑戰翻$96噶，咁至於布倫特期油情況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咁所以見到咧，整體嚟講咧，期油咧係反覆向上為主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金方面啦。咁其實黃金期貨咧近日嚟講咧，都係咧即係有啲反覆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喺一個區間上落，所以咧個變化就唔係太大嘅。
1: 嗯，咁啊，金股汇都睇晒啦，睇埋港股啊 ，Chris 啊，上个礼拜五咧，港股啊做得几好，升翻437点啊，上翻25,650点嘅水平啦。不过咧就未能够喺全日嘅最高位啊，喺个 day high 嗰度收市啦。咁啊，睇翻 ADR 都有少少回软嘅格局。咁啊，呢个礼拜啦，恒指点睇咧？交俾你分析埋好嘛？唔该晒。
0: 嗱，咁我哋睇翻啦，其实咧夜期方面咧就上升10点啦，未有太大变化嘅。至於你話即係短期嚟講咧，其實咧都係行緊一個上落嘅格局啊。因為我哋見到啦，其實自從咧即係七月做咗個大型嘅反彈之後咧，嚟到八月咧已經咧係即係行一個橫行嘅區間啦。而呢個橫行區間咧，其實咧就同翻咧喺今年年初啦，係一月啦至到咧係二月嘅時間咧個情況好相似啊。咁如果大家留意嘅話咧，其實咧曾經咧喺四月咧至到五月咧都會出現到咧類似橫行區間嘅。咁呢個橫行區間咧，當嗰個底部下破時候咧，都會出現個下行嘅走勢，咁所以咧，以一個中線少少嚟講咧，其實個風險都仍然存在噶。咁但係咧，由於咧暫時咧，即係都未能夠打破呢個橫行區間啦，咁就處於一個即係反覆上落嘅格局啦。咁亦都意味著咧，暫時方向性唔係好強嘅。咁喺呢個情況下咧，咁大家咧就即係要係即係有一個心理準備啦。咁後市可能咧就未必咧個走勢太靚噶啦。咁所以喺呢個情況下咧，你或者係做一個短線部署咧，其實咧就即係會留意翻嗰個區間。嘅底部啦，咁啊區間底部咧大概咧係25,100点咧有一個支持嘅，咁至於區間嘅頂部咧大概咧係26,000点咧就會形成一個阻力噶，咁所以暫時咧都喺呢個區間度上落住先啦。咁至於你話即係好短線嘅走勢，你會見到咧市場方面咧其實咧近日咧未有太多焦點嘅，咁主要咧都係即係落咗喺重磅嘅相關嘅一啲成分股方面啦，譬如你見到。近日啦，匯控咧又再即係反彈翻啦，咁甚至咧即係騰訊啦、9988啦、阿里巴巴呢啲都有即係一啲反彈，咁但係咧始終咧都不能夠咧形成咧一個係明顯嘅上升趨勢，所以亦都係咧視為一個短期嘅即係技術反彈為主啦。咁所以整體嚟講咧，暫時啊，我相信今個禮拜咧都係咧以一個即係上落恆指上落格局為主啦，唔係一個好強烈嘅方向嘅。咁至於板塊方面咧，睇下嚟緊嘅時間咧有冇啲即係新嘅消息。或者業績可以刺激翻個市況啦。咁如果未有時候咧，似乎咧都有機會咧係維持翻一個滿局噶。
1: 明白明白，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杰好证券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Chris 啊，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冇持有，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啊，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晒你，
0: 好，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噶。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10。

0: 貿發局熱線
1: TDC Hotline。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贸发局热线，由香港贸易发展局举办的第三届香港好物节中国内地一战圆满结束。今届香港好物节以港趣风尚探索好物为主题，由8月1号至到20号在内地电商以及社交媒体平台举行，协助港商提升跨境电商能力，把握内地市场商机。今个9月更加有全新活动接力推出。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得到香港贸发局国际及内地关系总监、供应链总监黄燕女士 Aris 去到同大家回顾一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的盛况，跟住再同大家预告一下九月有啲乜嘢全新嘅活动。Aris 你好啊！
2: 你好啊，小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哋知道今届香港好物节反应十分之热烈啦 ，Aris 要麻烦你咧同我哋介绍一下啦。
2: 好啊。在特区政府的支持之下，第三届香港好物节延续了过去两届活动的热度，大受内地消费者的欢迎。今年的活动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1亿1500万的人次，比起上年是增加了15%的。不单止是浏览量，今年活动同时还有超过280个品牌、600款的产品参加，参与的品牌数和产品数都再创新高的。香港好物节作为一个线上的电商推广活动，是继续以优惠月和直播带货作为主要的推广活动。在优惠月的部分，除了在淘宝、抖音、京东这些主流的电商平台设立线上活动会场之外，我们亦都更加推出了全新的官方网站，整合了品牌的资讯、产品优惠、直播活动预告等丰富的内容，等消费者是可以一站式搜寻和选购产品。活动期间，我们都有透过电商和社交媒体引流推广，又透过广告和线上线下的活动宣传，带动官方网页和港商的网店流量。直播带货方面，今届就有大约90个品牌参与，共进行了超过30场的直播，涵盖李佳琦、林依轮、 TVB 识货和京东全球购直播间等不同的专场，直播的总观看人次都超过了1000万。
1: 香港好物节来到第三届了，不知道今年还有什么新的元素来到帮港商推广呢 ？Aris，
2: 今年我们首次推出实地走访商家的溯源直播，邀请 KOL 主播亲临香港走访港商的工厂和门市，深入了解品牌的发展故事和制作工艺，并且在直播期间同观众分享，等内地的消费者可以更加全面认识香港品牌，进一步提升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其中一间参与溯源直播的香港老字号品牌，他们的活动期间天猫网店的销售量是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5倍，反映了溯源直播是有助拉近品牌和消费者的距离，从而促进他们的推广和销售。其次，为了协助参与品牌找到适合他们自己的电商推广模式，香港好物节今年进一步鼓励港商是借助活动的宣传声势，尝试店铺直播和种草推广。我们除了在官方网站发布品牌店铺直播时间，亦都发给他们一些社交媒体营销所需要的文案和图片，帮这些品牌逐步建立或者提升自身的营销能力。另外，香港好物节亦都进一步拓展年轻消费市场，我们邀请了人气的艺人刘佩月和周家乐，以及一众的社交媒体达人，以不同的形式和主题是参与宣传。活动相关话题在抖音、小红书、微信和微博等平台的总浏览量是超过了6000万，比起去年是增加了20%的。有不少的商家都积极参与活动推广，亦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其中一间连续3年都有参与香港好物节的知名的饮品品牌，今年亦都继续参加我们的优惠月、直播带货和品牌种草等不同的推广活动。公司自己亦都有积极配合香港好物节，展开电商和社交媒体的推广，透过不同的渠道累积实践经验。活动期间销量亦都较去年的同期增加了接近2倍。今年我们亦都更加新增了潮流玩具这个产品类别，为本地的原创品牌提供接触内地年轻消费者的机会。其中一个香港潮玩的品牌，去年透过香港好物节成功开拓内地市场，今年都再度参与活动，并且推出全新的原创 IP， 市场的反应非常好，淘宝网店的曝光率和商品的收藏率都录得约 2.5 倍的升幅。总括而言，我们都希望透过香港好物节可以帮更多的香港企业由学习电商到做好电商，逐步建立持续发

0: 闪电商的能力。
1: 我听咗 Iris 嘅介绍啦，知道香港好物节系一个连续三年不断创新，为香港企业创商机嘅活动嚟噶。我哋仲知道呢个九月贸发局咧就会继续推出一个全新嘅电商活动，可唔可以请 Iris 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0: 好啊，今年咧我哋会首次将香港好物节推广到东盟市场嘅。我哋会喺9月21日到27日首次登陆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嘅电商平台，活动设立专属嘅官方网站，并且联同新加坡同埋马来西亚两大嘅主流电商平台 Shopee 同埋 Lazada 咧，开设活动嘅主会场，集中展示超过350款特色嘅商品同埋专属嘅优惠。产品包括有个护化妆啦、服装配饰、食品同埋保健品、智趣生活以及银发产品嘅。同时咧，我哋都会推出期间限定嘅网上店，为仲未进驻星马电商平台嘅港商提供产品上架同埋推广嘅渠道，等企业测试市场嘅反应，逐步掌握当地嘅消费需求同埋电商嘅营运模式，为进一步开拓东盟市场咧系做好准备。东盟市场咧对于唔少嘅香港商家嚟讲咧，都系一个全新嘅市场。所以除了剛才介紹的電商推廣活動之外，我們還有提供電商專題培訓班或者講座、一對一專業顧問諮詢服務和電商社交平台講座和工作坊，這些增值服務協助港商全方位提升電商營運的能力。
1: 今天非常多謝 Iris 和我們分享了第三屆香港好物節的精彩回顧，以及預告於9月21日至27日舉辦的香港好物節東盟版最新的資訊。各位有興趣的聽眾朋友可以登錄香港貿發局，了解更加多電子商務快線計劃以及香港好物節的活動資訊。謝謝 Iris，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话说昨日小弟就开来日入咗马场啦，咁啊见到咧郭富城啦，咁啊好多媒体朋友咧都访问郭富城话：，喂，嚟紧啦，你个女生日，咁你会送啲咩生日礼物俾佢啊？咁啊，阿王就话：，哎，佢想要只马咁样。咁當然啦，即係好多網民都話：，哇，買隻馬好貴喎、啊、咁樣。但有一個睿智嘅網民，佢係咁樣講嘅。佢話買隻馬算容易啦，我個朋友啲女唔係要城堡就係、是、要獨角獸。咁樣係獨角獸喺現實世界點揾到

听会有郭富城啊，全新作品《冲冲冲》。星期一嘅早上同大家睇睇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今日系咁样噶，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啊，吹微风。展望啦，未来数日啦，部分时间有阳光啊，亦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嘅。依家28度嘅气温啦，相对湿度8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报道新闻。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五人死亡、五人受伤，当中三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是机场四条跑道中有两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四成几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两成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 发声明说，七个 OPEC 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和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阿尔及利亚、阿曼的代表举行网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况和前景，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首次暂停增产。有报道指中东战事令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受阻，限制了 OPEC 加对油价和市场份额的影响力。 OPEC 加今年稍后将评估各产油国的石油产能，以确定2027年的产量基准。日经平均指数报66374点，升1353点。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2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5.83，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交通意外啦。将军澳的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咧，近住唐明街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嘅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都系一大车多噶。就系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咁一大比较繁忙。咁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碧桃花园噶。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碧桃花园。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湾仔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排到去培正道桥底。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七咸道南去翻洪隧方向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将军澳隧道啦，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 张南隧道去东隧咧，今朝比较挤塞，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张南公路近住维景湾畔。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啦，落翻启福道嘅支路咧就比较慢车，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出口。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源路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荃湾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前少少嗰段屯门公路出九龙啦，近住豪景花园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海事训练学校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将军澳啦、宝顺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近住唐明街啊，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就系、是、将军澳宝顺路回旋处近住唐明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交通回复正常。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星期一嘅我都做得到，8:39，早晨早晨啊！今日做啲乜嘢好呢？就系同大家讲下，我哋要补充水分啦，尝试一下挑战今日可以饮够2.5公升嘅水。平时你哋多唔多饮水呢？
3: 多饮水啊！
4: 水咧，饮水呢个系我自己人生入边最健康一个习惯。
2: 嗯，
4: 真系。
2: 你用大水樽嗰啲啊，定系点噶？
4: 大水樽啊，真系。即系当然啦，朝头早我就一路会饮咖啡，饮到11:12，跟住12:00之后就打就饮水咯，或者少量嘅茶咯，就唔系为咗提神嘅，就为咗即系自己个循环系统会好啲咯。所以呢一样嘢系唯一我觉得人生之中 keep 得几好嘅习惯，同埋咧，只要你肯运动咧，你一定会饮水。
2: 系嘅，
4: 其实呢个系感觉嚟。我估咧好多心机旁边嘅听众，依家就算打完波又好，或者跑完步又好啦，你已经咧喺个认知入边，你唔会再怼啲甜嘅嘢落口咯。我唔知两位拍档。

0: 咪你都睇好喜歡做運動，即係可能即係嗰啲礦物質飲品你會飲啲，但係最主要都係水，會唔會係咁樣？
1: 我而家咧直頭嗰啲電解質飲品咧都唔飲咁多，因為成日都係聽啲營養師講，其實咪就係神哥大阿咪咪咯。咁佢都成日喺度同即係同大家分享嘅時候咧，就會講到其實我哋嗰個運動量都未至於係需要飲嗰啲健即係嗰啲能量飲品，係咪？我哋做得幾多啊？係咪？當你打一場籃球嘅，其實嗰個係正常運動嚟嘅。
0: 系啊，
1: 跟住你做完个正常运动之后，你又饮咁多电解质饮品，
0: 你当你打 NBA 啊，
1: 系咯，嗰啲强度啊唔同啦，
0: 嗰啲人哋泡椒添啊，
1: 人哋训练员都应该要饮添啦，我哋唔同噶。
0: 我嗰日睇到中国女排有个比赛咧，啲女排运动员即刻怼只蕉，即系嗰个强度真系唔同咯，同我哋轻松打排球或者轻松打篮球，好似小白话斋咁样，你才不过跑四 K 咁，
1: 系咯，就已经又话要饮呢样饮嗰样，所以我好多时候我都同我仔仔讲。其实你而家呢个唔需要饮嗰啲住噶，你饮水啊，水系最好噶啦，亦都唔使吸收过多咁样。咁你如果你做完运动同冇做冇分别，
2: 系噶。咁如果你话咧，今日我哋要去挑战下呢一个 2.5 公升嘅水咧，我哋可以分段去饮嘅。譬如朝头早起身之后又饮下啦，可以提升我哋嘅代谢啦。然后餐前、餐后，甚至乎运动后啦。如果你可以咧，其实我觉得呢个系最常忘记嘅，就系瞓觉之前。你哋瞓觉之前会唔会饮水嘅咧？
0: 唔够胆呢个。我驚夜尿
2: 喎，
1: 我就我都會啊，因為我覺得瞓覺之前飲水就好似潤一潤個人。咁當然啦，有啲人就好怕嘅，瞓覺之前飲水就驚水腫，
2: 係第二朝水腫啊嘛，
1: 係啊，腫曬塊面咁樣。
0: 即係臨瞓之前飲水咧，驚自己有個心理作用咧，驚半夜要趌起身咯，即係好似打斷自己。
2: 飲適量啦，
0: 係咯係咯係咯係。
2: 如果唔係咧，好容易。
1: 其實我有幾件事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好啊，
1: 我夜晚飲水其中一個原因，除咗諗住潤之外咧。就是可以令到自己覺得要急啊，急嘅時候就可以起身，
0: 係啊，
1: 咁就唔會遲到。
0: 係，唔係咁你本身都唔會遲到嘅，小白。不過你慣咗呢個手勢啫，你慣咗呢個手勢啫。
1: 因為急嘅話，
2: 咦，原來呢個
1: 跟住起身喎。
0: 係每個人有唔同 practice 啦，即係關於早起身咧，我哋三個人咧都極有心得㗎啦。
2: 即係之後可以分享下大家係點樣起身都得。
0: 諗下你早起身都起碼廿年啦，即係有陣時我哋禮拜六日都會自己不自覺咁樣。去早咗起身嘅、那个生理嘅闹钟，不过今日唔系讲呢个，今日讲饮水。
2: 冇错，咁大家咧，其实饮多啲水咧，同我哋女士啊皮肤啊更加好啦，令到我哋皮肤咧更加有弹性。咁但系原来饮水咧，同我哋嘅努力咧都息息相关嘅，因为我哋嘅大脑里面咧，其实有75% 啫，都系由水分嚟到去构成嘅。咁所以如果你只要唔够水嘅话咧，好容易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下降啦，反应变慢啦，甚至乎咧短期记忆都会受到影响。
0: 哎、
2: 所以咧，保持充足嘅水分咧，都可以有助于我哋提升个专注力啦、逻辑力啦，甚至乎咧可以咧减低呢一个脑退化嘅风险。所以而家我哋即刻攞啲水出嚟
0: 饮一饮。你会饮暖定系冻咧？我想话如果俾你拣饮，
2: 朝头早就一定饮暖水嘅。
0: 但唔系噶，有啲朋友仔咧，即系我哋有啲前同事都系朝头早都系中意饮啲冰嘢啊，即系冰水最紧要系咁样啦，即系朝头早都可以冻冰冰咁样咧。咁、
1: 哦、
0: 但我唔得啊，我觉得咧，即系除咗中医嘅角度觉得养生啊，或者朝头早暖和啲咧，其实我而家都少咗饮冻饮咯，即系可能随年渐长嘅。
1: 养生咗，
0: 养生咗系一件好事啊，系啊。你哋跑完步咧会唔会饮冰水？我跑完步都会饮常温水咯、
2: 哦。
0: 你哋系咪都系咁噶？
2: 温水啊，佢
0: 温水都几好、
2: 啊。
1: 我就系上次试过有一次跑啦，咁个红色鼠疫警告，
0: 系冇计嗰次真系，
1: 嗰次真系冇计，真系对唔住，真系就咁撳汽水機嗰啲最凍嗰啲，
0: 係啊係啊，
1: 係啦、啊，真係要撒佢一撒。
0: 香港啲汽水機咧，其實都唔凍嘅啲汽水機，
1: 有啲凍嘅，有啲
0: 有啲凍，但係咧，你睇翻譬如喺東京啲汽水機啦，佢真係顯示住啦。嗰、那個汽水機室內嘅温度係-10°C、
1: 嗯、
0: 即係佢俾你個飲品咧，佢亦都會 guarantee 咧，一定係要有一個好凍嘅-幾多度咁樣，因為你知道日本方面都好鬼熱啦，依家，所以咧有關方面都有個實測，就係話嗰個飲品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叫做幾低温、
1: 嗯，
0: 但香港咧好多叫做飲品機咧撳出嚟嗰啲咧，
1: 可
0: 能長期俾人個太陽曬住啊。
2: 其實我啱啱咧就係咁樣講，我覺得其實飲水機擺嘅位置都好重要。係
0: 啊，
2: 係
0: 啊。
2: 其实唔应该系正向西斜，
0: 啱啊！
2: 即系之后可以问一下，
1: 搵嘢
2: 会有呢啲
1: 搵嘢遮一遮啦，又或者你嗰阵时可能啱啱 feel 完、，feel 完之后跟住佢就未冻得切咁样咯。不过如果你话饮水嘅话咧，其实又系听营养师讲啦，佢话饮水同呢一个体重管理其实都系

0: 有一個好大嘅關聯喺度，即係例如如果你喺食飯之前能夠就係飲水嘅話咧，
1: 降低個食慾
0: 啊，冇錯。咁你個胃亦都有嘢喺度啦，咁所以你會令到你嗰個食嘢個量咧會少咗嘅。其實我之前同阿 Mimi 咧都做咗一集咧，晨光頭專係講飲水個技巧嘅。唔知揾唔揾得翻？
2: 揾得翻，
1: 得、
2: 嗯、
1: 嘅。
2: 如果唔系，咪再重
0: 再嚟过咯，
2: 再好
0: 又就再问多次咯。
2: 系咁好嘅嘢，应该
1: 今个星期啦。
2: 提住听众朋友
0: set 晒啦，成个月啲题目。
3: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1000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0: 我哋人呢好容易喺个心理上面偏向一个嘅情绪，就係、是、会记得一啲嘅事情，而呢个记忆呢係选择性。例如咁讲，我哋会好容易记得我哋帮咗人哋啲乜嘢嘅事情。
1: 哦，係呀、啊。
0: 但係我哋又会忘记咗人哋帮过我哋嘅事情。
1: 哦，都係㗎。
2: 呢、這个係、啊。
0: 我哋又会记得人哋对我哋衰嘅嘢，但又会忘记咗自己对人哋衰嘅嘢。
2: 系喎，系。
0: 好啦，呢个系咪真嘅咧？就呢一种咁奇怪嘅心理现象咧，其实喺外国都有啲教授咧，真系好啲教授真系做好多唔同呢啲咁样嘅实验。
1: 我都有睇。
0: 佢哋就呢一个选择性记忆咧，就做咗一啲唔同嘅实验。咁我喺呢一个美国嘅加州大学嗰度啦，咁啊呢一位嘅教授咧就叫在场嘅叫受访对象啦，或者佢哋嘅实验对象啦。咁就将呢啲好事同埋坏事自己做嘅人哋做嘅，就叫佢哋咧写出嚟。好啦，咁结果的而且确咧，就同我哋头先所讲嘅情景咧就不谋而合。如何不谋而合法咧？好啦，咁就系话我哋真系会记得啊，例如我喺个标位嗰度，我让咗个标位俾人哋，即系佢哋不断要写，写自己做嗰啲咩好事，写啦，写
3: 咗一本簿系嘛，写咗一本簿
0: 系啦，即系你起码你可以写四五件咁样，一个朝头早啫，中午做嘅，你一个朝头写四五件好事，你都会谂到嘅，跟住问你写唔写得出自己做嘅衰嘢，冇
2: 啊，写
0: 唔出。
2: 系
0: 啦，写唔出，跟住又或者系写一啲人哋对你做差嘅事，
3: 都写得多可以。
0: 系啊，好快脆就写到噶。
3: 系、
0: 啊，例如我入呢嘅时候，头先啊见到话阿强，
3: 系啊，
0: 佢见到我佢就揿掣，
3: 系啊，揿掣闩门就系、是、闩门，唔系揿开门。
0: 但系如果自己就话我揿掣系开门，
3: 系啊，同埋、啊、记住自己咧个玻璃门咧留埋俾下一手，即系开完自己嗰个门之后咧留住，跟住等阿 Vicky 咧出埋嚟，跟住先闩。
0: 系啦、啊，原来喺我哋脑海入边咧，
3: 但其实呢啲好 mile 嘅嘢，即系好小事啫。其实，但系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好似心理
1: 帮咗你噶，
3: 系咯，帮咗你。
0: 佢有个结论嘅，佢先第一个结论就话，其实大家都会以为自己系做好事，而我哋喺 office 上面或者即系社会上面啦，好多时都会觉得人哋系衰人嘅。个原因咧系因为其实只不过大家从自己个角度出发，所以就会觉得我永远都系做好事，即系唔会人真系天生出嚟就我立为我今日一定要整你，就我一定要设个局害你，边有咁多公心计啊？大家都系谂住自己可能我可以点样做，或者我点样做好佢。你唔觉意做咗啲衰嘢，呢、个情景咧会比较上多嘅。好啦，咁既然佢哋都话到呢一个大原则底下啦，咁所以佢哋咧就会认为啦，其实呢个世界上好人咧系多嘅，不过未必帮得到你，系啦，大家都有自己嘅立场同埋角度啦。好啦，
1: 或者难处咯，
0: 系啦，但系点样可以将呢一个局面咧去到轻轻扭转咧？其实方法都系好简单嘅啫。例如我今日朝头早帮咗Vicky 顶住道门，系啦，帮我顶住道门咯。咁佢就唔记得㗎啦，係咪佢忘记咗㗎啦，好快脆就忘记㗎啦。好啦。
1: 你又帮我顶过咩㗎
3: 嘛。係呀、啊、可能呢啲人你亦都觉得好理所当然㗎嘛。
0: 係啦、
3: 啊、好 common 嘅
1: 一件事。
0: 咁但係都系一件好事嘛。
3: 我都觉得系嘅。
1: 跟住呢跟住可以点
0: 跟住呢就可以由 Vicky 嗰度呢或者我即互相提啊我今日朝头早都帮过你喎，或者 Vicky 自己每一次都会记得先讲返、喂我记得今日朝头早呢你係帮我顶住咗道门嘅，你今日都有件好事喎、多啲呢喺一个叫做可能两三个人嘅社交圈子入面呢先互相提醒多啲先、然后大家就会开始习惯记得人哋做过嘅好事，你嘅世界呢原来会变得更加美好。
3: 今日想同大家讲咧一部啊，1985年上映嘅香港电影兴起剧啊，咁啊黄英杰导演执导啦，主演嘅咧有最靓仔最靓仔时期，依家都靓仔啊吓 ，Alan
0: 谭
3: 咏麟，
0: 谭校长，
3: 校长，校长咧真系好多戏咧同智慧省咧一齐去合作嘅，咁啊记得咧之前已经讲过一部啦，咁啊小生怕怕啦，今日咧就讲呢个咧花仔多情，嗱讲紧花仔咧就唔系话咧阿伦谭咏麟咧。好花 fit 喎，系阿伦咧，系一个小花店嘅老板嚟噶，即系佢咧又靓仔，官仔骨骨咁样咧，又带住嗰个叫做围裙，跟住就帮啲靓女咧处理啲花，但系佢个人咧系几专一嘅，自从咧女朋友离开咗佢之后咧，阿伦咧就陷入咧严重嘅感情低谷啊，一直暗恋阿伦嘅阿兰啊，边个做阿兰咧？钟慧冰啊，冰姐啊，
0: 呢朵玫瑰咧。

0: 即系
1: 阿
0: 莉莉姑
1: 唔收你钱，因为你好衬。
0: 系啊，阿莉莉姑嘅妈咪啊，系啊，冰姐就透过哥哥，即系阿冰姐嘅哥哥喺戏入边咧，个哥哥系边啊？曾志伟，跟住咧，志伟咧，即系矮仔多计咧，就即刻咧整咗一个事故出嚟。个事故就系咧，首先咧将阿伦灌醉，跟住咧就发生咗一啲事，又系嗰啲爱情喜剧剧咧，就系话，跟住阿伦就觉得啊。冇办法啦，自己好似对唔住冰姐啊咁样，咁就同咗阿冰姐一齐。但系咧，其实阿伦咧就唔系咁中意冰姐，反而咧就喺一次咧旅游嘅时候咧就偶遇咗日本嘅一位女子啊，山崎笃子。
2: 嗯，
0: 山崎笃子当年咧好靓噶。
1: 嗯，
0: 咁阿伦咧就决定咧追求真爱啦，就抛弃咗冰姐，
1: 哎呀，
0: 就同咗咧山崎笃子一齐追求浪漫。咁结果系点咧？究竟点收科咧？就系咧呢个故事你就要睇落去啦。咁啊，今日咧带嚟呢一首作品咧就系谭咏麟啊校长嘅《情是永远着迷》，亦都系咧《花仔多情》啊呢部电影嘅一个插曲嚟嘅。咁大家可以一齐欣赏下啦。

0: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说，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朝中社报道，江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報道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體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日經平均指數報66,151點，升1,130點。港金報41,325蚊，跌555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13.9美元，賣出4,41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上午8点，热带风暴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以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以东海域。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彩石里咧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内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现时车龙仍然都比较长，排到去沙田医院。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现时龙尾排到葛亮红医院，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排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

0: 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流，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慢车，龙尾依家咧就去到美孚新村。而另外咧，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多车，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咧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7: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6: 蔡枫华会嗌：
8: 绝对空虚。
6: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0: 猴王就呃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1: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0: 有。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2: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0: 劲似真。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It's all my life。
1: 作曲标间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胜出，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3: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9:10星期一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下外围市况。美国上个月的就业数据较市场预期强劲，加息预期再度升温。美股三大指数上个礼拜五分别都要跌 0.3% 至 0.5%。 分析认为港股今日有机会擘低少少咁多多离开，最紧要是守唔守得住25,500点的关口。这个礼拜有什么焦点呢？就是中国和美国都会公布生产者物价指数，即是 PPI 和 CPI 的数据。另外中国会有这个进出口的数据会公布。外围市况就聚焦苹果公司会举行这个秋季发布会，焦点当然是第一次出的折叠式手机，有没有机会令到市场带来一个惊喜。省股民就可以多了解市况的变化。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两位拍档。
1: 没错，9:11，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今天会不会有你的家人、朋友、爱人生日呢？甚至乎周年纪念呢、打电话上来1872388，我们转头就可以接你出街。
0: 我很多 friend 是处女座生日的，其实都、是啊，是啊，所以祝处女座生日的朋友仔祝晒先啦。
2: 处女座好啊，
1: 生日快乐，
0: 青春常驻，
2: 帮你执屋喎，几好。
0: 你话好就好，你都系一个处女座。
1: 处女座除咗执屋咧，仲有其他好处嘅。
0: 系啊，心思细密咯。我觉得处女座最好系专一，系啊、男人女人都系，
1: 系咪
0: 呢个特质非常之好。今时今日啊，希望大家
2: 都我好少遇到处女座嘅
0: 咩啊
2: 女朋友，
0: 你自己
2: 未
0: 处女座，
2: 即系
0: 好少处女同
2: 女性朋友就有都系处女座，
0: 系咯，
2: 系啦，
1: 我少啲真系。
2: 即係愛情對象又冇見過呢一個
0: 處女，
2: 我冇接觸過。
0: 係啊，係知咪麻利啲咯，但係我覺得 OK 啊。當你係一個一粒一突，你自己操之大業，你另一半係處女座，其實都幾好㗎。係
1: 啦，咁啊打電話上嚟去讚賞下你身邊嘅處女座朋友、愛人或者屋企人啦，1872388，歡迎你打電話上嚟啊！
3: 一家大細一齊傾，一齊玩，一齊學習。晨光第一線，白元浩親子百分百。
2: 嚟到親子百分百，咁啊，繼續邀請到智慧幼苗服務總監啊，嘉嘉喺度嘅。早晨，嘉嘉。
4: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聽眾。
2: 早晨。咁啊，最近咧，好多嘅朋友仔，相信咧都已經就係諗緊開學咯，啲功課需唔需要追下啦？暑期作業嗰啲又唔識嗰啲，而家會唔會補習一下先啊？淨係講功課咧，都已經有排講。家長一聽到功課兩個字咧，就好容易會起降，係咪唔識啦？係咪冇做啦？係咪做漏啦？功课对于小朋友来讲咧，就好似系令到家长会闹佢嘅一个工具咁样。咁但系我觉得系有办法可以令到大家磨合得好啲、舒服啲嘅。咁就真係要問下嘉嘉有冇呢方面嘅秘笈計仔啦。
4: 係啊，而家呢我哋啱啱開學啦嘛，即係有時呢我哋都第一樣嘢家長好容易喺個腦度呢就又嚟啦啲功課點算呢咁樣。嗱頭先小白你咁樣講啦，你好似好有經驗咁喎，可唔可以講下你有少少有冇啲計仔其實你自己經驗分享下呢？
2: 計仔呢就我自己細個嘅時候就會做曬啲功課暑期作業，跟住先至再放暑假啦。咁至於你話如果返學嘅時候呢，我都係抱住呢個心態嘅，總之越早做曬咧，難聽啲講啊，就越唔會俾人餓嘅。咁啊，為咗呢個大前提底下咧，我都會盡快做曬啲功課佢，因為做完功課咧，你點玩都唔會俾大人話嘅。即係我細個就係咁諗嚇。咁但係呢個 concept 咧，或者呢個方法咧，我有嘗試介紹俾我仔仔聽嘅，都搞唔掂。咁啊，又系要揾专家帮手啦。
4: 你好懂呢个生存之道，你
2: 原来好细个已经懂生存之道。
4: 系啊，不过嗱，以前我哋嘅功课量同而家功课量系有一个好大嘅差。
2: 真嘅，
4: 我唔知道你认唔认同啦。我识嘅家长咧，如果讲紧小学咧，真系有10至12份功課噶，即係其實咁多功課咧，唔好話即係小朋友啊。
2: 以前係三四樣嘅啫嘛。
4: 係啊，如果我諗翻，如果我係大人，我聽到其實都好窒息嘅，所以某程度上個小朋友其實都真係辛苦，
2: 唔想做都係好合理。
4: 不嗱，調翻轉頭，我要為爸爸媽媽去護航一下。其實講真，如果唔係逼到咁，其實爸爸媽媽都唔會去到咁。即係咁大壓力啊，同埋咁扯嘅，因為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父母都係受住個環境嗰種逼成啊。有時個環境可能係學校啦，有時可能個環境係老師啦，亦都可以係其他身邊所有嘅家長，甚至乎可能你對你自己個小朋友，或者你以前對於你自己一啲要求，你放咗落去個小朋友嗰個期望身上，咁於是我哋睇唔到。 即使小朋友佢好辛苦，我哋未必睇得完全好通透，甚至乎我接受唔。

到個小朋友唔做噶嘛。咁、所以有講，如果講話揾專家去講啲乜啊，又或者有啲咩技巧，其實第一樣嘢就唔係技巧嘅。第一樣嘢就係、父母能唔能夠睇到自己辛苦同埋睇到小朋友辛苦先呢？咁、如果你都睇唔到，原來個小朋友辛苦之餘，其實你都好辛苦㗎喎。咁其實好難去再講任何技巧啊、安排啊嗰啲、其實好。

0: 咁所以有啲朋友未必係好鍾意喺功課上面攞到成就感嘅時候呢，家長就要留意啊，原來我小朋友個性格係點樣呢，我應該有啲咩要做呢，就可以喺呢度就慢慢諗啦。
1: 同埋呢，有時呢呢種嘅期望呢同一啲擔心同恐懼有啲關係，即係我講緊父母嗰種即係壓力啊。啊，佢唔讀，咁佢咪升得唔好咯？又升唔到上去好嘅中學咯，咁之後就升唔到一間好嘅大學咯，跟住揾冇工作咯。
0: 跟住一生又點咧？
1: 係啊，但係咧，其實咧，真係而家呢個世代同我哋嗰個世代係好大嘅唔同。以前我哋就係靠一雙手啊嘛，即係嗱，我爸嗰個年代就靠一雙手啦，你有手，你有努力咁就得啦。其實我哋而家呢個年代咧，都唔係靠呢啲嘅喎，即係我哋靠學歷啦嚇。不過到我哋而家小朋友呢個年代咧，又係另一個 generation 啦。
0: 可能真係靠 AI 嗬。
1: 其實 AI 咁勁咧，你讀幾多書，嗱我唔會話讀書冇用啦，而係你讀幾多書都好咧，其實咧個 AI 好容易就可以答到你好多嘢，即係將來我哋嘅世界去運用知識咧，那個模式唔同咗啊。所以我哋讀書咧，究竟係淨係想佢讀到背到一啲嘢啊？定是我哋想透過讀書咧，其實個小朋友佢懂得咧去 process 同埋去知道嗰樣嘢，其實佢諗緊啲乜，有冇佢嘅角度咧，又或者佢有冇佢創新能力咧？其實呢啲咧，反而可能嚟緊之後嘅世代咧，係重要一啲啊！
0: 我自己咧，即係對於 AI 嚟講都唔抗拒嘅。咁啊，小朋友有陣時候我都會同佢講讀書仲有咩用，因為好多小朋友都會問㗎 ，AI 咁犀利，仲讀書到嚟做咩啊？咁我自己一個答覆就可能會同佢講，就係話如果你連書都唔讀嘅話咧，咁你就係俾 AI 帶住你嘅人生㗎啦。咁你讀書讀得叻啲嘅，咁你可以用 AI 嘛，咁你可以自己選擇自己人生咯。即係可能我愚昧啦，我就係會咁樣答佢咯。
1: 係咁，但當然每人對於呢一個角度都唔同，但係即係唔一定淨係 AI 而係我哋要記住咧，我哋個世代真係有啲轉變啊。所以咧，我哋對於讀書呢一樣嘢啊，究竟係代表啲乜咧？其實都值得，其實唔係淨係值得父母思考，其實值得每一個人都思考。其實知識其實係代表啲乜咧？對於我哋個生活究竟有咩意義咧？其實我哋要再重新再思考呢樣嘢。好啦，翻去，
0: 同埋喂，仲要諗埋知識同學分。未必是一個等號的，
1: 沒錯。但當然啦，現在我們暫時好像這個 moment 還是用學分去決定你之後的升學的路向，
0: 用功課去到證明你懂不懂，
1: 好像暫時仍然是這樣啦。但當然這個世界呢，我覺得接下來可能每一兩年就轉一轉的，所以呢，大家都是，我們保持去留意我們在想些什麼，或者我們教小朋友什麼。不過回去呢，如果現在剛剛開學呢，有些東西真的要調整，除了父母的心態之外，另一樣就是，其實一開頭學校應該都不會那麼黐線給一堆功課，正常的學校應該都會有個適應期的，即不會無緣無故去回，好像以前 normal 那樣的。即使他適應期都 他都有功課，當一份功課可能有長有短樣，家長就要懂得呢去怎樣安排功課的那個次序，甚至乎那個時段。當然如果小的小朋友父母那個決定權又或者他的安排可能個介入會多一點，但是年纪大一点的小朋友其实都不到你管，其实
0: 是啊，
1: 你跟他说了声他都说、哎、你不要烦了，你走开。
0: 总之我想这样做就这样做啦。我小的时候就算一年班二年班他都有自己意见的啦。他说我想做数学先这样。
1: 是咁啊，好啦，
0: 你做到啦，
1: 系啦，佢決定嗱，有啲人咧就中意咧食咗個士多啤梨先嘅，有啲人咧中意食個蛋糕先，
0: 系咯，
1: 咁你鬼知佢中意食邊啲先？
0: 食飯一樣啫嘛，有啲人中意將最好嗰嚿留到最後，有啲人中意食咗佢先嘅，
1: 系啦。不過咧，父母最緊要咧就係你要記住，一定要設立一啲獎勵，或者即如果佢細年紀啲嘅，特別係例如哦，你做五分鐘或者做十分鐘，我哋就可以有啲咩啦？例如可能休息時間又得，小食又得，咁總之。你自己要由少开始到多，由短开始到长，咁呢个父母就要谂清楚，跟住咧记得咧喺做功课之前要同佢订立咗一啲规矩。
0: 系
1: 吓嗱，我哋呢段时间咧就会做功课啦。嗱，十分钟我哋休息一阵，或者十五分钟休息一阵，咁我哋会做啲乜？咁够钟我哋继续做噶啦。咁嗱，做完之后咧，我哋就有啲咩大奖励？咁、个奖励可能唔需要话真系买嘢嗰种大奖励，而系真系令佢感觉舒服。愉悦的奖励咁就 OK 啦，
0: 出去踩单车咁当系一个 family time 出去玩咯，都系一个奖励嚟噶。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所以咧嗱，记住家长，我哋其实开头咧，大家都要适应嘅，系啦。咁总之咧，个小朋友做到咧，我哋真系要赞赏佢咯，即系因为佢真系努力有尝试去 tune 啊嘛。我哋俾多少少时间俾佢，亦都俾多少少时间俾自己。
0: 咁啊，所以家长咧。

0: 就一定要留意住，即系小朋友嗰个状态，去调整对于小朋友做功课嗰个策略啦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5: 最近在我屋企嘅植物里面发现咗有鸡毛虫，你有冇见过呢？鸡毛虫个样肥肥白白，成日都会卷曲成为 C 字形，其实佢哋系独角仙嘅幼虫，因为母鸡好中意喺田入面啄佢哋嚟食，所以大家就叫佢做鸡毛虫。佢哋系属于完全变态嘅昆虫，会经历卵、幼虫、蛹同成虫四个阶段，整个周期需要一年左右。他们很喜欢栖息在泥土、腐烂的木和枯叶之间，日头喜欢躲起，夜晚才比较活跃。当他们被人又或者天敌翻出泥土的时候，就会立刻卷成 C 字形，身体僵硬不动，好像突然断电一样。这一种是他们的假死策略，可以降低被捕食的风险，等到危险过了才慢慢再次活动。有人形容鸡毛虫是地下世界的翻土工人，但是又有人叫他们做农夫的头痛害虫，究竟为什么？下个星期揭晓。动物界有很多有趣的知识，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欧、小白、
4: Vicky
2: 晨光第一线。
3: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先邀请阿畅喺度先，喂阿畅喺度，
6: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早晨早晨，咁啊星期一晚上我记得九点二十分啊，咁啊都一样系有噶啦，国宝时刻啊，唔知系咩珍品咧吓。
6: 嗱，今集国宝时刻嗰件国宝珍品啊，犀利啦！嗱，先讲个名先，叫做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咩意思呢？七盘即系一个七器嚟嘅，七组局成嘅一个盘啦，圆形嘅盘。咁咧上面咧就有一个燕鱼图，即系一个宴会娱乐嘅图画画咗喺度。系乜嘢时代嘅嘢咧？三国时代，三国彩绘燕鱼图七盘。嗱，呢件文物有几矜贵，有几犀利咧？嗱，先讲佢少少背景先。佢咧喺

0: 1984年咧，安徽省嗰度出土嘅。
1: 嗯，
0: 安徽省喺三国时代系咩地方咧？就是东吴嘅地盘啊。
1: 哦，周瑜、哦。
0: 冇错，嗱呢件漆器咧，就喺三国东吴嘅名将右军师，就系、是、呢个朱颜嘅墓里边咧揾到出嚟。
1: 咦，我记得佢、哦，好似《三国演义》见过佢嘅、哦。
0: 冇錯，咁啊呢一位三國人物啊，朱顏咧，佢個墓裏邊咧就揾到呢件漆盤咧。嗱，呢件珍品咧，佢嘅矜貴之處係乜嘢咧？頭先咁講三國時代啊嘛，距離而家咧好多年啦，1700多年添啊。咁咧當時咧，其實三國時期咧遺留到而家落嚟嘅圖畫咧，即係嗰啲畫嘅繪畫咧，其實真係冇咁滯啊。咁啊，雖然咧喺歷史上面記載咧，即係話說原來喺呢、這個魏晉南北朝咧，嗰啲文獻嗰度都記錄咗好多原來三國時代嗰啲名作叫咩名，但係得文字記錄嘅啫，真實嗰幅畫咧我哋揾唔翻嘅。嗱、但係呢件漆器上面咧有好多畫咗嘅圖畫，就畫咗啲咩咧？就係、是、三國時代咧，東吳啊嗰啲達官貴人咧，佢哋開 party， 佢哋喺個宴會上面嗰啲模樣係點樣嘅？就畫出嚟，畫喺個漆器上面。呢個係我哋僅存而家三國時期咧可以睇到嘅圖畫。
1: 嗯，
0: 即係佢個文，佢呢、這個歷史嘅史料，佢嘅珍貴就喺呢度。嗱、嗰幅圖畫係點樣嘅咧？就係頭先咁講啦，係圓形嗰個大概十寸直徑咁上下嘅圓嘅漆器嗰度咧，就畫咗有12个人物。嗰十二個人物咧，全部都係宮廷嗰啲士大夫嚟嘅，佢哋開緊 party。十二個人物咧，裏邊分咗三層，大概有5个可以組合成5个唔同嘅畫面嘅、即係開 party 可以大家一齊玩噶嘛、究竟佢哋係點樣玩法？究竟三國時期嗰啲圖畫係點樣嘅咧？嗱，如果大家有興趣，記得今晚9:20一齊留意國寶時刻啊！
1: 哇，1700多年前嗰一種嘅風貌咧，就可以呈現喺眼前啦！咁大家一齊留意住啦。好，9:30嘅時間啦，講完國寶嗰啲舊1700多年前嘅嘢啦，而家去講下之後嘅世界嘅嘢。
0: 冇錯，咁啊，今晚9:30送俾大家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嗱，今集咧個題目叫做看得見的情懷啊，咁啊講緊乜咧？講緊 AI 咧可以對一啲唔同需要、特別需要嘅朋友嚟講咧，有啲乜嘢幫助？嗱、今集咧先同大家講下咧 ，AI 對視障人士嚟講咧，可能係一個能夠幫佢哋描繪世界嘅眼睛啊。咁點解咧？嗱，節目咧就會介紹咧香港有間初創公司嘅創辦人。佢因為本身佢自己嘅爺爺咧，即係失去咗視力啊，而令佢咧去研發一個 AI 穿戴裝置。只要咧視障人士咧戴咗呢個裝置之後咧，就透過鏡頭同埋人工智能幫佢哋睇路咁話。咁啊，佢利用聲音去話俾呢啲視力退化嘅老人家咧，話俾佢哋知佢哋身邊而家個世界係點樣嘅。咁啊，即係好似代替咗佢哋雙眼一樣，嗱、那個目的就係鼓勵佢哋咧重新踏出佢家門嗰度，等佢哋重拾翻自信心同埋獨立嘅行動能力咁話。咁啊，節目咧另外咧亦都會咧介紹一位咧本地醫療科技嘅創辦人，佢另外咧就為佢本身啊佢自己個爺爺嫲嫲咧就有腦退化症嘅，咁啊所以亦都鼓勵咗佢咧編寫一個程式。發明了一個遊戲，用 AI 發明的遊戲去幫助喚醒他們的記憶，延緩他們的認知障礙症。咁如果大家都有興趣認識一下呢一啲 AI 科技點樣幫助到啲老友記或者視障朋友嘅話咧，今晚9:30一齊留意香港故事由 AI 開始啊！
1: 誒、我都睇啊，雖然我而家就唔係話即係啲嘢唔記得啦，咁但係我都會老噶嘛，睇定啲，咁啊睇下將來嘅科技啊又再發展得好啲嘅時候，個人就算老得嚟都定啲啦，係嘛？好，唔該啊，謝，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一架货机当地星期日在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时冲出跑道，撞上车辆并起火，造成至少5人死亡、5人受伤，当中3人危殆。现场片段显示，涉事大型货机冲出机场区域外，撞到多部车辆，着火燃烧。报道指货机从波多黎各起飞，在迈阿密降落时出事，机场一度全面停飞，但机场4条跑道中有2条在当地星期日黄昏已经重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8点，跌32点，成交金额2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8点。

0: 升12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2.7升个三，汇控167.5升八毫，阿里巴巴110.6升五毫，南方恒生科技4.46跌一仙八，盈富基金26.18跌八仙，小米集团27.56跌八毫八，恒生中国企业87.76跌五毫二，华虹宏利112.5升2.8，网易187.3跌个八 ，MiniMax 375.2升13.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2，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2，欧元对美元1.162，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451点，升1,436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35美元，卖出4,40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咧有坏车，咁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彩石里去彩德村方向近住观塘道有坏车阻路，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较为车多。另外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柳街，而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奥运港铁站，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沙田医院，还有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丰盛苑。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到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咧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九龙面粉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较为车多噶，现时车龙排到青葵公路近住马嘉烈医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1.6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喺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7: 港台電視31國劇730飛馳人生熱愛片，製作組為追求實感，劇中所用的都是中國拉力錦標賽級別的賽車，並且是最高級別的 S 組賽車，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9: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0: 今年20岁嚟自英国嘅创作女歌手 Sienna Sparrow 有呢一首新歌 Great Expectation。

0: 呢只歌讲述咧就系 Sienna Sparrow 嘅一个真人真事，自己嘅经历就系、佢有一次去到 New York 嗰度居住咧，本来谂住有一个好朋友会嚟探佢嘅，但系等咗成年咧，呢个好朋友都冇出现，所以就好心伤眼。呢、一个礼拜上升多一级去到亚军宝座 ，Sienna Sparrow Great Expectatio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

0: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啊！九月七号嘅9:40啦，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Vicky 同埋阿 O 啊，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喎。早晨，早晨，
2: 早晨，黄太，
3: 早晨，
4: 早晨啊，各位主持，
1: 你好，
2: 早晨
1: 啊，黄太，
4: 你好，
1: 你好，你好，
4: 系
2: 今日咧，好似有好多开心嘢同我哋分享下噶噃，系咪呢？
4: 哦，系啊，其实本来呢个电话应该系9月1号，我嗰时打嚟，但嗰时冇拨到出街，咁咁其实因为咁我个小朋友咧，即系都唔少噶啦，我个大仔咧就今年入大学咁样啦，咁就咁系啦，咁啊正式住大学宿舍啦，
3: 叻仔叻仔，
4: 咁系啦，咁所以咧就离开屋企啦，咁变咗就。想係借呢個機會去祝福，俾啲祝福嘅説話俾佢啦。咁同埋一樣就係、是、另外一樣嘢就係幾日前就係我同我先生拍拖30周年紀念啦。咁所以就希望一個電話做曬兩樣嘢咁樣。
3: 又有拍拖紀念，即係又有結婚紀念喎、啊！你哋其實你都好好恩愛先至會將個拍拖紀念都繼續慶祝嘅喎、
1: 啊。
4: 咁要有拍拖先有結婚噶，
2: 係啊，同埋有儀式感啊！你係好太太，又係好媽媽。
1: 咁嗰陣時如果有拍拖紀念日咧，我一定要問翻先，係啦。咁一開始老公係點樣確定嗰一日，即係拖手啦？我哋嗰一日就拖手，或者有啲親密嘅擁抱，咁啊確定嗰日我哋一齊啦。
2: 定係還是親口問你，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啊？
1: 係啦，咁實情係點咧？講嚟聽下好冇啊？嚇！
4: 都是差不多啦、
1: 啊，都是差不多。你有啲怕丑、啊，过咗几十年，过咗几十年，你依然有一种少女嘅怕丑、啊
3: 啊。我就系中意你一种少女嘅感觉。
1: 系你中意冇用，佢老公。

0: 公中意最重要，佢老公中意最重要。
1: 你忘记我啦？
0: 你老公，你老公点称呼？我想话叫佢咩哥啊？英文名叫咩名啊？或者话有冇噶？
2: 英文啊？
0: 唔记得咗系咪？突然间
2: 唔系，英文叫 Randolph
0: 拿道夫先生。当年就系咁样啦，即系识咗呢、這个女朋友翻嚟，跟住就同偕白首啦，非常之好啦。咁你哋系同事关系定系同学关系啊？嗰阵时
2: 同学，不过唔同学系嘅同学。
3: 哦，即系 U 嗰阵时识
0: 佢系读咩学系啦？我就想问下拿道夫 Randolph 先生吓。
2: 佢都系读医科嘅。
0: 读医科
4: 哦，所以仔仔都读医科。
0: 哇，
3: 一门几杰啲 friend 嚟。
0: 你都系读医科噶，系咪啊？
2: 我唔系，我读其他科目
0: 嘅。我咧就读土木工程嘅，但系咧喺个中大入边咧冇办法啦。我哋咧就喺个荷花池嗰度，我哋相遇咗。咁又有少少驚，跟住就認識咗對
3: 方。係咪一齊等校巴啊？
0: 係啊，定係住科嘅時候大家認識咗？
3: 唔係，我哋前次擺咗去中大，可能佢抗 U，
0: 就可能都係，可能都係抗 U 啲師兄弟，係嘛？
2: 我哋。因为嗰两间啦
3: ，
4: 紧要冇所谓。
0: 好似越俾我哋越挫越多一个内容，不过都唔紧要。其实都唔系秘密嚟啦，即系一段婚姻可以恒久致远，一定有啲心法或者心得嘅。别人去听到嘅时候，都系将嗰啲幸福咧好好咁样层层递进传开去。咁我觉得即系好嘅嘢，真系好值得去讲噶，系咪啊？
2: 因为最紧要系希望祝嘅大仔咧，佢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而家讀醫嗰個要求好高啦，咁變咗咧，即係其實所以佢入到呢個學科，我哋都好戥佢，即係覺得開心。咁但係希望佢喺大學裏面享受佢個宿舍生活之餘，努力讀書，咁即係咩啊？係咯。
3: 咁爸爸有冇過翻幾招俾佢啊？即係嚟緊，如果佢都係即係讀完啦，又係做醫生咁樣。
2: 应该由出世开始都过
0: 紧嘅。太太啊，我反而想问，系咪都真系传承咗个医博之余，仲真系同一间大学，即系有机会，即系爸爸又系呢间 U 毕业，跟住阿仔又系呢间 U 毕业啊，系咪相同都真系？
2: 嗯，
0: 即系阿林奶
2: 咁好，
0: 系咪啊？
2: 两间都咁好，就
4: 两间都咁好，
0: 唔系啊？都冇讲系边间，我即系唔同咗 ，separate 开咗，分开咗，几得意。我以为即系有阵时啲阿爸咧，好即日。唔止中國人思維嘅，其實你歐美咧都係咁得。我爸爸咧喺呢間大學畢業，我做阿仔咧就我要 proud of 你，又要你係我翻呢間學嘅 old boys 咁樣，類似係咁係嘛？即係但係即係不過唔緊要嘅，即係依家今時今日最緊要就係小朋友自己追逐到自己嘅夢想，同埋可以服務社會啊，係咪？
2: 系啊，冇错，系啦，系啦，呢个系好重要咯。咁样
4: 有冇咩特有冇特别嘅打气说话同仔仔讲啊 ？Avan 讲啊？
2: Avan 系
4: Avan
2: 系啦，咁样佢好照顾自己啦，因为真系不过宿舍好好嘅，佢本身宿舍已经有埋饭堂啊，包晒啲三餐噶啦，咁好好啦，咁样咁但系都系需要自己真系学识好独立咁样咁。所以好重要咯，因為佢啱啱其實上個星期本來開學佢係病咗，係冇翻過。
0: 病咗好啦，唔使去玩 OCam 係嘛？媽咪就覺得 OK 啊，唔使玩 OCam 耶咁樣係嘛？
2: 佢哋係去完 OCam 之後先病。
0: 係啊，
4: 因為唔係九月一號開學噶嘛，
0: 太好玩啦！
4: 係九月一開學前。
0: 阿媽，你有冇問下你？你哋 OCam 有咩玩噶？我依家睇咗啲新聞啊，咁樣有冇咁樣問㗎？阿媽嚇。
2: 实有问嘅，不过就不便喺呢个电话度
0: 偷。哦，咁好啦，你 hold 住条线，我都想知依家啲僆仔玩乜嘢，玩到上晒报纸。呢个讲笑啫。喂，祝你同你先生继续恩爱落去，好嘛？
2: 多谢多谢。
0: 好，咁啊，
2: 祝你哋嘅收听继续节节上升。
0: 多谢多谢多谢。咁啊，今日拣咗张学友都系你哋好喜欢嘅。咁啊，好多只作品啦，咁啊，拣嚟呢一首作品都系主持人喜欢嘅。月半弯送俾你哋一家人。
2: 多谢晒。
0: 拜拜。

0: 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分享呢个沙姜葱油鸡，又有啲新嘅整法，
1: 好啊！
0: 咁啊，屋企都可以整到啲大师傅嘅味道。
2: 沙姜鸡，
1: 我依家咧沙姜鸡就中意捋骨，我想手撕埋添啊！最紧要沙姜葱油手撕鸡，
2: 哇！
1: 咁又点睇咧？
2: 啖肉
0: 手撕都系犀利嘅，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想整得佢啲味道浓郁嘅话，其中有一个秘诀系啲咩咧？就係唔好加水，即係整個成個過程入邊咧，千祈唔好加水。係啦，
2: 我知。我最近喺網上面睇到，我估下係咪要隔水蒸咁樣？
0: 唔係，要炒嘅。呢個首先咧就你個將個鍋加熱先啦，個鍋加熱之後攞啲落少少油啦，跟住再將嗰啲葱啦同埋姜啦就擺入去狂兜，爆一爆佢，爆完之後覺得點啊？香咯，系啦，咁咁香嘅时候咧，就将个鸡咧就集，即系已经斩咗鸡啦，跟住又将个鸡咧就放喺上边先，好啦，平放喺上边，真系平放喺上边，好啦，剁完之后将啲鸡平放喺上面嘅时候咧，跟住你咧就先冚盖焗焗佢，嗱焗佢嘅时候咧，喺呢个时候你就加咗个好重要嘅步骤，大师傅都经常咧就会做嘅，
2: 蘸油。
0: 未沾油住，你冚住个盖，然后咧就。

0: 在上面呢
1: 落豉油
0: 落酒
1: 落
0: 米酒，
1: 我估中咗落嘢，
0: 落嘢就落呢个米酒啦。
2: 好亢奋喎 ，Ficky 喺突然间有节目嘅尾声，你要爆发咯，飙到你有一股潜藏嘅实力。但系小白，你讲多少少先？
0: 系啦，佢咧就喺上面，即系冚住个盖，即系喺个盖上边咧，围住个盖嘅侧边咧，就蘸一蘸呢一个嘅米酒。好啦，蘸到嘅时候，发觉就非常之香。跟住你就可以喺佢继续焗佢五分钟啦。焗紧个五分钟嘅时间，你就可以喺另外个碟仔嗰度咧，就准备定呢一个灵魂人物噶，即系呢个豉油啦，系啦，呢个酱汁。咁啊，先将嗰啲蒜蓉啦，咁啊放入去啦，沙姜啦，红葱头啦，然后咧你就可以准备定滚油，记住系滚。滚油
2: 系
0: 真系有啲不一样，
2: 吴江师傅又要出嚟啦，
0: 系啦，
2: 滚油
0: 今次就吴江师傅就帮手倒落去啫，系啦，咁一學咁啊倒落去嘅时候咧，咁啊就沙，头先嗰啲沙姜，
2: 系
0: 嗰啲红葱头沙，好啦，沙等佢静止咗嘅时候咧，都仲系热噶，静止咗嘅时候你就可以将嗰啲生抽同埋蚝油咧就捞佢，就一次过咧就放入去，好啦，放咗入去之后咧就再搅匀佢啦，然后你嗰个五分钟嘅过程咧，好快脆就已经完成啦，即系话你个盖咧。可以打开个盖佢，然后就将你头先嗰个啱啱整嗰个秘制酱汁咧，就倒喺呢一个嘅鸡上边。好啦，倒完出嚟之后食未啊？梗系未食啦，又冚翻个盖。
2: 呢啲时间我已经系会偷咗你食噶，已经会夹一嚿试下味先。
0: 我
2: 惊细个咧成日都用呢啲嘅，
0: 第二嚿
2: 成日细个都会用呢啲啊。即系你，喂，你唔好偷食住喎，咁样。
1: 我屋企咧又好好噶，佢哋话肚饿啊，食住先啦，咁样。
2: 唔同咯，唔同年纪唔同啊。我屋企都系传统噶，我屋企好传统啊，真系要等齐人先食饭，同埋要叫人食饭。总之咧，你
1: 食饭都会嘅。
2: 唔系齐晒人咧，你都唔可以食住，同埋未饮汤唔可以食嘢先。你必须饮咗个碗汤，你先可以夹餸。好多规矩。
0: 我都尽量都唔好偷食啊，因为阿妈有暗器筷子嘅时候，阿妹
1: 系
2: 男人咧，尽量都唔好偷食。
0: 系啊，
2: 女人我唔知，
0: 女人就吓好啦，冚住个盖咧，跟住就再焗多佢五分钟，咁啊，然后一打开嘅时候咧，就已经系食得噶啦。呢个咧就真系话俾你听，一两件鸡都已经可以送一碗饭，因为真系好香，嗰种经过油爆出嚟嘅。哇！嗰種嘅香葱啊，嗰啲嘅味道咧，即係而家諗起我而家都想食。
2: 係啊，真係要食嘢，
0: 真係要食。
2: 而家真係要食嘢，突然間想像到啊，小白攰形攰聲嘅形容。
1: 咁等陣就去食個沙
0: 姜
1: 雞。
0: 沙
1: 姜
0: 雞，
2: 但係你普通呢個時間，你真係搞唔到，搞唔到一個沙姜雞，即係都已經唔講話好，
0: 沙姜葱
2: 油雞係咪好似小白頭先講咁好味啊？即系你平平稳稳搵一碟嚟，顶住档
0: 都未整啊！而家十点
2: 未必搞得到油喺度啊！真系好，等我哋留待中午时刻先食啊！吓，
3: 我的享乐时代，
1: 点解嚟到最后会咁亢奋啊 ？Vicky，
0: 点解？
1: 因为又系嚟到享乐时代啊嘛！
2: 啊，
1: 我最中意同我两位拍档咧玩游戏噶啦。
2: 好啊！
1: 而家咧，即系其实就系
0: 都唔知
1: 系
0: 玩
1: 游戏
0: 定玩我哋，
2: 唔系玩我哋唔紧要啦。我哋好似去咗老人院咁样，有个姐姐同我哋玩游戏，喂，玩游戏啦！
1: 护士姐姐系咪啊？
2: 阿叔系啊，超护士玩游戏好开心，你啊玩啊！
1: 系啦，最近咧呢个 Y2K 嘅复古风潮咧，真系完全系覆盖咗喺我哋嘅年轻人世界啦。最近咧喺网络上面咧都见到有好多 bling bling 嘅嘢，唔知你哋有冇见到啦？有冇
0: 不嬲都有 bling bling 噶啦？
1: 系啦，啲咩闪闪嘢咧？就系、是、
0: 指甲，
1: 我哋
0: 而家
1: 唔系，
0: 系咪要我借只指甲俾你游？
1: 唔使，唔系，我哋可以回想一下 Y2K 嘅年代咧，其实就系我成长嘅年代啦。
0: 个嘴唇都 bling bling， 嘴唇。查到 bling bling 咁样系咪？
1: 唔系顺畅，你都亢奋，
0: 配合你嘛？
1: 就系我哋嘅手机壳咧，唔知你有冇留意女士嘅女仔啊？嗰阵时系女仔嘅手机壳咧，用一啲闪石咧贴到成个都系，系、
0: 哦、
1: 自己设计噶。哦、我嗰阵时咧都有自己去特登去揾嗰啲
0: 贴一贴个 V 字咁样。
1: 唔系啊，系成个。黐晒噶，唔系净系黐个 V 字啊。然后咧啲锁匙啊，又会贴咗劲多 bling bling 啊咁样啦。所以我今日。破费，我自己买咗个 bling bling 闪闪嘅贴纸翻嚟，俾你哋去一齐跟上潮流。
2: 等我歌颂下林咏仪先，
0: 都$10噶。
2: 其实咧，你就一定唔会系中意呢啲嘢嗰啲女仔嚟嘅。你系想走文青风格，同埋你都好惊自己啲动物咧会有机会食咗啊！如果呢啲一粒粒嘢甩出嚟，
1: 系噶。不过
2: 但系咧，佢今日为咗节目牺牲咯。
1: 我想大家一齐玩一下嘛，而家开啦，攞你哋嘅电话出嚟。其实咧，而家嘅年轻人咧。

0: 佢哋唔单止系贴喺自己嘅电话壳嗰度嘅，
1: 贴喺人哋嘅。
0: 系啊，佢系乜都贴啊！嗱，我俾你睇下，佢喺啲 hand cream 上面又贴啦，喺啲唇膏、唇彩上面又贴啦，喺啲手表上面咧得贴得，然后咧甚至喺自己只脚啊、大髀啊都会贴，然后就打卡咯。诶，唔好理呢一个系风潮嚟嘅，无论系你敷紧面膜，又会贴到成块面膜都系 bling bling 嘅贴纸啦，甚至乎嗱，啱啱啊长腿。看美腿是不是他会将啲 bling bling 的贴纸贴到他自己整只脚都是然之后跟个 friend 一起打卡。
1: 你见不见到我刚才看了你那张照片我想说好。
0: 甚至乎
1: 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
2: 我
1: 真的能够。
2: 在我的
0: 人哋是要成个啊。
2: 成个啊
1: 填一个给我啊蓝色和我啊。
2: 因为为什么呢喂我发现贴在那个电脑的 mon 那里呢佢呢一粒嘢突出嚟啊！咁有陣時一開個蓋嘅時候咧，佢唔使驚我撞到，我撞到呢粒嘢先，可以做防撞啊！
0: 你
2: 要貼四個蓋啊，係啊！
1: 你好好運，但係咧，我想講，我話藍色旺我啦，冇藍色啊！
0: 有藍色，呢度咪淺藍色咯，呢個咪淺藍色咯，
1: 呢個咪淺藍色，你會隔硬講喎？
0: 你等下呢個
1: 阿叔色盲，
0: 呢個湖水藍，湖水藍，
1: 湖水藍啲分啲 blue 都唔係 blue，
0: 甚至乎咧，我想話而家嘅年輕人。他们喜欢的程度是会贴在自己全身、哦、面都有跟朋友一起去打卡是、啊
2: 嗯
3: 哦、
0: 所以呢真的你不要问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
2: 给个备我
0: 总之就是靓
2: 给个备我、
0: 哎、不用了、啊、我不用 了你快点贴上你的电脑
1: 四个、
0: 啊、
1: 你摆上你四个你今天很运的了是啊
0: 没错
1: 我知而那两亿几是其中一份是你中了的
2: 我买都不记得买啊今早先在那里讲
0: 没错大家又认识多了现在的 Gen Z 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因为其实是想在无聊的日子里面可以有多一些色彩、嗯、所以如果你都想紧贴住年轻人的世界又或者佢哋嘅心态咧，
1: 你
0: 个改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次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袖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专上教育枢纽建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及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会晤之后表示，乌美双方和欧洲国家代表讨论了一系列议题，会谈非常具实质性。泽连斯基说，他和威特科夫及库什纳详细讨论乌克兰度过冬季面对的挑战，以及美欧伙伴对乌克兰提供支持等问题。乌方期待在防空和能源方面获得大量援助。乌美双方亦讨论了利用美国液化气作冬季支援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又说，会谈不单止涉及所需的安全保障，亦包括旨在确保战后乌克兰重建的经济保障。乌方在战后亦需要维持一支强大军队。他指乌俄战事涉及的领土等复杂问题，需要在领导人层面讨论。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

0: 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形容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朝中社報導，江建浩驅逐艦入列儀式昨日在元山港舉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出席。報導說，金正恩發表講話表示，江建浩驅逐艦不僅是朝鮮經濟、國防、科學技術力量的綜合表現，更是朝鮮維護自身權益的自尊、意志、頑強精神的結晶。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黨中央書記趙春龍就江建浩入列準備情況報告，指戰艦下水後經過多階段專業評估試驗，戰鬥性能和可信度得到綜合驗證。天氣方面，廣東地區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熱帶風暴科羅旺已經減弱為熱帶低氣壓。上午十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7点，跌211点，成交金。

0: 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6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0点，升143点。部分港股造价，不理不理123.1，升7。盈富基金26蚊，跌2.6。南方恒生科技4.42，跌4.2。Minimax 386蚊，升24.8。小米集团27.34，跌1。中制旭创1096蚊，升90蚊。汇控167.3，升6毫。百度集团90.15，跌5.75。阿里巴巴110.1，阿里巴巴最新110蚊，跌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4，瑞士法郎9.676。澳元5.649，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2，欧元系9.1053，每百日元对港元5.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19。日经平均指数报66553点，升1532点。港金报41050蚊，跌8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5美元，卖出44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近日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噶，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景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坚拿道天桥，近住沙东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西隧九龙入口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小沥源。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喺虎山道桥底。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啦，近住葵顺路嘅快线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顺街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如心酒店对出。咁路面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補充翻啦，較早前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嘅壞車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彩石里去翻彩德村方向，近住觀塘道一帶交通回復翻正常。咁威利麻街由於有爆水管啦，係西營盤噶，介乎江樂道西至到德輔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車線封閉噶，經過小心。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將南隧道出口方向調景嶺同埋青馬大橋、吸水門方向機場同埋大欖隧道出口方向九龍。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都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6: 我哋要远离斜坡。
7: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

0: 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2: 我系音乐中年周国峰啊，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呢个节目名好明显咧系抄袭咯，抄边个？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3: 香港電台第二台，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3: 廢邊個廢先？

0: 活量是用上废物的废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上班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3: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4: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啊，各位，星期一啊，系啦，我哋会有呢个组合嘅，我系丫丫，
1: 我系年年啊，
2: 我系小羊羊，你都唔少啦，咁高大，
0: 喺你哋两位咁德高望重嘅地位，少少少少少羊羊，
1: 丁咁多一年年，
0: 系啦，冇错，我系零点一，丫丫，全部都系将自己缩细，
1: 转眼又 Green Monday 啦，
0: 系啦，冇错，今日白露啊，
1: 白露
0: 啊，
1: 咩做啲咩噶？
0: 节
1: 气嘅白露，
0: 即系总之咧就系开始呢啲天气已经系诶转咗秋天啦，你冇 feel 到啊？
1: 系啊，而家晚夜晚黑，夜晚黑啊，咁咧我唔系。是冇开冷气噶啦，我而家
2: 系啊，
1: 开风扇，同埋你行出街嘅时间咧，你望上天好清，嗰阵风咧，天然嘅风啊，好难得，
0: 蓝天白云啊。
1: 因为咧，你平时真系可能冷气地方啦，咁又可能开风扇，但系你行出街成日有一阵天然嘅风，嗰阵风系佢唔系好大风，但系咧透心凉嘅，系好舒服。
0: 因为嗰啲系秋风，
1: 秋风起啊，
0: 真系噶，
1: 好舒服，所以真系要好好去享受
2: 九月、十月呢两个月嘅。
1: 真系噶，即系可能即系越嚟越少呢啲时间噶啦，即系我哋嘅地球可能越嚟越热啦，系啊，咁所以好好珍惜呢啲时间。
0: 我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咗，因为咧我礼拜六咧，因为我觉得哇个天气实在太好，我觉得一定咧系要出去行。我唔理你去行山也好，或者去一啲你好耐冇嘅地方，即系总之嘅就系出去食嘢啊，见下嘢啦，去 feel 下嗰个感觉啦。咁我就咧去咗呢个西贡，大大话话咧，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冇去过，因为我觉得西贡咧都唔知点解，俾我感觉我都觉得系一个比较远嘅地方嚟嘅。当然我揸车都还好啦，但个停车场好贵。

0: 你拍停一集其实好多标位
1: 嘅，停一集真系好
2: 贵。你请假年年啊嘛，
1: 但系我系嗰只，要我等啊，要我喺度谂啊，又去拍边度啊，或者咩个，我就会打消个念头。咁我就算啦，咁啊怼咗入个停车场啦，好好地咁样就真系去行下啦。我发觉嘅就系佢多咗有好多啲嘅 coffee shop， 而系嗰啲好精致嘅小店。你不断咁样去入入去，因为你最近去过，
2: 因为不嬲都有去一啲特别嘅 coffee shop 嘅小店嘅。其实你唔好话就系西贡，其实可能好多你估唔到嘅一啲地方，譬如可能系红磡啊，
0: 土瓜湾
2: 系啊，主要好多小区，
1: 即系譬如可能你深水埗或者系长沙湾，你预咗啦，
2: 冇错啦，都
0: 好中意行噶。
2: 有一啲小店系几精致，同埋你 feel 到嗰个人系。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去做裝修啊！但我有時喺度諗，譬如我有次對上一次，我都唔記得咗地方喺邊度啦。有條好唔起眼嘅街，佢入邊有個小店，咁嗰個人咧打扮得好時髦喎，男人嚟噶，細細間間，唔大，可能我哋四分一而家呢一個錄音室咁樣。我諗佢花費咗裝修起碼過百萬，
1: 點解咧？
2: 因為你睇得出佢係好有心思啦，同埋嗰啲燈光啊、用嘅料啊、啲木板啊，
1: 係
2: 啦，上嗰杯咖啡俾你嗰啲 decoration 啊，我心諗死啦，你捱。

0: 好叻咁样。
1: 不过咁样讲，即系可能系佢哋嘅心愿嚟嘅，系我可以做到我自己。哇，我自己所有我自己设计嘅一个小店都好，我每日翻工嘅时间，哇，我好开心，入翻我自己一个世界里边，
2: 有慢活嘅节奏，
1: 同埋有人入嚟，有客人，无论点都好，有一个入嚟，我已经好开心。
3: 我真系觉得佢哋好有心咯，
1: 好有心。
3: 我帮衬咗有一间啦，咁其实咧，我有时我专登要去到一个地方嗰度食嘢咧，我都会做少少功课嘅。咁呢一间咧喺网上其实基本上咧都已经出晒名。啲人就话，如果你愿意俾多少少钱，你就不妨去呢一间嘢啦。其实真系好似阿杨洋咁样讲，系细细间嘅，永远都系座无虚设。同埋嘅就系啲人系要攞张纸仔，譬如可能讲紧差唔多时间，如果你唔介意，你留低个电话俾我，
2: 就打俾你。
3: 有台嘅我打俾你，还好嘅佢呢个服务。咁跟住佢就
1: 系
3: 一间细细间，我谂啊坐匀晒嘅话咧，两个人嘅一张台、四张台、六张台爆晒噶啦，已经。所以佢一定。
1: Coffee shop
3: 嚟嘅，咁咧就係食乜嘢好出名咧？就係佢嘅咖啡好好飲啦。除此之外嘅咧，就係佢啲 pasta， 係啦，都係食嗰啲意粉啊，可能有件餅啊，
1: 西餐嘢，
3: 同埋佢嗰啲sourdough嘅麵包啊，都係呢啲嘢。但係你 feel 到嘅就係一班後生仔，成間 shop 咧都係得兩至三個人係去幫佢搞，即係其實沖咖啡嗰個又係佢，煮 pasta 嗰個又係佢，跟住佢喺度要個洗碗嗰個又係佢，都将佢自己搞掂晒成间嘢嘅话，啲嘢系出得慢啲，但系你就会觉得嘅就系佢慢工就出细货啦。你每一样嘢你 feel 到嘅就系，正如你所讲啦，就算佢连个匙羹仔，佢都系用一啲好靓、好精致嘅铜嘅匙羹，
2: 系衬过谂过，
3: 衬过谂过嘅。佢里面嘅 decoration 虽然都系嗰啲即系minimalism 嘅嘢，但系你都发觉嘅就
2: 系
3: 佢系有 taste 嘅，
2: 有
3: 冇有
2: 望住咩景饮啊嘛？
3: 没有，
2: 冇嘅，
3: 系啦，但系冇乜景嘅，冇乜景嘅，
1: 行人路咯。
3: 系啦，
1: 系啊，
3: 但系行人路又有好多风景嘅，因为可能真系喺西贡，同埋礼拜六嗰日个风同埋个天气好好，你就会见到耐唔耐可能有啲外国人拖住两只狗行过，又或者佢就系有啲人佢好可能嘅就系都系悠闲嘅舒服地咁样，即系喺侧边嗰度，系啦，
2: 一啲路过嘅人，
3: 所以你觉得系好嘅正咯嗰个感觉。
1: 系啊，平时我就跑入去咧，因为我住西贡，入边除咗头先阿 Y 所讲嗰啲好特别嘅 coffee shop 之外，有啲精致咖啡个 coffee shop 啊，仲有一样嘢就系有啲饭馆啊，你知唔知咩叫饭馆？
3: 旧式嘅，
1: 旧式嘅士多仔。
3: Okay, 啊啊、
1: 里面有啲咩咧？佢哋除咗嗰啲即系鸡蛋啊，各样嘢之外，有啲本地农夫种嘅一啲嘅蔬果，譬如白苦瓜啊，种咗啲柠檬啊，好细，即系细细地嘅啫，系卖晒就冇噶啦，唔多噶，仲有咩咧？系嗰啲叫做茶果啊，啲茶果系佢哋自己整嘅，咁呢啲系好有我哋即系本土嘅特色喺度噶。咁啊，同埋啲猫店长咧，成日啲猫咧就瞓喺嗰啲鸡蛋上面啊，小朋友咧就系咪啊哇好玩，佢唔理嘅，
2: 都几少。見到呢一類嘅飯館啊，而家
3: 係啊，
1: 喺街入
2: 邊越嚟越少啊，或者有啲都可能就係即係賣下啤酒啊、薯片啊。
1: 係啊，有啲即係舊式嘅玩具啊，即係上鏈嗰啲玩具仲有
2: 喺門口，總有架彈波波嘅彈波機咁樣。
1: 係啊，好多呢啲咁幾有特色嘅，你喺城市冇噶啦，揾唔到啊。所以喺西貢區裏邊咧，好多呢啲啊，同埋買餸咯，平時因為個街市咧。包罗万有
3: 嘅，系嘅，
1: 特别系有咩咧？
3: 海鲜厅嗰度
1: 有啲素食店
3: ，OK，
1: 买素食嘅嘢，嗰度好齐嘅西贡街市，系啊，同埋好齐整嘅油焗啊，乜嘢都有。
2: 我印象中我去西贡咧，佢咪搭船有一栏咧，
1: 系
2: 专系吸引卖游客嘅一啲干货啊，
1: 系
2: 晒干柠檬啊、华梅干啊，你又唔会拣嘅嗰啲就系咩咧？晒嗰啲咸鱼啊、干嘅海鲜
3: 啊、
2: 虾膏虾酱啊、
3: 海味。系
2: 啦，入得去都会买翻一两盎翻屋企咁样。
1: 同埋而家唔知有冇啊？以前咧有只艇仔，嗰啲渔夫咧捉咗啲海鲜咧，会喺嗰度即系
3: 向岸上面，
1: 要乜嘢佢就定即系搵。
3: 而家都仲有，
1: 而家仲有，
3: 而家仲有，而家仲有。
1: 同埋有啲朋友咧喺个搭船去啲离岛仔咧，啲岛仔咧喺嗰度上船，就去咗譬如话桥水岛，咁喺度玩完咧就坐翻船翻过嚟咁样噶，喺晒嗰个西贡码头嗰度。
2: 喺我读书成日喺嗰度上船之后去第二个岛度划艇啊嗰只叫。
3: 到
2: 木洲啊，
1: 到木洲啊，
2: 有个咩有咩
1: 深圳珠海
2: 咩湾咩湾咁样咯，去
1: 系啊，半月湾
2: 系啊，半月湾
1: 系好出名嘅，佢嗰度可以游水嘅，因为系有救生员嘅，系啊，半月湾
2: 少少地又好似冇乜人会走入去咁样，
1: 系啊，其实香港有呢啲咁嘅细细地嘅离岛咧，系好过瘾嘅，咁全家人一齐去嗰度玩下一个嘅周末啊，系好开心嘅，
3: 趁住好天啦，我觉得真系出去走走啊，所谓叫做即系出去行下，
1: 系啊，真系
3: 乜样样咧？啱啱过咗星期，
2: 阿锐锐就去咗西贡。

0: 咁我咧就上个礼拜都系做嘢为主咧。咁我觉得有一样嘢系几令我认知上突破咗啊、
1: 嗯！
0: 就因为有一个有一日咧去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嘅展览度拍摄。咁咧入边嗰个人工智能同一般我之前去过人工智能嘅展览有啲咩唔同咧？佢、
1: 嗯、
0: 今次呢个人工智能咧系主要关于一啲娱乐数码嘅嘢，即系同我哋幕前有关嘅。咁、
1: 嗯、
0: 大家谂到而家最 hit 有关于幕前有关于人工智能系咩啊？就可能系拍啲
1: 系
0: 啦，就啲微短剧、
1: 爽剧，
0: 可能大家
1: 几分钟睇完噶啦，
0: 睇完噶啦。
1: 你咪上咗年纪嗰啲，你好中意睇
0: 噶。你知唔知嗰次
1: 我唔系好明？
2: 我搭
0: 系啊，你我我嗰日出 crew 车落嚟，嗰个师傅即系个揸车嘅司机又睇啦，个编剧又睇啦。哇，原来我话
2: 佢停咗架车先睇，
0: 好好睇噶。佢哋话啊系啊，都好好睇。我话咁啊弊啦，我哋就更加唔使拍啦。但系咧嗱，都
2: 不
0: 得
2: 止
0: 嗱，我系觉得系咩咧？因为我访问咗一间人工智能做短剧嘅公司，佢系突破咗我想象啦。讲真，譬如我哋有时揿嗰啲短剧咧，通常啲人都话咩成本低啦，可能制作简单啦，即系制作个时数短啊，可能出嚟嗰个画质咧一定冇我哋人拍咁细致噶啦。咁你都会觉得啊，暂时可能都系未成熟。咁、但系唯独所见到呢一间嗰、那个我同嗰个 CEO 倾偈嘅，佢话我哋系唔系想做呢一种你心目中咁 low quality 嘅短剧，我哋系 aim for 一啲高 class 啲嘅 high class 啲嘅高质素啲嘅。咁我话系即系点啊？佢话咧。嗱，你又唔好覺得咧，人工智能咧會搶咗你哋一啲幕前或者幕後團隊啊。
1: 咁其實咧，唔關事嘅。
0: 佢話咧，我哋AI 咧可能係幫到手做啲咩咧？可能有時你要 sell 客啊，你有個劇本，但你未拍到出嚟，咁你咪塞落個 AI 度，佢 gen 咗個大概嗰個情節出嚟，咁咧可以攞俾阿老闆睇啊。佢話呢一啲咧就可以用 AI 幫到手，但係佢話譬如劇本創作啊，一啲嘅色通點樣去調啊，嗰啲表情動作係點咧？佢都係需要個人。主创嘅团队去帮手嘅，
1: 嗰啲有创意啲嘅嘢，
0: 冇错啦，
1: 人性
0: 系啦，暂时人性啲或者创意啲嗰啲嘢咧，暂时 AI 系仲未取代到嘅。佢话长期即系长远嚟讲咧，都应该唔会取代到人。
1: 我都觉得系，因为其实你讲咩都好啦 ，AI 都系人
0: 整出嚟嘅，
1: 搞出嚟噶嘛。
0: 嗱，但系咁讲，嗱，我都咁同佢讲，我话嗱，我就咁听咧，幕后团队可能都仲有需要幕后嘅，但系幕前咧就好似真系唔需要啦。咁佢话咁倾完之后咧，咁佢亦都有讲佢哋嚟紧公司嘅大计啦，佢哋希望出年啊已经 plan 好咗咧，系做香港第一套 AI 嘅电影。咁、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估唔到 AI 呢个行业入边都会系有一啲咁咁追求卓越啦，或者咁追求高質素嘅一啲公司咯，因為成日都就咁聽，我以為 AI 整個劇，我哋睇可能睇一啲新聞咧，可能講緊幾千蚊，或者可能一兩日時間就可以整到一套大劇出嚟，係咪啊？可能平時你用人拍嘅要幾個月啊，或者甚至一年嘅時間，但係而家可能即係你睇到嗰啲一開始嘅新聞，你以為 AI 係一啲簡單嘅製作，咁再加上佢又傾咗好耐啦嘛，佢話：你使唔使玩下？我送兩條微短劇俾你啊！我話點樣送先？佢話：嗱，你俾張相我。你鍾意咩主题，咁佢就话嗱，见你个样咁样，不如俾个韩劇你做下先啦。
1: 係啦。
0: 咁第二个话其实我都想睇下自己打功夫系咩样嘅。
1: 淨係一张相就已经得啦。
0: 一张相就得啦。你俾一张相求其一张相。
1: 係。
0: 做一个韩劇俾我啦。做一个打功夫嘅片俾我啦。咁韩劇呢我已经摆咗上我嘅 social media。咁我就觉得系靓仔过我真人嘅。
2: 咁一定嘅。
0: 咁呢个就又识讲韩文嘅。咁就几但呢我想讲嗰啲表情动作嗰啲细纹啦眼纹嗰啲呀唔系系好逼真。
1: 好逼真得嚟，但系会唔会假咗啲咧？
0: 我试过俾嗰啲朋友，
1: 即系应该有嘅，反而冇晒。
0: 有啲朋友问我：吓，你系咪即系你拍噶咁样？
1: 哦，
0: 有啲人问：即系你拍噶？咁我系啊，前嗰排咧走咗去韩国拍噶，咁佢哋信，咁你又知道
1: 你太完美，
0: 咁你又知道真系嗰个嗰个叫咩真艺度系几咁真啦，系啦。咁但系都之后同佢讲唔系 AI 做噶咁样，
2: 系啊。
0: 咁另外嗰套打功夫就嚟紧都。俾大家睇下啦，
2: 好啊，好啊，睇下打成点，
0: 系啊，
1: 系啊，打功夫你真系要问佢啦，
0: 真系超越到
2: 好嘅，
0: 突破我想象嘅呢
1: 个，
2: 咁但系点啊？即系 AI 点样都好啦，即系始终都即系靠我哋嘅人个脑去设计。 究竟有啲咩橋段出嚟都好緊要嘅，
1: 但我覺得始終咧，到最後尾，我都係會覺得嘅就係可能嚟緊嘅日子，你就要設法去證明嗰啲唔係 AI 嘅片咯。
0: 係啊，
1: 或者你設法去證明嗰啲係人，
0: 係
1: 啦。所以我覺得都有佢嘅市場嘅，都有我哋存在嘅價值。
0: 就係負責去做一個見證人咯，係咪？係
1: 啦，即係等於佢就有好多嘅嘢嘅就，唔好話佢劣質劣唔劣質，但你永遠你都會有精品噶嘛，係咪？啲精品嘅就係始終你都係離唔開嘅就人嘅温度啦。又或者佢嘅創意啦，我覺得暫時嚟講嘅話，佢都未有呢一方面嘅嘢嘅，係啊，同埋嘅就係有時我會覺得嘅就係 AI 啊，我睇佢啲片嘅話咧，將出嚟咧太完美啦，係
0: 啊，
1: 人就係唔完美啊嘛，我哋要擁抱我哋嘅不完美啦，嚟緊就
2: 即係唯有我哋睇舞台劇啦，舞台劇唔得啦啩 ，AI 啲舞台劇
0: 可能用機械人舞台劇啊，你永遠都估唔到
1: 嘅，咁啊係，點樣都好嘅話，我覺得即係科技嘅發展嘅話，我哋係要好地擁抱佢。即系唔好太担心，我觉得。但系都要多谢晒，就系今日咧，你同我哋嘅分享。希望睇下你嘅功夫片啊！
0: 系，阵间开俾大家睇下。

0: 冇错，识识耍耍，识识识耍耍，呢个就系可啦。
1: 好难唱啊！
0: 稍后嘅时间话，我哋有一个新嘅环节推出噶，都有一个耍耍耍耍耍耍，再加一个炒炒炒炒炒炒，咩嚟嘅咧？就叫做耍耍鱼炒炒，听落去唔知系咩系咪？咁我就好开心啦！每逢礼拜一咧，都会请嚟有一位咧，我识咗好耐，喺呢个娱乐圈度打滚咗一段时间嘅一个朋友仔。咁其实咧，问佢好多嘢嘅话咧，佢都知嘅。咁同我哋会讲讲咧，就有关于嘅就我哋香港娱乐圈嘅一啲集体回忆。
1: 正啊！
0: 咁啊，一阵间嘅话咧，就会嚟到我哋直播室嗰度啦，咁啊，同大家咧就会系进行我哋第一集嘅见面嘅。
1: 系
0: 咁啊，稍后嘅时间嘅话，当然啦，我哋每逢礼拜一嘅话，都会有我哋嘅片段人噶。
1: 系啊，仲有直数啦，
0: 系
1: 啊，我行我素啦，今日会有 Ice 啊。
0: 咁啊，当然喺稍后嘅时间嘅话，亦都会出现嘅吓。好啦，希望大家仍然继续留守喺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直至到嘅12点钟都有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唔好行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了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陳國基出席香港國際公益慈善論壇致辭時說，除了金融，香港是財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擁有超過3,300间單一家族辦公室，在過去兩年中增長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員擔任領導角色，反映有關家族信任，對香港進行世代財富傳承的信任。

0: 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星期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次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也門政府軍和胡塞武裝組織在塔爾茲省和荷台達省持續交火幾日，報道引述雙方醫療人員，今輪交火已經造成最少117人死亡。新華社報道，一名隨政府軍在西海岸前線行動的高級醫療官員表示，今輪衝突自上星期四爆發以來，已經有50多名政府軍士兵死亡，多人受傷，戰事仍在升級，暫時沒有緩和跡象。另外，根據荷台達省西部由胡塞武裝控制的醫院醫療人員透露，今輪交火已經造成超過60名胡塞武裝人員死亡。政府軍一名官員說，胡塞武裝在星期日凌晨向塔伊茲方向發射3枚彈道導彈，導致正在建設的塔伊茲大學建築受損，並引發當地居民恐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5点，成交金额90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9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5点，升18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2，跌2.04。不理不理121.9，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8。Minimax 379.2，升17.8。小米集团27.3，跌1.14。智普1061元，跌14元。中制旭创1114元，升108元。长飞光纤光缆171.2，升11.6。华虹宏力114.8，升5.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日元156.16，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幣6.713，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6,460点，升1,439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4.23美元，卖出4,41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Mon先提翻大家啦。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跟住丽景村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场有一带比较车多。而较后位置在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现在龙尾是排到

0: 去奇德专新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葵顺路的快线是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去到奇德专新村。另外西营盘威利麻街是有爆水管的，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香港红十字会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七咸道北过海而家喺毛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消防处综合大楼。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我是莎莎，
2: 我是抄抄，
0: 我哋系莎莎与抄抄。这个就是我们逢星期一在这个时候跟大家见面的一个新的环节，我们是怀香港娱乐圈的旧，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就能够邀请到的，就是我已经认识了他，我成日以为都是十几年的货仔，怎么知原来都已经有二十几年的大家友情，是我一个已经是叫做是好朋友系列里面的其中一位，非常之欢迎你，亦都好多谢你加入我哋嘅行列嘅。我要介绍嘅就系抄抄。
2: 哎，你好啊，莎莎。
0: 多谢你啊！
2: 掌声好热烈、啊。
0: 我哋真系都可以喺呢一度，大家一齐做一个环节同埋节目啦。
2: 嗱，你就系阿怀啦，我就系嗰嚿啦，好明显。大家好啊！因为咧，我好荣幸，亦都想讲我嘅感激阿莎莎嘅感情。
0: 哎呀，唔好咁啦！
2: 我终于成就解锁。
0: 点解咧？
2: 因为咧，
0: 我想讲啊，首先我谂你介绍下自己先，大家未必会知道阿抄抄究竟系。来自边度啦？以前做过啲咩嘢啦？咁样嘅，
2: 长话短说啦，因为都几十年嘅光景啦。
0: 我都觉得系，
2: 要讲都一 part。
0: 我哋时间唔多。
2: 系啦，咁我就做过记者传媒，亦都做过电台。咁点解系成就解锁？因为咧，我之前咧亦都效力过其他两间电台，
0: 是
2: 我从来未喺呢度讲过一句嘢。
0: 恭喜你，恭喜你！
2: 我终于可以同人哋讲，我可以喺香港电台度开咪啦。
0: 嗯，非常之骄傲同埋好开心啦、嗯。因为咧，你细细个嘅时候，其实你同阿港台都有好多渊源嘅。
2: 咁、就系听众同埋电台嘅关系咯。
0: 嗱、嗯，
2: 以前咧，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系住过乐富嗰边。咁我唔知咧，其实
0: 近啲系嘛？
2: 到而家我都唔知搞。

0: 好清楚系咪咁？嗰阵时咧，你知僆仔啦，放学咧四点零读全日制啦，就即刻翻屋企咧，系会听电台
1: 《青春交响曲》，
0: 冇错，同埋打电话玩游戏。
1: 嗯，
0: 咁咧，点解我会讲个 distance 系咁重要咧？就系我成日都打通嘅，
1: 系咁巧，
0: 我成日打通。
1: 因为你近，你以为你自己近广播道，
0: 我觉得系。
1: 所以佢就会第一个接你。
0: 所以咧，我嗰阵时成日都可以玩到游戏，亦都攞到不同嘅礼物。我喺呢度咧系攞一个张学友《太阳星辰》嘅卡式录音带奖品，同埋黄海芹《再遇》嗰只唱片嘅盒带。
1: 哇！
0: 我玩完咧系好期待个信箱，因为咧港台系特别唔同啊嘛，系
1: 佢个 logo 啦，写住就香港电台啊 ，THK。
0: 我记得甚至系鸡皮纸咁，即系好似政府公函咁嘅。咁、打开就话俾你听，嗱，即系你咧就攞到
1: 恭喜你啦，
0: 系呢份礼物参加个咩节目咁。咁、我就每日咧就睇信箱，哎呀，真系我真系冇寄失啊，可以上嚟攞奖品啊咁样。
1: 又近呢？
0: 冇错，
1: 你咪行上嚟，跟住可以喺度攞。
0: 呢条都系长命车嚟嘅，咁我自细
1: 长命车长命行，
0: 自细嘅运动细胞咧都麻麻地，所以我都会选择搭小巴嘅。
1: 就上嚟，哇！真系珍而重之，
0: 系啊，
1: 攞住啲礼物翻去，
0: 好兴奋。呢几我只系暂时脑里面收藏到呢两个盒带，但系我系好记得呢两名带。
1: 仲喺唔喺度啊？呢两个礼物？
0: 咁就未必喺度，因為你都知我
1: 又搬屋啦。
0: 我細嗰時搬好多屋
1: 嘅、
0: 我搬嚟搬去，搬到而家，我而家住喺嗰度咧，搬咗住咗三十年，我唔再搬啦。因為我喺前半生嗰段，我諗搬咗十幾次，
1: 已經跌咗好多嘢，啲嘢冇曬。
0: 冇錯，一路星仔走天涯流落，落樹不爬都落二下不爬，我都唔想再搬屋。
1: 除咗呢樣嘢之外嘅話啦，咁啊仲有就係同我咧都會有啲淵源啦。我真係估唔到，原來你細個咁有 taste 嘅，
0: 係啊，
1: 因為你有買過我嘅碟。
0: 嗱、我想讲，唔系擦鞋嘅。其实我虽然阿莎莎唔相信，觉得我系假，但系我系一片真心，超人
1: 知心错付啊，大你
0: 冇错付，冇错付。因为嗰阵时咧，莎莎嘅歌咧，的而且确咧，嗱，首先咧，佢改编咗我当时好中意嘅一位歌手两首歌。
1: 哦，
0: 你知边个啦？系蜕变系啦，同埋恋爱热线咁我好鍾意呢位歌手嘅。咁、其次就係话你嗰首小妹妹日记呢、真係好入我嘅耳朵嘅。我想问你唱嗰时访问返嚟啦，係咪真係有个男仔喺你心目中班房里偷望他？
1: 完全唔关我事嘅。係呀，嗰單嘢其实你要问返林振强先生。
0: 唔关你事，唔系你真系有个心仪对象，你
1: 冇冇佢冇同我有沟通过，唔系好似你而家啲歌手咁。我访问佢嘅话咧，我又想佢帮我写啲乜嘢？以前系全部都系填词人自己发版嘅。至于林振强有冇个咁嘅同学嘅话，就真系要想办法问翻佢啦。
0: 其实应该系女仔嚟嘅挑战，
1: 系啦。所以我哋以前系冇咁多呢啲咁嘅自主嘅。总之佢就系个词翻嚟，我谂咧。唱片公司又或者系啲监制咧，都有大约会讲下呢一位咧，我哋系想捧佢为嗰个偶像歌手，而且咧嗰阵时候亦都好兴，可能就系嗰啲嘅里面嘅词啊，或者歌嘅话咧，就要系有啲嘅就系学校嘅嘢，可能系咁多嘅啫，就变咗呢一首咁嘅歌翻嚟咯。我自己都觉得系好荣幸，能够唱到嘅就系林振强先生嘅词，系啊。
0: 咁但系你唱嗰阵时候有冇一个意中人？
1: 冇
0: 冇冇，都冇嘅，你照唱
1: 嘅啫。嗰阵时候都系靓妹嚟嘅咋，我唱嘅时候冇嘅，佢哋冇咩啲街拉啊，要你话有冇什么啲冥想一下，要入去呢个角色，冇噶，你入去直录音室嗰度录完嘅话，佢就算噶啦。
0: 系咁。咁嗱，當時即係呢啲偶像歌手咧，我自己都係青春少艾啦，咁好有共鳴啊，好有 connect 啊，即係你嗰個連接啊，所以即係好細個鍾意你啦，當然咁而跟住然後咧，咁我最記得嗰隻碟咧就係告別李麗蕊，係首先就係點出道嗰一兩年就話告別啦，
1: 係啊，
0: 同埋都大家利是啦，告咩別啊而家。
1: 嗰時真係冇諗過，
0: 係啊，係咪先？
1: 而家可能就話咩告別啊，大家利是咩？
0: 你仲要係點名告別李麗蕊喎？
1: 啊、
0: 真係唔知
1: 點。坐喺個火車軌度喎、啊啊。
0: 喂，你嗰個造型咧，真係好配合你當時話要去外國讀書嘅喎、即係係佢就構思話叫你坐住喺個。
1: 咁嗰個就有諗過嘅，
0: 係
1: 係啦，即係著條白裙仔啊嘛，又剪到個頭好短啊，跟住又坐住一個好大嗰、那個行李箱喺紅磡咯。系啊，喺嗰阵时候喺嗰个火车轨嗰度影咗一张相，我都觉得几靓。
0: 唔使走轨嘅，
1: 唔使走轨嘅，
0: 即系你入去就个个人入都系影相，唔使 book 嘅。
1: 有个 area 其实佢系摆一啲车卡喺度噶，你要 book 嘅。但系个问题
0: 系
1: 就吓，佢唔会要你走轨嘅，即系无端端可能就系有列车要经过。你个脑谂下啦。

0: 點走鬼啊？你啲位影相影相，打燈你咪嗰陣打燈，你估咁容易啊？你估而家呢啲咩？佢打咗个灯嗰个位置就要喺度影噶啦！
1: 你睇我呢一世精明，仲话仲话嚟开咪问埋啲咁蠢嘅问题点算？仲话枉为我做咗三十几年记者，真系我自己都有啲汗颜滴咗。虽然冷气好够啊，其实港台啊，但我都滴紧汗啊。
0: 但你真系冇办法，因为其实我哋识咗咁耐啦，大大话话咗27年啦、
1: 嗯，
0: 其实原来从来都冇访问过我嘅。
1: 系
0: 呢单嘢点解释？
1: 系其实咧我以前做集体回忆呢啲系列嘅时候。即係我都介紹，我都有出書啦嚇。奢華咧，其實成日都喺我腦裏邊咧，係好想訪問嘅一個人。
0: 係，
1: 但係咧有陣時太熟咧。
0: 哦，我覺得意思啊。
1: 即係譬如你問啲烏鴉啊。
0: 嗯即系鸟类，
1: 即系你嗰啲鸟类啊，你嗰啲雀类啊，你嗰啲宠物啊，宠物系嗰啲，你明白？即系你太熟，因为我知道你好多嘢嘛，你成日同我会倾诉心事，
0: 冇错冇错。
1: 有阵时你拿捏呢啲位，你反而更熟咧，系仲
0: 唔知写边啲好？
1: 嗱，你唔问又对唔住广大嘅书迷，
0: 哇，
1: 系咪啊？你问又好似唔知究竟边度系即系利用出卖呢啲位咧？其实我成日都好唔识拿捏嘅，即系我唔会觉得话读者大晒、
0: 嗯，
1: 因为我以前嗰啲传媒嘅受训练咧，唔系呢一套嘅、嗯，即系唔系话编辑自主嗰啲嘅，而系大家有商有量嘅。
0: 系啊，
1: 咁所以对我嚟讲，有阵时究竟边啲即系又可唔可以问话啊？譬如有人唱我的 Sarah， 咁、
0: 嗯、
1: 究竟嗰首歌系沙利蛋糕啊，定系乜嘢咧？咁样
0: 你都讲晒啦。你都讲晒啦，即系蛋糕同埋嗰啲鸟类
1: 啊，鸟类，你宠物啦，系咪先？咁所以你嗰个位点样咧？嗱，我咁样解释能唔能够令你满意？真心嘅，不过又系
0: 哦，都系嘅。嗱，同埋我亦都觉得嘅就系以前嘅生态同而家真系好唔同嘅。记者以前我哋啦，唔单止同你啊，我都有同有几个嗰啲。唔知咩電視啊，又或者係訪問嘅記者咧，係可以傾心事噶，係、會出嚟飲茶噶。係
1: 冇錯，以前係真係會嘅。
0: 有啲咩嘢你會夠諗同佢講，亦都知佢唔會寫。
1: 係係係。
0: 但係而家就好似有啲唔同。
1: 其實
0: 我知道咁嘅形容。
1: 係啊，即
0: 係有啲唔同。
1: 呢、這個生態就係我諗早年嘅傳媒更加激烈嘅時候啦，即係嗰啲報刊啊、雜誌嗰陣時咧，仲、會嚇怕咗啲藝人嘅。係
0: 咯。
1: 咁但係我哋呢啲咧就會處於一個喺個時代嘅鴻溝裏邊咧，即係唔知點樣處理有陣時，因為
0: 淡水交界。
1: 係啊，因為你以前咧就係喺淡水嗰邊噶嘛，突然間呢個鹹水染治啦。咁、你點樣鹹淡交融咧？其實有陣時係要啲拿捏嘅。咁、所以但係即係當然阿 Sir 話係。我經常都好多問題係儲喺個心裏邊，係一個以 fans 嘅角度，唔係一個朋友嘅角度想問咯。
0: 嗱咁就好啦，因為嚟緊嘅時間嘅話，我相信我哋大家每逢禮拜一喺呢度同大家見面啦。我都會用我自己已經喺呢一個娛樂圈度繽紛咁多年啦。好繽紛，咁跟住嘅就係
1: 璀璨，
0: 係啦，即係璀璨繽紛幾多年咁樣，再加埋嘅就係你喺呢一個娛樂圈，亦都真係見過好多嘢，做過好多唔同嘅範疇，咁、所以嘅就係我哋係集合咗呢啲咁樣嘅我哋。經驗啦，我哋睇到嘅嘢啦，同大家可以喺度咧就分享嘅。
1: 希望勾翻大家啲回憶啦，因為始終以前香港娛樂圈真係好黃金。當然我都希望以後更加白金璀璨，
0: 都有嘅，係啦。但係就係而家你懷翻好多以前嘅舊嘅話咧，我覺得都有好有味道咯、再加上我就係唔知點解，我唔知你有冇呢種感覺，特別係今年啊，嗬、有好多啲嘅前輩啦都走咗啦，咁所以我覺得就趁呢個機會嘅話，我哋都應該要講翻多少少，即係以前嘅呢一啲好風光嘅日子裏面咧，好令大家都有集體回憶嘅呢一啲嘅日子，係啊，都係一件好好嘅事。
1: 即係我就中意聽古仔嘅，所以我喺。有時做我嘅回憶嘅時候咧，我就好中意問一啲故仔點樣發生啊？期間有啲乜嘢嘅有趣嘅，原來我冇聽過嘅一啲嘢咧，咁、都希望可以喺沙沙與抄抄呢一個環節裏邊咧，同大家分享到咯。
0: 好啦，嗱，既然咧我哋大家係咁耳都會知道抄抄係一個點樣嘅人啦，
1: 咁耳我中意三個字，
0: 係啦，咁耳真係咁耳，我哋講咗十分鐘。得噶啦，遲啲嘅話會好了解佢噶啦。咁當然啦，我哋我對於你嘅認識咧，都係好得意嘅。咁我永遠記得嘅咧，就係翻去有某個工作嘅地方，你係永遠都係第一個翻工嘅同事，同埋嘅就係未入到去 office 咧，已經聽到有一個人。
1: 清脆嘅打字声，
0: 系啦，即系键盘嘅敲打嘅声音。
1: 系
0: 佢劲系劲在重要嘅就系我一埋去，因为咧我哋大家系要主持一个朝头早讲一啲娱乐新闻嘅节目嘅，佢正喺度做紧节做紧一啲准备。我入到去嘅时候咧，佢仲仍然喺度打紧啦。那边箱嘅话咧，佢可以 multitasking 嘅。我亦都问佢嘢嘅时候嘅话咧，佢个手系冇停嘅，不断喺个键盘系咁喺度敲打，佢真系打到字嘅。你真系喺度做紧嘢嘅，
1: 系冇错。
0: 同一时间佢又可以咧应付到我同我倾偈啦，讲八卦啦，咩都得。喂，呢一样嘢系我对你真系最深刻嘅印象。
1: 多谢你，
0: 好犀利。
1: 我要多谢我之前嗰个媒体，因为佢有一年咧突然间咧同我哋讲，以后唔会有人同你打字噶啦，所以咧你需要快快乐乐学仓颉吓。咁咧，
0: 哦，你嘅仓颉就系咁嚟噶。其实我都可以搞个比赛，打，因为你好犀利嘅，你可以打到嗰个键盘。
1: 系我试过，我试过嘅最惊人纪录系打啦，打到太疯狂啦，因为大家都由以前嘅工作地方即系同你一齐啦，到后来我做媒体咧，大家都话一听到打字声就知道抄抄喺度啦，
0: 系唔系？
1: 跟住有一次咧，突然间打得下啦，突然间咦？点解？因为有打倉頸人都知道咧，係有一個碼要打 space bar space bar 咁打嘅，但乜打唔到嘅咁？我望望，原來 space bar 俾我打斷咗。
0: 哇！黐線。
1: 係啊，裂開咗
0: 啊。係。
1: 我都覺得好，所以我係呢張相我有上 Facebook 嘅當年。我觉得我自己都觉得好好笑啦，
0: 有几多个 like？
1: 啊 ，OK，
0: 阿仓颉都要 like 你。
1: 嗰张相系阿仓先生，嗰张相系几多人 like 噶？系啊，我想讲，好啦，咁你话我对阿莎莎嘅第一印象系啦。头先我哋即系咪后嗰阵时讲紧，即系我哋嘅交往，其实唔系成日都会讲你几时交往或者认识噶嘛。
0: 我好惊啊！你对我交往
1: 系啦，
0: 你话有一件事，
1: 有一件事嘅嗱。好坦白講，因為咧嗰陣時我已經入去同你做嘢，即係呢個工作地方已經係做咗記者幾年㗎啦。咁所以咧，我好清楚有陣時咧藝人咧或者係台前幕後都好啦，同你講多兩句嘢咧，你細個以為就係朋友㗎啦。係
0: 啊，梗係啦，我都係㗎。我都系咁谂噶。
1: 我试过有一次，我话俾你听有个经历就点咧，就系话我初出道啦。咁以前嘅记者会咧就唔同而家咁嘅情况嘅。而家嘅记者会就可能大家集中问嗰几个艺人就收工噶啦。但以前我哋因为我做周刊嘅，所以咧我有阵时红嗰啲，咁梗系嗰啲人拥埋啦。咁总有啲冇人理噶嘛。咁我就有阵时就会专挑嗰啲反而埋手嘅。嗰啲所谓冇人理，其实唔系话唔识嘅，只不过呢个活动里边，咁嗰阵时我嗰时梗系四大天王啊嗰啲噶啦。咁有啲可能新啲嘅歌手或者系演员，未必咁多人记者会嚟，咁我哋就会同佢倾偈，熟啲或者应专访咁啦。
0: 你系基于乜嘢嘅心态咧？
1: 冇噶，其实系
0: 同情佢，唔系真系噶、哦。嗱，我系属于嗰只，唔系叫做系永远系主角嗰只啦。你好惨噶，你一企出嚟嘅话咧，你 feel 到噶，啲人影相咧，我叫你喂李若你行开啊，
1: 又或者系得你影够啦咁啦，系啦。
0: 其实佢哋试机噶咋，戳戳两下，跟住你就要行开噶啦。
1: 系咁我。有訓練嘅，即係訓練就係話，當然越紅就梗係越想去訪啦、賣身啦。但係我記得嗰陣時訓練我哋記者嗰陣時都有講過，就係話有一啲你唔知佢難保他朝或者幾個月之後佢會成為大紅人。
0: 我都
1: 係
0: 咁話，
1: 你會縱攞一啲緣分，同埋嗰陣時咧佢亦都有叫我哋做一樣嘢，就係盡量攞電話。
0: 哦，
1: 攞 call 機 number， 甚至我哋攞埋屋企電話，
0: 攞佢本人嘅電話。
1: 冇錯。嗰陣時仲可以攞到嘅，屋企電話
0: 即係未有嗰啲什麼咩，
1: 都有少少噶啦。
0: 上面公司又或者係經理人擋住。
1: 如果譬如你天王嗰啲梗有啦，天王有啦。
0: 你而家講緊嗰啲嘅就係啲二三線嗰只。
1: 冇錯，或者新人。咁所以咧就你熟下都好嘅。咁有陣時咧，我哋都會攞啲可能寫細段啲咯，又或者今次傾完之後冇乜嘢嘅，咁咪算咯咁樣。
0: 都好啊。
1: 好啦，咁嗰次我嗰排就成日都見嗰班人，因為成日都係嗰班人做宣傳啊嘛。好啦，咁我最記得有一次有個活動，咁我就又見到呢個歌手咯。咁於是咧我就同佢讲，我一嚟就同佢讲自己嘢，因为觉得系即系朋友嘛，即系唔知讲信啲乜嘢。我记得，跟住咧，我好记得呢个歌手同我讲：，Charles 啊，而家我做紧嘢，我哋不如呢啲嘢，迟啲先讲啦，咁样。
0: 咁都有道理啊。
1: 系，
0: 咁佢真系做紧嘢先见到你噶嘛？
1: 但系当时我系。即刻醒咯嗰下，
0: 哦，
1: 即系我
0: 人哋原来唔系当你系朋友，
1: 冇错，
0: 系工作
1: 嘅。其实我系唔系嬲嗰种感觉，系有少少受伤害嘅感觉。
0: 咁我又觉得你太过 sensitive，
1: 系噶，会噶，
0: 系
1: 我会噶，所以我
0: 都搞晓咗你一啲嘢。
1: 冇错，其实我觉得系令到我觉得系。 其實呢個係一個採訪嘅情況，
0: 嗯、
1: 應該係我問佢，唔係我講嘢俾佢聽。我亦都唔應該下下要當人朋友，
0: 嗯、
1: 我亦都冇怪呢個人。嗯、但係呢件事咧，就令到我覺得，譬如我到我入去嗰個工作地方，撞到李麗蕊嘅時候，
0: 嗯、
1: 李麗蕊係我以前。即都係其中一個偶像啦，咁、
0: 嗯、
1: 我冇理由佢同我打個招呼或者同我講多兩句嘢，我就覺得人哋當我朋友噶嘛、
0: 嗯。
1: 直至有一件事發生，
0: 啊、好驚啊你咯！
1: 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咧，我入去嗰、那個地方嘅第一年。

0: 我諗未翻夠一個月工，
1: 嗯、
0: 我哋去咗個豪宅一齊過聖誕。
1: 記得，哇！嗰一年好好玩，好、
0: 嗯、
1: 開心。
0: 好啦，咁嗰個活動咧就係話有一班歌手，咁我哋咧就我都係叫 DJ 其中一個啦。咁、
1: 嗯、
0: 所以咧就我咁啱同你編埋一齊嘅。咁、
1: 嗯、
0: 我哋就會譬如嗰晚有分唔同嘅時段直播嘅、嗯，譬如係十點到十點半就係莎莎與抄抄，十、
1: 嗯、
0: 點半到十一點就係另一啲。組合啦咁樣，
1: 嗯、
0: 好啦，我記得我同你好似啊，我冇記錯，訪問梁詠琪啊，你記唔記得
1: 啊？係啊，我記得啊，
0: 係啦，
1: 同埋嗰年我哋大家係要盛裝出現噶嘛，去一個豪宅啊嘛，
0: 冇錯，
1: 好凍噶嘛，好遠噶嘛，
0: 喺山上邊
1: 嗰啲嘅，係嗰、啊、年呢個安排，我覺得係真係都幾特別嘅。
0: 好啦，咁但係咧，你做完，譬如我同你做完十點半到十一點，我覺得係咁上下時間，
1: 嗯、
0: 就冇人話俾我哋聽，究竟之後我哋應該點？
1: 冇錯，走唔走得咧？
0: 走唔走得咧？
1: 定係一直要留喺度咧？
0: 倒數咧？
1: 係啦，冇錯。
0: 咁跟住咧，我哋两个就开始喺度讲，究竟走唔走得？究竟喺度仲要留几耐？因为我哋两个唔系嗰啲好依香鬓影嗰啲人，有啲人系好 enjoy 呢啲嘅，哇，仲可以不断见到明星，又可以影相啊咁样。我哋两个都唔系嘅，最好快啲走啦。
1: 系啦，坐埋一边。
0: 好啦，
1: 好似冇嘢食噶，
0: 冇错，
1: 冇嘢食，冇嘢做噶，嗰度系
0: 冇嘢做嘅。总之你做完嗰个直播咧、嗯，半个钟头之后，我哋唔知做乜嘢嘅。咁跟住我哋两个就。仲有另一個人嘅，我係三個，你叫唔叫？就係呢件事啦。跟住我哋，不如我哋偷走，
1: 係神不知鬼不覺。
0: 因為我哋想問啊，我其實我同阿，我相信我同阿莎莎咧都係好同學嚟嘅，好學生。但係當時我哋唔知道問邊個，究竟邊個可以俾 permit 我哋可以離場？
1: 以及就係驚問咗之後就係唔走得，不如唔好問啊。
0: 於是嗰時你都頭先大家都聽到啦，我哋係喺山上邊嘅，唔係話一出去又搭地鐵嗰啲嘅，我哋係點樣唔知點樣走出去嗰個出面搭的士定係點樣嘅？我唔記得，總之我哋三個突然間，總之大家你望住左邊，我望住中間，你望住右邊，然後跟住就冇人冇啲高層喺隔離，我哋就走啦咁樣，三個喺鬼鼠鼠咁樣走，就係呢件事啦。咁我就覺得首先咧，我哋覺得我哋有革命情感咯，其次就係話啊，我哋係同道中人，我哋係啱嘴型。
1: 嗯哼。好啦，咁我哋今日真係讲咗好多。咁既然係咁嘛，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哋会仍然继续呢我哋嘅莎莎与抄抄。希望大家呢可以继续喺我哋嗰啲古仔当中嘅话呢同大家一起呢就係怀呢一个娱乐圈嘅旧啊。下个礼拜再见。
0: 好，拜拜。
1: 拜拜。

呢首歌曲咧就完全咧似我哋以前嘅欢乐今宵咧，同大家讲声呢个晚安啦。好啦，一阵间嘅话咧，亦都会继续翻嚟我哋嘅风 show 快活人啦。要多谢晒抄抄，每逢礼拜一咧，我哋都会有呢一个新嘅环节，希望大家喜欢啊吓。抄时间嘅话咧，我哋会出席嘅就系嗰啲我行我素。今日咧，我哋请嚟嘅就有 Ice 妈妈会同我哋讲讲嘅有关于一啲嘅即系色素啊，又有一啲新嘅资讯咧，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噶噃。转头翻嚟嘅话，继续翻嚟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风 show 快活人啦，约定大家。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健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四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峰会开幕礼致辞，表示香港的电子产品和半导体出口增长强劲，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相关的数据，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集群。他提到该组织明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着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峰会头两日在香港科学园进行，其后移师东莞和杭州。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特区政府致力将香港提升为全球慈善中心。香港有超过11000个获豁免缴税的慈善机构，但是去年新增400多个新慈善组织，而作为全球商业和慈善枢纽，本港税制简单透明，并获国际认可，同时公众向获认可的慈善机构捐款可获得扣税。在2024-25课税年度，有关捐款总额超过15亿。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公益慈善论坛致辞时说，除了金融，香港是财富管理的中心，包括拥有超过330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过去两年增长25%，其中一半由第二代成员担任领导角色，反映有关家族信任对香港进行世代财富传承的信任。德国极右翼另类选择党在东部萨安州以40多%的得票胜出州议会选举，击败得票不足20%总理默茨所属的基民盟。自二战以来，德国从未有极右翼政党成功夺得联邦州份的执政权。另类选择党形容今次在萨安州的成绩是历史性结果。基民盟承认落败，形容是极为艰难和激烈的选举。同样落败的社民党形容选举结果是向柏林方面发出警号。天气方面，广东地区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热带风暴科罗旺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上午10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9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82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0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86点，升16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南方恒生科技4.43仙，四跌5仙。不理121.4升，系不理最新121.5升1毫。Minimax 377.6升16.2，小米集团27.34跌1，智普1057蚊跌18蚊，中制旭创1126蚊升120蚊，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11.5，建滔积层板47.04升2.8毫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英镑10.592，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6，加元5.665，新西兰元4.604，欧元系9.10。

0: 0.29，每百日元對港元5.021，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9。日經平均指數報66,460點，升1,439點。港金報41,220元，跌6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6.49美元，賣出4,407.3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堅拿道天橋去洪水方向近住時代廣場咧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車龍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大家經過嘅時候咧，請小心留意啦。就係堅拿道天橋去洪水方向近住時代廣場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啦封閉緊，車龍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咧，同大家跟進翻較早前青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达村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一带仍然慢车。而另外葵涌道去旺角方向之前近住丽景村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已经回复正常。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葵顺街游乐场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了，交通同样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洪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近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请留意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大榄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着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那样，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 台，
7: 有音乐，有音乐，
1: 有快乐，
7: 有快乐。
8: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9: 仲要吃翻个靓早餐，
8: 梗系好啦。
9: 咁同听众一起吃得唔得？
8: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9: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8: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9: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8: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9: 一起精神。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梦想。
3: 先生食咩啊？
4: 一个罗汉斋饭啊，唔该。
3: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4: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5: 哇 ，Green Monday 啊，又系我行我素啊！今日咧，即系啊，佢两公婆都上晒嚟啊，有请教练，
6: 好耐冇见啦，
3: 好耐冇见啦，欢迎有 Ice 妈妈同埋教练，
5: 教练，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

0: 冇见啦，同埋我记得上次阿 Ice 妈妈俾咗一个，哇乜嘢豆嘢都有啊，
1: 蛋白露，
0: 系啊，食咗之后咧，觉得嗰日都精力充沛啦。不过虽然系真系好饱，虽然细细地嘅份量大战队好饱。
2: 你有食到咩？我以为就系俾啲原材料你咋？
0: 俾原材料唔系啱啊，就系原材
2: 料
0: 嚟噶。食完材料之后，我有个有个搅 blender 去 blend 啊嘛。
2: 你自己翻去整。
0: 系啊，即系我同杨妈妈一齐食，谂住细细个，谂住当系一啲supplement 咁样食咯。但系哇，可以当正餐啊！
2: 好饱肚
3: 噶。
2: 咁
3: 搶曬
2: 係啦，咁今日咧翻嚟嘅話咧，就同大家要講另外嘅一啲嘢啦，係啦，咦，見到你 Ice 媽媽咧又靚女咗噃嚇，搞啲咩嚟啊你？
3: 因為其實
2: 收咗係啦，
3: 即係其實咧世界各地咧有唔同嘅，譬如話齋戒日啦、齋戒月啊，唔同宗教啦，咁啊，我知道咧兩位咧啱啱出關咁樣。
2: 哇！睇
3: 下睇下教練，
2: 哇！係啊，教練有少少呆滯，好似入定當中。
3: 通常咁樣
0: 氣定神閒，
3: 唔係通常 Ice 媽媽喺度咧，佢唔敢講嘢。
2: 都係咁嘅，係咩？係啊，啲夫婦多數都係咁嘅，係啦，一個就嘴嚼嚼，另外一個就唔出聲咁樣。
4: 我好內斂㗎，
3: 係啊，
2: 但今日千祈唔好，
3: 千祈唔好。不過咁樣講，即係點解嘅？今日揾佢哋上嚟咧，因為佢哋啱出關。嘅意思咧就係八關齋戒，我成日聽嘅，係究竟係乜嘢嚟咧？齋戒
2: 係咪真係八關㗎？
3: 八關啊，
2: 係啊，嗬，
4: 真係八
2: 關，真係八關，係啦，係啊，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下？
4: 不過好多人淨係會聽咩過午不食咁樣，
2: 係，
4: 咁但係其實過午不食只係其中一關，
3: 係
4: 啊，咁其實有八個，話明八關啊嘛，即係有八樣嘢啦，係啦，有八樣嘢嘅，咁就係殺啦、戒殺啦、盜啦，即係偷嘢啊、攞唔係你嘅嘢啊咁啦，係啦。淫啦，即系系啦，妄咧即系妄想啊，咁系啦，妄念啊，咁啦，妄语啊呢啲啦，咁酒啦，酒就我哋不嬲就唔饮噶啦，系啦，包括红酒嗰啲我哋都唔饮噶啦，咁系啦，咁跟住仲会有系不坐高广嘅软床，即系好舒服嘅床啊、床褥啊、枕头啊，好舒服呢啲都唔会噶啦，
3: 都唔得，系啦，都唔呢几日
4: 系啦，即系啲。即係譬如我哋七日啦，咁嗰七日都唔可以咁做啦。
2: 咁就瞓地下嗰啲。
3: 瞓咩？
4: 瞓地下咯。
2: 哦。
4: 或者你將床褥我哋就棟高佢，或者拎開佢。係啦。
2: 原因係乜嘢咧？
4: 咁其實就
0: 磨練心智，
2: 係咪啊？即係唔好太過舒服。
4: 係啦，即係其實
2: 貪太過舒服。
4: 係啦，即係其實成個過程裡面都係將你所有嘅慾望其實係有好多係不必要嘅，係根本係多餘多嘅。我哋係攞翻一個夠其實。
3: 够用就够啦，
4: 就 OK 啦。
0: 最原始嘅生活状态，
4: 系冇错冇错。咁跟住，
2: 即系用你嘅所需，系你所想，
4: 系啦。因为其实讲真，坦白讲，你翻去以前几十年前，边有床褥噶？
3: 哦，系。
4: 系咪啊？边有话
3: 好硬嘅板床？
4: 哇 ！N 咁多牌子嘅，又软枕啊，又乜枕啊，又咩？
2: 冇咁多选择，
4: 系啦，即系其实系返璞归真咁
2: 咯。
4: 系啊，我即系我自己理解系，
2: 即系回归自己嘅基本，系咪？你自己嘅本性，需要嘅嘢就够啦。
4: 基本要嘅嘢就应该有本，即系最简单、最简单嘅回复，系啦。吓咁跟住就系不香涂染抹啦。即系譬如可能我化开妆、喷开香水，日日要即系系啦，
2: 咁我唔会做。
0: 吓你系你化妆噶而家，我以为你系天生丽质噶，
2: 你化到而家我系唔落噶，
4: 系
2: 咯，
4: 咁死啦呢个，系啦咁就
2: 即系要素颜，
4: 系啦，素颜同埋即系啲香水啊嗰啲都尽量，
2: 系啦，我最中意噶，
3: 但有汗味咁点算啊？
4: 如果
2: 就係咯，呢個咪就係你
4: 要配合嘅，咁你要配合埋你個心境啊，其實你個體味各樣，你會發覺冇咁大噶，
2: 哦，食得比較
4: 大，因為你食嘅嘢又少咗啦，食嘅又清淡咗，因為我哋食素噶嘛，食素，咁又清淡咗啦，咁所以其實個體味又會唔同平時個，係啊，咁講埋第八關就係其實就係過午不食咯，
3: 過午不食就成日聽到
2: 即十二點鐘一陣間就已經唔食得，
4: 基本上如果系啦，就系十二点钟，但系其实因为我哋有阵时翻工咧，好多时翻工你一点钟先 lunch 噶嘛，咁点咧？
2: 系
4: 咁其实我哋都会自己，因为我哋系在家修行啫嘛。
2: 嗯，
4: 即系我哋唔系话真系喺寺院啊或者寺庙，我哋系即系自己在家修行，同埋都会调节，系真系唔好话真系太过影响到自己工作。
3: 系，
4: 咁所以我哋系午时咯，攞个午时，即系十一点中午十一点至一点。
3: 哦 ，OK， 系午时。
4: 系啦，即系起码我快啲食咗佢。系啦，可能我早少少食 lunch 咁样。 可能我十二點半食 lunch， 咁我都趕得切啦。
3: 係
4: 啦，咁就八個，即係八個關啦，所謂。
2: 點解會有過午不食呢一樣嘢？我成日都好想問。
4: 其實就係、是如果你話過。其實人，其實食一餐就已經足夠噶啦。
2: 本來就係、是、
4: 啦，本其實食一餐
2: 唔知點解就話要食三餐，
4: 要早餐、
3: 宵夜、
4: 晚餐。
2: 係啊，
4: 係啦。咁其實你食咗一個午餐之後，其實你就可以好靜態地。其實當然係要配合頭先我講要配合心境噶嘛。你要去配合個心境。

0: 即係總之係唔會係同娛樂係斷絕㗎啦。係啦，咁你唔會散曬你嗰啲。其實你睇書開心唔開心，或者你睇一啲資訊開心唔開心，都會點啊？
1: 散你嘅能量，
0: 係啦，將你嘅精氣神，即係將你哋嘅真係係啦，
2: 所有
1: 散就會
0: 散開，咁你咪會攰咯，咪會肚餓咯，咪會係啦，會眼瞓咯呢啲咯。咁但係如果我哋其實所有嘅嘢收到最窄最窄最窄，咁其實我哋需要嘅嘢其實就唔多咯。係啦，咁所以其實食一餐。其實是足夠，但是其實又不是只吃一餐的，你還有個早餐的嘛，只不過沒有，你平時可能你睡到哇十點十一點，
2: 那沒有了，
0: 那你對不住你就一餐
2: 了，隨時吃不切，哎呀，
0: 是啊，是啊，還有很有趣的，你不要想著哇我只可以我五點，即是當午時啦，午時之後我吃不要多吃東西，我吃多一點先，
2: 是啊，
0: 吃飽一點先，
2: 那段時間我六點起床吃三餐，
0: 我會啊，我不停地吃多，哎，一點夠了不吃，對不住啊，你發覺身體會告訴你，你吃不用那麼多的，你是不用需要吃那麼多的，不用了，夠了、其實反而吃少了的、
1: 我覺得是你的營養夠呢、你的身體是真的會告訴你、就是不需要吃那麼多垃圾的，
0: 是 啊， 是啊，就算垃圾都好、就算你真的譬如我正餐我就可能吃 我吃的可能、正常的菜菜啊飯菜啊那些
2: 瓜瓜菜菜、
0: 但其實你會發覺個量是少了、
1: 是的
0: 少過你平時可能哇我什麼都做的，我喜歡看手機，可能哇打機，或者是喜歡看雜誌，或者是看電視煲劇各樣、你會發覺你是會快很多肚餓啦，還有會易攰啦、你會好像經常都要會想吃東西啦這樣、但如果你其實配合所有的東西的時候，其實你會發覺哇好舒服的、
1: 但是你身體很有趣的，是會調節的，
0: 是啊，冇错啊，冇错、
1: 啊。但系你要俾翻一个啱嘅规矩佢咯，
0: 系啊，
1: 因为而家我哋系冇规矩嘅，即系我哋而家
3: 放纵自己啊，
0: 系想食就食，
1: 系啦，想食埋啲垃圾，
0: 想饮就饮，
1: 冇错，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原来发觉你空出嚟嘅时间用嚟做咩咧？咪就系你谂下。你可以內，我哋叫內觀啦，即係叫做啊諗下，咦，其實係，原來我唔使食咁多嘢，
2: 禪修嗰啲咁樣係咪啊？內觀咁樣，
0: 即係其實我哋通常希可以理想狀態，又唔使做嘢，唔使翻工，就係盡量係靜態嘅嘢啦。
1: 我明你嘅意思，其實就唔係話講到即係咁靈性嘅啲嘢嘅，其實你係同你嘅身體對話，
0: 都係嘅。咁同埋都睇下你用咩方式啦。咁如果你有啲係好荒芜嘅形式嘅话、你可能真係要去到一个地方、你又要放低晒电话、或者係可能你真係要禁语乜都唔准讲，你入到就係可能係静坐念经念佛，咁跟住就食嘢，跟住又係念经念佛，咁即係
2: 重复重复，
0: 係啦係啦，你全日就可能就係做嗰啲可能好多嘅灵修营啊，或者係一啲係啦
2: 呢
0: 方面嘅营，但係如果我哋喺自己喺日常生活里面，我哋冇可能咁样做㗎嘛，咁就係其实都要会因应返你自己嘅身体、去调节，因为你一定有最開始的時候唔得嘅喎，即係我十幾年前，我十幾年前喂翻工嘅喎，帶住班細路，我嗰次喺間做，即係喺間小學度做，帶住班細路，你真係會好攰嘅，曬
2: 佢哋啲精力，
0: 唔係我放佢哋嘅電啊，係佢哋會放曬我嘅電。咁如果你個嗱，其實我就喺度訓練緊，原來我個心。我可以好靜，但我口不斷咁可能，喂，你唔得咁樣，喂，你唔可以咁啊，咁樣危險啊，你個口可以不停咁講嘢，但我個心其實係要平靜嘅、原來而家慢慢就係訓練到，原來可以將兩樣嘢分開嘅喎，係、
1: 其實如果咁講法㗎啦，即係我哋用呢個咁嘅方法咧、未必你會覺得嘅就係話一定要好似頭先阿 Ice 媽媽咁樣，係咪？有一段時間話咩要放低，我覺得對於都市人嚟講，又或者有好多聽住我哋嘅節目嘅朋友嚟講、可能都會有啲難，但係其實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其實。呢一樣嘢基本上都會提醒大家，耐唔耐嘅話，你都要放低你嘅手機。瞓、覺之前嘅話，你至少可能俾半個鐘頭，你唔好就用啲藍光撐住自己，跟住、你又話自己瞓到。
0: 係
1: 就係俾你自己一個時間去喘息同埋排毒。我可唔可以咁樣去理解呢樣嘢咧？
0: 真
1: 係
0: 可以咁講。
1: 係啦，好啦，頭先我你請
3: 我。我想問頭先我哋有分享過過八關啦，即係譬如如果有啲聽眾啊或者我自己想試下，可唔可以話過一關先過兩關過三關，逐關逐關嚟得唔得咧？唔好一嚟就八關係啦。
0: 咁你唔得咧？做斷食啦，
1: 係啦，斷食真係比較容易啲入門咯。
0: 對，做斷食你對個身體又好。
1: 同意啊，
0: 係咪啊？同埋真係你做斷食，你會真係發覺自己個真係唔使食咁多嘅喎。
1: 係㗎，因為其實。讲紧断食咧，咪成日都讲一六八嘅，一六八已经系轻断食嚟噶啦。
0: 系啊，其实系你会你个身体你会感觉到哇，同埋你会食啲嘢觉得系特别好食。
1: 冇错，真心嘅，
0: 你会好珍惜你嘅食物。哇，原来你譬如你可能你平时食举例菜心啊，你食唔到菜心嘅味嘅。菜心同芥兰。

0: 可能你分唔到个味嘅，有啲人。但系你发觉你喺嗰个断食个过程里面咧，哇，你会发觉。哇！原來啲菜心係咁腍、咁甜㗎，係、原來啲啲芥蘭係有少少澀澀地、苦苦地嘅喎，但係又苦澀得嚟又甜嘅喎，咁樣咯。咁所以就係其實就係你會好再珍惜你嘅食物，係啊，就唔會話食食食食好趕時間，係咁食食食食食食食，然後就做嘢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其實我哋好生活化，初初一開始。啱啱即系十几年前嘅时候，我仔都未出世，咁我哋去做断食嘅时候，做我哋叫百关斋啦。虽然我哋做晒百关嘅，就唔系净系断食。
1: 系系，
0: 我哋最初真系饮豆浆咯。
1: 吓，净系豆浆？
0: 好肚饿嘅时候，即系
2: 肚饿嘅时候饮豆浆。
0: 系系啊，即系嗱，譬如你食完午餐之后，到要到第二朝出。太陽，你先見到太陽，你先可以再食嘢噶嘛。咁你嗰段時間，你會特別係晚餐，你正常你平時正常食晚餐八點鐘左右嗰段時間，你會好肚餓噶嘛。
2: 係啊，
0: 咁點啊？咁同埋你嗰陣時同屋企人住，屋企人食嘢噶嘛。
1: 係啊，
0: 咁你點啊？
1: 香味
0: 係啦，嗱呢個都係一個訓練咯。其實訓練緊自己，唔好俾外面嘅嘢引誘。係啦，咁我哋咪唔會咁要做錯事咯，係嘛？
2: 係啦。要幾耐啊？即係如果我要一個嘅輕斷食，我當係俾自己一個時。時間 detox 我自己啊，係啊，即係排毒啊。
0: 我自己覺得最少都三日啦，因為有啲人一日
2: 要三日，
0: 有啲人一日你
2: 一日冇
0: 係係用冇效果，
1: 排唔到啊，
2: 自己
1: 排唔到嘅。
0: 唔係啱啱個身體話
1: OK 啦，
0: 係啦，但係你又食翻嘢
2: 完咗
1: 就宵夜啦，
0: 係咯，
2: 起碼三日，
0: 最少三日啦。我覺得你先至會有啲感受出嚟啦，如果唔係你。冇啊，真係感受唔到。
2: 譬如好似楊洋咁樣講嘅話，我都想試下啦。咁我開頭嘅話，我第一步，我初步，你會覺得我建議我應該係點樣呢？即係全日要食素食啦。
0: 系啦，基本啦，
2: 基本啦，呢个基本啦，系啦。
0: 你其实你最基本，你嗰一日食素，系啦，咁已经因为譬如你系杂食者啦，食肉嘅朋友啦，你嗰一日食素已经好好。你即系譬如你三日食素咧，你将佢变做三日系食素，你明我意思啊？即系唔系话守咩关啊？你试下三日食素啊，你都会个身体都会有啲反应噶，
2: 佢会有一啲令到你食完嘢之后冇咁个肠胃个负担咯，
0: 个
2: 肠胃
0: 个
2: 负担。你係 feel 到，
0: 其實你食飽咗嗰餐，即係譬如你三日，當你三日都係食素嘅，其實你每食完一餐冇食過肉嘅，你個感受同你有食肉，都有分別嘅，有分別嘅，
2: 嗰種肚餓咧，嗰種飢餓感其實好正嘅，
0: 係啦，
2: 因為我哋好多時候可成日都係
0: 係啦，飽腹感你唔會漏滯嗰種，即係我講緊係食素啊，係啦咁樣咯，係啦，
1: 即係食得太飽真係會嘅，
0: 會嘅，但我講緊係健康素啊，係，要強調，唔係食埋好多都係好加工啦，好垃圾啦，一撇撇啦，又肥又漏嗰啲啊，
1: 係啊，都有㗎，坊間好多嘅素食咧都係油鹽糖好高啦，
0: 係啊係啊，
1: 當然啦，平時。一餐半餐就冇乜所謂，
0: 係啦係啦，偶然
1: 長期咁樣食咧係會有啲問題嘅，
0: 對係都係對個身體唔會係一件好事咯。就算你食呢啲素，
2: 如果我聽你咁樣講嘅話，我覺得都可以試下。你食咗星期五六日咯，
0: 係啊，
2: 係啊，星期六星期日你多數唔使翻工噶嘛，
0: 係啊，你最好就揀一啲你比較靜態同埋你可以控制到嘅時間去開始咧，咁就會唔同，會你會舒服啲同埋 handle 得即係容易啲咯，係啊，咁你同埋亦都會可以感受。受深啲嘅，因为如果你要翻工，你总会有嘢会，
1: 又要
0: 系啦，人嗌你啊，或者人叫你做嘢啊，咁你总会分咗神，你唔得闲你自己噶啦嘛，系咪？咁但系如果譬如你喺放假，譬如星期五六日，你起码就算你星期五要做嘢，你星期六日你都系比较系自己可以自主嘅时间，咁你就会感受深啲咯。
1: 系啊，逐步嚟咯，系啊，可能一日先。
0: 总之我哋即系我哋之前師傅教我哋就係話，總之你唔好食煮過嘅嘢，過火或者係好實在嘅嘢咯，即係初最初收啊，即係你唔好話我即係咁。當然可能有啲人話我食個蘋果咁得唔得啊？咁食生果係都可以勉強嘅。如果你真係好頂唔順啊，我真係喂我唔得，我頭暈眼花。咁你我食只蕉咁得唔得？咁呢啲都
1: 哦，你意思係過午之後係咪啊？如果真係我真係辛苦啦，咁啊唔好太辛苦自己身體，少少清清地嘅。
0: 冇錯冇錯，好似譬如我而家嚟到十幾年啦，每年都做啦。其實我而家真係基本上我早餐我就係飲杯蛋白露。个水果，咁跟住我午餐都系食少少，可能糙米饭啊，加啲菜啊，或者可能少少豆制品，其实系就好足够我全日。 全日我唔會覺得肚餓嘅啦。
1: 係
0: 係係，就算我正常喺工作室做嘢㗎、開班啊，係、啦，開入門班啊，成企喺度成
1: 好耐，
0: 成十個鐘頭，
1: 好耐
0: 嘅準備功夫到落

0: 班啲人走，我仲要清場成十幾個鐘企喺度，但我唔會。冇人會感覺到我攰嘅，係、嗯、係啊係啊
1: 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啦。當然咧，就每一樣嘢嘅話，我覺得都係要循序漸進，同埋嘅就係每一個人嘅身體都會有一個唔同嘅反應嘅。
2: 冇錯，
1: 所以咧就係最好嘅就係做啲咩嘢之前嘅話咧，都可能要問一下啲專業嘅人士啦，同、埋要請教一下一啲嘅即係醫生嘅意見啊等等等等嘅。咁要多謝曬就 Ice 媽媽嘅分享。
0: 但可唔可以講多最後一句？
1: 好，
0: 係就係、是、我個得著咯，我覺得咧、就係話我會好。越嚟越懂得感恩，系啦，同埋珍惜食物，同埋即系越我个心境越嚟越平静咯，系啊，遇事可以转变不惊，
1: 呢个先至系一个得着，系啦，一个好好嘅得着，
0: 冇错冇错，
1: 多谢晒 S 妈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的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今日起一连六日举行，并公布共同企业加速基金首批投资项目，包括来自4间高潜力科技企业，涵盖自主供电、无线物联网检测技术、人工智能驱动爬墙检测机械人等。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峰會開幕禮致辭表示，香港的電子產品和半導體出口增長強勁，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吸引全球人才，亦是快速崛起的創新高地，令香港和大灣區城市形成優勢互補。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相關數據，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集群。他提到該組織明天將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著堅定信心，拭目以待。峰會頭兩天在香港科學園舉行，其後移師東莞和杭州。机电工程处八月的例行巡查检测113个来自57栋建筑物的淡水冷却塔水样本，当中3个样本验出退伍军人肝菌总浓度等于或者超过每毫升1000菌落的上限值。3个个案的冷却塔位于西贡普通道3号、深水埗石硖尾村美彩楼和沙田大围道1至35号金山楼。机电署按公众卫生及市政条例向冷却塔拥有人发出妨扰事故通知，要求采取适当消毒措施。全部个案的冷却塔拥有人已经完成消毒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2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0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不理不理122元，升6元。MiniMax 373.8元，升12.4元。小米集团27.26元，跌1.18元。智普1048元，跌27元。建滔积层板47.66元，升3.44元。中制郁创1139元，升133元。长飞光纤光缆171.5元，升12.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6.13，瑞士法郎0.811，加元系 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日經平均指數報66,286點，升1,265點。港金報41,220蚊，跌66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7.95美元，賣出4,408.41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望先同大家跟進翻啦。较早前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跟住时代广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消化紧喺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另外西营盘威利马街系有爆水管噶，位置就系介乎江乐道西至到去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湾位。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系一段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大榄隧道出口九龙、西隧落斜入口九龙方向，仲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0: 片段人间，九九九，谁是凶手？第一集。
2: 阿表妹，表妹，你喺边啊？
3: 表哥，呢度啊。
2: 哎呀，表妹，有咩解救咧？咁急约我出嚟至得噶。啊，虽然咧，我只系我个叔父开嗰间洋行里边一个小职员咧，我上紧班开紧工噶嘛，我唔可以冇规冇矩自出自入噶嘛，咁样成间公司就冇厌鸡笼咁啦。
3: 表哥，啊、对唔住，阻住你工作，但系我真系有急事想同你商量一下。
2: 啊阿表妹啊，你大个女噶啦嘛，唔好咁任性先得噶。
3: 表哥，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老老实实咁答我。
2: 啊，表妹，系点啊？
3: 我已经系你嘅人，你会唔会咩噶？
2: 咩噶？你讲乜鬼嘢啊？你咩意思啊？
3: 表哥，我嘅意思系你会唔会始乱终弃噶？
2: 阿表妹啊，你讲咩啊？咩乱咩中气啊？你咩意思啊？嗱，喂，我真系读得书少，你唔好恰我话、啊、你讲咩中气啊？唔够中气咁喎。
3: 我嘅意思系、你对我会唔会只系玩玩下，唔认真噶？
2: 啊，表妹啊，我对你咧就真系啊珍珠都冇咁真噶噃、啊。
3: 表哥，为咗要表示你对我嘅真诚，我要你望住我对灵魂之窗，认真啲讲。望啦、
2: 你要我望你嗰对灵魂之窗系嘛？好唔坏，咦一正啊！
3: 表哥啊，我对灵魂之窗唔系喺呢度啊，
2: 唔喺呢度，咁即系喺边度啊？
3: 我对眼啊，
2: 哦、
3: 表哥，啊、认真啲，
2: 系
3: 同我讲一次。
2: 哦，阿表妹啊，我对你咧系百分百嘅认真嘅，啊，我应承你啊，等你高中毕业之后咧，我就会同阿姨妈讲，就同你结婚，娶你啊入门。你呢个年纪咧，应该专心读书啊嘛。嗱，等我三年之后啊，嗱，真系嘅，你最多等我三年，我有信心我可以做书务部嘅司理，当我事业有成咧，我哋就结婚，然后三年抱两就四年。
3: 表哥，
2: 哎呀，咩
3: 你讲真噶？
2: 啊，表妹，嗱，如果我咧有半句大话，就天打雷。
3: 表哥，真系雷劈喎！
2: 你放心，你放心啊！头先嗰下行雷就唔算嘅，嗱，唔好入我数啊啦！
3: 表哥，之但系我惊，我惊等唔切。
2: 哎呀，表妹呀，咪同你讲咗咯，你唔好咁心急先得噶！天打雷劈！
3: 表哥啊，之弊真系唔急，等唔切啦！
2: 又点啊？

0: 啊，
1: 我有咗啊！
0: 吓、啊，你有咗？
1: 系啊，过多两个月就会见肚噶啦。你叫我点翻学？你叫我点见人呢？表哥，我个心好乱，我好惊啊！你知啦，我哋圣加比女子中学系因为我呢个未婚妈妈而蒙羞嘅。你叫我点算好咧？
0: 表妹啊！嗱，唔使惊嘅。嗱，你又话你嗰间咩圣加比啊女子中学个校长好锡你噶嘛？咁佢一定唔会赶你啊出校嘅。啊，最多我啊同你一齐向佢求情咧。
1: 表哥
0: 吓、啊，
1: 校长就系我妈咪，即系你姨妈。
0: 点解？我一直都唔知道。
1: 表哥啊，快啲谂下办法啦。
0: 事到如今。仲有乜嘢办法呢？本来我谂住同阿唐爵士个宝贝女下个月求婚噶嘛，到时我做咗唐爵士嘅女婿我就飞黄腾达噶啦嘛，住洋楼啊养番狗啦噃。依家咧搞单咁嘅结嘢出嚟，我个如意算盘打唔响噶啦嘛。
1: 表哥，你出句声啦！你个面色好难睇啊！你系咪有咩困难？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我好担心，我好惊啊！表哥，
0: 冇冇嘢啊！你啊唔好胡思乱想。
1: 表哥，依家咪已成催，你几时同我妈妈提亲啊？
0: 所谓啊，丑妇啊，终须系见家翁嘅。我下个星期啊，同姨妈讲啦。
1: 表哥，你对我真系好啦。
0: 啊，咁你又放心啦，系嘛？
1: 表哥，
0: 系
1: 唔好皱眉。
0: 俗语有云：眉头一皱啊，计上心头。表妹，
1: 吓，
0: 不如陪我去悬崖嗰边吹下风，等我想冷静一下咁啊，谂下我哋嘅将来咧。
1: 好。表哥，呢度都几大风噶噃，吹多阵，不如我哋走吧啦。
0: 唔系吓，呢度啊真系，哇，风凉水冷啊！你话如果啊，我有间屋喺呢度啊，真系啊，短十年命啊，都制啊！
1: 表哥啊，我头好赤啊！
0: 表妹啊，你系咪见冻啦吓？
1: 系啊，
0: 不如我除咗件飞机衫过你啊，披住佢嚟。
1: 唔该啊，表哥。
0: 嗱，表妹，嚟捞住佢。
1: 哦，唔该，表哥。
0: 表妹，
1: 吓，
0: 你去死啦！对唔住啊，表妹，系你逼我行呢一步嘅。对唔住，你死咗好过我死啦，系嘛？咁样我就有得救，我就有希望，你成全我啦。
2: 啊，达玲啊，呢度啲风景系咪好靓呢？
1: 系啊，佐治仔，呢度真系好靓，风景好宜人，我好中意啊！
2: 咁不如你啊企出少少，等我帮你影几张沙龙照咁
1: 啊！好啊，不过哇，你望下呢个悬崖，好高噃，下边啊万丈深渊，哇，望落去真系有啲惊嘅。
2: 达玲啊，你真系要小心啲啊！如果唔系啊，你跌咗落去真系会粉身碎骨噶嘛！
1: 佐治仔，你放心啦，我会好小心嘅，除非，
2: 除非啲乜嘢啊？
1: 除非你想谋杀我啦，
2: 傻瓜嚟嘅，边会有人啊会对自己嘅达令动杀机噶？
1: 或者有咧？
2: 咩事啊，达令？做咩事啊，达令？
3: 对面山，谋杀啊！
2: 哎呀，达令啊！会唔会系你眼花咋？
3: 唔系咧，我啱啱见到有个着长褛嘅男人，
2: 着咩啊？达令，
3: 个男人着个长头发嘅女人，一推， 推咗落海啊！
2: 哎呀，哎呀，大玲啊，你冷静啲先，冷静啲，冷静啲，冷静啲！日光日白啊，点会有人专登拣嚟呢啲咁啊吓荒山野岭啊杀人呢？

0: 仲有啊，大热天时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噶？真系讲出嚟都冇人信啦、
1: 啊。梳子哥，你嘅问题我真系答你唔到。不过我只系知道救人要紧。唔系啦，佐治哥，我哋快啲跑落山，
2: 问山药士多个老板，即系啲马打三要紧，我冇。
0: 喂，哎呀，大领啊，你冷静啲先，我谂你真系，
2: 我好
0: 冷静啲，你眼花睇错啦，你谂下，到时我哋俾啊啲差人啊周翻差馆，话我哋报假案。到时真系一身蚁啊！分分钟左花厅我见唔到你噶啦、
2: 哎！左志哥，唔好讲咁多啦，你唔报我报啦。嗱、啊，我跑落山先，你跟住
0: 打你，打你翻嚟，你唔好跑咁快，你等埋我。
2: 咁你跑快啲啦、
0: 啊！正所谓古语有云：生不入官门。我真系唔想打三条狗报警，但系仲有啲咩计咧？唉，唔好理啦，嗌咗先啦。哎呀！
2: 去。点啊，庄子哥！
0: 死啦死啦，讲咩借口好呢？
2: 喂，
0: 哎、有啦！哎呀，
2: 庄子哥，你头先呃咗，哎呀，你点啊？你发生咩事？
0: 我中咗头奖啊！啱啱先有只雀喺我个头壳顶飞过，放低咗几粒喺我个头度添，你望下。
2: 哎呀，是但啦，你都怀雀仔咯，佢又点会可以放咁多几两喺你个头度啊？
0: 大领啊，自闭十几廿几只雀仔喺我个头度一齐咁做，仲有啊，成班雀可能食错嘢，屙错屙咗成撇嘢落嚟啊！而家，
2: 哎呀，你可以走，你避开噶
0: 啦，小心啲！哇哇，左闪右，哇哇，有雀仔飞埋嚟，哇，有三只麻鹰，哇，两只乌鸦飞埋嚟啊！我要跑翻上山先啦，救命啊，大领，你快啲跑落山报警先啦，唔好理我啊！
2: 哦，
0: 傻瓜，你快啲跑去报警啦，到时有咩事真系关人鬼事咩？
2: 喂，系咪九九九啊？我头先啱啱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哎，唔该你快啲派人嚟，拜拜，弊，唔记得咗讲地址添，点算好呢？好，等我再打过。喂，九九九啊，又系我啊！救命啊！我啱啱喺龙虾湾见到有个男人推咗个女人落海啊！
3: 哇，点解啊？有咩解救啊？呢单案啊，咁扑朔迷离啊！哇，我当差啊，四十几年啊，真系未遇过啲咁棘手嘅案件啊嘛！啊，点解有人报案咧？话亲眼见到咧有凶杀案发生啊！啊，不过案件咧发生系超过一个星期啦，啊，仲未发现啊有尸体浮出水面都有嘅，甚至啊吓。又冇人因为啊屋企啊失踪咧成个礼拜啦而报警寻人噶嘛？啊，点解咧？真系令人扑朔迷离啊！点解真系费解啊！真系啊！喂，有咧，
2: 探长你好
3: 啊，
2: 在下木兰花
3: 啊。喂，小姐啊，
2: 嗯，
3: 原来你就系警察好帮手啊，坏人嘅罪恶黑星啊，木兰花小姐系
0: 啊，探长先生，真系唔好意思啊，呢位咧系木兰花小姐，佢、只系一个平时喜欢睇侦探小说同埋电影嘅幼稚园老师嚟嘅啫。
3: 哦，原来我哋嘅警方嘅好朋友咧，嗱，呢两位诶，最近有冇睇过啲边套戏啊？特别系嗰啲好精彩嘅电影咁啊？
2: 有啊。就是那套九九九离奇三凶手啊，
0: 诶，仲有七擒七纵啊，
2: 坐字仔，七擒七纵唔系警匪片嚟嘅，你唔识就唔好乱咁噏啦，你
0: 唔好意思
3: 啊，喂，唔紧要啦，大家交流下啫，冇相干系嘛，
2: 探长，我醒起，我最近睇咗一套戏，真系特别精彩
3: 啊，咩戏啊，边套啊，喂，
2: 就系九九九。三尸湾，相思惨案，
3: 阴风阵
0: 阵，系啊，我都记得嗰套嘢真系好好睇啊！
2: 系啊，我哋要睇到最后，先知道边个系凶手，真系好精彩啊！
3: 唔系咁啊，莫小姐啊，喂，请问你平时放假有啲咩娱乐消遣咁样啊？
2: 哦，有啊有啊，我中意捉棋。因为要用脑，我最中意嘅就系用脑嘅游戏。
3: 喂，咁就啱啦，我又好中意捉棋
2: 噶，
3: 不如咁样咧，我哋捉翻盘棋咧。
2: 好啊，我都好耐冇捉啦。
3: 嚟啊！
2: 咦，探长，呢啲系
3: 啲象棋嚟啦嘛？
2: 象棋
3: 系啦，中国象棋咁啊，斗智斗力啊嘛。

0: 小姐啊，我睇你个样啊，都系国中高手嚟啦。
1: 我高中嘅时候比较玩得多中国象棋嘅，不过出嚟社会工作之后就好少玩啦。探长啊，我想去洗手间，佐治哥你陪我去好吗？
2: 达令我唔急、啊，你自己去啦。
1: 佐治哥啊，
2: 达令啊，人哋真系唔急啊。
1: 算。我自己去，
0: 系
1: 探长
0: 啊！
1: 请问厕所喺边啊？
0: 嗱，你睇唔睇到嗰边啊？嗰边条柱咧，咪贴住咗啦。厕所方向啊，指示牌嘛。
1: 佐治哥，前面有条柱，上边个指示牌写紧乜嘢？
2: 唔系啊，达令，前面咁大碌柱你都见唔到，
1: 睇唔到。
2: 你啲近视系咪又加深咗啊？
1: 系咩？
0: 喂，莫小姐啊，哇，原来你好深近视嘅喎。
1: 就咁，我有近视，不过唔算好深。
2: 探长，千五度嘅啫，即系其实都唔知深唔深啦。
0: 喂，我听个电话先吓。
1: 咁我去厕所先啊。
0: 一个有成千几度近视嘅人，会唔会真系睇到对面山发生紧咩事呢？莫小姐嘅说话可信程度值得怀疑啊！大热天时啊，点会有人着住长褛去郊外先得噶？哇！喂，唔通莫小姐乱入廿四莫小姐点解要误导我哋嘅查案呢？咁多疑点啊，我一定要逐个击破。好，等我现场查探下先。

0: 哇！喺下昼3:04个字咯，即系呢个时间啊，太阳啱啱对住呢边咁残眼啊，莫小姐，我点会睇到对面山发生紧咩事咧？睇得咁清楚咩吓？啊5分钟就跑到落嚟啦，以为间士多咧，应该系呢间系嘛？啊，老板，啊，唔该借个电话啦，嗱，啊，唔借，啊，喂，啊，老板啊，唔该你啦，救命噶，最多我帮衬你啊，买碗啊餐蛋面啦，系嘛？嗱，加杯冻柠茶啦，嗱，小甜小甜小甜啊，诶，唔该晒吓。
1: 老板，唔该整碗餐蛋面加冻奶茶。
0: 系，阿莫小姐系你啊。咁啱嘅吓，
1: 我都系想帮手了解一下嗰单谋杀案啫、哦，都咁多日啦，冇、哦、理由冇浮尸、啊，又冇理由冇人报失踪噶，系嘛？
0: 咪系咯吓，我都觉得奇怪咁吓。
1: 探长，我听人讲咧，如果有人浸死，又或者海上出事，只要喺个西瓜上面写上遇难者嘅名同埋出生嘅时辰八字，再抌个西瓜落海，大叫佢个名。咁条尸好快就会浮上嚟㗎喇。
0: 啊，真係迷信啊。
1: 唔係呢。我有个远房亲戚，佢嫁咗俾个水上人。佢话呢个抌西瓜嘅习俗呢係非常之灵强嘅。嚟、啦探长，我哋试下嚟。
0: 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呢度1蚊雞啦，嗱你去嗰个买个西瓜返嚟啊，粗粗粗粗粗啊。
1: 探长、1蚊雞买块西瓜皮都买唔到啦。
0: 哎呀。是鬼蛋啊！你十蚊雞，啊，够晒啦，系嘛
1: ？Yes sir！ 探长，探长，我翻嚟啦！
0: 辛苦你啦，咦喂，你买咗咁大袋嘢翻嚟咩嚟噶？
1: 哦，咪西瓜咯，10蚊4個。士头婆仲送咗2隻金山橙俾过我，几抵啊！
0: 哇，咪住先，阿莫小姐，
1: 咩事？
0: 照你所讲啊，死一个人啫，掉一个西瓜咪得咯？你买咁多个西瓜做乜鬼啊？
1: 哦，探长，或者海底仲有好多冤魂咧，抌一个唔够嘅就抌够2個，2個唔够就抌3個，3個唔够就抌4個，连金山橙都可以抌埋。
0: 咁如果抌一个西瓜之后，嗰啲浮尸浮晒上嚟，咁剩翻嗰啲西瓜咁点啊？
1: 咁。咪可以攞翻屋企食咯！
0: 啊，聪明啊！嗱，哎，睇睇先，不如呢个啦。嗱、哦，呢个冇咁靓，仲有少少样衰添，系嘛？
1: 系噃，系嘛？我都未见过嗰只西瓜咁似马小强咁肉酸嘅，哇！岩岩惨惨，啲颜色又核突噃。
0: 好啊，喂，咁我哋一月掉佢落海嚟嚟嚟。
1: 好好好好，诶、探长吓。我都唔知嗰个死者叫做咩名，咁点算啊？
0: 咁点啊？咦，系喎，啊，应该点写咧？诶、哎。我谂到啦，就写无名氏咧。
1: 哦，都好，不过、无名氏个无系边个无咧？
0: 哎呀，是但啦，你咪简单啲。
1: 哦，
0: 画一条嗰、那个、
1: 哦、探长，啊、请你讲嘢庄重啲。
0: 啊喂，我画一条毛毛虫啫、欸，有几唔庄重啊？话莫小姐，
1: 哦、对唔住，对唔住、啊，我错，我错，我错。
0: 喂，咁就快啲啦，天黑啦，大佬啊！啊，系咪呢边呢？啊，好似系呢边啊，唔系、啊，即系呢边。哎呀，死啦！究竟边边咧？唉、哎，应该系呢度啦。啊，大岭真系嚟咗。哇，连个探长都喺度。啊，我知啦，佢哋一定系嚟想抌个西瓜落海，等条浮尸浮上嚟。唔得，我一定要阻止佢哋。万一嗰条尸真系浮咗上嚟，咁我咪要使定个8月15。啊，翻嚟啦，翻嚟啦，带你翻屋企啦，
1: 翻嚟啦，翻屋企啦
0: ，Lady，Lady，back 啦 ，back 啦，
1: 进来咯，进来咯，
0: 进来咯，
1: 进
0: 来咯，
1: 探长，你睇下前边，
0: 咦呀，哇，真系啊，好似有啲嘢啊浮上水面咁啊，
2: 唔得，一定唔可以俾佢穿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的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二月和四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论，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即时联系旅监局。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一百名来自东盟、中东、亚洲，系将有大约一百名来自。

0: 自東盟、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領袖出席。今屆論壇增設出海專章，為內地企業走出去建設一站式交流和對接平台，亦會設有中亞專章和中東專章，邀請當地官員和商界分享投資機遇。論壇亦會加入低空經濟環節，又會討論人工智能議題，開拓合作空間。一帶一路專員何力智表示，今屆論壇以推動高質量發展、共啟新征程為主題，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預計今年將有大約6000人出席。今屆首設未來對話環節，增進專家學者交流，強化智庫領域合作模式，亦會邀請本地大學參與論壇，分享科研成果，推動香港作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建設。德國極右翼另類選擇黨在東部薩安州以40%的得票勝出州議會選舉，擊敗得票不足20%總理默茨所屬的基民盟。自二戰以來，德國從未有極右翼政黨成功奪得聯邦州份的執政權。另類選擇黨形容今次在薩安州的成績是歷史性結果，基民盟承認落敗，形容是極為艱難和激烈的選舉。同樣落敗的社民黨說，選舉結果是向柏林方面發出警號。天氣方面，廣東風勢微弱，而高溫觸發的驟雨正影響沿岸地區。正午12.2度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東南偏南，大約570公里，預料向北或東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本州一帶。預測本港下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亦有幾陣驟雨，局部地區驟雨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雲，吹微風。展望聽日大致天晴同日間酷熱，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70%。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跌252点，成交金额1,2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六跌4.8 ，MiniMax 372.4升11元，不理不理122.5升1元，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谱1050元跌25元。建滔積層板47.68升3.46，中製旭創1145元升139元，阿里巴巴110元跌1毫。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4，英磅10.594，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9，加元5.666，新西蘭元4.603，歐元9.1017，每百日元對港元5.02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628。日经平均指数报66,208点，升1,187点。港金报41,22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1.93美元，卖出4,403.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多噶，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一段咧都系车多。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咧，都有工程提一提你嘅，喺筲箕湾嘅耀兴道啦，由而家至到下昼嘅四点钟，长过七米嘅车不能够由耀兴道西湾河消防局方向左转入去兴。

0: 东商场噶。另外，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威利麻街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跟住同你讲翻渡轮消息，由于西九码头设备故障，水上的士、西九龙文化区至到中环嘅航班嘅西九码头停靠站咧，就会改咗去油麻地嘅避风塘嘅公众码头噶。咁同埋水上的士嘅航班咧，将会全日不停西九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西隧入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毒品，大麻系毒品，食大麻一啲都唔型，除咗会令你上瘾，仲会引起幻觉、思觉失调、焦虑同抑郁。另外，香港法例已经将大麻二分，即系 CBD 列为非法危险药物。无论数量几多，拥有或买卖一样犯法。一起远离大麻，唔使怀疑人生。打186186，或者或微信到98186186，揾我哋帮手。一起企硬，唔剔嘢。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6: 后生嗰阵翻工咧，你望住个钟，觉得咧9点到5点啊，好似一世纪咁长。啊，你啊成日谂，如果有一日咧唔使再睇人面色翻工就好咯。但系今时今日你发现咧，喂，原来可以朝九晚五准时收工啊，已经系一种福气啦。又或者有份工啊，你已经执到啦。今日开始音乐中年嘅歌曲啊，就系由打工仔嘅心声开始啦。

Dolly Parton 嘅 Nine to Five 啊，系佢1980年主演嘅电影啦 ，Nine to Five 嘅主题歌曲嚟噶。呢一首歌嘅歌名灵感咧，咦系源自1973年成立嘅全美女性劳工权益组织啊 ，Nine to Five 噶。佢哋系专门咧为职场女性去争取咧公平嘅薪酬同埋

平等对待嘅。咁 Dolly Parton 咧曾经喺访问当中透露咧，啊呢一首歌咧系佢拍片啊现场等埋位嘅时候，佢用指甲啦弹出咧打自己嘅节奏嚟创作噶，仲获得咧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嘅提名。诶，点会估到最好嘅创作就系嚟自最无聊嘅等待咧？

0: 周杰伦的牛仔很忙啊，收录在他2007年的专辑《我很忙》。啊，点解会写牛仔嘅咧？因为前一年啊，依然范特西推出之后咧，俾人话曲风咧冇咩新意。周杰伦啊决定挑战啦，从未试过嘅美式乡村风格。歌曲副歌不断重复，不用麻烦了。啊，灵感咧竟然就系嚟自吓系桂纶镁噶。佢哋咧拍《不能说的秘密》嗰阵咧，桂纶镁啊被工作人员咧就问有咩需要嘅时候咧，佢总系答不用麻烦了。吓，周杰伦啊索性啊同填词人讲啦。喂，必须要呢一句歌词，就系咁成就咗《牛仔很忙》呢一首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在我主持电台节目的日子呢，有一些音乐人呢，我是很荣幸可以访问过的，譬如呢李宗盛大师啦，但我有些遗憾的是未见过呢和李宗盛经常合作的陈淑桦，真的要选我心目当中的乐坛女神呢，非陈淑桦莫属了。佢虽然系实力派，其实咧样貌标致，而且有型，佢好有女人味嘅同时咧，又洒脱知性，刚柔并重，真系好难咧揾到另外嘅一位女歌手系噶可以取替佢嘅位置。陈淑桦、李宗盛，你走你的路啊！

香港嘅演艺圈啦，子弟档嘅合作咧唔算好多噶，其中嘅一对天花板组合咧就系林敏儿同林敏聪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佢哋嘅合作啦，将初恋啦嗰一种心动咧又唔知点算嘅感觉啦，写得咧好细致噶。歌词入面咧最出嗰一句应该要数咧，我像呆住了的企鹅。好少会见到呢就咁嘅形容㗎嘛，更少听到歌曲呢咦会提到企鹅㗎呢啊，呢啲咪係林敏聪嘅鬼才风格囉。1985年嘅电影《爱神一号》嘅主题歌曲叶倩文迷惑。

有啲創作靈感咧，係你點樣都估唔到啊！嚇，明明係一首咁深情嘅歌曲，原來咧個創作背景咧係咁噶。嗱，任賢齊嘅《心太遠》咧就由小松咧作曲填詞噶。呢一首歌嘅靈感咧就係小松咧喺拉斯維加先賭錢啊，乜贏咗好多，但派派嘅女仔嘅面色咧好難睇，因為小松咧令佢輸咗好多錢啊嘛。佢係一時心太遠，故意咧將贏咗嘅錢同埋本金咧輸翻俾對方。之后小松在回加州的车程当中想起这件事，只是用了3分钟就写了这首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今个星期三至四在会展举行，将有大约100名来自东盟、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商界领袖出席。今届论坛增设出海专章，为内地企业走出去建设一站式交流和对接平台，亦会设有中亚专章和中东专章，邀请当地官员和商界分享投资机遇。论坛亦会加入低空经济环节，又会讨论人工智能议题，开拓合作空间。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表示，今届论坛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共启新征程为主题，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预计今年将有大约6000人出席。今届首设未来对话环节，增进专家学者交流，强化智库领域合作模式，亦会邀请本地大学参与论坛，分享科研成果，推动香港作为国际尊上教育枢纽建设。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事旅行代理商分别在今年2月和4月接待内地旅行团旅客期间，未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威逼购物。涉事导游更对有关团友作出威胁言顿威逼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观英。旅监局表示，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严格执行旅游业条例的规定，全力保障访港旅客权益，维护香港旅游业的声誉。旅监局再次提醒旅客，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包括威逼购物行为，可以即时联系旅监局。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一

0: 勢互補。陳茂波說，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深圳、香港、廣州屬全球領先創新集群，明天將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說抱堅定信心，拭目以待。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02点，跌248点，成交金额1,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0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03点，升1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南方恒生科技4.43，跌4.6 ，MiniMax 374.6升13.2，不理不理122.5升1，小米集团27.32跌1.12，智普1,053跌22，中制旭创1,139升133。建滔積層板47.64升3.42，阿里巴巴110.2升1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9，日元156.18，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幣6.712，英磅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61，澳元對美元0.721，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經平均指數報66,274點，升1,253點。港金報41,220元，跌6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400.79美元，賣出4,401.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

0: 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3: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2: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3: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人生就系咁噶啦，你以为自己可以拣啊，但到头嚟发现咧，原来一直都只系喺风入面打转，就好似一粒沙，风吹去边，你就去边咯，游唔到，你话事噶。

发哥周润发的《飞沙风中转》1989年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的主题歌曲由罗大佑作曲林振强填词的这首歌呢、有两个手稿的版本一个呢就是叫《人在风暴中》另一个呢就是叫《风中飞沙》风吹我不怕转但最后发表呢就是用了《飞沙风中转》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发哥不是唱出来的而是演出来的一个影帝用演戏的方法去唱歌将江湖人人在风暴中的无奈唱到入木三分有时最动人的歌声不需要来自歌手的

0: 心痛。
1: 咦，我哋突然之间咧进入咗发哥嘅电影世界，又系一部发哥嘅电影啊！两大音乐巨人嘅合作，由罗大佑作曲，许冠杰填词嘅《阿郎恋曲》，系1989年电影啦《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歌曲噶。呢一首歌咧对我嚟讲咧好诗意噶，罗大佑嘅曲风啊带好浓厚嘅传统中国五声音阶啦，同埋咧东方韵味，而阿 Sam 嘅粤语歌词咧，哇系完美对应咗国语版嘅意境同埋结构噶。咁例如啦，罗大佑国语版当中嘅乌溜溜的黑眼珠，阿 Sam 嘅粤语版咧就系水汪汪的黑眼睛，哇两个版本好巧妙对应嘅，都不约而同咧唱出咗咧对往日岁月嘅怀念啊，离别嘅伤感啊，至死不渝嘅感情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王杰嘅一无所有。1989年电影《飙城》的粤语版主题歌曲 MV 找到就是这部电影的重要角色，包括华仔刘德华坐镇。其实王杰的 MV 卡士一向劲的，你还记不记得《一场游戏一场梦》的 MV 女主角是哪一个呢？答案是张曼玉。

学友出道嘅时候咧，其中嘅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咧佢个鼻噶，话是咧成龙大哥嘛。而喺音乐上咧，学友同成龙就系呢一首《爱得比你深》啊拉上关系，因为原曲啊就系成龙嘅国语歌《但愿花常在》，嚟自佢第一张嘅国语专辑《第一次》。咁啊，由李宗盛监制，李大师啊认为成龙唱歌咧唔系靠技巧，系靠佢独特嘅粗犷同埋热血嘅真性情。

张宇嘅《月亮惹的祸》，嗱呢一首歌背后咧有一个咧几搞笑嘅古仔嘅。张宇同太太咧十一郎啊嘛，喺加拿大闪婚之后咧，面对传媒啊追问啊，点解会突然之间结婚嘅咧？佢哋系讲唔出一个理由喎。张宇啊突然之间谂起啊，结婚嗰晚咧个月亮咧系特别圆噶，就讲笑咁话啊，佢哋两个人闪婚啊，都系月亮惹的祸咯。好啦，将时间打到嚟一点钟，明天音乐中年再见你，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的训练，未来亦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实习计划，希望可以让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同埋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表示香港各所大学或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亦让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说，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身份，當地已經成立專家團隊，調集60多名法醫技術人員，啟用3個

0: 專門實驗室配備先進儀器，嚴格依照中國相關法律法規，充分參考國際慣例，切實維護逝者尊嚴，尊重習俗，科學高效，嚴謹細緻開展遇難人員身份識別工作。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英、美、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参与。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2点半。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北风3至4级，后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局部地区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6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89点，跌262点，成交金额128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24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16点，升199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元，跌2.8元。南方恒生科技4.43元，跌5.2元。Minimax 365.4元，升4元。Bilibili 121.4元，冇升跌。小米集团27.28元，跌1.16元。建滔积层板48.24元，升4.02元。智谱1039元，跌36元。长飞光纤光缆172.5元，升13.1元。中制旭创1135元，升129元。建滔积层板48.4元，升4.18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96，瑞士法郎9.672，澳元5.64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7，欧元9.1031。每百日元对港元5.0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00。

0: 114点，升1293点。港金报41220蚊，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2.72美元，卖出4403.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曼先提翻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重复一次位置，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宏利大楼。咁另外，青马大桥系有道路工程，就是机场方向桥面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而家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下层行车都已经开放咗俾车辆使用噶啦。咁仲有西营盘威利麻街系有爆水管，就是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噶。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果栏。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5: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6: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7: 呢、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嘅有，要风趣幽默嘅有，要识舞刀弄枪嘅有，要神出鬼没嘅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嘅《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有 Alex 李志刚、
1: 超 B 洪奇俊，
2: 仲有我阿土、
3: Lady Tong Tong。
4: 礼拜一啦，两位拍档，哇，即系放完假翻嚟，一个人好精神啊！

0: 見到啊，因為你嗰件嘅波衫咧，都令人特別覺得精神，
1: 特別 high 啊，係咪？因為我今日咧就係著咗一件咧，即係巴西嘅波衫啦。咁樣咧，我啲有啲即係做 gym 嗰啲朋友咧，平時係唔同我講嘢嘅。佢一見到我件波衫已經話咧，你今日著得好靚。但係佢平時幾年啊都冇同我講過一句嘢啊。
2: 哇！真係波衫你又著得幾靚
0: 喎。
2: 同埋呢件咧，唔係佢咧波衫咧，你又唔可以太過鬆啊嘛。佢啱啱好貼貼地嘅身咧，你個胸咧特別大嘅。
0: 个胸肌，
1: 胸肌系啦，
2: 好靓喎，真系。
1: 我呢件系巴西嘅黄色衬绿色咧，
2: 点睇得出系巴西嘅？
1: 巴西球衣
2: 系啊，
0: 佢唔睇波嘅，佢
1: 死啦！佢咁低智嘅一个问题，我点样答佢咧？总之系
2: 唔识啊嘛，
1: 呢个色系
2: 唔俾嘅，
1: 呢个色系就系嗱，唔系你睇下后面有尼马影子啦，
2: 尼马
1: 咁，
0: 你俾佢睇佢都唔知噶啦。
2: 我识英文噶，你嘛
1: 你嘛，系啊，所以其实咧，即系有阵时咧，男仔着波衫咧，唔使谂啊，吓，好似咧突然间咧，就好似 trendy 晒咁样。
2: 唔系，同埋好似突然间所有都系 friend 嚟嘅，全部都系朋友嚟。
0: 同埋咧，今日咁嘅天气咧，你着件咁醒神嘅衫咧，个人都特别醒神好多。
2: 同埋呢期 fashion 界咧系兴翻呢啲波衫嘢啊嘛。
1: 总之佢逢系世界杯嗰一年都兴嘅，吓都翻兴嘅。
2: 系啊，
1: 系啊，咁啊，同埋我谂而家好多男士咧都系咧，即系着波衫系佢咧，即系最主要嘅衣着。去边度都好啦，无论去游水啊、翻工啊、去街啊、宵夜食啊，咩都系啊。
2: 尤其是户外活动咧，着波衫系最正，因为件衫个质地爽身啲啊。
0: 系啊，同埋呢排开始个天气凉翻少少咧，冇咁翳焗、冇咁湿嘅时候咧，你着呢啲衫咧特别舒服啲噶。
2: 系，我都系，我发觉上个礼拜个天气咧凉浸浸咧，我啲外
1: 有凉度咩？
0: 有。
1: 真系咩？
0: 就系嗰一日咧凉咗少少咧，我带咗小朋友落街，你就哇呢个天气好啱去宵夜食，好舒服。
2: 你起码着多两件 layer 嘅时候咧，唔会流晒汗啊！
1: 我以前屋企咧就成日都去宵夜食，因为我哥好中意宵夜食啦，同埋我哥咧，即系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我哥就系正值呢一个咧，即系
0: 青春期。
1: 或者思春期啦，因为佢拍拖，佢同我嫂咧就成日都拍拖，成日都去城门水塘嗰度咧宵夜食，咁啊两家人啊咁样，咁我哋就成日都去城门水塘宵夜食嘅。
2: 咁几好，带埋你，
1: 带埋我噶，系啊，
2: 电灯豆带埋去。
1: 因为我哥好中意带晒全家人一齐去玩嘅，即系佢系好鬼死好嗰啲人嚟嘅，吓咁样咯。
0: 系，但我觉得宵夜食呢个真系老少咸宜嘅一个活动嚟嘅，尤其是嗰个时间咁长咧，大家会倾下偈，或者小朋友喺度玩下咧，其实系一个几好嘅亲子活动咯。
1: 同埋有阵时要攞嘢咧，就俾啲男丁去攞。
2: 我记得我细个咧，屋企人咧系经常去宵夜食嘅，尤其是去嗰啲郊野公园宵夜食，因为以前系一定要去爆位啊嘛。
0: 系
2: 咁我嗰阵时因为屋企人咧，咁啊大家每人揸架车。喂，边个近啲就快啲去爆位先咁样就，仲要咧，我啲阿姨咧系带定一个煲啊，煲好咗一煲嘅嗰啲
1: 糖水，
2: 然之后去到现场咧再摆翻落去兴
1: 热翻去，
2: 系好正啊！
1: 吓嗰阵时咧，即系炉咧要霸噶嘛，但系霸到噶，即
0: 系
1: 只要早啲去咧个，但系而家真系难霸，
2: 而家唔霸，
0: 同埋要托啲炭上山噶嘛，嗰阵时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不过而家咧就好多都系嗰啲系咪叫一站式啊？即系你去到净系俾钱就得噶啦，咩都唔使带嘅。
1: 嗰啲系啦，即系要经营嘅商业嗰啲烧烤场啊，
0: 自己咧都真系中意嗰种去郊野公园啊、城门水塘嗰种，你真系可以我妈卡车啊，你自己买一啲料咧，你中意咩你就可以自己带去。
1: 嗰阵时我哥已经兴烧海鲜噶啦，已经
2: 哇，
1: 系啊，好前卫嘅佢，
2: 系咯，好新颖喎。
1: 系啊，红肠啊、霹雳大肉肠嗰啲唔使讲啦，鸡翼啊。
0: 嗱，我问你哋两个啦，有啲乜嘢嘅材料你哋系一定要去到嗰个食？
1: 系鸡翼、全翼。我唔可以咧，系啊，我唔可以斩咗，剩喺中间啊，或者咩，我要全只，然后咧就揸到佢这一只，跟住捅佢咁样咧，就即系
2: 由个翼尖个位，
1: 系啦，一吉入，唔系啊，由个头，
2: 由头噶，
1: 系啊系啊，翼尖咧好易散啊，同埋点解要个头入咧？咁变咗个头咧就最接近到火啊嘛，个尖咧就最远离嘅火，
0: 因为个头厚身，
1: 系啦，啊肚你就知啊，
0: 烧开嘢食噶嘛，
1: 但系你唔煮饭噶噃，
0: 我间中啦，
2: 我就一定要有呢一个厨师肠。
0: 哦，
1: 因为唔系真系芝士肠啲 friend 啊，
2: 唔系厨师肠系肠，即系最老糖嗰只
0: 啊，
2: 鸡肉肠
1: 啫，唔系即系肠仔咯，做咩要话厨师肠啫？
2: 有啲唔同噶，有啲系而家啲咩豆粉肠嗰啲咧，
1: 豆粉，唔好，你一定要讲埋个豆字啊吓，你唔好整，
2: 我讲得好清楚，你自己 get 错其他意思咋？
1: 我 get 错，我 get 错，I'm wrong，I'm wrong。
2: 因为厨师肠咧，点解会最中意咧？就系永远都系开头一定要食嘅，因为最快熟。 要落好多蜜糖，
1: 紅腸都得啊。
2: 嗯，紅腸唔 OK。
1: 我中意紅腸，我中意紅腸嗰啲人做色素。
2: 我原來係咁嘅，
1: 唔係好爽嘅紅腸。
0: 我自己就一定要有嗰種蜜糖麵包，仲要係咧嗰只黃黃地色
1: 咧。呢啲咧即係最易質飽嘅，俾幾塊麵包佢就得啦。
0: 但係咧嗰個咧，你真係好快就冇曬㗎。次次咧唔知點解咧，我明明燒曬啲嘢食，諗住轉頭先食嗰個麵包啦，埋尾㗎嘛，冇曬。

0: 好西式嗰啲咧，佢整唔到棉花糖噶，即系棉花糖咧，一定要系叉住落去咧，你要看到个面窿窿地。
1: 但系我最中意嘅烧蚬就系烧蚬。所以燒蜆是最正
0: 的。你是不是又是用那些成人飲品倒下去燒啊，還是普通就這樣
1: 幾種都有，幾種都有，即是譬如那些石子兜來去整啦，那些就好像是少少焗熟它啦，擺在個鐵絲網上面這樣浸，真的燒蜆呢都得。
0: 我真的這樣整啊。
1: 都得的，因為呢你怎樣擺上怎擺上去呢，即是這樣排好呢燒呢，它開的時間不同的。那我們就在買，你幾號啊，三號四號。4號睇睇買唔買得中，哦，我哋就會嗌嘅四號仔，四號仔，四號仔。
2: 好嘢，你差唔多完戰啦過去，會又快啲。
3: 另外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嗱，我都係唔係肉食性動物嚟嘅，我係食齋嘅，食素嘅，所以咧我會通常會揀粟米啦。烘嗰啲雜菜啦，金菇啦，全部都係落蒜蓉啊、牛油，跟住就包住掉落去。
0: 我哋同你去燒嘢食幾啱喎，我係食曬
1: 食，
0: 我係食曬肉，你食曬菜咯。我哋唔會爭。
1: 不過就去啲嘅燒烤場或者去任何地方啦，即係燒完嘢之後咧，主要將自己嘅垃圾攞走，
0: 一定要啊，
1: 清潔好嘅地方，咁先有公德心噶嘛。
0: 唔好整嗰啲嘢咧污糟邋遢，嗰啲糖嗰啲咧。
3: 係啊，同埋尤其是去郊野公園咧，你嗰啲垃圾真係要收翻埋啊！如果唔係咧，嗰啲野生動物咧，
1: 馬騮啊、
3: 馬騮啊、野豬咧就會靠你嘢食噶啦，
0: 另一樣就係你個火種一定要整熄先好走。
1: 係啊，哇！咁啊，即係算唔算而家都唔係
0: 秋風起，
1: 但係而家29度咯喎，
3: 都
1: 仲係
3: 秋秋地噶啦，
0: 就快中秋噶啦。
1: 提醒你嚇，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今日晏晝嘅2:30啊，天氣都唔穩定啊，大家要留意啊。

0: 全女班啊 ，Color 嘅呢一首《Ziggy Ziggy Zaza》，
1: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2: 欣赏你被魔棍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1: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你真唔可以怪我，因為我真係唔知道用咩態度去。去對看待呢一隻歌名嘅，呢一隻新歌就叫《嘯嘯沙沙》。
1: 咪你同埋讀完之後咧，好有嗰個氣勢啊！我 feel 到啊，
3: 跟翻嗰首歌入邊啊。
2: 但係嗱，舊歌咧，即係你唔好怪我，成日都話舊歌好聽啲，即係舊歌啲歌名咧，即係令你一聽嘅時候覺得，咦？可以咁噶，原来今日带嚟呢一只歌，只歌名已经好正啦，就系属于 Candy B 钟镇涛嘅一首旧歌，叫做《不可以不想你》。嗱，我唔想你，我唔挂住你，但我唔可以唔挂住你，即系你真系好吸引我啊，好正啊 ，I love you。
3: 同埋好似系特登讲俾你听咁样噶，
2: 一定系啦，
3: 即系话俾你听。我想控制住自己但控制唔到咯。
1: 哦，咁啊，好痴情嘅呢种感觉。
3: 系啊，
1: 嗱呢一首歌咧就阿钟镇涛唱啦，兼即系佢自己作曲嘅。咁而就揾到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咧为佢填词，亦都系当年咧81年嘅同名专辑啦，就系、是《不可以不想你》嘅主打歌嚟嘅。
2: 吓，即系唔可以咧，即系唔向咧郑国江老师咧就系致敬啊，因为佢讲咗好多咧，啲歌当中好多嘅 scenario， 可以话喺雪入边唔着衫啊，可以喺唔知边度又唔即系唔饮水啊咩咁样。但我不可以不想你，因为我实在太爱你了，土
3: 是啊，同埋太有画面了，即是他每一样东西都会想起你先咯。首先
1: 这个真是郑国江老师的功力，他讲完之后令到你更加觉得你真的好挂住我、啊、
3: 好爱我、啊、
1: 你爱我爱到呢即你一分钟都不可以冇了我、啊
2: 嗯、但是这个的感觉是很好的，即是、哦、你的一生当中是、啊、只是向着一个人的、嗯、这样才是爱情嘛，这样才是唯一嘛，即我现在很怕一些即系咩 friend with benefit 啊，咩咩 open relationship 啊，我唔中意呢啲嘢嘅，你整一抽人喺度做乜鬼啫？即系我爱人，已经爱一个噶啦嘛。
3: 系啊，仲要系爱到要生要死嗰一只添。
1: 真嘅爱情就系咁噶啦，
2: 又唔使咁戏剧性嘅，即系要生咯，唔好死咯。系啊，净斋生咯，你生啊，我唔生噶。
3: 你咪李生，
1: 系李生啫嘛，我唔系李生啊，
3: 系洪生。
2: 你哋有冇嗱？阿超 B 而家系应该过咗啦，佢而家即系隔篱嗰个，
1: 唔会噶，我可以不上你，
2: 可以不上阿桃咧。
3: 哦，
1: 对佢个仔，
2: 你 shift 咗啊？系啦 ，shift 咗你个仔啊？
3: 其实两个都有嘅，两个都有嘅。
1: 冇扮嘢你，你有冇试过
2: 啊？我梗系有啦，系咪？但我好怕过一个自己，因为咧会迷失自我咧，同埋影响自己工作咯。
1: 我哋冇见过，
2: 未见过系嘛，即系唔使见啊，吓吓亲你啊，我自己都惊啊，今日好歌献给大家，送俾大家一只好浪漫嘅作品啊，钟镇涛不可以不想你。

0: 浪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点解呢位同学中意胡贾虎威入面嘅狐狸多啲呢？
3: 因为觉得狐狸好聪明，佢呃咗老虎救咗自己。
4: 系，咁要用啲咩方法表达啊？狐狸真系好似好醒，把声要点啊？啲动作要点噶？
3: 又尖又细。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6: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香港科学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由12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会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于11号零时零分起，由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物的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文锦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2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141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34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13789点，升272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6.2，跌15.2。南方恒生科技4.42毫，跌4.2。Bilibili 122.9，升个半。智普1021蚊，跌54蚊。小米集团27.32毫，跌1.12毫。建滔积层板48.38，升4.16。长飞光纤光缆175.2，升15.8。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6.04，瑞士法郎0.811，加元1.384，人民币6.71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66318点，升1297点。港金报41220蚊。比上日收市跌6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08.06美元，卖出4408.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跟住拔萃小学咧一带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希福道。而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跟住法国医院一带咧都较为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咁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跟住屯兴路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啊！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架去拍摄添。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6: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7: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6: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8: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9: 超 B、
10: 张杰彤、
11: 李姑、
12: 阿土、
13: 你健康康 ，Me for you。

0: 人头顶一片天，
1: 我哋今日又相见，
2: 心情忐忑唔好癫啊！
3: 我哋帮你冲咗先，
0: 治愈厕所位2.0现在正式开放。
1: 如果大家有任何 ups and downs， 想我哋帮你用厕所神冲一冲走佢嘅话咧，欢迎留言话俾我哋知噶。
2: 系啦，怕丑嗰啲唔紧要噶。inbox 我哋
0: 系啊，
2: 留言俾我哋，
0: 开心同我哋 share 啦，唔开心我哋帮佢冲咗去大西洋，永远唔再见面。
2: 系啦，对。

0: Sayonara, oh.
1: 我先。上个礼拜有幸咧，跟住阿超 B 哥去呢一个 Center Stage 啦，吓一齐咧睇呢一个 Fashion Show 啦。其实咧，我以前咧，即系就睇 Fashion Show 咧，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是，哇，搞咁耐先得个15分钟、20分钟咁样就做完噶啦，咁样。咁以前就以一个咁嘅心态去啦，都系会去即系 mingle 啊、social 啊咁样，但系就冇咁大阵仗噶。咁而家去 Fashion Show 咧。因为可能真系识得个 designer， 咁啊要即系尊重人哋，咁啊要着人哋啲出品去个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人哋死对头啊嘛，系咪先？即系三条间做 fashion show， 冇理由着一剔嗰啲都去撑人场噶嘛，系咪先？你玩嘢咩？系咪？咁于是就要去问人借衫啦，借翻去嗰啲衫啦，咁啊要预早咧就去。着衫啦，预早即系整下自己嘅死人样啦，咁样啦。我发觉预备去 fashion show 嘅时间咧，系长过真系睇 show 嘅，系咪啊？超 B，
2: 哦，系啊，真噶，啊那个过程系唔同噶。
1: 咁啊，要多谢阿超 B 帮我即系张罗啲衫啦，令到我呢两日咧，真系一个咧，哇，另类的我。但系我觉得最开心嘅就可以现场睇到，即系香港嗰啲即系新晋嘅设计师啦，譬如 Mountain 啦 ，Mountain Yim 系嘛。Yam
2: 吓
1: ，Mountain Yam，Mountain Yam 系啦，即系仲有Angus
2: 吹，
1: 好多佢哋啲即系我自己睇啊吓，净系我觉得系香港时装界嘅未来。虽然你唔好，即系有阵时你知，因为我自己本身我都系有自己嘅一个 fashion sense 啦。咁啊，我对，所以咧我系有局限嘅，我自己着衫，因为我啲衫我自己觉得自己着唔到。虽然我其实好多人话我系着到嘅，
2: 短裤。
1: 短裤真系着唔到，
0: 拖鞋。
1: 我上个礼拜跑步嘅时候，我曾经有一刻想买条短裤，
2: 跟住都唔买。
1: 有条新嘅短裤，但系我觉得我只脚撩到咁样，净系咧，好似两只香鸡咁样，我惊影响市容。
2: 而家就系兴呢啲撩到香鸡脚啊！
1: 兴啫，但我自己接受唔到嘛。而家够兴话咩咯？加入豪门咯，你又唔加入豪门？
2: 我想加，
0: 你估佢唔想嘅咩？
2: 你豪门俾我就系，
1: 你就系豪门咯。你使得豪嗰个豪门吓，咁啊就睇咗两场嘅 fan show 咧，咁啊两日都好开心。但我最开心系咩咧？就是我散场嗰一刻，
2: 你散场做得最快，
0: 嗰只眼啊！
2: 第一日直情咧，人哋影张相转个头翻嚟，咦 ，Alex 走咗啦，吓，使乜咁快啊？
1: 唔系因为我同阿超 B 讲咗话我先走先，跟住我就一支箭咁，好似卡通片咁走咗，
0: 头也不回
1: 吓。咁样咧，因为我先走先咧，就有机会咧遇到好多听众，因为好多听众都喺嗰度咧睇 fan show 咁样啦。咁有一个就听众咧，就系打扮得好靓嘅一个侍女咁样，好靓好斯文嘅。咁啊，同佢一齐搭呢个 escalator 落去嘅时候咧，佢就望一望我，李志刚，其实我成日听你嘅，咁我以为佢都系讲下即系门面说话啦咁样。点解讲下之后咧？佢之后噏得出晒我所有嘅环节啊，做咩节目啊，环球榜啊咁样，然后佢再话李志刚呢个系我 boss 啊，唔知咩小姐啊咁样，跟住介绍下 boss 俾我识咁样咧，咁
0: 啊，
1: 哇好，就系嗰个即系扶手电梯嗰一程几廿秒咁样咧，就讲晒佢公司啲咩俾我听啊咁样啊，咁然后话即系好中意我做节目啊，咁啊即系之类咧。即系要讲声多谢，即系我哋做节目咧，其实好需要呢一样嘢。你谂下啦，连陈奕迅同埋容祖儿都好需要人哋赞佢唱歌叻啊！我哋点会唔需要人哋话俾我哋听？
2: 系啊，
1: 系咪先？即系咧，你唔好以为我哋真系哎呀，成日牙斩斩唔使赞佢啦咁样，唔系嘅，我哋都好需要人哋鼓励噶，好需要人哋赞噶。
2: 我哋都系问攞赞噶，都中。
1: 我哋都系嗰只，我哋都系容祖儿同埋陈奕迅嚟噶，系啊。
2: 唱歌咁叻，
1: 唱到晓飞都好啦，都仲想人哋咧，即系赞赏佢噶咁样。咁啊，遇到呢啲听众咧，真系非常之开心。所以咧，有听众嘅支持咧，即系我哋啲 DJ 咧做节目咧，先有意义。如果唔系咧，就冇意义噶啦。
0: 梗系啦，有听众先有我哋嘛。
1: 系啊，同埋最紧要你觉得好听。
2: 系啊，
1: 最紧要觉得咧，即系有嘢攞到走，
2: 开心。
1: 同埋好真得意，即系咧，我呢两日去个 fashion show 咧，咁啊啲听众都系即系走埋嚟咁样，即系同我倾偈啦。大部分咧，原来都系中意大城市小故事
2: 嘅。哦，吓佢话咧有共鸣啊。
1: 佢话短短地又有共鸣啦，就唔需要即系冇乜
2: 包袱系嘛？
1: 系啦，
2: 唔系连续剧，
1: 冇乜 commitment 系啦，随时听，随时唔听都得咁样。
0: 系同埋包罗万有嘛，个主题又真系好贴身。
1: 哇！呢啲都系
0: 贴心加贴心，
2: 监制啊，
1: 监制的说话，
2: 监制
1: 嘅说话喺呢一度真系好多谢咧支持 Made in Hong Kong 嘅朋友啊！我哋会精益求精，做到嘅节目最好陪伴大家晏昼食啊！

0: 难嘅。
1: 哇，好治愈啊！
2: 即系呢近呢一两年咧，嗰啲嘅电话骗案啊，网上骗案咧，真系多到咧，你真系防不胜防啊！
0: 而家连卖旗都有人扮假卖旗啊，即系离谱啊！呢啲人呢啲要
3: 好衰啊，
0: 要判终身监禁啊！我好劲啊！
2: 我
0: 呢、這个如果我系李法官嘅话，
2: 李法官，
3: 你好，李官，
2: 李官，李官，
0: 有一半嘅罪犯全部都终身监禁。
2: 而家咧成日收到一啲电邮啊，或者一啲 SMS 嘅时候咧，其实大家点开之前咧，其实大家都有好多心理建设嘅，入边好多嗰啲小故事喺度发生紧。
0: 系啊系啊，
2: 即系乜啊？会唔会骗案呢？究竟？我亂咁撳咗個掣之後，會發生啲咩事咧？
0: 會唔會即係 direct 到去我户口度攞曬我啲錢咧？
2: 係 啊，尤其是而家嗰個騙案嗰個種類咧多到你攞包裹啦，而家咪成日都我提你，你有個包裹掣留咗啊？你幾多日都未拎啊？你快啲去拎咯！
0: 但係對我就冇用嘅，因為我唔網購噶嘛，所以佢就呃唔到我。但
3: 係
0: 你就有用啦，土，因為你真係買到自己又買幾多件都唔知道。
2: 唔係、啊，但係我想講咧，對我呢啲咧經常買嘅人咧，反而係冇咁容易呃到，因為我知道咧嗰、那個嗰一間公司咧，
3: 我冇幫襯，
2: 其實係已經冇再用 SMS 噶啦，
0: 係
2: 啦，佢要你登入嘅，因為我試過好多次冇通知之後。
0: 冇通知啊！
2: 系
0: 啊系啊，佢要入去个 app 度啊，系。
2: 系啦，咁所以咧，反而就对一啲咧间中会买嘢嘅人咧有啲影响。
0: 嗯、
2: 前嗰几日咧就系我遇到我嘅公公啊，佢就话：哎呀，你帮我睇下呢度，佢话我有个包裹滞留咗喺度好耐，我都冇订嘢，点解会有噶？咁样咁佢就问我啦，我就话：呢啲你唔使睇啦，总之你见到咧你就 delete 咗佢就得噶啦。
0: delete 咗
2: 系啦，又或者有啲嘅楼上话你楼下话你漏水啊，呢啲咧都系经常有啦。最近寻日啫，只系。我哋咧就收到一个电邮，咁咧就系话收到个信息就系话你屋企个电咧嗰个用量咧异常咗，比起往年。咁
3: 由边个发出嚟啊？
2: 由
3: 公司
2: 公司系啦，电公司寄过嚟嘅。咁啊，咁我老公就问我：喂，真定假？敢唔敢啊？咁样，咁我就喺度睇啦。啊，好似流流地喎，佢寫住親愛的客户啫，佢又冇嘅你嗰啲名啊，冇姓啊，
3: 座號
2: 係啦，乜都冇嘅。咁但係咧，佢就有個即係有個叫帳户 number 咁樣啦。我話唔係好似喎，不如你打去啲客户服務熱線問咗先啦，咁樣。咁佢喺度翻查緊以前即係曾經嗰間電力公司寄過嚟嘅，唔係喎。人哋嗰啲好多圖案嘅、哦，又有啲廣告彈出嚟啊，話唔似咧，可能係呃人嘅咁樣。咁佢就真係打去嗰間公司度問啦，咁查曬所有嘢啦。因為嗰個 account 就比較少用嘅，咁所以咧佢就問咗好多嘢，其實又唔係好知啦，我先生咁樣。咁佢問完之後咧，嗰間電力公司就話：哦，係啊，真㗎呢一個。是真的呢一个
0: 信息真假
2: 是啦，咁佢就话系啊，因为见到你同过往有少少个电量唔同咧，咁所以佢就会提翻你嘅，你需唔需要熄咗呢一个功能佢啊咁样？
0: 嗯，
2: 咁我谂下唔系，如果佢真系有异常到好夸张嘅时候，
0: 其实应该提醒噶，
2: 应该要提醒。咁佢就唔使 delete 啦，咁我哋知啦，因为我哋从来冇试过收过呢啲信息嘛。
0: 你唔使讲话唔使 delete 噶，你话唔使 delete 啊？
2: 唔可以有 delete 嘅，
0: 系啦。
3: 好新潮，好新潮，好正气啊！
0: 好新潮，
3: 好新潮，
0: 好新潮，我知道你咁讲，
2: 好潮啊！咁但系咧呢一个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哎呀，原来有好多呢啲嘅嘢咧，其实系我哋自己会脑补咗，因为好多呢啲骗案嘅嘢，系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好彩，我哋问一问啫，即系你唔知噶嘛，你原来真系以为系骗案，你完全唔理，跟住你有异常到好夸张，要罚咗好多钱嘅时候，可能。又唔知道，咁所以真系你遇到一啲你觉得有问题或者有疑问嘅嘢，你不妨就打去问啦，即系唔好好似我哋咁样斋系
0: 自己估
2: 以貌取人啊，
0: 个
2: email 好简陋啊，
0: 自己谂
2: 系啦，咁啊真系问清楚先，咁同埋啲骗案真系实在太多啦，
0: 系啊，咁即系警惕系应该要有嘅，
2: 但系最好就帮我哋冲走晒啲骗案去，等我哋唔使提
0: 全部终身监禁。
2: 有中咁好多
0: 咁先有阻吓性噶嘛？
3: 系啊，
4: 哇，好治愈啊！
3: 头先啊，李志刚你就话咗，你去咗两日嘅 fashion show， 你就已经话哇攰到癫咗咁样。
0: 你去晒咁多日啊嘛，你最劲咯，你最叻咯。
3: 哦，直情觉得好似翻工咁样啊！咁啊，尤其是咧系啱啱过去嘅星期六啦，就一连四场 show 睇晒。
0: 哇，你咪喺嗰度瞓咯？
3: 真系差唔多咁滞。咁啊，我睇四场 show 嘅时候咧，就有啲同阿李志刚头先讲嘅嘢咧，啊又唔同咗，因为咧礼拜六嘅 show 咧，因为系。叫做 finale 啦，即係當日係最後一日啦，即係全部都係啲特別啲勁嘢嘅啊，就擺曬嗰日啦。咁啊，我睇咗幾個都係一啲可能係比賽啦，或者係啲唔同嘅一啲show 嘅一啲展出啦。
0: 我 young 啲都喺度㗎。
3: young 啲就最尾啦，最尾最尾一個 show 嚟啦。咁嗰日咧就由朝頭早開始已經睇緊呢一個咧，就係唐裝新式嘅唐裝衫
0: ，Karen
3: 嘅衫啦。咁我睇嘅時候咧，哇已經好感動，因為首先第一樣嘢，因為佢個 show 咧有好多啲朋友咧係即係第一次入去 fashion show 度睇 show 嘅，即係有啲客户咧未試過嘅，
0: 因為幫襯開 Karen， 但係就少接觸 fashion 嘅。係
3: 啦，咁啊就衝曬入去啦，好想欣賞啦。咁你見到哇，真係座無虛席，直情有好多朋友，我冇位坐，唔緊要，我企喺度都得啊。即係有
0: 好少人出咗企喺度，
3: 係啦，即係有好多賓客都要企喺度，逼到咧冇辦法，即係冇得坐。好啦，咁亦都睇到佢喺个成个 show 当中咧，除咗有一个佢自己要展出佢嘅作品之外咧，仲有一啲好感动嘅环节嘅，即系譬如可能佢会即系我嘅作品点样同香港有连结啦，
0: 好多
3: 或者同嗰啲博物馆啦，点样将佢继续去承传落去咧？因为佢亦都有个比赛，就是、希望将一啲新嘅 designer 点样去教佢哋一齐去做下呢一啲新式嘅中式衫啦。咁你睇咗场好温馨嘅个show 啦，咁跟住晏多少少就睇咗Dorian 啦，何国正嘅一个都喺深水埗区一个几年嘅一个比赛，咁呢个比赛就系一啲后生仔咧就去参加，每人做两套衫，今年佢哋就系一啲 AI 嘅明星，就好似帮佢做一啲衫，咁你会点做咧？咁样咁啊，呢一个比赛咧都系我都睇住啲同学仔咧唔同年份去睇嘅时候咧，都有成长嘅，大家都而家开始做嘅嘢系唔同咗啦，尤其是深水埗区啦，真系一个。福地嚟噶嘛，有好多designer 都要喺嗰度揾布啊！
0: 深水埗乜都有啊，
3: 系啦，真系乜都有啊！
0: 系阿格物讲嘅，
3: 仲要有麦美娟局长嚟到现场支持，系啊，
0: 劲哦！
3: 嚟到支持啦，咁啊，即系同大家讲下，即
0: 系你要支持同埋支持，
3: 支持同埋支持两都有啊，
2: 系啱啊，
3: 系啊，你坐足全程啊，咁所以都有感动啦、啊。跟住落去嗰组咧，哇！超級感動，就係、是、阿 Cap U， 即係我哋大家都認識嘅一位時裝設計師，即係佢都經歷過好多年，即係由以前我哋大家睇佢嘅晚裝啦，到而家咧佢今次係開始出去嘅一啲 ready to wear， 即係我哋日常可以穿著嘅衫。咁啊，當日咧佢喺個 show 之前一開始咧，我好特別喎，出嚟講幾句嘢先。即係話點解今日呢個 show 好緊要啊？我想特別獻俾邊個啊？咁樣就咁啊講到即係。佢爸爸就因為啱啱過去嘅呢年走咗啦，咁、就其實同佢爸爸嘅關係，即係原來細個爸爸就唔係好支持佢做時裝設計師嘅，咁但係咧永遠都唔支持佢，唔好做呢啲乜嘢啦。咁穿完線之後，第二日唔知點解，有一堆新嘅線喺度啊，或者做啲針製衣冇用噶啦，突然之間第二日屋企多咗張財床啊，咁、有好多呢啲好感動嘅時刻去講咗出嚟啦。咁最尾嘅時候咧就係、是、finale 啦，一齊model 行曬出嚟咧，即係最多人知道啦。最后佢就自己行出嚟嘅时候咧，就献上咗一个花喺台前嘅一张空凳上面。哇！听完之后咧，佢成我隔篱位嗰啲朋友咧喊晒，即系好感动，即系觉得个 show 你。即係你莫論嗰個 show 啲衫係點咧，即係你記住，其實有啲嘢就係我哋要獻俾一位，可能你心裏面你覺得，我好似欠佢爭咗一份嘅成，即係嗰個好似
0: 愛意啦，係或者答謝啦，因為冇呢一個人就唔會有阿 Kev， 亦都唔會有呢一個 show， 係咪啊？佢係個來源嚟㗎，係
3: 即係好感動呢、這
0: 個根嚟㗎，係啊。
3: 咁去到夜晚就睇埋我哋嘅即係 YDC 啦，即係每年都一定 Young
0: Designer Award，
3: 即係你每年都要。欣賞一次，咁你就喺當中亦都係有啲感動畫面喎，即係譬如佢哋有一 part 咧，就係有部小型嘅車啦，咁出現啦，咁今年因為都係十週年咁樣嘅慶祝啦，咁就所以就話，我哋有啲劇場式嘅表演，有一幕咧就真係。一家三口咁樣喺個車度行出嚟，即係有個最年紀大嘅就話，原來咁多年都係用呢部車，咁你見到。 點解成個嘅感覺好似婚紗咧唔同咗，淨係得時裝簡單，原來好多温情嘅畫面咧喺當中都會出現到，
0: 有好多人情味啊，
3: 好多人情味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咧今年即係其實好似 Center Stage 咧就完咗，但係 Hong Kong 嘅 Fashion Fest 咧都繼續舉行緊嘅，大家可以繼續欣賞下同埋支持下我哋咁多位嘅本地時裝設計師啊。

0: Main Hong Kong 又到新嘅一个星期啦，为各位主持咧打打气先，大家要加油啊！踏入九月咧，好多嘢都回复正常啦，学校啊开学啦，2627年度嘅马季亦都系琴日开锣，见到阿郭富城喺度唱歌，真系劲啊！佢啊吓，根本年纪都仲系啊，又唱又跳 ，keep 得好好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一个咩啊？
1: 盛事啊，
0: 盛事就嚟咧又嚟啦！国庆烟花汇演上个礼拜已经公布咗详情啦，今次嘅主题咧就系烟花绽放中华，希望咧厕所神咧咁啊都啊10月1日国庆日天气咧就要晴朗啊，冲走啲雨啊，冲走啲云啊，让各位市民咧能够欣赏一年一度嘅国庆烟花汇演啊！
2: 喂，微电汤抗治愈厕所位2.0啊！嗰、那个咧，嗰、那个乜嘢咩女神配对计划话，寻日播出咗啊！全部咧嗰啲参赛者咧，个个出嚟都系搞笑嘅。我全晚咧喺度食花生，食得真系好开心，好鬼治愈嘅真系。
3: 呢电坑坑治愈厕所位2.0，麻烦你帮我冲走嗰啲咧，将车停喺咪标位
1: 又唔入标嗰啲人
3: 系。令到咧其他想泊车嘅人咧
1: 冇位泊啊！
0: 系啦，
3: 最好将佢哋连人带车一齐冲走啦，等翻嗰啲标位咧冲翻出嚟啊！
0: 咪咯，咁又
1: 冲走晒佢，
0: 有人命伤亡喎、啊，系啊，总之唔好啦，系希望大家真系醒水啦，大家都 civilize 啦，
2: 有公德心啲啦，
0: 文明啲。就得飲食啊，都要顧下隻手㗎。有次去茶餐廳嗰度食飯呢，竟然見到呢，嘩，嗰、那個人呢隻手長滿灰甲喎、啊。嘩，仲要全菜。其實可以戴返對手套㗎係咪，免得食客見到呢真係唔開心，影響自己嘅品牌，咁啊唔好啦係咪，戴返對嗰啲藍色嗰啲膠手套。
1: 摸嚟胃口啊。
2: 麻烦主持人，你帮我冲走嗰啲咧，随地咔哟吐痰嗰啲人得唔得噶？
0: 叫佢食翻啲痰去。
2: 好核突啊！呢件事又有啲衰人啊，喺餐厅度食饭嘅时候一路包云吞啊，甚至咧包完云吞仲要摆喺台面，摆喺个碗入边啊，好乞人憎，好核突
0: 啊嘛！我见到有啲人浸汤，其实
1: 好得咯，
2: 可唔可以自己攞走佢噶？
0: 又或者抌落自己攞咯，即系唔好咁样摆喺汤度，你始终嗰啲嘢都系食噶嘛，
2: 同埋大家一齐用噶嘛，都系卫生啲好。
4: 冲走所有肿瘤，所有病痛，所有唔好嘅记忆，一家人开开心心生活。多谢主持人。
0: 点啊？有冇咁蠢啊？系咪咁蠢啊？点解咁蠢啊？可唔可以唔使个怒气啊？麻鬼烦，厕所神，我冲走佢。佢真系咁写噶，我照读噶咋。
2: 过咗星期六日啦，有啲心事想分享噶。
0: 分啦、
2: 啊。前日咧 ，Alex 仔啊，你个环球榜啊，好衰噶。点
0: 解？
2: 尤其是最尾嗰半个钟啊。
0: 好听啊？
2: 嗰啲歌好鬼啱听，好有型嘅啫。嗰、哦、啲 rock and roll 啊，真系。同埋佢想回应一下呢一类型嘅歌咧，中文歌，我觉得系我恨我痴心刘德华咯，得唔得
0: 啊？
2: 佢已经入咗呢一个手机嘅最爱歌曲啦。咁另外咧，寻日喺傍晚炸肉丸嘅时候咧，我重听翻啊，你嗰个环球榜啊。
0: 咁啊，嗱，啱啱礼拜六播完，礼拜又再重听好嘢、啊。
2: 感觉到嗰啲咧炸紧嗰啲上升嗰啲炸炸波波咧，都有型啲噶，特别
0: 系咪大啲啊？
2: 系啊，老公 B 咧冲完凉之后话。咁 rock 嘅，佢话佢好少听英文歌噶 ，Alex 仔仔啊，你真系好叻啊，咩人呢都能够令佢感动嘅，真系佩服佩服，好厉害咁话。
0: 多谢你啊，真，多谢你俾机会我啊，真。
2: 另外啊，佢都有赞超 B 嘅，佢就终身美丽咧，至少有三个第一次听嘅资讯，例如 On Air 第一首歌啦，嗰首 Bang Bang Bang 几好听、啊。
1: 哦，多谢。
2: 另外咧就系、是、原来吸气唔系用前腹，而系用360度环。腰咁样去吸噶，咁同埋认真听所谓嘅 sportainment 系乜嘢，都系第一次听学到嘢，大家真系好正啊，值得喺度赞大家。
0: 多谢。
5: 至于厕所位呢对好啊， 哇，近排呢真係好鬼多嗰啲咩 MMA 事件啊。最离谱嗰單呢咪就係、是阿婆打細路啦，
0: 阿婆都要走啊！
5: 唉，真係麻烦呢，帮我冲走晒呢啲咩 MMA 事件啦，唔好再有啦，香港係文明嘅地方嚟㗎。好，唔該晒大家，係謝謝。
0: 至于厕所位，剛才听到你哋讲话有人冒充賣旗，我都知單嘢啊，山寨版都嚟晒谱啊，咩人嚟㗎？我觉得唔应该呢，就係嗰啲冒充賣旗嘅人呢终身監禁，应该要死刑啊。
2: 喂
0: 喂啊！我招毒噶咋，招毒噶咋，我招毒噶咋。
2: 喂，第一次喺呢个环节度留言啊 ！Alex 刚刚讲得实在太好啦，鼓励节目系真系好重要，好重要。对主持人嚟讲，真系好大动力，对听众好大得益噶。有鼓励，有快乐，又有音乐。多谢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康李志刚啊！
3: 喂，自厕所位啊，你哋有新嘅主题曲啦！
2: 咩啊？
3: 郭富城嘅冲冲冲啊！
0: 好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有超过450名长者因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提到，已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有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参加。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香港科技园公司首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与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他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滥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表示，姜建浩驱逐滥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他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力量。他还透露，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在8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正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两点半。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4点，跌256点，总成交金额155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29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13746点，升229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5蚊，跌16.4；盈富基金25.9毫8，跌2.8。 南方恒生科技4.43跌5.2，智普1017元跌58元，Bilibili 122.5升個1，小米集團27.58跌8.6，建滔積層板47.7升3.48，長飛光纖光纜173.8升14.2，中製旭創1166元升160元。外幣對港元嘅賣出價：美元7.839，英磅10.596，瑞士法郎9.67，澳元5.651，加元5.667，新西蘭元4.606，歐元係9.1031，每百日元對港元5.029，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622。日經平均指數66,222，升1,201，港金報41,075元，比上日收市跌80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89.39美元，賣出4,390.1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较早前朗平路去天水围方向，跟住凤池村曾经有意外发生，咁虽然已经清场全线重开翻啦，不过近住卢干亭纪念中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噶，经过朋友请保持耐心忍让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至于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哈曲道去西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一段慢车，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都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方面，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青山道车多，另外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都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诺萨圣玛丽书院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嘅车龙排到桑亚道油站。另外，喇沙利道介乎界限街至到兰开下道都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慢车，龙尾去到丽业街。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渣甸山嘅轩德宣道有道路工程，直至下昼4点，跟住门牌11号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负责任嘅驾驶者，揸车时要时刻留意行车线信号，绿色向下箭嘴着咗，又或者系显示空白屏嗰阵，代表可以继续沿住行车线向前行驶，但系都要继续保持专注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5: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4: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6: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5: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0: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咁啊，嚟到咧呢个启德呢一个咧好靓好有型嘅商场啦，搵到一间咧泰国餐厅。
1: 系啊，呢度咧主打系食煎面添啊，咁我哋老板咧有阿 Ken 啦 ，Ken 你好
2: ，Hello 你好，
0: 系啊，阿 Ken 呢度系 family business 嚟噶系嘛？
2: 系呢度系我哋嘅 family business 嚟嘅。
0: 咁你哋有几多间？
2: 我哋而家现时就有四间分店。
0: 喂，听讲你咧即系接咗手之后咧，你咧就系、是、每间分店都要即系摆啲时间喺度咧，净系翻工咁样。
2: 其实都系噶，因为其实要睇翻自己铺头入边嘅 QC 啦，睇下个出品如何啦，同埋啲伙计翻工翻得开唔开心啦，饮
0: 咁都要噶翻工。如果翻工唔开心，咁你会点啊？唔开心，我唔开心啊，老细。
2: 如果唔开心，咪关注下佢哋咯，睇下佢哋其实系因为工作嘅环境啊，定系一个自己嘅 issue 咁样咯。
0: 我借咗财仔钱啊，咁点啊，老细？
3: 走啊你，
2: 继续去第二度借。
0: 帮你借唔系讲笑咋，嗱还得到先好借吓，唔好就乱咁借钱，知唔知啊？
1: 咁借知唔知啊？
0: 系啦，即系唔好乱咁使钱咪得咯，系啊。
1: 咁啊唔得，我中意使钱。
0: 系啊，咁其实你哋呢一间嘅即系泰国餐厅有几耐历史嘅？
2: 我哋总数嚟讲前后应该开咗四年左右嘅，四间分店四年咯，加埋。
1: 头先阿 Kenny 话系 family business 啊嘛，点 family 法？即系阿爸阿妈定系点样？你同屋企人一定点样整噶？
2: 应该系咁讲嘅，其实我咧就系同我阿姨喺泰国一齐长大嘅，咁主要嚟讲真系睇铺嗰两个咧，佢就会负责睇 design 嗰边啦，然后我就系睇成个运作，去到厨房之类。
0: 哦，唔怪之你都有少太太 feel， 唔系太太 feel，
1: 即
0: 系泰国人 feel， 即系但系你系纯正中国人嚟嘅。
2: 我系有少少泰国血统嘅，系我谂1/8或者1/16左右。
1: 哦。咁你点解会喺泰国成长？即系嗰阵时细细个已经泰国生活定点样噶？
2: 我系10岁过咗去之后，24岁毕业翻嚟嘅。
1: 哦，
2: 所以咧，我系识睇识读广东话，即系中文，但我唔识写嘅。
0: 咁泰文呢？
2: 泰文就 native 嘅。
0: 哎呀，哇，个半级，
1: 好叻啊！我觉得
0: 突然间咧，好似咧佢个光环咁样。泰文你要识写咯，
2: 识写嘅系。
0: 咁呢个一条虫咁样嘅啫，啲字。
2: 我觉得中文难啲。
0: 哦，
1: 但系我想问咧，即系譬如嗱，你即系泰国生活啦，泰国成长啦，咁你翻到嚟香港，咁你会唔会对香港啲泰国餐，全部都唔 OK， 我唔中意，系咪嗰啲嚟噶？
2: 唔可以咁讲。我覺得各花入各眼嘅啫，即係你問我九龍城嗰邊可能就偏向咗港式嘅口味多少少，但係有某幾

0: 间都好正宗嘅。
1: 我想知啦，咩为之最正宗嘅泰国人？因为我哋嘅感觉就好似辣啦，好多香料啦，系咪嘅咧？又
0: 我觉得其实泰国菜系好多层次嘅东西嚟嘅，即系佢系一个好复杂嘅嘢，睇下你要点样去演绎佢。佢唔系净系辣咯，即系如果我有试过嘅，我哋开餐厅之前。去唔同地方嘅香港嘅唔同嘅泰国菜去探店啦，然后我都会去嗌话啊，我系泰国人嚟嘅，你煮翻泰国口味出嚟得噶啦。咁亦都有啲餐厅演绎得好好，真系煮啲泰国口味啦。不过亦都有啲餐厅系真系死辣咁样煮出嚟俾我食咯。
2: 即系其实有即系唔同嘅餐厅，佢都会有即系唔同嘅手势嘅，即系未必系咁泰国传统味道嘅。
0: 都可以咁讲，即系我喺嗰边食咗十几年嘅泰国菜，翻到嚟香港就真系普遍有好多都系港式嘅泰国菜。不过近年而家泰国菜兴咗好多啦，咁多咗好多真系传统或者个口味比较偏向泰国嗰边嘅。
1: 咁会唔会就系因为可能你即系喺香港，觉得好似揾唔到一个适合自己嘅泰国味啊，所以？我自己开，我开，
0: 即系我以前系做空少嘅，咁加埋疫情期间，再加埋本身自己有即系 service mind 有啦，同埋我自己有喺法国餐厅做过一个厨房嘅，咁所以其实加加埋埋变咗厨房又识，出边又识，再加埋 service 就 OK 嘅，咁再加自己有 background 就系泰国嘅 culture 啦，嗰个 authenticity 喺度啦，所以就决定咗同屋企人商量之后，就不如自己开翻间正宗。泰国菜嘅口味，
2: 咁你得一个人，你点样可以即系管到咁多间分店啊？
0: 其实都系本身由 day one 就系开咗一间先嘅，咁但系其实个反应都非常之唔错啦。咁然后短短嘅期间就同屋企人讲话，大家都觉得可以 expand， 即系可以尝试去做下其他分店啊，再做唔同嘅路线啊，咁样咯。咁我哋咧就三间，现时咧三间都系卖街头小炒，但系我哋最新嗰间咧就系卖家常菜嘅感觉咯。
2: 有咩分别噶？即系家常菜同埋呢个街头小炒。
0: 街头小炒就好似你碟炒饭，即系你会有香叶肉碎炒饭啊，会有一个蟹肉炒饭啊，即系总之重镬气嗰啲。但系家常菜就好似嗌餸食饭多少少嘅。
2: 不如我哋啲嘢食咧都嚟紧啦，同埋啲嘢饮咧都已经嚟啦。不如介绍下咧啲嘢饮啊，好唔好啊？
0: 好，咁我哋而家咧，今日你哋嗌咗两杯啦，有一杯就系碟豆花香茅烧 soda， 另一杯就系我哋龙眼冰嚟嘅。咁碟豆花香茅 soda 咧，我哋就攞咗碟豆花啦，同埋青柠汁啦，我哋都用新鲜嘅货，然后再加咗香茅落去煮咗一个糖浆出嚟先，然后再 top on top 一个 soda 水嘅，咁就变咗一个 refreshing 嘅嘢咯。但系我哋啲嘢都唔会太甜，因为香港人最中意唔太甜嘅嘢嘅。
2: 系啊，啲甜品唔甜啊，最正。但点解会紫色嘅，或者即系啲深紫色嘅？点解？
0: 因为碟豆花加咗。青柠有一个化学嘅反应，就会变咗一个紫色嘅东西。碟豆花本身系深蓝色嘅，再加青柠，佢应该有啲 bitten 落去，咁就变咗一个紫色。
1: 我好中意饮碟豆花嘅嘢，因为我觉得好靓啊！睇下头先你嚟嘅时候咧，嗰个碟豆花咧，佢即系净系得一层咁样咧，即系你搅匀咗之后咧，好似成杯咧，好似一个仙境咁啊！入咗去，啱你啊！
2: 系啊，好似呢个爱丽丝
1: 嘅你，
2: 爱丽丝梦游仙境啊嘛。
1: 嗱，而我咧就嗌咗呢个龙眼冰，其实龙眼冰咧系我经常会去到泰国餐咧必定嗌嘅嘢嚟嘅，因为龙眼冰咧润啊嘛。
2: 但系你个龙眼冰咧，粒龙眼咧大到好似嗰个咧包猫头鹰对眼咁样，
1: 同埋兼且佢嗰粒龙眼咧系真系龙眼，唔系原肉啊，
2: 新鲜龙眼，
1: 系新鲜龙眼嚟嘅，即系直情同我琴晚食嗰啲龙眼系一样噶。
2: 吓，点解会咁样做法咧？吓，
0: 因为其实龙眼冰我哋用咗新鲜嘅龙眼去做咧，我觉得嗰个 fresh 嘅味咧，或者嗰个香味咧系出啲嘅。如果用咗龙眼干去整嘅话，佢就会再。即係嗰個死甜咯，佢就冇咗嗰種新鮮嘅味道喺度嘅。
1: Ken， 我想問咧，龍眼冰咧，佢同其他冰有樣嘢唔同嘅，就係、是、嗰個底咧，嗰個汁咧，佢係啡啡地色，嗰、那個係咩嚟？嗰、那個、糖水定咩嚟嘅咧？究竟其實嗰個
0: 係蔗糖嚟嘅，
3: 哦，
0: 係啦，或者叫片糖都得嘅。呢、這個就係平時我哋攞龍眼冰一定會擺落去煲嘅嘢，有啲地方就會加埋斑蘭，咁就變咗蔗糖、斑蘭再加龍眼。其實都好飲嘅咁樣。
1: 哦，喂，你唔咁講，我成日都就係唔知點解嗰杯嘢係特別啡色過其他啲冰咧，就係普通嗰啲蘇打水咁樣噶嘛。呢個係唔同啲咧，特別地。係
2: 啊，嗱，其實咧嘢飲已經咁講究啦，哇，咁嗰啲嘢食咧，但我哋未食住，
1: 又唔食得嘛？
2: 聽首歌先，哦 okay、好唔好啊？我哋阿 Ken 點樣用泰文講話？轉頭翻嚟繼續食嘢咁樣啊？
0: 食苦食甘麻炭烤啦，卡
2: 食苦啦麻沙粒啃啃，讲多次唔该。
0: 食苦食甘麻炭烤紧啦，卡
2: 转头翻嚟继续食嘢。

0: 首歌嘅時間咧，我哋即係了解好多咧泰國文化
1: 嚇。沙瓦迪卡，
2: 喂，係卡係卡定合嘅喎，定咩話？
0: 你係誒你係卡係咪啊？女嗱，睇下先啊，你仲係卡，
3: 我仲係
0: 再吸，暫時仲係咁，你未係啦。
3: OK，
0: 係。誒咁啊，頭先你問咩話？
2: 我想了解咧嗱，我呢度咧就係主打食煎麵。其實煎麵呢樣嘢咧，我好似好少喺泰國嗰度食，譬如日式煎麵你食過啦，泰式煎麵係咩嚟嘅？點樣有嘅？幾時係咪定係普通有？只係香港唔興定點樣咧？
3: 其實本身係一個泰國嘅多數會揾到食到嘅地方咧，都係會喺一啲街市、一啲 wet market 多少少嘅，或者一啲清邁啊、布吉啊嗰邊嘅。如果你哋食開咧，商場入邊嗰啲咧，通常都冇呢一款菜式嗌嘅。
2: 哦，係喎，商場多數食嗰啲係咩船面咯，咩牛丸啊、嗰啲乜鬼蠔啊嗰只咯。
0: 叫豬紅嗰啲係咪？
3: 係類似之類嘅。咁但係我哋嘅煎面咧，因為本身我哋攞入嚟，我話要賣嗰陣咧，個廚房都同我講話，其他泰國餐廳都賣過㗎啦，你賣唔到㗎啦，你唔好。好谂啦，但系我就觉得我要令到呢一件事 happening。
2: 哇！你啲同事咁衰，陪你冷水噶，好老板都卖唔到噶啦啲嘢，执啦，
0: 冇做咧。
3: 因为个大厨其实都喺呢度，即系喺香港做咗好耐噶啦。咁然后佢就话，佢好多间铺头都整过卖过。咁但系我就觉得我要搏铺，所以我就将呢个煎面个名改成我哋嘅铺头名，即系我无路可退。呢件事一系就得，一系就唔得。
2: 佢好似想讲。
0: 佢好似想講粗口咁樣，但係佢發現我哋有條要出街，
3: 要好一好一好。
2: 你成日將佢變成泰文，我哋唔知嘅。
0: 嗱，其實咧，我即係咧就飲咗呢杯嘢咧，已經發現咧呢一間餐廳咧同其他嘅一啲泰國餐廳唔同嘅地方就係咧，佢由杯嘢飲咧已經係咧非常之 refreshing， 好有誠意啦。咁啊，所以我對今餐咧都係非常之有期待嘅嚇。好，
2: 真係幾期待試個煎面啊，因為煎面咧。我係未試過食泰式煎麵，喂，可唔可以教我哋點食？因為我見嗱，而家個面咧好得意嘅，
0: 佢
2: 㗎，
0: 佢好似個洗衣機咁樣咧，鋸埋一鋸嘅。
3: 咁咧，我哋講翻少少煎麵啦。其實煎麵咧，我哋嘅其實佢係一個米粉嚟嘅，米線嚟嘅，咁就係幼身啲啦。所以咧，點解我會覺得會賣到呢？因為香港人其實好中意食米線噶嘛，同埋香港人亦都好中意食咖喱噶嘛。咁我將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冇理由賣唔到
0: 嘅
3: 喎。
0: 冇理由衰嘅，係啦，呢個成功嘅方程式。
3: 咁我哋咧整得咧 decent 個喺泰國食嘅，佢哋咧卷咧就會卷大卷啲，咁但系我哋就卷到細細卷啦，比較精緻少少啦。中間咧，因為我哋今日就嗌咗呢個紅咖喱嘅，咁入邊咧就有啲苦蝦啦、肉碎啦，然後個煎面咧個配菜咧有炸咗嘅蛋花，中間呢一度啦。
4: 哦，蛋嚟㗎？
3: 係蛋嚟嘅。
2: 哦，我未見過炸蛋係咁嘅樣喎，你見過咩？
0: 我都未見過，但係你好鬼誇張啊！你啲表情。
3: 之後咧，因為我哋炸咗嘅蛋花嚟嘅，然後隔離咧就配咗泰國嚟嘅。酸菜啦，然后再配咗一啲芽菜啦，但系呢个咧紫椰菜咧泰国系冇嘅，不过我哋觉得衬色嘅时候咧佢靓啲。
0: 啊系啊，
3: 喺嗰边咧我哋会用翻平时嗰啲青色椰菜嘅，但系我哋用咗紫椰菜摆落呢度，咁个色彩就会靓仔少少咁样咯。
2: 系，同埋佢每一壳嗰个咧米粉嘅时候咧，佢中间咧仲要有啲咧炸咗唔算定系虾干葱嚟嘅嗰啲一壳壳，咁我哋系咪即系一壳一壳咁攞翻个攞碗，然之后捞埋个？
0: 你唔好学我讲嗰一壳壳咧，其实佢系一个圆形咁样，即系嗰啲。咩旋波轉啊？
2: 我點樣講都係錯嘅。
0: 旋波轉，
2: 阿 Ken 其實
0: 應該點樣講啊？呢咁
3: 一卷卷咯，都
0: 係喎。嗱，人哋老細
2: 文人係唔同啲嘅。
0: 一卷卷啊！
2: 可唔可以教我哋咧？其實泰文咧，即係咁樣煎。

0: 面应该点样讲嘅呢啲系咩？
1: 泰国咧就叫做近龙战，
2: 近龙战啊，
1: 系近龙战，
2: 近龙战系啦。哦，你叫我讲翻一次，我都唔识讲啊。
0: 近龙战啦，
2: 超 B， 我觉得咧你应该要食先，因为咧即系咧长辈食先啊。
0: 咁应该你先。咁我哋系咪即系一卷咁样食，定系要加埋啲炸弹嗰啲咁，定点样噶？
1: 咁你其实咧，总之攞呢一卷咧 dip 落去我哋嘅咖喱酱度，系、哎、因为佢系叫泰煎面啊嘛。其
3: 实喺唔系
2: 煎面
1: 系啦。其实咧喺泰国食咧就系淋落去嘅，咁但系我哋 decent 少少，我哋就将佢煎落去，同埋煎多少少。然后咧就配埋啲，我哋就配埋啲炸弹啦。咁我而家帮你滗少少落去先，然后再加咗一啲酸菜落去，令到佢再 refreshing 啦，有少少 layer 嘅感觉。呢个就系一啲芽菜。
0: 咁银牙啊，机械人啊，银牙。
2: 呢个唔系银牙，系搣咗头尾先系银牙啫嘛。佢而家呢一个系肥嘟嘟嘅芽菜，呢个系咪泰国芽菜嚟噶？
1: 系呢个系泰国芽菜，
2: 完全唔同嘅，同我哋唐人嗰啲芽菜咧系唔同。佢咧系好似阿超 B 咁样短少少嘅，咁但系咧佢系中间肥。
0: 我喺手指啊，咪你讲紧系
2: 讲下笑啫嘛。你嘅人咧开始越嚟越讲唔到笑啦。
0: 我个人唔系好好笑嘅啫。
2: 哇，咁你咁多食材都系要喺泰国嗰度运嚟香港，咁嗰啲运费咪好高金咯？
1: 其实个 ingredient 啊，呢个都系一个问题嚟嘅。其实有好多人咧都会觉得，点解香港食你间泰国菜要咁贵？但系其实食材我哋当空运嘅时候，其实张机票都喺度噶啦嘛。咁但系啲人就会觉得唔系、哦，我喺泰国食好平噶，佢就会唔理解到我哋嘅食物嘅个 cost 喺边度咯。
2: 点解咁坚持一定要喺泰国运入嚟咧？其实香港都有呢啲嘅食材噶。
1: 有部分嘅食材我哋都係會支持本地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咧原汁原味。如果你真係試過，應該咁講，我會對比咗先嘅。如果嗰個對比咧，其實係泰國好啲咧，我梗係用泰國啦。但係如果咧香港嘅食材係比較令到嗰餐飯或者嗰個食物係會更加 elevate 嘅話咧，我都會用本地嘅食材嘅。
2: 嗯，嗱，佢咁聽阿 Ken 講嘢咧，佢好似個人好好相遇咁樣，但其實我諗佢都係好堅持，好多嘢啲食物嗰啲監控啊，嚇好有原則嗰啲嚟。
4: 有要求，
2: 有要求啊！喂，你食咗啦喎，超 B 點啊？
0: 我想話咧，呢一個煎面咧，幾得意啊！嗱，佢首先個咖喱紅咖喱啊嘛，呢個係佢嗰種辣咧，佢唔係一嚟入口就辣噶，佢係咧之後先至慢慢地 feel 到佢嗰種咧。辣出嚟嘅，但系我觉得个咖喱咧系香好多嘅。你食落去嘅时候咧，佢有种甜甜地嘅辣味，那个香味喺度嘅。我唔识点解佢嗰种香喺度。
2: 啲词汇系弱啲嘅。
0: 你试一啖嚟睇下咧。你试完
2: ，Ken 帮我整紧，
0: 佢帮你捞紧啊。
2: 老细帮我捞啊，饱宝店啊。
0: 系啊，佢帮你沟紧。
2: 系咪炸弹啊？
1: 系，呢个炸
2: 弹。
0: 佢个炸弹咧呢度真系好得意，蛋花咁样咧炸到咧一粒粒咁样噶。喂，嗰、那個酸菜一定要食，因為個酸菜咧，我覺得係個神水嚟嘅，即係個神水到咧，佢係我未試過呢種嘅酸菜咯，應該就係、是、你試啊！
2: 哇！但係而家咁樣成碗都已經係一碗飯咁嘅 size。
0: 係啊，試下你話俾我聽嗰種咖喱嘅味先。
2: 唔該曬，好 ，thank you， 唔該曬，係咪就全部一齊食？
1: 撈啊撈一
2: 齊，撈啊撈。
0: 你撈起撈起，你其實可唔可以食嘢乾淨啲，都抌到成台都係啊已經。
2: 咁我人係咁啊嘛，
0: 你
2: 冇得改啊嘛，比如好似你咁樣咁企理啊。
0: 你試下嗰辣咧，佢唔係一嚟有噶，你係慢慢食完之後，你回味嗰下咧有嗰種咧。
2: 佢係香香先嘅，
0: 係啊，
2: 有一種好香香味，哇係喎回辣啊！
0: 你味係咪啊？你食唔到一種甜味啊？嗰種甜咧好似果甜，即係好似用啲生果過嚟。溝出嚟嗰甜啊！
2: 喂，個酸菜一定要有啊！每一冇個酸菜，呢個 balance 好唔同。
0: 喂，你講都未，即係嗰個甜味，你 feel 唔到個甜味啊？
2: 好似有啲辣啊！
0: 咁樣個甜味喺邊度嚟咧 ？Ken， 即係我食嗰個甜味係咪係真係有甜定係冇甜嘅？應該係
1: 有少少嘅。
0: 但係個甜係咪真係就頭先我所講嘅生果令到佢有甜味啊？
1: 唔係生果，不過唔話得你知啫。
0: 哦，
2: 秘密有什麼秘密？
0: 嗱，我估係糖咯。嗱，佢又蔗糖啊，整嗰個咁樣嘅龍眼冰，我覺得係蔗糖。
2: 秘密你唔好估啦。
0: 古人俾嘅，
2: 個炸彈好緊要喎。
1: 主要成分咧就係肉碎啦、苦蝦啦、花生啦，然後再有我哋嘅 curry paste 嘅。不過我哋啲 curry paste 咧都唔會嗌翻嚟，都係自己種自己整嘅。
0: 哦，即係咪每一日都新鮮咁樣自己去處理你嗰個咖喱啊、嗰、那個底咁樣？
1: 我哋有中央廚房嘅，咁因為為咗確保嗰個 QC 喺度，所以其實主要嚟講啲嘢都會喺中央廚房每日新鮮咁送過嚟。
0: 哦。
2: 或者你招牌菜嚟嘅一個係咪啊？煎面，
1: 佢就夏天會好賣啲， 冬天咧，因為其實嗰個面底本身咧唔會話好熱，咁所以你冬天就會食翻船面嗰啲多少少嘅。
0: 哦，都係喎，即係夏天你都係食啲冷面嘅。呢一個係我未試過嘅泰國冷面咁咯。
2: 我都未試過，我覺得好回味啊。係啊，
0: 你可唔可以拎翻支咪我食嘢啊？
2: 好，我哋食嘢先，同埋我都話俾你聽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嘢要食噶。我哋咧而家食唔曬，咁點啊？
0: 嚇，係喎，咁點啊？
2: 下個禮拜你再食得唔得？
0: 你問阿 Ken 俾唔俾咯？
2: 阿 Ken， 我下個禮拜再嚟得唔得？
1: 隨時歡迎。
2: 咁可唔可以用泰文教我哋講咧？下個禮拜再見點樣講啊
1: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2: 我唔可以跟你講，一講就講粗口。
0: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2: 講多次。
1: Love pop 跟 Athena club。
2: 唔該曬阿 Ken， 咁下個禮拜再嚟呢一間咧泰國餐廳嗰度咧，同大家一齊食下呢個咁地道嘅泰國菜啊！
0: 誒，誰整整啊？係
2: 啦 ，thank you， 唔該曬。
1: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护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知悉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很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也都相信在收楼后，玛丽医院员工将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后才会开展服务。由10月1日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与内地当局商讨及听取业界意见后，定于10月1日零时零分起，从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及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美日韩今日起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印的联合多域军演，军演将持续至今个月11号。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话，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还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和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7点，跌203点，成交金额166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1点，升254点。部分港股造价 ：MiniMax 347.4跌14蚊，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4跌4仙，智普1015蚊跌60蚊，哔哩哔哩122.5升1，小米集团27.48跌9.6，建滔积层板47.78升3.56，长飞光纤光缆173.7升14.3，中制旭创1170蚊升164蚊。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55.66，瑞士法郎0.81，加元1.383，人民幣6.711，英磅對美元1.35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22，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7.3美元，卖出4,39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湾位。另外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都系慢车噶，龙尾排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少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喺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加洛萨圣玛丽书院车多，龙尾系断断续续排到去戏曲中心。咁另外，七咸道南来回方向，近住柯士甸道都系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科学馆同埋接近理工大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怡安阁。另外，伟业街九龙湾方向，近住伟发道转上观塘绕道嘅支路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西营盘嘅威利麻街有爆水管，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辅道西呢一段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有道路工程噶，直至傍晚嘅6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近住观景山隧道出口至到东人工岛部分行车线分段封闭，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有工人喺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系手板眼见功夫，就冇做出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系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系做简单嘅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嘅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由细到大都是在香港成长生活，对这个地方都有一种特别的感情。有时候离开香港去地道做嘢，都会好挂住香港的家人和朋友，还有一直支持我的你们。星期一至五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6: 2:30嘅新闻之后咧，继续翻今日嘅 Made in Hong Kong， 剩翻最后半小时嘅节目空间。
7: 我觉得香港人咧系礼貌周周嘅，
8: 系
7: 即系见人咧一定
6: 系。你唔系咩？你系啊？
7: 我系礼貌周周，我系香港人。
6: 你超礼貌啦！
7: 大家都会有礼貌嘅，咁啊，但系咧有时啲礼貌咧，有啲人系唔受嘅，即系例如咧，譬如好简单，我而家去茶餐厅咧，见到人哋嗰啲阿姐啊，唔该要乜乜啦，咁有时咧即系真系某程度上咧，即系自己年纪咁上下之后咧，有时都唔好意思啊。
8: 你好意思有人姐姐？
7: 咁但系咁你唔系点叫人嚟啫？
6: 阿妹，我而家有阵时嗌人做阿妹。
7: 咁你又叫啱嘅、
6: 啊。我嗰日见到喺 friend show 咧，见到啲 friend 咧都嗌做阿妹，佢哋几愁啊。
8: 唔系，我会嘅靓姐咯。
6: 靓姐
8: 咁啊，听落去好
6: 靓姐都系前辈 feel 喎。
7: 系啊，
6: 有少少前辈 feel。
8: 佢即真系前辈过我嘛。
7: 嗱，最简单叫法，靓女。
6: 系嗱，其实咧，阿土你咧有一样嘢系错嘅，就系、是、你以为系讲真嘢咧就啱晒，但系有阵时讲真嘢咧系未必咧人都接受到嘅。
7: 系啊，因为呢个世界始终即系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中意听假话嘅，
6: 美丽嘅方言。
7: 系啊，即系你个靓仔我受噶。
8: 唔系，但系我觉得咧好多，尤其是香港嘅朋友咧，其实佢哋好自然嘅，就嗰句说话，其实可能咧未必真系根据你嘅年纪嘅，可能佢顺手见到个女士就嗌阿姐，见到个男士就嗌阿叔。其实佢冇特别意思
6: 嘅，称呼一个
8: 系，
7: 即系等于我哋而家咪成日去旅行咧，去人哋地方咪学咗人哋几句语言啦，谂住诶好叻，我识咁讲，
8: 譬如欧巴咁，
7: 系啦，譬如欧巴，或者你去到见到啲餐厅嗰啲咧，韩国啲姐姐就阿朱妈阿朱妈咁样，
8: 阿朱妈会打你
7: 嘅，原来系好憎嘅佢哋，即系等于你话阿婶啊婶啊婶，你喺出街嘅时候一嚟就叫阿婶啊，我想要乜乜，咁几嬲啊人哋。
6: 但系有阵时都即系我觉得即系大人都要做翻大人应该有嘅嘢咯，即系譬如你嘅年纪真系去到阿婶嘅话，有人嗌你做阿婶，你唯有接受嘅咋。
8: 喂，但系咧嗱，我呢个年纪咧，有阵时
7: 尴尬位
8: 系有尴尬位嘅，即系如果有啲嘅比我细嘅人咧嗌我姨姨嘅时候咧，我会其实我都唔系好大啫，但系你忍唔住咯。
6: 你喺古代嚟讲，你好大嘅，
8: 系啊，我可以做阿嫲噶，
6: 咪咯 ，exactly，
7: 咪咯，得噶啦你。
6: 我觉得就放松啲咧，都系一个称呼嚟嘅，好过嗌你做阿慧啊，好过嗌你做阿边个边个边个边个咁样啦，
8: 咁样
6: 系咯，即系我觉得点都系一个称呼咯，同埋有阵时咧，有啲人咧懒 Q 咁样咧，即系嗌我咧，即系我都会有阵时有啲即系掹掹地嘅，即系譬如嗱，因为我个乳名就叫刚刚啊嘛，即系我屋企又刚刚，咁我啲 close friend 先知嘅啫，即系我啲教练啊，即系日日见嗰啲先知啦，咁有啲新相识嗰啲咧，又唔知头唔知道咯，嗌我做刚刚，咁我就打冷震噶啦，即刻，因为我未去到同你咁熟啊。你嗌翻我李生啊，唔该。
8: 你唔会觉得亲切嘅咩？嗰
6: 唔会，因为我呢个系我唔中意嘅乳名嚟嘅。
7: 定系第一次话啱啊，刚刚见到你咋？
6: 我有一次啊，以前咪好兴 rave party 嘅，咁 rave party 好型噶嘛，啲人过咧，哇，好大大只啊，唔着上身衫咪喺度跳舞噶嘛。突然间我 friend 喺好远嗰度嗌 就冇事，嗌我嗌我江江啊，几鬼鱼啊？喂，大佬好多型人喺度噶嘛？
7: 佢哋 King Kong 咧
8: ，King Kong 都 OK。
6: King Kong 咪老套啲啊！我以前个花名叫荔枝角噶。
8: 點解？
6: 荔枝礦啊！
7: 哦，係喎，但係我係唔得疊名噶，即係疊
6: 名，
7: 即係好似你突然疊
8: 唔可以，
7: 即係你學你學 B 咁樣，好似
6: 即係紅學成咁啊，學學
7: 成成咁啊咧，咁我唔得噶。
8: 咁冇乜人會咁樣嗌你嘅，除非你隔離嗰個嘅啫。
7: 土土咁樣咧，
8: 我 OK 噶，女仔容易接受好多。都 OK， 唔系讲 B 字咪得啦，
6: 唔系 B 字啦，你唔会你有排拍马都追唔上啊！仲有啲咩古怪名咧吓？
7: 嗱，即系我自己唔中意人哋叫叠字啦，或者有啲咧可能净系情侣之间称呼啲咩 lover 嗰啲都唔会周围
8: 飞
6: lover。冇人嗌 lover，dear
7: 咧
6: ，dear 我會，因為 dear 咧我就全部即係好 close 嘅 friend 咁樣咯，但我好怕人哋嗌我靚仔嘅。
8: 因为你本身就是啊，
6: 不是因为我本身我不想大家太集中在我外表上，希望你了解我的内在。
7: 我想听清楚他怎么说才
6: 内在美，内在。靓
7: 叔呢那些是
6: 不靓叔都无所谓，其实我没所谓的，嗌我什么，你嗌我 B 都得的。
7: 但是现在我发觉大家都很介意，即尤其是譬如好像阿土就是过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那个尴尬时间就会你很 care 人家怎么叫你。
6: 我觉得你不惯，你再老一点，个样子真的像阿姨姨的时候。

0: 你冇嘢会关噶啦，
1: 唔系因为咧就系寻日啦，我哋去食嘢嘅时候咧，咁啊隔篱台个叔叔咧，其实我所以头先点解话佢系冇任何谂法，佢纯粹顺口嘅啫，佢就话姐姐啊，佢叔叔嚟噶啦，已经系六七十岁啊，姐姐啊，呢张俾你啊，佢有张 coupon 咁样俾我。咁我其实冇留意嘅，跟住我老公突然间喂叫你姐姐喎，咁样劲衰咁样，跟住我吓系咩？冇乜所谓啦，都系一句啫。其实我唔介意嘅嗰个位。
2: 我发觉咧，其实上一代嘅朋友咧，即系年纪大啲，其实佢哋叫姐姐，其实即系个称呼
0: 尊称，
2: 佢唔通佢哋阿妹啊？
0: 佢对你有礼貌。
2: 系啦，佢觉得叫你阿妹咧，好似贬低咗你啊，叫你姐姐好似感觉上有礼貌啲啊。
1: 唔系我系觉得佢系顺口咯。
2: 即系譬如如果佢叫你阿小姐啊，咁你又好似唔好啱听。
0: 小姐唔系小姐，尖东翻工嗰啲咧。
2: 系啦，叫你阿太，你又好似觉得唔知点。
0: 佢系阿太，但系
2: 啦。但系如果嗰个年代咧，我觉得好多嗰啲哥哥咧，佢真系叫人哋诶姐姐啊，
0: 系尊重你，尊重你。
1: 即系哥哥 OK 咯。
2: 系啦，譬如有啲人好中意嗌你噶嘛，嚟就系诶阿 B 哥或者阿土姐咁。
0: B 哥
1: 系
2: 一
1: 个。
2: 我有时又唔得嘅，即系好似歌前歌后三分险噶嘛。即系有啲人嚟讲，江哥。
0: 我冇所謂㗎
1: ，Alex 哥，
0: 因為我而家年紀
2: 係啱
0: 咗歌，我反而
2: 你賺咗賺咗。
0: 但係譬如我哋有陣時嗌劉德華咧，咪嗌華仔嘅，咁有啲人咪係做華仔哥嘅，呢個我真係唔得㗎。你係一係華哥，一係華仔，我哋叫華仔哥㗎。
1: 但係你又覺得我叫華哥，人哋會唔知我嗌佢，
2: 以為叫黃日華，
1: 叫
0: 或者任大華。
2: 係啦，我都發覺呢個問題就係見到譬如可能劉德華咁，你見到佢幾十年咧，大家都叫華仔華仔咧，你而家有時咧真係同佢做訪問嘅時候，你企喺度。叫咩好咧？刘生咁样
0: 用英文咯，刘生，刘生 ，Andy Lau 咯
2: ，Andy Lau 系嘛？
0: 最好最好嗌就系古天乐，古老板，
2: 哦系啊，
0: 最方便啊，系咪？
2: 但以前大家都叫古仔噶嘛，
0: 系，
2: 即系有个好长嘅古仔喺度，
1: 机仔咯，
2: 系啦，机仔咁样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称呼唔紧要嘅，最紧要系你即系嗌人嘅时候嗰种诚意啊。

真系唔够八卦，我今日先知道咧，有个同事啊，系从来咧都唔会夹钱送礼噶，无论啊边个系主人翁都好啦，佢都一律拒绝，全部 say no 啊，咁样系精明啊，定系冇人情味咧吓？

0: 你咪只要佢肯夹钱啊，生日 no， 结婚生仔 no， 有人 last day 啊，咪使自然 no 啊，
1: 或者人哋系开支大，每个月咧规划咗咧用几多钱啊，每个月用几多，所以就唔夹啫嘛。
0: 佢系真系一次都冇肯过咯，一次都冇夹过啊，连老板啊都冇面俾噶。
1: 吓？老板都冇面俾啊！咁其实咧都唔怪得晒佢嘅，公司咁多人咧，每个月都夹钱送礼咧，其实好易破产嘅咋。
0: 喂，咁但系你点对人，人哋咪点样对你咯？做人嘅嘢唔使咁自私嘅。
1: 终于呢一位咧喺人哋心目中嘅自私精同事咧，讲出佢嘅心底话。
2: 我翻工啊，系要赚钱，唔系嚟用钱噶嘛。我上一份工咧就系咁啊，成日都要夹钱。嗱呢度有200，嗰度有300。咁啊，今日咧唔系有人生日，就话哎呀，听日咧有同事咧就结婚生仔，再唔系咧又话要夹份咧食嗰啲散水饭啊。我计过噶啦，系咁以一年计一计咧，就用咗成3000多-4000元啊。有啲同事咧 ，even 系一啲都唔熟啊，所以咧，我同自己啊约法三章噶，永远都唔再夹钱，我亦咧都唔需要咧嗰啲同事咁嘥钱送礼物俾我啊。讲完，
1: 老老实实啊，听完系咁样讲咧，我啊觉得其实佢都几有道理嘅、哦。其实咧，我都好怕咧，做做下嘢咧，要俾人掹去咧，就系唱生日歌啊、切蛋糕啊、影相啊、吹蜡烛啊咁样，又要俾人咧就系夹粉咧，一定去夹钱啊、送礼物俾人啊咁样。我都想好似呢一位同事咁样咁潇洒，一刀切啊，唔再夹钱，唔使再解释咁多，讲完。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今个星期系
1: 成日陪住你嘅歌，
2: 我知。
3: 咩啊？
2: 江哥即系我咯，我咪成日陪住大家嘅，每逢星期一至五晏昼1-3。
4: 系我哋嘅声音真系成日陪住大家，有好多朋友咧，佢唔知道我哋嘅样系点噶嘛，咁佢咧有时咧系搭车啦，或者行下街咧，跟住听听下把声，唔好意思，我想问咧，你系咪做电台噶？你系咪嗰个晏昼1-3
2: 喺我哋第二台嗰个节
4: 目啊？你系超 B 啊？我成日听噶，我未见过你啊！
3: 系啊，有好多嘅司机大哥咧，佢哋真系好认得我哋把声噶。
2: 系啊，因为我哋系成为佢哋嘅朋友嘛。
4: 系啊，所以我哋真系成日陪住大家啊！每日咧，即系可能晏昼时间咧，就陪住你一齐开饭。
2: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即系做一个交一个朋友啦吓，冇完全唔需要话有啲咩嘅压力啊、条件啊或者。送礼唔使，
4: 我哋冇钱噶，送我哋钱跟瓜葛噶。
2: 我知你冇钱，我知你冇钱，
4: 我都真系冇钱咧。
3: 唔系咁又咁讲，我哋真系每一日陪住大家。我哋嗰首主题曲啊，其实个个都识唱噶。
2: 尤其是嗰啲 baby 啊，即系嗰啲臭细路仔嗰啲妈咪咧。
3: 未免行更。
2: 咁希望陪住大家咧，即系将呢一个开心快乐嘅气氛咧，就系送到你嘅耳边，送到你屋企啊吓。
4: 系，而有一样嘢咧，都系陪住大家，可能系食饭嘅时候，尤其是系晚饭啊，就系睇住嗰啲处境剧咧，有首处境剧嘅歌咧，其实都系陪住大家。但虽然嗰段时间咧唔系好长，但唔知点解个个咧都系记住嗰一首嘅作品，
3: 因为嗰个嘅处境剧都真系好多年同埋好 hit 噶嘛，
2: 好深刻啊，真系咪？啲歌都好深刻啊，
4: 系啊，系欣怡嘅《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中亚国家是一带一路的重要经济体，有庞大的潜力和机遇。近年来，香港和哈萨克的双边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增长，令人鼓舞。去年的货物贸易总额较2020年增加27%。展望未来，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同交流。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说，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民青局已经将位于青衣的一个社区隔离设施改造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她说见到很多不同制服团体或者国旗护卫队的青少年利用基地参与一些国旗训练或者关于国家安全等其他方面训练。未来亦都会透过民青局辖下的交流或者实习计划，希望可以给学生拓阔视野。麦美娟出席中文大学新学年开学日升旗礼和中大国旗护卫队嘉许典礼之后见记者，说香港各间大学或者大专院校都成立国旗护卫队或者升旗队，不单只可以提高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和意识，透过训练都令他们成为更加优秀的青年人。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0: 25,456点跌194点，总成交金额1,77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 ，Minimax 347.6跌13.8，盈富基金26.04跌2.2，南方恒生科技4.45跌3.2，智普1018元跌57元，哔哩哔哩123.4升2元，小米集团27.58跌8.6，建滔积层板47.8升3.58，中制旭创1178元升172元，长飞光纤光缆173.9升14.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06，瑞士法郎9.676，澳元5.658，加元5.667，新西兰元4.606，欧元9.106，每百日元对港元5.0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21。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075元，跌805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00.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Sophie 同你睇睇交通情况。七咸道南同柯士甸道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嘅龙尾分别排到加连威路道同埋理工大学创新楼。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戏曲中心。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中银大楼。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排到官涌。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和国旗一样的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了音乐，陈百强会问，
8: 为何我心一片空虚。
7: 林忆莲会喊，许美静都会叹气。
9: 红眼睛悠悠地看着这孤城。
7: 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9: 更动听。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个 V 跌到，佢都惊啊！

止啲 V 西装 ，Aska 今次成首歌嘅唱腔演绎都要带住一份 sexy 嘅感觉嘅。由佢呢个 bad boy 将乐迷带入佢呢首歌当中，深夜微醺，激情随性嘅氛围。作曲张慈豪 ，T 妈 Jono， 填词 T Rex 张慈豪，编曲 Jono， 监制 T 妈。

0: 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慈豪《乐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七号星期一嘅三五成群啦。
1: Hello， 新一个星期三五成群，天怡、子豪、阿摄齐人啦。咁提醒你，而家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四点三嘅。
0: 系
2: 想访问一下两位拍档啊，你哋对于升降书台有冇 fantasy？
3: 奢侈啦，直头系
1: 冇谂过、啊，真系
2: 冇谂过啊！
1: 系啊，
2: 哦、即系完全冇 feel， 定还是系
3: 有冇必要用到啊？就系、
1: 是、
3: 即系若然你
1: 我要升到几高啊？
3: 可以好高，你可以匿埋喺台底度噶嘛？
1: 递高只手，
3: 做引体上升咯，可以
2: 又唔使咁幽默嘅、
3: 啊，
2: 真系又唔使新嘅星期开始又咁好笑嘅。
1: 唔系，我有听过系通常系咪嗰啲小朋友，因为佢会不断长高啊嘛，即系发育嘅时候，咁佢个书台可能嗰个高度同佢唔啱嘅，佢就要即系弯晒成个人聚晒落去咁样写嘢，咁就升降书台就可以帮佢哋啦。即系我唯一嘅印象就系咁啦。然后咧，直至咧我喺即系开始翻工啊，咁喺电台度咧，其实都唔系好耐年前嘅事，可能系讲紧前几年咧，有一个同事咧，即系佢原本喺其他 channel 嘅，佢就调咗过嚟我哋二台啦。咁、有一日咧，我就见到，咦，佢个书台咁型嘅，因为本身我哋嗰啲书台已经系梗焗噶啦嘛，
2: 系即系正常办公室书台
1: 啦，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但系咧佢上面咧有一个摆类似你当电脑嘅座咁样啦，就系可以咧，即系呢一个。
3: 调
1: 控高度自由啊，可以。咁佢咧有时咧佢会较高佢咧，之后企喺度做嘢咯。
2: 哦，系啊，系啊，系啊。
1: 系啊，跟住我就完全刷新我对书台嘅嘅认知咁啊。原来可以唔止立食嘅，可以立做嘅，
3: 立即做。
1: 然后又觉得好似真几好咁啊！你成日坐喺度唔系咁好啊嘛。
3: 嗯，
1: 我真系见到佢有时佢会企喺度做嘅。
3: 但系个同事而家仲喺，
1: 仲喺度做咩？
2: 仲喺度。
1: 你觉得立做会点命啲啊？
2: 到嘛吓，
3: 弘扬立座文化，不如就调迁佢啦咁。唔系，因为我真系有朋友一啲 office 咧，就真系有呢一啲嘅升降嘅书台，就系、是、放立座咯。即系有阵时就系可能食完饭嘅时候，我唔想翻到去唔想即刻坐啊。同埋有阵时其实就系因为 office 嘅时间好难挨啊，有阵时坐下，有阵时企下咧，即系
1: 转下姿势咁啊。
3: 系啦，就
1: 觉得几好
3: 啲
1: 时间。
3: 你要唔要企喺度做下节目啊
1: ？OK 啊，
2: 企喺度做。
1: 其实我 OK 啊。
3: 系啊，
2: 其实冇话唔得嘅。
3: 对嚟讲又唔会辛苦咗嘅，因为系
1: 佢啊 OK 噶，咁你做 MC 都系企喺度做噶啦，系咪？
3: 啊，
2: 系 OK 嘅，因为我同阿天怡接触到嘅嗰个角度咧系类近嘅，因为呢一样嘢咧系喺我太太嗰边开始出现先嘅，佢就有一日突然之间问我，佢就递部电话俾我啦，佢话老公，我买呢个好唔好啊？咁样佢话呢个咩架嚟噶？我开头系谂住佢系摆喺屋企边一个位置，
1: 系
2: 点知咧佢就话我好想咧买一个呢个架咧摆喺公司，咁就系咧有时候可以放我企喺度做嘢嘅咁样。咁我话真系有呢个必要咩？佢话唔系啊，你唔系翻嗰啲即系
1: 系啊
2: 朝九晚六嗰啲咧，
1: 我哋唔系连续坐即系六七个钟嘅人。
2: 系啦，咁我就开始咧又去了解呢一方面嘅资讯啦。咁我就发现咧，原来而家嘅升降书台，即系佢一开波已经整好晒嗰啲，即系你一买翻屋企，可能都要少少砌嘅。就系你砌好咗之后咧，佢就可以系一个即系办公书台啦。咁你摆晒啲电脑啊嗰啲嘢上去咧，你就可以即系随时中意企喺度就揿着佢，佢就会升降升高。跟住想坐低就揿低佢，佢就会降低咁样啦。又或者系可能你即系突然之间好想坐好似吧台嗰啲咁样，
3: 系
2: 高比平时办公台办公凳高少少嘅嗰种状态，又可以系啦。总之就系、
1: 是。女腿嗰啲系嘛，坐到系
3: 夹住嘅，系啦系啦，
2: 又可以咁。
1: 一定系有靓仔客人经过啦，咁
3: 嗰日升高先啦，
1: 或者有靓仔 partner 嚟开会啦，
2: 又或者整亲个膝头哥咧，
1: 或者有 Oscar 嚟整冷气啦。Oscar 嚟我哋 office 洗冷气，
3: 停啲热啦咁样，
1: 等我整翻个美女凳先。
2: 系啊，咁我就去揾嘅时候咧，我发现哇，呢啲台都唔平噶，喐下动切都要讲紧四位数字中间，
3: 一定系电动
2: 嘅。
3: 是不是啊？
2: 一定是电动
3: 的，即是你有手动咁傻猪嘅，是不是啊？
2: 是有手动的，是有的。
1: 你是不是想起那些原子年代那些半石头那些？就算手动都其实我想都不是很难的，而今时今日。
2: 你们刚才的动作是对的，它是有个搅拌在隔离呢，可以呢即是搅动它，令到它升高降低。
1: 其实也挺好啊，手动。你可以做埋手部的。
3: 是啊，
1: 喐埋只手咁样。 遊戲少少時間咁可以教書台啊，我老細
3: 最好就兩邊一齊教先可以一齊升，咁你就可以練到左右協調啦。好似咧去啲公園咧玩啲轉輪咁樣啊，
1: 嗰啲阿叔玩得好勁啊，好似嗰啲
3: 無敵風波輪，
1: 如來神掌咁
2: 樣玩。咁啊難啲嘅，書台比較闊啊嘛，你個手嘅跨度又好難去到咁闊嘅咁樣啦。咁通常即係都係比較電動向多啲嘅。咁而咧開頭睇嘅時候咁貴，即係唔使諗啦。咁點知咧過咗幾年之後，
1: 日日用喎，但係。几千蚊日日用喎、啊，
3: 你除翻都抵啦，
2: 说服唔到嘅，说服唔到。
3: 唔系就好似麻雀台咁啫嘛，你啊打嘅时候，
1: 佢而家叫你俾钱咩？
2: 唔系，我本身自己觉得，诶、欸，会唔会自己嗰张书台可以变成为即系呢个升降书台咧？即系得闲又中意企喺度做嘢又得，坐喺度做嘢又得咁啊！我曾经有呢个咁嘅幻想嘅，但系嗰个价钱打消咗我呢个念头。
1: 哦，
2: 咁但系因为而家即系搬屋嘛，搬屋啊，我谂啦，
3: 使多啲钱都冇所谓啫，唔好住咁耐啦。
1: 少啊唔自在，多啊唔争在。
2: 你好嘢喎，好嘢啊！
1: 系啊，
2: 咁但系
1: 过大海啲人都系咁讲嘅，因为
2: 做咩？你最近过咗去嚟咩？
1: 冇啊，我聽得多人講嘢啫。
2: OK， 因為我就去揾翻嘅時間咧，我發現，哎，原來而家係可以自己淨係買個台腳，跟住之後自己配個台面，咁就平好多啦。
1: 咩叫自己買個台腳配個台面？
3: 即係分拆兩邊，唔係成座一齊買曬。
2: 係啊，
1: 即係你淨係買個台腳，
2: 我淨係買個升降台腳。
1: 冚到落你原先嘅台度
2: 嘅？唔係，因為我就咁買張書台好平啊嘛，即係書台嘅台面可以好平啊嘛，即係我唔需要特登買，哇，一定要實木啊，哦、又或者係點樣啊？
1: 即係而家佢可以分件
2: 分開嚟買，係啊，同埋你可以買唔同嘅 grade，、哦、
1: 分件不同材料，
2: 即係你可以買嗰啲好勁嘅嗰啲 grade 係可以啊，即係有唔知幾多段升降啊嗰啲咁樣嗰啲、哦，有啲就可能比較平身平少少嘅，
3: 一段就唔好買啦。
1: 我都想啲渣嘅 grade 啊，升降 CM
2: 個，我都要俾呢個資訊俾大家知嘅，咁我。唔係賣平嗰個，
1: 佢要俾呢個資訊你知，佢好似 sales 咁啊！
3: 我知，
1: 我知你唔選擇嘅客人，但我都想俾你知道翻咯。
3: 即係我諗下你張凳咁樣啦，若然你只能夠即係升，即係你我哋呢啲 office 嘅凳，
2: 最高
1: 升降凳，
3: 升降凳係咪先？你任教噶嘛係咪？若然冇㗎，即係得你一係就升十 cm， 一係就。降十 cm 嘅時候，咁又好似冇乜意思啊！
2: 因為嗰種嘅情況就係壞咯，係
3: 咯，
2: 壞咗啦。
1: 唔係，咁你如果冇咁多 budget。你就好明顯，你嘅選擇就會少啲嘅咯，喺呢個資本主義社會入邊。
2: 咁但係咧，就算而家可能講緊你淨係買個台腳咁樣啦，咁佢最貴最貴最貴嗰個版本啊，三段唔知咩點升降，又唔知點樣記憶，又唔知點樣喚醒你啊，叫你唔好即係成日坐喺度嘅一個有曬啲咁嘅功能都好啦，都係講緊1000蚊以內。就已經 OK 㗎，
3: 然後你自己再配個台面，
2: 再配個台面，個台面你中意配乜嘢台面咧？
3: 係穩陣嘅，
2: 穩陣，
3: 因為我諗翻起啲咩，即係你用麻雀呢個就最好啊！就係有陣時啲人係冇麻雀台㗎嘛，有麻雀板㗎嘛，係咪？咁麻雀板就擺喺唔同嘅台面度都可以玩到嘛，係咪？係啦，咁但係你個麻雀板可能有陣時會跣嚟跣去，
2: 但你麻雀板你唔會用螺絲傷死佢啊嘛。
3: OK，
1: 我前排見到有個

0: 品牌咧，
1: 傷死佢。
0: 出咗唔係啊，佢出咗一個麻雀台同呢、這個餐台二
1: 合
0: 為
1: 一
0: 啊。但係佢係整得好靚嘅。咁佢即係如果佢唔知點樣反翻嘅時候咧，係真係你擺喺屋企嘅餐台，你係覺得超級靚咯。跟住佢仲有啲配件咧，佢有嗰啲東南西北係一個圓形嚟嘅，就擺喺咧四個邊。四個角咁樣啊，
2: 仲可以睇埋羅家。

0: 唔係哪怕嘅時候你變翻個餐台咧，佢又可以反翻轉嗰嚿嘢，你睇唔到東南西北嘅，就係、是、一個好靚嘅樣，即係一個圖案咁樣咯。跟住我講哇，而家整到咁靚嘅啲麻雀台，
1: 要買啦，
2: 係咪電
0: 動？好貴㗎，唔係電動，
2: 唔係電動，我見過有電動嘅。
1: 電動變身嘅，
0: 電動好難靚啊！喺我心目中，
2: 佢就係好叻地咧，將一個圓形嘅台面吸咗入去嗰個電動嘅麻雀台嗰度咯，遮住咗噶。其實，
0: 但係我意思，電動麻雀台就算佢可以兩用啦，佢個設計都好難令我覺得係靚、
2: 哦，咁係，
0: 係啊，但係嗰張真係靚嘅，我覺得係啊。
2: OK， 咁但係即係講翻嗰個即係，
0: 但係太貴啊，所以我冇諗住收納佢。
1: 出年你又唔係咁講啦，
0: 五位數字好似係。
1: 你今年賺得多啦，會
2: 同阿師叔講咪得咯。
1: 係啊。
0: 佢最中意嗰啲系咧小型电动麻雀啊，
2: 哦，可以拎出
0: 佢公司就系摆咗一盒咁样喺度，
1: 佢试过拎翻，咁都要摆到咁细，试
0: 过拎翻嚟屋企，因为有朋友嚟嘅时候，
2: 觉得得意应该系啊。咁但系呢个嘅升降台，咁我最尾就决定咗，我不如分开
1: 自己搞
2: 啦，即系我台面我都可以自己订做嗰个尺寸啊，嗰样嘢，咁可能讲紧200-300蚊就已经有一个我想要嘅台面。加嗰個台腳，咁我就已經嵌好咗，就啱啱喺過去嘅週末嘅時候，我就可以試用啦，咁樣啦。的而且確，企喺度做嘢咧，係別有一番風味。
1: 但你可以企幾耐？
2: 但係唔可以企太耐，
1: 係咯，你條腰好似先生，
2: 因為
0: 同埋企都好易。姿勢唔好嘅，其實
2: 因為你企同埋坐咧係分別攰嘅地方唔同咁。
0: 係啊係啊，好多人企幾下咧，佢會有陣時重心係啊側埋一邊啊，隻手又晾住喺個台度，其實佢呢個姿勢已經係唔好嘅咯。如果長時間維持同一個姿勢，
2: 你坐喺度嘅時候咧，就係你條腰同埋你條頸會容易攰嘅，因為你坐喺度嘅時候，可能你好容易會向前傾或者向後傾咁樣啦。咁你條腰好自然就會受力啦，你條頸又一樣啦。咁但係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係隻腳會攰。係啊。咁你隻腳會攰咧，咁少不免就即係你又要喐下佢啊、成啊咁樣啦。咁啊的而且確咧，係會令到你做嘢嘅時候嘅嗰個效率咧係會提升嘅。因為你會專注喺你嘅工作嗰度，而唔會即係喺度睇片啊，或者係做啲其他嘅嘢咁樣咯。因為當你企喺度嘅時候咧，你係好難好集中地喺度即係enjoy 睇片啊嗰啲嘢食嘅。反而咧，你做嘢咧就覺得哎呀，快啲做埋佢啦，快啲整埋佢啦。
1: 企到攰啦，
2: 係啦，你會有呢種咁嘅感覺，企到好攰啊，咁啊，斟杯水啦咁樣，你會有呢種咁樣嘅感覺嘅。咁但係咧坐喺度咧，你就可以唔好理啦。即係大無私樣咁攤喺度就即係做嘢啦咁樣，但係你就會好容易鼠咗過去咧，就睇下片啊，
1: 啲休憩嘅情況，休憩冇出得嚟啦，
2: 係啊，好容易嘅，咁所以就好明顯地分得到就係、是、哦。呢、這個時間如果你想做嘢快啲嘅，你就企喺度做，咁你就好自然會可以好快地去完成你應該要做嘅工作。但係你話唔係，即係都企到攰啦，咁不如就坐低啦，即係休息下啦，咁你就可以輕鬆少少嘅時間就可以坐喺度咁。
1: 有冇講台面要擺唔可以擺幾多嘢咁樣咧？
2: 其實又冇
1: 昂咁樣就可能會
2: 又冇話唔可以擺幾多嘢嘅，反而咧佢就係話，當你個升降台面升到去嗰個高度咧，其實係唔可以係即係太高，係令到你個手踭會舉起少少咁樣嘅。因為咧，當你個手踭舉起嘅時間咧，其實都係令到其他嘅地方會受力啦，會攰啦。咁佢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提醒你嘅，就係話你嗰個 mon 啊，你唔可以太低，即係例如可能你一部 notebook 咁樣啦，你用升降台，你部 notebook 擺喺台面，你向下望嘅時候咧，其實條頸一样都系会受力咯，都系会辛苦咯，咁所以变咗就系你个 mon 都要升高咯。
0: 有一种人系绝对唔适合用呢种台嘅，
1: 系请问
0: 选择困难嘅人，因为佢应该会搞到翻工搞到食 lunch 都未决定到，
2: 究竟应该要点样咧？
0: 好似矮少少好啲，我都对高翻少少咁样。有啲人咧，如果选择困难，佢真系要搞好耐噶，每样嘢都要，就
1: 系
0: 因为。太多選擇俾佢，反而唔好。
1: 但我朋友都係買咗呢一個電動升降台啊，即係嗰陣時佢即係屋企
0: trend 嚟喎，而家睇嚟
1: 係。係啊，佢即係又係即係買咗樓啊，即係又大肆裝修啊，使多少少啦，
0: 啲架餐要齊。
1: 係啦，咁即係
0: 一步到位。
1: 佢就已經問我，佢就問我同另外一個朋友就話啊，即係譬如兩種嘅電動，咁會想揀邊種？咁有咩揀咧？佢嗰陣時俾我哋就係即係當我哋冇得用啦，就純粹俾意見啦。咁就係呢個電動窗簾同埋呢個電動即係升降書台咁樣啦。
0: 即係如果兩種只能活一種，
1: 系啦咁样，跟住然之后我同我个 friend 话，两种都唔要啦，你自己手搞咪得咯，你间屋又唔系一万尺咁大，
0: 两种都唔要，
1: 系啊，真系。
0: 咁有咩你觉得系好需要电动嘅喺屋企系？
2: 洗衣机
1: 呢啲就，
0: 唔好去清朝好冇，翻翻嚟系2016年好冇。
1: 点知我讲冷气机咯，冷气机真系电动好啊，
0: 系咪想星期一走？

0: 佢攞硬菜，
1: 搞半機咯。
0: 我見過人哋自己屋企咧又係裝一啲電動智能家居啊。咁有啲咧係我從來都冇考慮過，即係我屋企要裝咁，跟住咧睇佢介紹佢自己屋企裝完啦，咁佢屋企又裝修得好靚咁樣啦。我有少少心動嘅其中一樣係乜嘢咧？係佢。一入屋嘅时候咧，啲灯会着咯。
2: 哦，即系全屋就
1: 智能感应啊！
0: 系啊系啊，即系你唔使开，唔使揾个灯掣开灯咯。
2: 呢个唔难整喎。
0: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啊，但我唔系见过好多屋企有做呢一个系。
2: 哦，系佢唔 set 啫。
1: 系咯，
2: 系啊，
0: 系咪话？
1: 咦，你上去帮佢 save 时一下。
2: 唔系啊，即系有啲人佢唔需要话，即系可能一入屋就已经着晒所有嘢。
0: 应该话大部分人都冇嘅，应该屋企。
2: 哦，咁系。
0: 但系我嗰次见到我就觉得，诶，哇到我呢个我想要咁啊。
2: 系呢个我了解过，唔难整，
1: 唔难整系咪？
2: 系啊，唔难整。
1: D I Y 几多钱呢个要？
2: 1000蚊内。
1: 1000蚊内，咦，考虑得过。
0: 但系电动窗帘都开心噶，我觉得。
2: 电动窗帘开心。
1: 跟住最尾我个 friend 就整晒。两个咯，咁然之后就，
0: 跟住嚟做咩啊？
1: 系啊，跟住
2: 你灯，
0: 系啦，问完两个都叫你唔好整，由你老公整晒。
1: 跟住佢好串咁样，小朋友先做选择啫，我而家有啊，咁样，哇，好串真系。
0: 咁佢问嚟做咩咧？
1: 冇，纯粹就系
0: 想嚟支持佢啫。
1: 系啦，咁我觉得电动窗帘咧，坦白讲系 O K， 因为其实佢即系啲晒嗰啲位系比较尴尬嘅。即系咁有阵时就即系电动下就会方便好多啦，唔使落床去整啦咁样。咁但系个书台咧，因为佢唔会长高噶嘛。佢唔会有突然之间有个十尺高嘅女朋友喺度咁样噶嘛，系啦，
0: 咁唔好睇小人，
1: 哦都得，系啱，系啊，咁问题就系冇用过啊，佢 set 咗一个舒服嘅高度之后就冇用过，
0: 咁佢 set 系企定系坐啊？
1: 坐嘅，佢唔会企嘅就系，系咯，
0: 咁你有冇问翻佢当初点解佢觉得要需要调教咧？
1: 唔即就系又系玩下玩下咁样，
2: 就人有我有嘅心态，
1: 所以下次我就决定我去 check 佢屋企嘅时候咧，
0: 都较高啊，
1: 系啊。
0: 啲价位如果唔系咧，唔松下佢咧，好易坏噶。
1: 系啊，尤其是
0: 至少教到佢唔系佢用嗰个位。
1: 系啦，咁然之后等佢翻嚟嘅时候又嗌喂做乜嘢事啊咁样，系嗱就睇下子豪究竟几时嘅时候咧先会即系放弃，
2: 即系长期系咁嘅样。
1: 即系
0: 究竟用咗几耐之后发现嗰样嘢已经，因为好多嘢都系咁话，你可以教，但可能你用惯咗嗰个即系嗰个位之后咧，你就棘住喺嗰度就唔会再搞。
1: 系冇错，
0: 睇下佢可以坚持到几耐。
1: 你得闲报告一下，
2: 得闲报告下。
1: OK。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佢强调，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令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度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话，金正恩发表讲话，他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元化和实用化。朝鲜将会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他又说，朝鲜正是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在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4: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1,896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2.8 ，Minimax 349.6跌11.8，南方恒生科技4.44先六跌3.8，智普1,020元跌55元，哔哩哔哩123.3升9，小米集团27.52跌9.2，中制旭创1,190元升184元，建滔积层板47.96升3.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55.7，瑞士法郎0.81，加元1.384，人民币6.3。 1.711， 英镑对美元 1.353， 欧元对美元 1.162， 澳元对美元 0.72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99 点，升1,378 点，港金报 41,075 蚊，跌8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95.68美元，卖出4,39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和你跟进翻啊，较早前漆咸道南同埋柯士甸道交界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即系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近住礼宾府慢车，后些少啦，坚尼地道近住香港公园亦都车多。在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数码港三座和接近沙湾径。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排到接近弥敦道。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在柯士甸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戏曲中心，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六轮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香港仔鱼市场道有水务工程，直至今晚嘅七点钟，近住香港仔鱼类批发市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9: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百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8: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50，港台电视32；晚上9:20，港台电视31。
10: 走啊！
11: 呢条广播道我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屎喎，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啦。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哈哈哈，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丢你走。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嘛，你个肺。

0: 若然大家有听最上嗰两个礼拜嘅广播道大王咧，都知道啦。咁啊，子豪先嘅就系、是、出西瓜啦，跟住天爷出呢一个冬瓜啦。咁啊，三部曲啦，系啊，我出南瓜，
1: 系咪南瓜
0: 啊？系啊，冇错。系啊，就睇下睇大家喺呢个瓜类大战啊，嚟到呢个第三部啊，终章啊，即系究竟系点啊？系呢个瓜 wars 啊，
1: 系呢个瓜 wars 系咪暂时？是不是每人都勝了一局啊？
2: 是啊，
0: 是啊，是啊，沒錯，即每人都有出了一個，是
2: 啊，即所以今天應該要我輸了。
1: 跟住再出咩瓜呢？
2: 是啊，就出第二款嘢啦。
0: 有北瓜喎，真係
1: 有北瓜。
0: 係啊，都係啲混種出嚟嘅瓜類嚟嘅。係啦，咁
2: 就第二個範疇。今日就如果係嘅話，
0: 係咁啊，睇下會唔會又有三部曲啦嚇。咁啊，大前提就係每人輸一 round 先啦，咁樣。咁所以今日就即係講南瓜嘅。咁就大家都知道，即係瓜類夏季當造啦。咁南瓜基本上就係一年四季都係即係可以食用嘅。咁同埋入讚方面，即係下廚方面咧，係非常非常之美味嘅。
1: 有时我都会整俾啲猫食噶，
0: 南瓜蓉系咪啊？
1: 系啊，南瓜蓉沟鸡咁样咯，
0: 系
1: 系啊，
0: 煮得好难，好要好难嘅先得。
1: 系啊，系因为南瓜比较难消化，系啦系啦，咁都唔可以大量食嘅，猫系即系帮佢叫做有少少
2: 调味。
1: 有啲味啊，又对佢个肠胃好啊，咁样系啊系啊，但系难消化嘅属于。
0: 但我发觉其实我而家开即系做 gym 嘅时候咧，我食嗰啲嘢咧同宠物食嗰啲系差唔多啊，吞拿鱼、三文鱼，系啊，真系有似。
1: 系啊，系呢个咩？人哋嗰啲咧，宠物食物有阵时话咧，系佢嗰个系 human grade 啊，即系人食都可以咁样。你而家系cat grade 咯，或者 dog grade 咯，
0: 即系有阵时同我另一半去行，即系睇啲猫粮嘅时候，嗰啲即系譬如水浸吞拿鱼啊，我食得啊。
1: 你心谂可唔可以买两罐俾我啊？
0: 系啊，买多啲咯，系咪先？
2: 我唔系买俾你嘅，我系买俾只猫嘅。
1: 咁你小心，一定食错啊！
0: 系啦，咁南瓜即系对。对于啲做 gym 嘅人士，其实都非常之好啦，因为其实
1: 是饱肚啊，因为
0: 饱肚，跟完之后其实又都有碳水入边，但个碳水嘅个比率 percentage 亦都冇饭咁多，系啦，咁所以然之后纤维又好啦，咁可以等大家去排便啦，咁样嘅，咁所以都即系咪南瓜煮鸡胸咯，
1: 好闷啊！你讲南瓜煮鸡胸把声，
0: 你加少豉椒落去咧，又就个味又唔同啲，
2: 又可以加豉椒咁样咯，但系
0: 豆豉虽然加豆豉，
1: 尽量加，
0: 系啦。嚟咯喎，
1: 所以佢把聲係悶嘅咯，佢講嘅時候係。
2: Okay.
0: 基本上即係想係加雞胸啊、三色椒啊、咩豆角啊、南瓜，
1: 總之唔同嘅嘢，係啦，倒落雞胸。
0: 冇錯，
2: 佢就嚟雞胸炒雞胸噶啦。
1: 誒，咁可能係兩種唔同調味嘅雞胸咧，咁樣撈埋
2: 地方嘅雞胸，
1: 咁都有趣味啊！食下呢粒先，
0: 係啊，鴛鴦啊，有啲蒜味，
1: 呢個係泰國雞胸嚟嘅，
0: 有蒜味同埋有黑椒味噶嘛，係咪先？
1: 都係一種趣味。
0: 係啦，哇，咁樣炒法就正啦。OK， 嚟到啊，瓜蔬嚟我第三部曲啊，南瓜係啦。咁嚟到第一題，熱下身先啦。以下邊一樣咧，即係有關南瓜嘅描述咧係正確嘅咧？等大家了解下呢個南瓜啦。A 啊，南瓜係蔬菜並唔係水果啦。B 南瓜咧，其实系由哥伦布啊，由欧洲带去美洲嘅。C 最早期嘅人咧，其实系唔食南瓜肉嘅，净系食南瓜籽。同埋 D 南瓜嘅叶咧，其实种植嘅时候咧，其实系好大嘅，不过咧太大啦，遮光得太紧要啊，会影响咧呢一个嘅农作物嘅生长啊。咁所以其实要定期修剪嘅，若然要提高收成嘅话，
2: 剪叶。一个是啱的
0: 冇错
2: 啊！
1: 但系佢块叶咁，如果佢本身系咁大嘅话，因为我相信呢一个大自然嘅法则，佢一定有佢嘅原因噶。照计啊吓，
2: 佢唔系咁，如果佢个原因咪就系要吸收多啲养分，系咪即吸收多啲太阳嚟到做光合作用咯？
1: 系啊，但系佢而家就系话太遮得太劲啊。
2: 嗯，
0: 系啊。
1: 即係想佢唔遮得咁勁啊，所以即係咁，即係要佢曬多啲啦，
2: 影響佢嘅收成。
1: 係啦，
2: 嗯，
1: 唔食南瓜肉，食南瓜籽。
2: 係，我覺得
1: 即係瓜子咁係嘛？
2: 我覺得係籽嘅，係啊，即係少少我都覺得，因為做西瓜嘅 research 嘅時候，其實真係會有一款品種嘅西瓜係唔食噶嘛，即係唔食嗰啲肉噶嘛，淨係食啲籽噶嘛。
1: 或者可能未識得點樣食佢咯，以前啲人。
0: 咦？咁你 research 呢個冬瓜嘅時候有冇？
1: 冇。
0: 冇。
1: 哥伦布在欧洲带嚟，
2: 但系
1: 美洲嘅
0: 系啊。
2: OK， 好， 我的选择是相信自己，我揀试。
0: 好啊，伍天仪呢？
1: 我揀 C 啊，都系。
0: 都系 C 嘅，系咪 ？OK， 好啦，咁啊，听一听答案。
2: 哇，热
0: 下身啊嘛，系咪？系啊。南瓜咧其實係水果，唔係蔬菜嚟嘅，係啦，即係喺 research 嘅過程入邊咧，即係喺我哋自己界定，即係我哋普通人，即係關於生活上文化上面就會覺得就係、是、啊，南瓜其實應該係蔬菜啊，但係若然以呢個植物學嚟講嘅話咧，因為其實佢係果實嚟噶嘛，咁然之後一劈開佢嘅時候，其實佢有呢一個種子喺入邊嘅嘛，咁所以其實佢係屬於水果類嘅，係啦，但係我哋普遍即係啲阿媽就話，食南瓜啲蔬菜好啊咁樣，咁、
2: 啊、
0: 但係植物學分類就唔係嘅咁。咁第二個選擇咩？南瓜由哥倫布帶去美洲嘅，其實調翻轉啊！南瓜咧，其實係即係好元祖、好元祖嘅人類嘅食物嚟嘅。咁喺一啲嘅墨西哥嘅洞穴入邊咧，其實距離至今啊，七千至九千年前咧，其實已經發現到南瓜籽噶啦。咁係最早期嘅純化嘅農作物之一啦。咁其實就係哥倫布去到美洲嘅時候，發現原來有呢個農作物，跟住就帶去歐洲啦。係。咁南瓜嘅葉好大啦，好遮光啦，其實反而係有利於同其他農作物一齊種嘅時候嘅生長啊。係啦，就是、因為佢遮光唔會曬窿笪地，所以其實若然你用南瓜同埋其他植物一齊種喺同一塊田嚟講嘅話咧、其實會有幫助嘅。
2: OK，
0: 係啦，咁所以個答案就係 C 啦。好啊，熱身完咯噃，嚟到第二題啦，講一講原始嘅南瓜。
2: Okay.
0: 即是一些七千至九千年前的时候，甚至乎再之前再早期的南瓜。好，今天四个选择。A， 其实呢南瓜入面呢是有毒的。啲小动物呢，即是很细隻的动物呢，食了的话呢是会中毒，有机会会死的。是啦。跟住就是 B 的选择了。其实呢南瓜呢就是靠啲大型的动物呢去踩爆它。跟住呢啲腳掌呢就帶住啲南瓜肉啊啲南瓜籽去唔同嘅地方，跟住然之后就咁样去传播嘅。C， 最早期嘅南瓜原始嘅南瓜呢个外壳其实係好腍㗎喎。唔似而家咁样呢话你攞把劈肉刀都劈唔烂啦。D， 最早期嘅原始嘅南瓜呢其实係好巨型㗎。係啊。只不过係去到后尾不断人类去混种培育嘅时候呢先种到即係而家就越嚟越细㗎。
2: 而家一个系错嘅，
0: 一个系啱嘅啫，
2: 一个系啱嘅。
1: 一个系个壳系腍嘅，我觉得而家我哋拣一个错嘅。
0: 唔系，得四个选择，得一个系啱嘅啫。
1: 一个啱，咁我觉得 C 应该唔系，
2: 即系个壳，
0: 即系由头到尾都系咁硬嘅。
1: 我觉得佢应该由头到尾都系咁硬。
2: 嗯，
1: 应该系佢一个好大嘅特色嚟嘅，我相信。
0: 但喺我角度，蘋果都算係腍噶啦嚇。如果對比南瓜嚟講，即係而家，即係起碼你人咬啊、
2: okay.
0: 咬到啊嘛。
2: 係，
0: 我而家俾個即係南瓜你，你人用你用牙齒好難咬得到噶嘛。
2: 係啊，用刀都要大力啲添。
0: 係啊，
1: 我覺得 B 有啲搞笑咯，就係
2: 即係幫你踩爆係咪？
1: 要踩爆
2: 呢個邏輯係有啲浮誇嘅。即係如果佢要諗到就話，喂，我哋生得得意啲，俾佢踩啦
1: 係啦，如果佢要俾人踩，咁點解佢唔生腍啲咧？
2: 係。又或者是即是这个感觉或者这件事是很人类想嘢咯，而不是大自然的法则，即是可能大自然的法则就是
1: 很
2: 倾向是、
1: 啊 我
2: 希望你吃了我，跟住之后就透过你排便的时候就可以帮我播种啦，咁、即是似是这样多啲嘅。
1: 南瓜对于一啲小动物嚟讲有毒，这个可能性高唔高呢？
2: 嗱，
1: 头先我话猫都食得嘅，
2: 可能性高唔高、啊？都其实都有可能的，因为即例如好简单人类同埋狗即食嘅嘢都唔可以系一样，即可能食人类食冇事、但狗食系有事咁样，
1: 所以动物间都可能有啲动物
2: 系啊，可能系有呢样嘢咯。至于佢话咩好巨型啊，跟住之后特登培育，咁但系而家嗰啲咩
1: 小型南瓜咯，
2: 嗰啲咩巨型南瓜比
0: 赛，咪就系原始南瓜咯，
1: 即以前嘅种啊，系唔会有细嘅南瓜，佢意思系
2: OK。好，
1: 呢、這个都有啲似嘅。
0: 我讲细就系大家而家可能喺街市买到嘅，
1: 系有啲系一个手
0: 掌
1: 咁
0: 大
1: 啫嘛。
0: 即系你就算再大少少，其实你都系两只手拎得到啊。
2: 系，
0: 咁就系最原早嗰啲，其实就系、是、哇，你要揽住。
2: OK， 阿天你拣先。
1: 我拣多啊。我估佢以前系真系得巨型种嘅啫。
2: 系，
1: 后尾人先，即系等于啲西瓜咧。

0: 佢哋會整正方形西瓜啊嘛，即係將佢個種調到係有唔同款咁啊。
1: 以前係淨係得奇行種嘅啫，
2: 係啦，冇錯，
1: 有咁大得咁大。OK， 我揀 A，
2: 你揀 A，
1: 系。
2: OK， 好，咁啊，聽一聽答案先。喂，有人啱我，
1: 系啦，
2: 好，咁啊，你就話啦，啊，即係南瓜我可以諗嘅，咁樣你覺得就即係唔係好，
0: 冇可能，
2: 唔係可能啦，咁樣其實即係由古到今去到而家，其實都係即係南瓜個
0: 都
2: 係硬嘅咁樣。咁你話即係靠大人同埋踩爆佢，即係可能人諗嘅答案啦，係冇錯，因為我諗嘅。
0: 呢个好难，要恐龙咁样咯，
1: 系好人
0: 唔想要恐龙嘅，即系难啲咯，唔知
2: 系咁正想讲嘅就系咧，其实南瓜咧就真系有毒嘅、
1: 哦，
2: 最早期嘅时候系啦，咁、哦、所以一啲嘅细小嘅动物咧食咗嘅时候咧，其实佢嗰个毒素可能会个浓度会高到其实会致命嘅、
1: 嗯。
2: 好啦，跟住你就会问啦，咁南瓜点样传播噶？咁就一啲庞然大物啊，即系大笨象 level 嘅嗰啲
1: 河马啊嗰啲咯，
2: 再即系大啲嘅呢啲动物啦、嗯，但系唔系踩爆佢，
0: 掉爆佢，
2: 唔系掉爆佢啦，系啦，
1: 倒
0: 换
2: 呢
0: 个
2: 都太人啦，生吞啊，
1: 哦，
2: 成个食。系啦，跟住然之后咧就
0: 攞翻啲种子出嚟，
2: 系啦，然之后排泄出嚟嘅时候咧、哦，然之后就可以散落四周，
1: 即系好似我哋食汤圆咁啊，系啊，成粒拍，
2: 冇错啦
1: ，OK，
2: 喺入边爆浆，
0: 但你系会将啲芝麻排翻出嚟嘅咩？
2: 你分唔到嘅，
0: 你会将个馅排翻出嚟嘅咩？
1: 我哋劲啲嘅，我哋消化埋佢，
2: 系啊，咁所以亦都衍生到嗱，啲大型动物你会原过食啦，咁、嗯、所以其实最早期啲原始嘅南瓜咧，其实个 size 咧。最细啊、
1: 嗯，
2: 可能系得高尔夫球咁大嘅咋，
0: 哦，
2: 系啊，咁有啲大个少少嘅就可能系网球或者棒球咁大啊，
0: 反而系细嘅，
1: 系啦，培育出嚟嘅嗰啲巨型种，
2: 系啦，系后期不断去混种，然之后培育出嚟嘅咯，系、
1: 嗯、
2: 啦，咁所以呢个就系最原始始祖嘅南瓜啦。好，咁啊嚟到第三条啦，咁头先都讲啦，就是、哥伦布去到美洲嘅时候就发现，原来当地嘅人系有食呢个南瓜嘅，咁啊将南瓜嘅种子就带去欧洲啦，然之后就传到去亚洲唔同嘅地方啦。咁而南瓜其实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名啦，咁大家会听过有金瓜呢个名啦，
1: 嗯，
2: 喺台湾嗰边去称呼佢噶啦，咁样，咁以下四个名啊，得一个唔系南瓜嘅名嘅啫，咁边个唔系呢 A都系中国人改嘅，系啦系啦 ，A 即系亚洲人改啦，唔好意思啊，系啦 ，A 系冬瓜，冬系东方个冬啊，因为当时咧中国人以为呢一种瓜咧系由日本传过嚟嘅，
1: 冬瓜
2: 系啦 ，B 唐瓜系啊，唐朝嘅唐，因为调翻转，日本嗰方面咧以为呢种瓜咧系中国传过嚟嘅。咁你知好多中國傳過去嘅，即係日本人都會叫做哦，呢個係糖乜糖乜咁樣啦。咁呢個就係中國嗰邊傳過嚟嘅個瓜類，咁就叫糖瓜啦，係啦。C 番瓜係啦，即係番茄嘅番啊，因為喺外地傳入嚟嘅，係啦，即係啲內佬嘢係啦。
1: 番瓜
2: 係啦。D 扁瓜，因為傳到去中國嘅時候咧，其實嗰啲南瓜嘅 size 咧，其實都係比較扁平啲即系唔算系好胀卜卜嘅嗰种啊，即系胀卜卜嘅意思就系你睇可能系万圣节嗰啲西方嗰啲咁咪叫做比较胀啲咯，咁、
1: 嗯、
2: 但系传到嚟中国嘅时候其实都系比较扁少少嘅。
1: OK，
2: 系啦，
1: 扁瓜
0: 四个入边
2: 有一
0: 个
2: 唔系，
1: 冬瓜糖。瓜、番瓜、扁瓜我 C， 我个人觉得 C 应该是啱的，
2: 嗯，
0: 番瓜
1: 是我有听过，是啊，我有听过，是啊，我哋乡下应该是咁叫
0: 的，你乡下咁，
2: 其实啲系百搭噶，系咪？
0: 你全部都可以，但系佢真系有听过嘛？
1: 我系真系有听过，
2: 我哋唔应该质疑你嘅，
1: 系咯，
2: 我质疑你有解释啫。
1: 因为我曾经我印象中就系我细个嘅时候，我妈又叫我食番瓜，
2: 嗯，
1: 系啦，咁就系即系呢一个嘅，
2: 即系南瓜啦，
1: 南瓜啦咁。OK， 我有想法啦，我系拣呢一个嘅 A。
2: OK，
0: 冬瓜你觉得系？
1: 冇错。
0: 我觉得 C 同 D 都似真嘅，系争而家究竟以为日本传嚟所以叫冬瓜，
1: 定系我
0: 日本系啦，
1: 我传过日本，倒翻转。
0: 我

0: boy 啊。
1: Okay, 好 ，A 同 B。
2: OK， 好啊。咁啊，听听答案先。
1: 哦，
2: 哦，破功咯。
0: 咁啊，我拣，诶，你拣先啊。
2: 诶，唔系天，阿天宝答先。
0: 我拣扁瓜。
2: 扁瓜，
1: 我都系拣扁瓜。
2: 拣扁瓜系咪？
1: 自己。
2: OK， 好，听一听答案。系、哦、扁瓜呢个就系我作出嚟嘅。嗱，先讲先啦，因为头先讲咧就系、由即系、西方嘅人带南瓜去中国噶嘛，咁其实都系透过水路啦。咁其实咧水路上船嘅位置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噶嘛。咁你譬如香港或者澳门呢啲就系属于即系南边嘅位置啦。咁、如果你上海嗰边嘅话，福建嗰边嘅其实可能系东面嘅位置啦。咁所以其实咧，对于当时嘅明朝嘅时候一啲嘅农民或者商人嚟讲嘅话咧，其实佢唔会知道呢、一个其实系个所谓嘅来往系边边嘅。可能傳下傳下嘅時候，喂東邊嗰邊咧帶過嚟嘅，咁係咪真係即係日本啊？因為其實有另一個名稱咧叫高麗瓜嘅、即係有傳就係、其實就係會唔會係其實高麗嗰邊其實即係而家嘅韓國啦，就帶過嚟嘅咁樣。咁所以亦都會有叫冬瓜，其實嘅原因就係、喂會唔會其實就係東方嘅地方即係、日本傳過嚟嘅咧咁樣？咁所以日本嗰方面都係一樣啦。咁因為喺中國嗰邊再帶過嚟噶嘛，咁所以就會叫即係有一個稱號叫糖瓜或者叫糖茄子添咁樣。咁番瓜頭先之後亦都講啦，就係佢即係細個嘅時候聽屋企人講啦，咁係啦。咁反而即係扁瓜呢個就冇咁樣去稱呼，冇咁樣去稱作佢咁樣咯，係啦。咁所以暫時啊，呢個分數上面咧，咁就係、只有有
1: 領先
2: 係啦，2.5分啦。咁啊天咧係就有呢個1.5分嘅。咁啊新聞翻嚟之後咧，繼續呢個瓜蘇嘅第三集啊，好繼續講一講南瓜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的严重个案，其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他又说已经有99%学校参加学校外展计划，只有14间没参与，当局会继续跟进，希望他们加入。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说，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明天将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说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的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墙，但是韩方将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7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236点，总成交金额2,04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0。

0: 1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49.4跌12蚊，南方恒生科技4.44仙跌4仙，智普1020蚊跌55蚊，小米集团27.54跌9毫，哔哩哔哩123.4升2蚊，中制旭创1196蚊升190蚊，腾讯控股439.2跌3.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09，瑞士法郎9.683，澳元5.662，加元5.67，新西兰元4.611，欧元9.113，每百日元对港元5.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6。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6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412.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诺道中去上环，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车龙咧就去到政府总部。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咧现时去到创知中学。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中港城。最后仲有封路措施方面需要提提大家，西营盘嘅威利麻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咁现时介乎江乐道西同埋德富道西之间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稍为车多，咁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0: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杰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着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着阿 O、小白、Vicky 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6: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5: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6: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7: 有我哋有快乐。
8: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9: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1: 走啊！走啊！走啊！走啊！
12: 系广播道大
13: 王啊！集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4: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5: 系啊，冇屎嘛，你个肺！

0: 继续讲《魔道大王》嘅时间啦，嚟呢个嘅《Glass War》嘅第三部曲啊，最终章啊，就讲呢个南瓜嘅。开头嘅三题咧，就知道南瓜嘅唔同嘅名称别称啦，咁亦都知道即系最原始嘅南瓜同埋最早期人类食用南瓜嘅时候，究竟系点样处理呢个状况啦。咁、南瓜大概系明朝嘅时期开始传入中国嘅，咁好快中国人已经就觉得佢嗰个嘅食用价值好高啦。咁喺呢个文化上面咧，都会觉得就系、南瓜嘅嗰种嘅饱嗰种嘅颜色啊，好有福气。咁同埋因为其实佢就真系可以充饥，同埋即系可能喺贫困嘅时候咧，都系一啲非常之好嘅一啲嘅食物嚟嘅。咁所以又会称佢做饭瓜啦咁样。好啦，食方面咧，其实就唔需要讲太多，大家就揾到好多唔同嘅食谱嘅。反而咧喺中国咧，有啲医师发现咧，南瓜有以下其中一样嘅医学嘅功用嘅。
1: 一样
0: 系啦。
2: 以前定而家都系噶。
0: 而家就冇人会咁样用噶啦。系啦，咁但系一啲即系以前嘅一啲嘅医书嘅记载啊，
1: 即系《本草纲目》记载，类
0: 似系嗰啲啦，系啦，咁咧嗰本嘢嘅名称就叫做《植物名实图考场篇》，系啦，咁啊亦都讲一讲唔同嘅一啲即系植物方面同啲医学嘅点样嘅互通互用嘅。
1: 哇，真系考场篇啊，
0: 好长篇啊，所以我就精简咗，系啦，四个选择啊，得一个系 correct 嘅啫吓，好 A 啊。南瓜皮咧可以防止呢个皮肤敏感啊，即系当你好痕痒嘅时候、生癣嘅时候，诶，南瓜皮敷佢就 OK 啦。C 呢个南瓜籽啊，其实咧可以止痛嘅，系啦，即系你咬住食住佢系啦。咁但系特定嘅南瓜啊，即系唔系话所有嘅南瓜都得嘅，即系佢搵到一个品种嘅南瓜可以啦。
1: 系
0: C 南瓜肉咧，其实你煮溶咗佢之后咧。其实是有止血的功用的，即是若然你有这个皮外伤啊，那你就可以即是拿些南瓜皮，即是南瓜皮溶啊，是啦，摆到跟完之后就包住它这样的。
1: OK。
0: D, 这个南瓜呢加糖呢加酒呢整完出来煮完出来之后呢可以止这个鸦片瘾的噃。
2: 咁跳的这个。
0: 咁要俾啲勁啲啊嘛，即係又話可以 e cancer 嘅呢啲就
1: 誇張，
2: 呢個好跳喎、啊，但係
1: 止鴉片，
2: 因為頭嗰三個似係啲正常啲嘢，我覺得，防止皮膚敏感，其實有好多啲瓜類嘅皮咧，譬如西瓜皮咧，即係都中意敷落塊面度噶嘛，
1: 都攞嘢敷下嘛，
2: 係都好似唔好嘥咁啊個瓜，由內至外都要用盡佢咁樣噶。所以 A 我覺得都可能有機會嘅、B 我覺得吓咁你食粒南瓜籽就可以止痛，太勁啦係嘛？止痛
1: 當佢係 pen 咩？
2: 止痛藥喎、啊、真係。
1: 我用四揀二，
0: 好四揀二，
2: 但我覺得 D 真係好貴啊
1: ！D 好貴啊！
2: 好貴啊！
3: 四揀二，
2: 你唔覺得好貴咩？
1: 少少啦，佢有錢買南瓜，有錢買糖，有錢買酒。可能都會攞啲錢去買咗鴉片
2: 啊，
1: 係啊，
2: 咁唔係啊，可能有啲人真係想戒噶嘛，同今時咁樣一樣，係咪？
1: 係
0: 唔剔
2: 嘅，有啲人都想唔剔嘅咁樣噶嘛，
1: 咁係
2: 從良啊嘛，
0: 衝去買南瓜先咁樣。
1: OK， 好，我揀 B 同 D 啊
0: ，B 同 D，B
1: 同 D。
0: 好，
2: 我试下嚟个咩啊？
0: 咩啊
2: ？Combo hit 啦
0: ，Combo hit 啦
2: ，Combo hit 唔得，我一听到觉得好鬼，我好大机会 D，D，OK，、
0: okay、
1: 一个系啱我意思系，
2: 系啊，
1: 系好，
0: 好，
2: 即系可能真系攞嚟，即系止鸦片瘾，
1: 系真嘅，
2: 即系你唔食鸦片，你要样嘢代替嘛，等于而家即系都有嗰啲。健康院派美沙酮咁样噶嘛，我细细个就有听过，因为我学校附近对上就系、小学咧、对上就有一间健康院，系啦，即系你要有一样嘢可以取代佢咁。咁、我唔知道南瓜加糖加酒会唔会系点样可以取代到鸦片啦？但系总之我觉得系合理咯、有一样嘢去取代鸦片嘅话系，如果要戒嘅话，
0: 好咁啊，听下啱唔啱？
1: 哇
0: 哇！

0: 只要系拣 B 同 D， 天意系 combo hit D 啦，系咪先？系啦。咁喺度咧要讲两个人啊，第一个就系写呢本嘢嘅人啦，咁就系吴奇瑞啊，系啦。咁但系我讲呢个名，大家可能唔知道究竟正确答案系乜嘢啦。
1: 吴奇隆
0: 系啦，讲多另一个人嘅名，
1: 系
0: 大家就会知道答案嘅啦。林则徐。系啊，
2: 阿徐哥
0: 系啦，
2: 虎门烧鸦片
0: 系啦，徐哥讲啲咩咧？系啦，原来咧，其实就系有人真系会发现咧，咦，原来呢个南瓜加糖加酒咧，系可以指到呢一个嘅鸦片瘾嘅，系、
2: 哦、
0: 啦，咁话指呢个烟瘾嘅效果咧，好好啊，同埋加工嘅技术并唔复杂啊，同埋咧又平咧，咁所以阿徐哥啊。其实有将呢件事咧上报个朝廷噶，
3: 系
0: 系啦，咁但系即系但而家其实大家就即系经过一啲嘅医学嘅或者科学嘅考究咧，其实冇揾到嗰个关联性嘅，
1: 系
0: 系啦，
2: 即系冇一个咁样嘅作用喺。
1: 可能其实纯粹系觉得饮完酒之后有种
2: 舒服啲、
1: 麻麻地嘅感觉，咁就当系咯，可能系。
0: 咁但系就嗰阵时，原来南瓜即系你以为即系药用价值，食用价值好高啦，系咪？即系。本性温和啲，但系如果唔到，原来曾几何时系有人会咁样去指呢个鸦片人嘅，系、
1: 哦、
0: 啦，呢、這个就系我哋即系中国人去发现到呢一样嘢嘅。
1: OK，
0: 好，咁啊，跳到去另一个地方啦，跳到去德国啦。其实世界各地咧有好多唔同嘅南瓜节嘅，不过咧世界上最大嘅南瓜节咧就喺呢一个嘅德国。路德维希堡巴洛克花园嗰度嘅，
2: 路德维
0: 冇错啦，不过就唔系荃湾嗰个，系啦，系德国嗰、那个，系啦，
1: 德国嗰、那个，
0: 系啦，冇错。咁咧，其实今年都今年都有噶，呢个南瓜节
2: 举行紧嘅啦，中大嘅南瓜咁样噶，
0: 嗱有慧根啦，
2: 好似有听过呢啲咁嘅比赛。
0: 正想问啊，喺呢一个嘅唔讲个名啦，系啊，即系呢个德国
1: 呢个南瓜节，
0: 呢个南瓜世界上最大嘅南瓜啊，系啦，最大嘅南瓜节。今年嘅举办日子咧就8月22号去到11月1号，即系听众咧，你听完我讲之后咧，
2: 就可以飞去啦，
0: 就真系可以飞过去噶啦，系啦。咁究竟啊，即系呢个南瓜节有啲咩玩呢？以下四个有一样唔系佢嘅活动之一，系啊，有三个系，一个唔系嘅，
1: 嗯。
0: A 用南瓜系砌出呢个唔同嘅卡通人物啊。B 用南瓜啊刮咗中间啲肉咧嚟整只船啊，咁啊蛙船大赛。同埋 C 劈南瓜嘅，哇！即系越大嘅南瓜就攞个电锯，劈佢系啦。同埋 D 抛南瓜大赛，
1: 抛南瓜
0: 系啦，就抛得远啦。
2: 即系好重啊嘛，我觉得
0: 系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创作唔同嘅工具去叫做抛或者射啦，系咯，
2: 劈南瓜，
1: 嗯，
2: 系咪取自劈西瓜嘅？
0: 咁要问你先知咯，子豪啊，
1: 劈西瓜，其实
0: 因为佢出西瓜嘛，
1: 系啊，劈西瓜又好似少嘅，即系普通，
0: 系即系沙滩度玩系咪？
1: 自己玩嘢嚟嘅，冇话咁犀利嘅。劈南瓜，抛南瓜，
0: 打和啊！你哋而家
1: 系啊，打和啊，
2: 系啊，南瓜之战好激烈啊！
1: 南分南
0: 哇
1: 解啊！
0: 天儿今日嘅呢个状态，我对于一整卧剧好有信心啊！
1: Oh、
0: 因为一整卧剧系 live 嘅，
1: 好、
0: yeah、
1: 嘢、oh yeah ，
2: 我会尽可能地演绎佢啊！砌卡通人物，我觉得呢个好静态 ，OK 啊，呢个
1: 系
2: 相对地，
1: 嗯，
2: 砌只船有冇可能？即系挖空做只船有冇可能咧？都唔系冇可能，小朋友参加咯，
1: 但系好危险，
2: 保险方面系啦，要买重翻少少，但我唔知道外国会唔会冇咁
1: 系，
2: 即系啦，即系你喺香港搞就一定唔得啦，但系可能外国会唔会得咧咁样？
0: 即系水深0.3 cm 嘅都唔得，都危险啊！
2: 丝绒啲都系一啲好嘉年华式嘅游戏咯，我觉得
1: 系，
2: 但系亦都好易作咯，相对地。
1: 我用 combo hit，
0: 睇唔起我啊你！
1: 我用 combo hit，
2: 喂，我分析啫，唔好对号入座好
0: 我都系分析啫，
1: 唔好咁有定义啊，倾下啫吓 ，combo
0: hit，combo hit 啊，只用 combo hit，
2: 我用四减二。
0: 好 ，T 用四减二，
4: 四减二
0: 啊！你两个留低50-50喺最尾嗰题，
2: 系啊，睇你未，唔俾你发挥。
0: Okay. 我决定我作六个答案，50-50之一，唔系我作八个答案，跟住50-50之后都
2: 有
0: 四个。有
2: 咩问题？你一齐留喺最后
0: 嘅，冇。

0: 开心开心系啊，
1: 系我系拣呢一个嘅 C
2: 啊，你觉得劈南瓜唔系嘅？
1: 劈南瓜唔系，
3: 点解你觉得劈南瓜唔系？
1: 唔知啊，纯粹个人觉得劈南瓜好似冇乜睇头，
3: 好闷啊，
1: 系啊，但你抛又好似多啲嘢睇咁样，就觉得哇抛到好远啊，
3: 我觉得劈危险啲咯，
1: 系
2: 劈错咁。

0: 多啲嘢玩
1: 法咁咯。但拋南瓜如果拋落地下爛咗，其實你好難計喎。
2: 所以咪唔計咯。即是一定是要你
1: 最深刻
2: 是啊真是的是啊
1: 咦他这样讲好像是真的
0: 好像好人是的
1: 我当是真的、我是揀 boy 和 C 的 我都觉得劈南瓜比抛南瓜呢是比较难啲是因为呢我不知道怎样分个胜负啊劈南瓜、嗯、即是劈得够深啊还、嗯、是劈得够多
0: ok
1: 是啊B 嗰度純粹係覺得好似有啲難咧，南瓜變成船咁啊、嗯，所以我揀 boy 同 C 咯。
2: OK， 好啊，咁啊，聽一聽你哋嘅答案先。
1: 嚇
2: 嚇
1: 嚇
2: ！A 同 D
0: 南瓜船應該我覺得係啱嘅本身，因為你南瓜
1: 而家跳咗，
0: 係咯，因為南瓜車都得啦，
2: 啱啊。
0: 咁我拣
1: 你点解要执翻扎沙啊？突然间要想
0: 想执下咯，系啊？点啊？到你啊？到你补答
1: 啊！咁啊 A 咯，
0: 咁我拣 D 咯，
2: 咁即系一定有人啱啦。
0: 系啊，好想听呢个声啊！
2: 我想听。喂，呢、這个唔系即系讲啊，即系好认真嘅，转一转把声先。
0: 做乜啫？
2: 世界抛南瓜锦标赛真系有噶，不过唔系呢一个德国好得位啫嘛。
0: Okay.
2: 系啦，咁所以系啦，咁所以就砌南瓜，即系用南瓜嚟砌卡通人物系有嘅、嗯，即系都几夸张嘅，即系砌宠物小精灵又得啊，你砌 Marvel 嘅人物都得啊，即系你会见到啲即系
0: 复杂
2: 啊，
0: 啲
2: 气球咪可以即系充气，然之后就砌啲气球咪砌到啲唔同卡通人物出嚟嘅，佢换成南瓜咁样咯。咁、嗯、南瓜蛙船咧，其实真系一家大细玩都得噶，因为真系有啲超巨型嘅南瓜，真系挖空咗中间啲肉，就但系真系可以浮到嘅，真系可以。可以挖得到嘅，系啦。咁而正正系因为有呢啲咁大嘅南瓜咧，咁所以咧去到成个节日嘅最尾嘅嗰一日咧，就有呢个劈南瓜嘅环节啦，就是、劈开啲南瓜，大家咧就抢呢个巨型南瓜嘅南瓜种子啊，就希望可以保存呢啲巨型南瓜嘅种子，自己翻去再培育啲更加大嘅南瓜出嚟。
0: 哦，系啊，同抢包山个原理有啲类近。
2: 啱，但系包山入边嗰啲包馅咧就好难再变其他包出嚟。
0: 我就谂住抢个平安啊嘛。
2: 系啦，咁呢个又抢个大嘅南瓜。咁、嗯 okay、所以大家若然去过嘅时候咧，十一月一号咧就可以睇到呢个劈南瓜噶啦、嗯。好，嚟到最尾啦，艺术题啊，因为讲南瓜咧，大家若然喺艺术层面上面咧，都会联系到草间弥生啦。咁、大家都会知道啦，即系佢画嘅南瓜波点南瓜，咁喺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展出啦，
1: 好 iconic 啦，
2: 好 iconic 啦。好啦，咁咧。佢曾經咧有寫詩讚美過南瓜嘅。啊，先講少佢同南瓜嘅關係先，因為其實佢屋企細個時候咧都係做種植為
0: 務農，
2: 務農即係一啲啲叫做農園啦，係啦，叫做係啦。咁所以其實佢由細到大都會接觸好多唔同嘅農作物嘅。咁而南瓜就係其中一樣佢細個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接觸得多嘅農作物啦。咁佢好喜歡南瓜啦，唔使再多講啦。而佢曾經寫詩讚美過南瓜過，咁內容係邊一個咧？咁你聽曬先，我先再篩選啊。
1: 佢將佢嘅作品
0: 八個
1: 錄曬俾我哋聽。
0: 八個
2: 係啊，南瓜係蔬菜入邊最幽默嘅。B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的 ，C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傻气的，同埋 D 南瓜是蔬菜入面最似自己的。好，你哋用四拣嘢系咪好？即刻揿啊！
1: 五十五十，
2: 好好啊，自动导航啊，系啊，
1: 自己演绎晒，我中意。
2: OK， 好啊，咁啊，剩翻两个，南瓜是蔬菜入面最幽默嘅，同埋南瓜是蔬菜入面最温柔嘅，
0: 嗯。
2: 一齐揀同一个，一齐啱一齐错就可以猜包剪揼噶咯噃，
1: 唔可以啊！
0: 我多系零点五分嚟
2: 噶，系喎系喎系
1: 喎，
0: 系啊！
1: 真幽默，
2: 真幽默，睇下你哋吓，
0: 我拣先，
1: 你拣先，我
0: 拣
1: 先，
0: 我拣先，我拣先，系啊！我决定用
1: 乜嘢咧？
0: 用少少
1: 智慧，用少运气，
0: 用少少运气。
1: 用你把口去讲出呢一个答案。
0: 嗱，我自己个人对于即系草间弥生大师咧嘅作品咧，我觉得系偏幽默嘅，系啊。会唔会就系因为咁咧，所以佢就将佢嘅创作、嗯、即系融入咗落去呢、這个佢生活上嘅一个感觉里面？我拣 A，
2: 你拣 A，
1: 你拣咩我都系拣另一个噶啦。
0: 好，
1: 用我嘅运气。
2: 咁即系一定有人啱啦。
0: 喺呢个位用你嘅运气？
1: 冇用过。
2: 冇用过，
1: 系啊，系用你嘅运气。
2: 好啊，天意。

0: 运气啊，啲气啊，可以留翻一阵同我哋做剧啦。系因为真正嘅答案系南瓜系蔬菜入边最幽默嘅，
1: 系
0: 啊，因为都讲多少少佢同南瓜之间嘅事啦。咁佢话咧，佢草间弥生咧喺十岁嘅时候咧就患有严重嘅精神官能症啊，经常睇到世界被网同埋圆点覆盖啦。
1: 系啊，
0: 咁佢甚至乎咧会见到听到植物同佢讲嘢。佢话就系佢有一次佢目睹一个南瓜开口同佢讲嘢，但好神奇嘅就系咧。冇令佢驚啊，而南瓜嗰種大方敦實嘅姿態咧，安撫咗佢恐慌嘅心靈啊，同埋覺得南瓜嘅樣子都圓碌碌，好笨拙又好可愛啊，咁所以就即係久而久之就即係喜歡咗南瓜呢種嘅植物啦，咁樣咁就大家亦都可以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度即係睇到草間彌生嘅一啲嘅作品啦，咁而當然日本當地嘅時候就會有一個真係好大嘅波點南瓜，咁大家亦都可以去欣賞一下嘅。好啊，呢場。瓜锅啊，
1: 正式结束，
0: 正式结束啦，好啦，下个礼拜就系天儿出题啦，
2: 系
0: 天儿就会即系
2: 会唔会有三部曲嘅第一部曲系乜嘢？

听过 Conson 康提嘅最新派台作品，好中意。新闻翻嚟之后咧，会继续会有三五成群嘅，稍后时间就系围炉花泣嘅时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

0: 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由10月1号星期四起，经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会延长到全日24小时，比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食物安全中心经同内地当局商讨和听取业界意见之后，定在10月1号零时零分起，在内地经陆路运送指定鲜活食品类别，即是冷藏和冰鲜家禽、肉类和野味、蛋类、奶类、鲜活水产、蔬菜和水果的车辆，可以在任何时段经港珠澳大桥进入本港。发言人补充，经敏感道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和安排维持不变。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的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最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3点，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毫，跌4.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54.1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3，人民币6.711，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市买入4419.89美元，卖出442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嘅情况啦。首先系富裕小轮水上的士方面。 西九码头的设备已经整翻好噶啦。而家西九龙至中环的航线同埋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龙同埋湾仔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内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系车多，而家排到去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亦都系慢车，车龙去到太子道西。新界区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車多。再提提大家一啲封路嘅措施，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管緊急維修，來回方向近住屯興路嘅部分行車線仍然係需要封閉㗎。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7: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繁忙的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咧？
9: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10: 最憎星期一塞车。
9: 我最憎冇人工加。
10: 最憎开会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10: 我最憎星期一个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三五成群
1: 围炉废噏，
2: 围炉废噏由我起炉，我系黄天怡。
1: 做老细要有个老细款，除咗讲紧系行出嚟个势，平时点样对员工，点处理公司事务之外，仲有啲咩？原来仲有个人品格噶，讲到咁高尚，仲要系讲紧个老细。唔系话老细要做圣人，不过见微知著啦。职场嘅嘢看在眼，记在心。老细做嘢手势系点？是会摆在员工心入面，判断他是一个点的老细，点的人。毕竟不是每个下属都有机会跟自己的老细闲事，吃饭、打波、打牌、唱 K， 认识到真正的他的嘛。这个讲法呢，刚刚就在我朋友的身上实证到了。他公司来了个新阿头，人呢就冇话特别难相处嘅，係鍾意听人讲下啲好说话，同埋射下啲嘢俾下面嘅人做咁囉。呢啲都係好普遍做到咁上下职位嘅人可能会有嘅特质嚟嘅。所以我朋友都见怪不怪，冇话特别呢係看佢係咩好或者唔好嘅上司。直到有一次，对方呢走埋嚟佢度，就係搵佢搞啲 cam 钱嘅嘢。呢个呢就係我朋友嘅职责之一嚟嘅。佢竟然

直到有一次，对方咧走埋嚟佢度啊，就系揾佢搞啲 cam 钱嘅嘢。呢、這个咧就系我朋友嘅职责之一嚟嘅。佢竟然咧就好直接咁同我朋友讲话啊，呢度咧千零蚊数咧，其实就系屋企嘢嚟嘅。啊，不过既然咧我有 quota 用唔晒，又唔系咩大数目，你帮我睇下点样搞掂佢啦吓。哇！咁我朋友嗰下咧就觉得你贪埋啲小便宜不特止，仲要陷我于不义。万一公司发现起上嚟要追究嘅话，我都有责任噶、哦。我要解释点解咁都 cam 俾你噶、哦。但系呢个时候，我又唔可以大条道理咁样拒绝你，因为你都系我直属阿头啊，仲要新嚟，我都唔想我以后嘅日子唔好过。从此佢对呢个阿头嘅印象咧非常差，兼且咧判定佢肯定都唔系嗰啲咩大方兼老实嘅人嚟噶啦，而且有咩咧肯定会叫个细嘅出嚟顶咗佢。嗱，呢个咁极端嘅推断逻辑成唔成立咧，我唔敢肯定，但肯定嘅咧就系佢喺我朋友心目中已经冇咗一个对老细有嘅尊重噶啦。呢、这个尊重咧就系讲紧包容性嗰种啊，即系将老佛爷摆喺心入边尊重嗰挺。我成日觉得有啲老细咧人前人后啲同事一样都咁尊重佢，会搏老命帮佢嘅话咧，唔系净系佢对同事好咩加人工啊、放佢假呢啲嘅，一定系佢平时做好多嘢嘅决定咧都系令人信服。你觉得佢系一个 role model 嚟嘅？老细对下属有要求，下属对老细其实都可以有要求，不过通常都是放在心里面咯。

我都有感受的，我第一次对屋企人讲呢一句说话。我哋屋企咧好多人嘅，好热闹嘅，一个大佬，一个细佬，连埋我中间呢个二哥。我大佬咧就比较有性格啲，中意我行我素，无论做啲乜嘢咧都唔会理屋企人嘅决定想法。好记得咧，佢一到十八岁嘅时候即刻就考电单车，因为佢话佢要有型。无论屋企人点样反对都好，佢最尾都考咗电单车。考完之后死悭死抵储咗两年钱，又买咗佢第一部电单车。过咗一个月左右啦，就见佢冇再揸啦。原来系跌咗一次，跌到成身损晒。可能嗰次经验令到佢觉得怕怕啦。我细佬咧就最识诈娇嘅，无论想买啲乜嘢啊，想做啲乜嘢啊，屋企人会反对嘅。但系咧，佢只要掠多两掠啊，挨多两挨啊，最尾咧都会俾佢顺利成功嘅。其中有一次就系佢好想好想去做交流生，嗰次我记得应该系去啲比较远啲嘅地方，好似系加拿大。屋企环境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得咁紧要嘅，但系我细佬死掠难掠，最尾都真系俾佢去。我仲好记得嗰个暑假，因为佢要去加拿大嘅关系。我同大佬两个人嘅暑期兴趣班全部好似都取消咗。返到去我啦，每一次呢都係唉，大佬想咁样啊，阿二佬不如你就下佢啦。唉，細佬想咁样啊，二佬不如你又帮下手啦。其实我真係冇乜所谓，因为喺我心里面一家人啊嘛，有乜所谓啫。我帮下你，你咪就下我囉。问题是永远都只得前半部分，从来都没有后半部分。而一开头你们听到的那一句是因为最近的这件事。最主要是关于我的另外一半事，因为我们都拍拖一段时间，我都很想带他回家见一见我的家人。于是我就同屋企人约时间啦，话不如我哋嚟紧呢一个星期日就一齐食个饭，正式介绍我女朋友俾你哋识啊！我阿爸阿妈咧冇乜所谓嘅，星期日食饭嘛，咁系咪都要食饭噶啦？但系我大佬就话嗰日佢要去听音乐会，所以要拣个第二日。于是我哋全家人就坐喺度，拎住部电话对住个时间表，逐个日子喺度拣。去到第二个礼拜六啦，我细佬就话。唔得啊！嗰日佢约咗 friend 去宵夜食，所以冇办法出席。跟住去到第三个日子，我大佬又话佢有嘢做，所以唔得闲。咁我咪话，不如咁啦，我净系带佢翻嚟见下阿爸阿妈先啦，之后先至再同你哋两个见面咪得咯，好小事啫。但系唔知点解，我阿妈又话见人一定要齐齐整整，所以又翻去嗰个轮回。于是夹下夹下。竟然夹咗个时间系两个月后嘅星期日，而佢哋揀嘅嗰个日子正正系我女朋友生日嘅日子。我同佢讲，我话我女朋友生日未必会想同大家一齐食饭噶。佢哋就话啦：吓咁样嘅女仔要唔要都罢啦。于是大家就喺度讨论起上嚟，点样先至系一个好嘅新抱？就喺嗰一刻，我拍台讲咗开头嘅嗰句说话。我都有感受噶，系啊，从来我都冇反抗，但系唔知点解今次，我好想好想话俾佢哋知，其实我都有感受，我都有时间表，我都有唔中意嘅时候，唔知系咪因为嗰次太激动咧？日子定翻喺最原先嘅嗰个星期日，我大佬话唔去个音乐会咯，将张飞俾咗佢个 friend。一家人会齐齐整整咁见我女朋友。坦白讲啊，之后我系有少少内疚嘅，觉得好似有啲霸道。但系后嚟，我大佬同埋我细佬走嚟拍一拍我膊头，同我讲对唔住，我就明白其实一家人有啲嘢真系要坦白，唔可以收收埋埋，因为收埋永远都冇人知道究竟你心底里面谂紧嘅系乜嘢。OK， 一家人的功课永远都没有上完的一天，今天又上了一课了。

0: 每个人都是西西弗斯，每朝早如常咁准时起身，刷牙洗面，换衫逼车翻 office， 然后就推住名为工作嘅石头上山，推到收工就碌翻落山，第二日又再嚟呢个轮回。哇，听到都辛苦啊！呢个西城区西边路嘅甲级商业大厦，无数个 office 入面就有数之不尽嘅西西弗斯。
1: 为路费噏，涉噏剧场，西西柯佛斯，
0: 如常满篇。
2: 嚟到第二集，地点就是呢一个西城区甲级商业大厦旁边嘅一个阴暗嘅公园。
3: 喂，两个瞓醒未啊？瞓醒未啊？瞓醒未啊？
2: 瞓醒，瞓醒，
3: 瞓醒啊！嚟咯，咁样我哋吓，我讲乜你讲乜啦吓。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4: 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
3: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4: 顾客问乜都答得到，
3: 微笑提升亲切度，
4: 微笑提升亲切度。
3: 诶，停一停，你哋两个再讲多次，嗱，准备啦吓，三二一，
4: 微笑提升亲切度，
3: 停。阿、海善啊，
5: 系
3: 你唔使讲住 ，OK，、哦、我净系要阿余常满你讲，
2: 系头先嗰句系咪？
3: 系啊，
2: 微笑提升，
3: 听，海善，你示范一次俾阿余常满睇，我哋条 team 系点样 damn beat 嘅？
5: 冇问题啊 ，manager， 诶，我俾个 beat 自己先啊，
3: 好嚟，
5: 三二一，我哋服务态度系最好，顾客问咩都答得到。微笑提升亲切度，任闹唔嬲唔投诉。
3: 点解啊？
5: 因为就算个客系咩方向都好，我哋都要当佢系贵宾。
3: 果然系我哋 CS 界嘅王牌 CS 啊！俾啲掌声俾海士。
5: 多谢你嘅赞赏 ，manager，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噶。
3: 做得好啊！但系如常满，你呢？你有冇跟阿海善学下嘢啊？啊，就由 damn beat 开始学啦 ，OK？
2: 但系啊 ，manager 啊，其实嗌呢啲 beat 咧，真系有用嘅咩？
3: 梗系有用啦！将公司嘅愿景、使命编成一啲押韵嘅口号，除咗意记之外，仲可以锻炼表达能力同埋自信心噶。同时啊，仲有展现团队嘅活力啦、纪律啦、向心力等等，提升公司嘅形象。你去食寿司啊，或者去啲日本餐厅啊，入到去你会听到啲乜嘢啊？
2: 二晒马四咯，
3: 冇错啦。啊，仲要唔系一个人噶，系所有人一齐大叫噶，你系咪觉得好受重视先？
2: 好嘈咯，我觉得。
3: 唉，真系。又例如你去买衫啦，买衫铺头你去过啦啩？啲职员咧冇同你讲欢迎光临啊，净系挂住咧喺度接衫，你会唔会觉得佢冇礼貌啊？
2: 我觉得佢好忙，一时唔记得讲啫。
3: 哎呀，我唔理咁多啦。总之叫口号系吸引力法则入面一个透过声音嘅一个频率啊。同埋一啲潜意识嘅重塑啊，嚟到咧实现我哋心想事成嘅强大工具嚟噶，你明唔明啊？
2: 其实你讲咁大抽嘢，我都唔系好明
3: 白、啊。唉，海善，我想问一下余常满靓唔靓仔？
5: 吓，我讲定系 Frankly 讲啊？
3: 叫阿 Frankly 讲啊。
5: Frankly speaking, below average。
2: 喂，海善姐，我哋第一日见咧，唔使咁直接啊嘛。
3: 阿海善啊，你而家试下合埋眼，你不断咁谂，阿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好靓仔咁啊。
5: 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靓仔，余常满好有型，
3: 好
5: 靓仔。
3: 好
5: 靓仔，余常满，余文乐系咪你阿哥嚟噶？点解你同佢差唔多样咁有型嘅、
2: ？Managers 啊，呢啲似催眠多啲喎、
3: 啊。诶、欸，唔系催眠啊，系 the power of belief。
5: Yeah.
3: 你要相信系得嘅。
2: 但系咧，晨早流流咁大声嗌口号咧，我怕会失声，跟住开唔到工啊！
6: 哇，你做咩啊？踩我好痛喎、
3: 啊！嗱，你睇下，你嗌得几大声，边度咁容易会失声啊？嚟、嗯，我再踩多脚。
6: Managers， 你吓、啊、要 cam 工伤啊？
3: 嗱，余常满，你仲记唔记得微笑提升亲切度啊？
6: 我而家痛到咩都唔记得啊！
3: 嗱，咁你就要睇下阿海

0: 善点样表演啦、
1: 啊？好啊，
0: 海善嚟啦，我踩你啦、啊，准备你一二三。
1: Manager， 唔好意思，
0: 唔好窃笑先得噶，认真嘅，我踩多你一脚啦，准备你一二三。
1: 哎呀，唔好意思，我只脚摄到你鞋底添。
0: 嗱、啊，海善升级噶啦吓，嚟、啊，我而家打一二三。
2: Manager 你做咩？翻工职场欺凌做咩打海扇啫啊
1: ！Manager 唔好意思啊，我块面有冇整出你只手啊？
0: 海扇啊，你而家睇下地下有曱甴啊！
1: 曱甴先生，早晨，有咩可以帮到你啊、
0: oh, ？Very good， 遇上门，你睇下海扇啦、啊，你要同佢好好咁学习啊！
2: 系嘅，知道。
0: 嗱咁冇乜嘢咧，咁我翻公司先啦吓，遇上门
2: 唔系你喺公司噶咯。
0: 头先你话喺公园噶嘛，你唔系唔记得咗喺个公园嚟，
1: 又好似系
0: 系啊，遇上门嗱、嗯，你就由 Dan B 呢个地方开始好好咁努力啊。
2: 系嘅系嘅，
1: 放心啦 ，Manager， 我会好好教导佢嘅。
0: 咁啊好啦。
2: 阿海善姐啊，你只脚冇事啊嘛？
1: 咁犀利边有事啫？
2: Manager 走咗噶啦，你可以讲真心话噶。
1: 我着咗钢，我着咗钢头鞋翻工啊，重到我今朝啊真系追巴士追唔喐啊！我而家惊佢只脚有事啫。
2: 咁但系块面咧红晒，我见到。
1: 诶、欸，最近咧新出咗一款咧弹力好高嘅粉底啊，佢打落嚟咧啲力系会弹翻落佢度噶。同埋咧，我见啲人咧而家拍粉底咧系好鬼大力，啪啪啪啪啪啪啪，所以我自己本身都练得一手好功夫嘅。我谂佢而家都可能要去睇跌打噶啦。
2: 咁其实我系做 customer service 啊嘛，点解要咁样咧？同埋我点先可以好似你咁样咧？
1: 嗱，首先咧唔关工种事噶吓，只要你仲系职场嘅新手，你需要嗰份人工咧，咁你就唔好当自己系人。
2: 即系我要做社畜系咪？
1: 错，做社畜之前你只系一条虫啫。
2: 是什么虫啊？
1: 服从个虫咯。
3: 为路费 Up,Step Up 剧场西西 Office 如常门篇 EP2 Damn Beat。阿摄饰演如常门，子豪饰演 Managers， 天怡饰演同事海善，编剧及制作阿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去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说，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说现在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在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如果报道属实，将会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報道說，引述消息人士說，美方希望討論如何合作監測人工智能驅動的網絡攻擊，倡議要求雙方的人工智能實驗室自我監管並共享資訊。美日韓今日起在韓國濟州對開海域舉行代號為自由之刃的聯合多域軍演，軍演將會持續到今日月11日。韩联社报道，据了解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美国海军班福德号就斯顿驱逐舰近期停靠釜山港，可能参加军演，但是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又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目标是提升对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3点， 跌237点，总成交金额2096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2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74点，升2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6蚊跌2.6毫，Minimax 350.8跌10.6，南方恒生科技4.43仙8跌4仙6，智普1018蚊跌57蚊，小米集团27.5跌9.4，腾讯控股438.4跌4.4，哔哩哔哩123.8升2.4，中制旭创1203蚊升197蚊，阿里巴巴109.6跌5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1，英镑10.612，瑞士法郎9.691，澳元5.661，加元5.672，新西兰元4.613，欧元9.112，每百日元对港元5.07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09。日经平均指数报66399点，升1378点。港金报41280蚊，跌6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11.89美元，卖出4412.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有汽车着火嘅意外，来回方向近住康湖居嘅全线咧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车多繁忙，比较挤塞噶。现时西贡公路啦，去西贡市中心方向龙尾排到去郑直之中学，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咁另外，青屿干线去机场方向已经关闭咗下层嘅行车道噶啦。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车多，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到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接近芜湖街。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旅轮街的车龙过了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亦都是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35，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8。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8: 如果这个世界没了音乐，张学友会问，
9: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8: 蔡枫华会喊
10: 绝对空虚，
8: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事。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4: 未唱歌之前咧，佢系一位顶级嘅运动精英嚟嘅，嚟自澳洲嘅呢一位朋友，佢嘅名叫做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首。

0: 由上星期嘅第六位微升一级去到本周嘅第五位，呢一只歌嘅质素都非常之高啊！创作歌手 Oliver Crowland 有呢一只 I Feel You。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3: 喺 AI 浪潮底下，
2: 喺科技洪流当中，
3: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2: 各行各业
3: 点样守住自己？
2: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3: 今晚九点半，
2: 港台电视31。

0: 星期一啊，
1: 骚动音乐一嘅骚动音乐，
0: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2: 疲倦嘅星期一啊，
0: 今日星期一啊，今日就系、是，
1: 用尽咗啲能量啦，
0: 冇啦。唔够三秒个节目开咗，已经用尽可能，
1: 已经完咗啦。
0: 今日星期一啦，我哋会有音乐桑拿啦，同埋会有 Benson Monday Blues 嘅。
1: 冇错，今日我哋音乐桑拿嘅主题啊，
0: 啱你冇乜能量，好啱听啊，
1: 都系嗰啲丝丝服服
0: ambient music 咁样呢一种，其实佢喺70年代就已经出现。被命名嘅一種音樂類型，
1: 係
0: 究竟係點樣樣嘅咧？背後點解會出現嘅咧？中間嗰、那個叫始創人啦，提出嘅呢一位音樂人，
1: 始創人呢個 term 所以好，
2: 我明啊，
1: 好大咁啊，你明唔明啊？
2: 同埋有種講唔出嘅，
0: 都大噶，都勁噶，係
1: 嘅，
0: 都大噶，即係佢發明嘅，即係譬如話
1: 發開咗間，
0: 因為咧好得意嘅，即係呢個音樂類型，你好難話發明咗一個音樂類型啦。其實始創都怪嘅，命名嗰個人咯。
1: 好，舒服啲，舒服啲，舒服啲，
0: 係嘛？
1: 舒服啲，
0: 命名者。
2: 但係其實我唔覺得創辦人有咩咁。特別啦，
0: 始創人，
2: 始創人，但我覺得好搞笑喎，喺呢個，
0: 你咪覺得係出現喺某一個商場嘅，就叫始創人，
2: 即係仲要張相係翹住手喺隔離，或者指住啲
0: 信
2: 和
0: 人咁啊，
1: 或者係嗰啲咧會每年搞個好大型嘅啲記者會，跟住嘅發布佢每年嘅新產品咁樣。即系会谂到嗰啲画面
0: ，founder 嗰啲
1: 系
2: 啊，
1: 今日留，
0: 因为我成日觉得先驱呢个 term 咧，
1: 已经唔先驱啦，
0: 即系呢个字，但其实
2: 已经好后，
0: 英文 pioneer 系冇事噶啦，佢译咗去中文，大家都系讲先驱啊，咁但系就 up 出嚟先驱，硬系觉得好似好过时嘅呢个字
1: ，OK，
0: 但系其实你冇嘢取代到先驱呢个 term，
1: 系啊。
2: 即系你好 in 啊，咁样嗰啲。
0: 系啊，哇！你真系好潮啊，咁样哇，一啲都唔潮啦呢个字。
1: 你好先驱，我以后就讲你好先驱啊。
2: 我哋又重新创咗一个潮流，
0: 音乐先驱。开一个新节目，叫音乐先驱。
1: OK，
0: MBN Music 啊，一阵六点钟音乐桑拿
1: 讲。留意住，
2: 你一开一个新嘅节目叫音乐先驱啊，我一开一个新嘅 email 啦。
1: 系。
2: 咁咧，话说咧，我有一日啦，其实咧我就系无聊嘅啫，即系我诶参与一个抽奖咁样啦，即系嗰啲网上边你有做到某达到某几个条件，
0: 哦，
2: 咁你就可以参与呢个抽奖啦。
0: 会唔会有俾人呃噶？小心喎、
2: 啊！冇啊，今次冇啊，
0: 好多啊！近排我而家开始喺屋企嘅 WhatsApp group 度不断 send 一啲骗案嘅例子俾佢哋。
2: 如果我唔系
0: 要吸收下，
2: 如果我唔系确实去检查我嘅 email 咧，我都会觉得自己系俾人呃。咁件事咧就系、是，总之就系达到某一个条件啦。其实是很简单的，咁你就可以去
0: follow like share 即系嗰啲啦，系嘛？
2: 即系你当系我睇咗某两场戏咁样啦，咁我就可以参与呢个抽奖咁样啦。
1: 哦、即系嗰啲基本上几乎系零门槛咁制嗰啲
2: 啦。系啦、啊，即系如果你既然你留意得呢个抽奖，其实你真系会留意呢一套戏或者系相关嘅东西。
1: 只要你摆低钱啊，你就可以食到一餐饭。
0: O K 啊，
2: 哎啱喎，
1: 呢啲概念，
2: 只要你行
0: 世界真系冇免费嘅，
1: 即系嗰件事系好 make sense 噶嘛吓，
2: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
0: 即系每过六十秒
1: 就
2: 系
1: 一分钟，
2: 一分钟啦，
1: 只要你而家企喺原地等六十秒咧，你就会获得一分钟嘅空闲时间。哇，讲出嚟几劲啊，
0: 人生哲理。我都系中意，只需要摆低钱，你就可以食饭。
2: 系啦，类似呢啲咁嘅操作啦。咁咧，佢个得奖名额咧，佢个官方系写啊吓，即系唔计佢嗰啲俾人做工作人员啊，或者系咩，总之就系得奖者有五个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度谂，反正我都睇咗呢套戏啦，咁不如就
0: 零成本啫，唔争咗啦。
2: 系啦，即系我本身我系睇咗呢套戏先，咁之后佢有呢个活动，咁即系其实我无意间都达成咗个门槛啦。
1: 系，
2: 咁我就唔争在咧，都系影翻个嗰、那个飞尾，
1: 飞尾
2: 咁样上去，咁啊可以即系登记少少联络资料咁样啦。
1: 但系个奖品系吸引嘅，
2: 吸引噶系我想要嘅嘢嚟噶，即系
1: 可唔可以
0: 系咩嚟？
1: 系啦，透露少少，
2: 系 Spiderman 嘅东西，
1: 公仔咁样，
2: 周边嘢咁样啦，系啦，周边嘢咁
1: 样。哦，我估到啦，
0: 系咩啊
1: ？Spiderman 原味
0: 薯条
1: 头套，
2: 系啦，冇错啦，就系呢啲啦。
0: 即系头套嘢，即系摆上身。
1: 我乱谂，
0: 我真系想知系咩。
2: 系
1: 应该衫咯，我估系衫
2: 啦。系
1: 啦，佢有兴趣嘅嘢，梗系啲扮靓嘢嚟噶嘛，唔似得我哋呢啲啊嘛。
0: 唔系咯，俾 cash 最好啦。
2: 系
0: 搞咁多嘢做
2: 咩啫？都好嘅，都好嘅。咁但系咧，总之就系因为见到呢件，即系佢又系我喜欢嘅东西啦。咁我成日都同大家讲 ，I'm Spiderman 咁样噶嘛。咁跟住咁，我都系喜欢噶啦。咁跟住之后，我就喺度谂啊，我都达到咗个门槛，不如。Might as well 就試下啦，咁樣啦，
1: 即係都冇壞啊。係
2: 啊，即係得咪得咪耶，唔得咪哦咁樣咯，咁樣啦。咁跟住之後咧，其實我都冇遺意，我登記完之後啦，我係冇遺意啦。咁我就係記得個截止日期，即係你呢啲嘢大家記得要留意截止日期啊。如果唔係你過咗咧，抌心口噶。
1: 但你有冇一下覺得佢可能係假噶？
2: 冇啊，因為佢喺官方嘅。嘅渠道出嘅、
1: okay, 即係你 check 過曬嗰啲網址啊，嗰啲官方網頁嘅資料啊，
2: 佢係喺一個一個官方嘅網頁
1: 活動啦，
2: 活動啦，咁樣就推出咁樣嘅，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就係因為知道佢係官方嘢啦，咁、所以我先至咁試咗冇壞啦，即係我最多都係嘥咗。幾分鐘去 upload 呢個非美嘅啫咁樣啦，咁但係如果我得咗，我就。

0: 会好开心噶咯，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好啦，咁佢我好似系啊几时咧？唔记得咗，总某个星期日佢就系 deadline 咁样啦。跟住佢就系过两日就会公布呢个消息咁样嘅。
1: 哦，咁你真系好 last minute 咁制噶咯？
0: 系啊，类似啦，真系好 last minute 嘅。咁跟住之后，咁其实我就我就唔记得咗啊。其实我因为我喺度谂，都唔会。
1: 都唔會中噶啦，
0: 都唔會中噶啦。
1: 你不嬲係咪冇？你有呢啲運嘅，我記得。
0: 我有呢啲運噶，咁但係我冇。
2: 佢每次有呢啲運，咪就諗住我唔會中嘅，咪中咯。
1: 係啊係啊，通常都係咁噶嘛。
2: 所以佢今次都係同樣操作啫嘛。我唔會中噶，佢咪中咯。
0: 跟住之後咁，我係
1: 最近有冇買其他嘢啊？
0: 你想買咩？你想買咩？
2: 早幾日唔
1: 係
2: 有
1: 咧？
2: 早兩日我有買啊，全軍覆沒咯。
0: 我冇啊，因為我唔記得咗有呢件事啊，咁樣。

0: 我都觉得有啲唔对路喎，即系个个诶嗰啲诈骗咧都系用呢啲嘅开头，
1: 仲要又系 junk mail 啦，
0: 系啦，仲要系 junk mail
2: 啦，你已经中奖啦，
0: 系啊，恭喜你已经中奖啦，你喺几时几年几月就嚟我哋嘅办公室度攞奖啦，咁样嗰啲啦，咁跟住之后咧，我都半信半疑嘅，直至到我真系去咗嗰个办公室啦，
3: 嗯，
0: 真系存在噶呢单嘢，
3: 即系你见到实物啦。
0: 系啦，到手啦，所以咧我就肯定系真噶。
1: 真知喎，咁你抱住一个半信半疑嘅状态，
0: 咁样去嗰个地方，
1: 系啦，即系你觉得佢有机会假啦，
0: 系啊，
1: 变咗咁你亲身上去，你有冇做少啲预防措施上去咧？
3: 诶，以前有噶嘛，嗰啲咧诶，唔好攞现金啊，
1: 系啊，
3: 唔好攞，
1: 即系俾人知你上，即系又未去到话佢会，即系我觉得未去到叫生命受威胁，但系都有各方面会受威胁噶。
0: 系啊系啊，我有谂过呢样嘢噶，咁所以咧，我系事先咧，我已经同咗一个朋友讲，嗱，我会去呢一度，跟住
1: 三十分钟之后冇收到 message 嘅话，
3: 就即刻
1: 你就帮我处理
3: 啦。
0: 就嚟救我咁样啦，咁跟住同埋佢好在，
3: 所以呢啲 message 佢唔会话俾我哋听啊，佢知道我哋靠。
1: 点知佢个 friend 觉得佢呢个 message 系假，反而系。
0: 跟住系啦，跟住我上到去，因为咧佢唔系上到去一层全层都系佢嗰个办公室啦，而系佢有啲咩零一室、零二室咁样咧。咁、其实我喺嗰、那个揿 lift 嗰个位置咧，已经游荡咗一阵啦，即系望下啊，佢系真嘅定系啲假嘅嘢咧？真即系望落似样。先开门行入去啦，咁样跟住之后，咁其实佢都系一个有规模嘅东西嚟嘅，即系品牌咁样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啊，都 OK 啦。咁我就去咗获得我嘅呢个奖品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竟然系
1: 真噶，
0: 真噶！
1: 你好彩错手揿入去个 junk mail 咋？
0: 系啊，
1: 因为有
3: 你系咪好日都唔 check 噶？
0: 系啊，好日都唔 check 噶，同我有阵时好日都唔 check 一啲好。大多人嘅群組嘅時候，突然間你就會見到一啲好有趣嘅嘢，即係你係嗰啲心血來潮撳入去咧，你就會見到好多好有趣嘅嘢噶啦。
1: 呢個咪運嘅一種咯，
3: 係、
1: 無端端撳咗入去，呢個係運嘅
3: 嘢中，
1: 呢個就係嗰個運氣嘅展現啦。
3: 我啲 junk mail 就真係全部都 junk mail 嚟嘅，
1: 我好憎我啲 junk mail 啊，淨係
3: 啲 junk mail 淨係叫我使錢嗰啲啊，而家買二送一優惠啊咁嗰啲咧，最憎呢啲
0: 嘅。係啊，所以我就係覺得我覺得大家都係要。
3: 多啲 check 準咩？
0: 間唔中就要 check，check
1: 咩先有寶藏？
0: 係啦，
1: 但
0: 係不同嘅 email。
1: 我覺得你嗰、那個呢、這個故事嗰個重點係在於咩咧？就係、是、嗰個心態。就是反正都是我参加了先、
0: 啊、
1: 即如果你没有参加你日出征 mail 就有一分那些人、
0: 哦、那是
1: 我觉得那个故事的重点就是他愿意会去参加、啊、我身边有一些旧同学呢他在网上面咪成日有那些什么抽奖
0: 啊, 啊, 啊
1: 有些抽奖真的是零成本的、啊、即你可能做了个会员跟着什么啦他家好多家私都这样抽回来的、
0: 哦、
1: 你以为那些我哋通常有几种心态嘅，第一就
0: 系
1: 唔知系咪真啦，嗰、那个唔知系咪真未必关嗰间公司系假事，嗰间公司系存在。假设我港台搞个抽奖，佢都系港台、不过你觉得佢有冇真系咁多份礼物？其一啦，第二就
3: 系
1: 嗰啲礼物其实会唔会内部已经有一啲人
3: 定好
1: 咗分配？不过你叫做公海咪搞啲嘢，吸下 followers 嗰啲咁啦。咁我哋好多时候，我哋上咗年纪。入咗社會，就世界就睇到黑暗噶啦嘛，係咪先？
3: 就世界冇咁大個夾乸除曬，
1: 邊有咁易自己中啊？你細個唔係噶嘛，細個嗰啲星期日咧，
3: 細個
0: 冇中過，
1: 細個中好多噶，
3: 真係㗎。
1: 兒童以前星島有一頁係兒童版咧，幾頁咧，
3: 每個禮拜都寄㗎，
1: 我每個禮拜都寄啊，
3: 冇中過啊，
1: 我中過好多嘢啊，我中過好多嘢啊，即係你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覺得。你会想寄予嘢？
3: 我细个最叻嗰次只系中过儿童快报嘅小朋友可以做 model 上去影辑相。
1: 哇！你呢个劲喎、啊，
3: 系问题系嗰样嘢我攞我冇嘢攞得走啊嘛。
0: 你啲相、啊，
1: 啲相咯，
3: 净系攞走啲相咯。但系即系我抽亲嗰啲玩具啊，嗰啲咩限定版嗰啲卡啊，嗰啲系冇我份噶。从
1: 你知唔知啊？
0: 玩具啊、卡啊呢啲，你之后可以买得翻，弥补到你嘅童年。但系你啲相嚟，
1: 你影嗰辑相成为咗童星，你就会赚钱，就可以买翻数之不尽嘅玩具。
3: 而呢个故事已经话咗俾你听，
1: 系唔会发生。上得太多，即系细个你就会觉得诶无所谓啦，咪想参加啦咁样咯。咁、
0: 啊、
1: 但系大个就唔会嘅。但我嗰个 friend 咧系屋企嗰啲咩微波炉啊、电视都中过啦，
3: 咁劲嘅喂，
1: 好劲啊！佢因为。其实网上咪有呢啲 group 嘅，即系嗰啲社交，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多噶。如果你真系想试下玩咧，嗰度有数之不尽好多唔同嘅人咧 gather 咗。近排有啲咩抽奖，咁有啲人就系专攻呢一种， 好極。

0: 有个 friend 系
1: 即系专靠
2: 自负之道，
0: 好犀利，悭好多钱噶，佢屋企
3: 几好啊！
0: 佢话佢嗰阵时点解会咁做，好似开始同另一半筹备，即系要结婚啊，出嚟住啊，谂方法悭钱，
3: 有好多嘢要买啦，咁
0: 超劲，五体投地，佩服得我，
3: 都要有呢条命水，但系
0: 系啊，但系第一步你首先要做，我哋从来冇做过。你有冇呢條命都實現到？
3: 唔報啊，唔知時運高嘅，
2: 一抽都係
0: 唔知運氣好，
2: 係啊。
0: 所以有啲嘢不能夠等，係啦。你都想測試下你嘅運氣，今天而家就揾啲嘢抽下佢啦。
2: 試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至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864 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0,000。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00同埋由傍晚6:00到夜晚11:00，漏报新闻同天气，同埋提交唔准确嘅合规报告，系人为失误同埋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同埋向监管机构呈交唔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

0: 只是商台一个月内提交建议改善，是提交改善的建议。海关侦破两宗怀疑非法进口活体植物病虫害的案件，一共检获200只活体蟋蟀和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共约5900元，拉了两个入境旅客。海关人员上星期六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71岁的抵港男子，在他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怀疑非法进口活体蟋蟀，估计市值大约2000元。另外昨日在罗湖管制站入境大堂截查一个66岁抵港女子，在他的行李里面检获一批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大约3900元。案件已经转交渔护处跟进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团应邀来华访问考察日维化武处理设施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组织代表上星期应邀访华，前往吉林、珲春、敦化和哈尔巴岭等地实地察看日维化武的挖掘、回收、销毁等作业现场。毛宁说，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留下日维化武这个历史毒患，通过访问各方进一步认识到日维化武对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危害，支持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督促日方尽早切实里约尽责，全面干净彻底销毁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实现公约提出的无化武世界目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啊，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系处理紧。咁现时咧去清水湾方向嘅全线已经系重开翻噶啦，不过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啦，就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接近濠涌。咁就系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因为有汽车着火事故啦，现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有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濠涌。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仲有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入口一段亦都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去到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挤塞，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伟业街去官绕啦，就排到去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就过咗油塘电话机房少少。喺新界区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九龙坑系车多，龙尾去到太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车多，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就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分别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日，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制作组为追求实感，剧中所用的都是中国拉力锦标赛级别的赛车，并且是最高级别的 S 组赛车，一部造价超过100万，全剧更用上20家去拍摄。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

0: 清楚。
1: Vince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祝蘇永純、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永純《搭空氣的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

0: 斌臣，既然你抽咩都唔中，咁点解你仲要抽啊？
1: 有时有啲嘢，其实唔使太上心㗎。

DJ 肺活量，同埋我深信一样嘢嘅，你可以输俾运气，但你唔可以输俾你自己。所以你琴日抽唔到，前日抽唔到，从来都冇抽到过都好。只要你将一件事持之以恒，赢自己一次就够㗎啦。

晚安，莉莉，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又再者啊，喺我哋嘅生活当中，都为唔少嘅人去出力，尽心尽力，间唔中为下自己都唔过分嘅。

0: 主持严明熙，拜拜拜。
1: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啊！年幾前咧，我度音樂中年呢個節目名，好明顯咧係抄襲咯嚇，抄邊個？又好明顯，梗係鄭子誠嘅音樂情人啦。誒點解抄？更加明顯啦，佢勁啊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2: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

0: 卢祖谋话：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道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话：玛丽医院重建工程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佢话：而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嘅影响，亦都相信喺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和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说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就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又讲到韩朝关系，说不认为只是凭几项措施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推倒不信任的高层，但是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问到韩日历史遗留问题，李在明说目标是在正视历史问题的前提下构建稳定和面向未来的韩日关系。在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的雨量。在下午4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过去儿童医院。至于喺新界啦，西贡公路嘅汽车着火事故仍然处理紧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部分行车线受阻，经过请小心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慢车。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就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喺兆麟苑同埋龙夫路近住龙门居。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南湾隧道出口同埋长青隧道嘅管道之内。现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系实施紧间封，所以啦，长青桥桥面一段系比较繁忙噶。其他隧道情况啦，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都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咗理工湾位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科达中心。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慢车，至于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就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丽港城。惠业街九龙湾方向转上观塘绕道的车龙就排到茶果岭道天后宫。另外将军澳道下行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兴田村。在新界区方面，马料水的泽祥街近住中文大学医院啦，近住嘅回旋处，近住中文大学医院的回旋处是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大老山公路 近住亞公角同埋大埔公路。

0: 住沥源村。在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榄口村。粉锦公路去大头岭回旋处方向都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过咗高尔夫远远少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去沙田、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3: 前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2: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至10嘅晨光第一线啦。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1: 你都唔明嘅。

0: 欢迎大家进入到呢一个优雅而宁静嘅空间。
1: 而家大家首先眯埋你双眼，深呼吸。
0: 我 keep 住喺呢度引导住大家。
2: 你把声可唔可以配合翻？
0: 对唔住，系多埋翻啲麦先。
3: 而家
0: 好似埋得齐添，
2: 都 OK。
0: 而家你可以合埋你嘅双眼，幻想你身处喺一个
2: 高级嘅 SPA 嗰度。而家咪真系好桑拿嗰啲去 SPA，
0: 有
2: 放完假。
0: 但系其实因为小弟冇去过 SPA，

0: 所以唔知系点。
1: 不如去巴黎又系咁样噶，即系嗰日我好记得临上飞机之前咧，同几个 friend 就，哇！我哋最尾即系通常旅程最尾嗰一站就去
2: 做
1: SPA 啦，瞓着可以去就铺呢啲，好舒服啊！
0: 咁实瞓着噶，
1: 好
0: 难瞓着。
1: 跟住你就会拣一啲香唔同香味嘅嗰啲按摩油定系乜嘢，跟住就唔知拣香茅定系点样，跟住佢有啲帮你提神 relax。哇，好舒服啊，就是，正啊！今日呢个就系 ambient music， 系啦。咁中文有好多译法嘅，氛围音乐啊、环境音乐等等。咁但我就觉得，ambient music 本身好似好难去攞到个精髓。咁我都系用翻 ambient music 去讲啦，呢，
0: okay.
1: 一种音乐。咁其实系有少少继承咗之前你讲嘅家具音乐啊
0: ，furniture
1: music 嘅系啊，佢系有，因为佢系迟过 furniture music。即呢個 term 或者成個 concept 係遲過 furniture music 出現嘅，
0: 係，但係都係啲功能性嘅嘢，可唔可以咁樣形容咧？
1: 可以咁講嘅。同一時間佢亦但係早過之前講譬如 chill out 啊，或者有其他往後發展出嚟嗰啲 ambient house 啊等等。其實往後有好多唔同嘅音樂，或者甚至乎喺特別電子音樂世界咧，都會有ambient 嘅呢个元素出现嘅，即系往后出现一啲叫 ambient house 啦，
0: 系
1: ambient techno 啦，等等等等。
0: 其实个应用范畴系好广阔嘅。
1: 佢攞咗佢嘅精髓，但系就演变咗，变成咗啲子分类咯。
0: 攞咗个精髓。
2: 咦，我好想知道嗰啲 ambient house、ambient techno 系点样嘅一回事？
0: 系咯，好似好反差大咁啊！
2: 好似好有趣。
1: 其实佢有你幻想而家呢一个状态，但系佢会加翻一个鼓嘅 beat 俾佢，咁但系嗰啲鼓嘅 beat 就唔系咁重嘅 kick， 可能系轻身啲，有少少节奏喺度咁样样咯。
0: 咁系咩环境底下会用呢啲 ambient house？ 即系我估啊，即系唔会系我哋平时去听 house music 嘅一啲场合去听呢类型嘅嘢啦。
1: 未必咯，可能系一啲 chill 啲嘅 bar 啊，或者之前讲
0: 舒舒服服
1: Ibiza 咁样，即系西班牙嗰个派对度咧咁。嗰啲其實即係 chill out 嗰類咯，你當好似 chill out music 嗰啲咁咯，
0: 明白
1: ？chill 嘢嚟嘅，係啦。咁但係 ambient music 咧，佢出現咧就係喺70年代出現嘅 ambient music。咁咧就關一個音樂人士，佢名字咧就叫 Brian Eno 啦。Brian， 佢點樣突然之間有一個概念，覺得要出現一種叫 ambient music 咧？就話説佢炒車入廠。系啦，有一次佢 studio，
0: 咁大件事情，
1: 佢要翻 studio，
0: 系
1: 唔系 ？sorry， 喺 studio 翻屋企，嗰日落雨，跟住过马路嘅时候，总之就俾车撞，
0: 系
1: 入咗医院瞓病床，要休养。咁有人嚟探病啦，咁啊例牌嗰啲咩果篮啊，嗰啲咩点解都会有噶啦。咁跟住咧有一次咧，就有个朋友临离开病房嘅时候，就问佢啊，使唔使播？即
0: 播
1: 只歌嚟听，咁时应该都系黑胶碟。
0: 哇，嗰个朋友都算系几细心，
1: 惊你闷啊嘛，
0: 系咯，
1: 冇嘢做，
0: 特登播嘢黑胶碟嚟听，
1: 即系等于当年系当年嘅一种关心嘅语句啦。
0: 即系同而家开个 WiFi 俾你，同开个电视俾你咁样咁差唔多。
1: 嗰种咯，想唔想帮你熄灯咯？离开间房嗰种啊，
0: 系
1: 嗰种嚟嘅，我觉得系，即系我谂喺嗰阵时都应该几日常啦。
2: 帮你冚翻张皮啊，
1: 系啦，使唔使播帮你播只黑胶咁样？咁佢就好啊，咁然后个朋友就走咗啦。佢话好记得嗰阵时咧播紧嗰一只嘅黑胶咧，系一个十八世纪嘅竖琴音乐，佢好记得。
0: 哇，咁已经有晒画面啦，十八世纪再加竖琴呢个组合，你已经想可想而知系几咁。
2: 有天使添。
1: 你讲到好似好 firm， 即系十七世纪唔得，十九世纪唔得，一定系十八世纪。
0: 十八世纪加竖琴呢个组合，
1: 听到都觉得劲啊。
0: 系咯。
1: 当时就系一个咁劲嘅组合出现咗，但系佢个朋友有样嘢做得唔好，
0: 唔记得摆低支枪针，
2: 唔记得 start，
1: 开得唔够大声，
0: 哦，
1: 即系好阴啲阴啲啊个音乐，
0: 系听到啲啊听唔到，
1: 但系佢瞓喺张床度喐唔到，佢教唔到大声，
2: 系，
1: 然后嗰阵时最悲剧嘅就系出面落住雨，哇，嗰种哀伤嘅成咗三倍，
0: 对唔住啊，嗱，即系。唔好意思咁讲啊，
1: 唔紧要，佢听唔到嘅。
0: 知系我心底唔好定系咩啦？唔知点解你讲呢个故事出嚟系特别有一个，即系我知道系一个唔系咁开心嘅故事，但系你讲得好有喜感咁样。
1: 讲到好似我作为一个朋友想阴佢，
0: 系啦，好似有种周星驰喜剧咁嘅感觉。
1: 唔系啊，佢系好惨嘅，
0: 系好惨嘅，
1: 系
0: 好惨，
1: 系我衰。
2: 即刻要加翻个望窗落雨嘅先俾佢。
1: 出边落住雨，喺个窗度滴答滴答滴答。
0: 一滴、两滴、三滴，
2: 你瞓着咗啦。
1: 狼人台。

0: 马亭啊，然后再加上个十八世纪嘅竖琴咧，
1: 系，
0: 但系佢话
2: 系十八世纪竖琴，
0: 就系
1: 嗰个竖琴，
0: 因为嗰个十八世纪竖琴音乐若隐若现，
1: 系
0: 冇冚咗出边落雨嘅声。
1: 哦，
0: 佢嗰一下就体会到一个好神奇，佢形容喺个访问度系一个 musical experience。就是那个音乐它没有喧宾夺主。
1: 它没有一个主题。
0: 它没有抢了本身环境的声。
1: 嗯。
0: 但它在一个空间里面填补了一些。
1: 空缺啦。
0: 是它没有它形容是一种同这个环境本身的声音同时存在的音乐。它没有霸占了这个空间。
2: 嗯。
0: 所以它就有一个叫做 ambient music 的想法出现了。就是在个病床上面。
1: 它同那些雨声混和。
0: 没错了。系啦，佢冇抢用，
2: 沟通咗，沟通咗。
0: 咁就系因为咁样样咧，而出现咗呢个 ambient music 咯。咁佢嗰阵时有喺即系佢后屘，其实佢本身呢个 brand Eno 都好劲嘅。佢以前系玩 rock band 嘅，佢系啊又系呼应咗阿斌上个礼拜讲 rock and roll 咪有名人堂嘅。
1: 系啊系啊系。
0: 佢嗰时玩嘅 rock band 叫 Rosy Music，R O X Y， 唔知 Roxy 定 Rosy，Rosy Music 呢对嘢系攞咗名人堂嘅 rock and roll。佢以前玩 rock music 嘅，即系七十年代早 band 嘅时候。咁但系即系个交通意外等等，亦都 inspire 咗佢开始玩一啲。嗰陣時應該啲人都會叫成唔成嘅音樂啦。
2: 睇嚟啲 rock and roll 嘅朋友都好中意玩啲反差嘅東西。
0: 即係佢用個人名義都有推出一啲搖滾音樂嘅，但係去到開始慢慢呢個意外啊，各樣佢開始實驗咗一啲叫做純音樂。咁一路佢意外之後都有推出一啲純音樂嘅專輯嘅，但係有一張好定義咗叫做 ambient music， 話都會被選票為嗰啲咩 The Greatest Album of All Time，即係嗰類嗰啲名銜啦。嗰張專輯就叫 Ambient One， 數目字阿拉伯數目字一，跟住冒號 Music for Airport 啦。呢一張就係一張好定義咗 Ambient Music，
1: 即係機場度聽嘅，
0: 專係 for 機場，係1978年就係 Brian Eno 佢去推出嘅。佢嗰時專輯嘅內頁咧，佢有講嘅，佢解釋呢一個 ambient music。如果譯翻咧，就係話佢必須能夠容納好多種唔同程度嘅聽覺注意力嘅，即係我哋同時會聽好多嘢噶嘛。咁佢就話佢唔會強求特定嘅專注，即係話你聽呢啲音樂嘅時候，你唔需要好 realize 佢存在。佢話同埋必須同呢個環境本身一樣容易被忽略，但係同樣亦都可以引人入勝咯。
1: 哇！这个位置我觉得是最难做到啊，
0: 好劲啊！
1: 即系几矛盾啊，即系佢系容易被
0: 忽略
1: ，但系又有人，
0: 即系话
2: 好似我哋听紧嘅咁，即系突然间会听到几粒音，跟住之后佢就会消失咗，突然间又出现翻咁。
0: 即系你要佢唔喺度嘅时候，你可以觉得佢唔喺度，
1: 但系佢喺度嘅时候，
0: 你又听到有嘢啦。其实你而家听紧呢一只就系呢一张专辑里面其中一 track。
1: 其实我而家个感觉要咗水族馆咁，我终于讲得出啦，我终于讲得出嗰个体验系点啊，就系我去咗啲水族馆就系听呢啲音乐噶啦，
2: 睇紧水母嗰
1: 啲。系啊。
0: 咁跟住落嚟俾大家听少少啊，呢一张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另一只歌，咁佢有四 track 嘅。咁其实佢每一 track 嗰个歌名好简单嘅啫，即系譬如一阵间播俾你个 track 咧，就系阿拉伯数目字1/1咁样 ，one of one 咁啦，你可以当系。咁佢里边其实最主要你听到最 signature 就有一个钢琴嘅六粒音咧，其实佢不断重复出现，系佢你听落去咧，你就会有一种头先嗰个可以被忽略，但系你要听你又会听到有啲嘢嘅状态，俾大家听少少，因为其实咧佢每一 track 嘢都讲咗十几分钟
1: 嘅。一齐嚟进入呢一个水母馆嘅体验，
0: 我哋一齐去机场。就系呢几下嗰六粒琴，噔噔噔噔。
1: 我哋而家身处喺机场嘅边个位置咧？
0: 机场你中意啊？南次啊？

0: 是不是好像听了很久呢？刚刚一分钟就听了。
1: 听不听到我的一呼一吸随住呢个音乐，
0: 好似我哋公司咁，
2: 大家进入
0: 大自然，大自然
1: 之声，
2: 大自然嘅世界。
1: 我就系嗰只蟋蟀啊！
0: 因为有时夜晚瞓唔到觉，而家咧多嘢谂咧，开始会有播一下啲咁嘅音乐听下，系啊，我有啲方法噶嘛。
1: 我有

0: 住我自己。
1: 咁嗱，其实佢呢一张 Ambient One Music for Airport 咧，其实佢有一啲分享嘅。阿 Brian Eno 佢话嗰阵时曾经又系一个体验，喺德国科隆嘅机场，佢话觉得个机场好靓
2: ，OK，
1: 装修好靓。嗰日一个星期日，阳光美美。非常之舒服，但系佢个机场播住一啲好奇怪嘅音乐，佢形容 awful 定 awkward， 即系嗰啲好突兀嘅音乐啦。
2: 可能德国比较嗰啲实验性重少少嗰啲声嗰啲啊。
1: 佢有一个好有趣嘅见解
2: ，OK，
1: 纯粹佢个人嘅睇法。佢话佢觉得机场播一啲好开心嘅音乐咧，佢觉得好唔好，因为佢话一啲好 happy song 咧，好似好刻意话俾嗰啲人听，你坐飞机会冇事噶。
2: 哦，
1: 即系嗰个年代啊，
2: 佢谂好多、啊，我不过可能嗰个年代
0: 好阴暗啊，呢
1: 即系佢话嗰啲音乐令人觉得好似话俾你听 ，it's all right， 即系你唔会死嘅。
2: 明。
1: 但系佢话佢觉得应该呢啲音乐嘅气氛咧，系俾人感觉系就算发生咩事都好，都唔紧要。佢嘅睇法系咁，
0: 我起晒鸡，
1: 所以
2: 唔能够去完全同意佢嘅睇法。
1: 冇啊，呢
2: 个可以理解，
1: 我纯粹系
0: 艺术家嘅
1: 纯粹系即系译翻佢嘅想法嘅啫。咁所以佢用咗一个完全相反嘅方向去做创作。佢话有一种你喺宇宙悬浮嘅感觉，佢觉得
2: 系。
1: 佢话所以一切嘅嘢都唔重要啦。
0: 我直头觉得我个灵魂都飘起来。
1: 因为佢话其实飞机本身 kind of 就系喺。在个空气中悬浮，所以佢
2: 你嘅人其实都系悬浮，
1: 所以佢就用一个咁嘅 concept。我觉得即系佢谂呢样嘢都好癫啦，冇谂过一个咁嘅感觉。咁当然我哋唔系身处七十年代，究竟我哋对于飞机、对于音乐，佢实际听紧啲咩，其实我哋系唔会知道。
2: 但系其实我觉得去睇牙医嘅时候都好适合播呢啲嘅，因为你瞓喺牙医嗰张凳嗰度咧，你挨低嘅时候咧，你个人都好似系咁样漂浮紧，所有
1: 外星人。外星人解剖紧个，
2: 我等照住你嗰下，
1: 好似外星人有几个围住你
0: 咁
1: 但系咧，佢好好，即系佢讲咧，佢因为呢个机场觉得啲音乐好唔夹同气氛，佢就开始谂有啲乜嘢音乐咧夹一啲公共空间啊。咁其实佢系有一啲条件嘅，譬如喺机场里边嘅音乐，佢做呢一啲，佢话第一系唔可以阻到人沟通同埋交流嘅 communication 系唔可以阻止到，所以我哋播住可以继续开咩，你唔会觉得佢好 disturbing 嘅。
2: 系啊。
1: 系啦，佢话所以嗰啲音乐，佢话一系咧高过或者低过咧 voice sound， 即系我哋讲嘢咧
0: 频率
2: 嗰个
1: 频率啦，频率或者咩频率啦，
2: 佢阻到你啦，个音乐阻到你
1: 频率各样啦，即系佢话因为 on top 或者 under， 我 get 佢嘅意思啊，你唔可以同佢同一个 frequency 会撞嘅，
0: 系，
1: 然后佢话。佢又可以維持長時間聽落唔會好大變化嘅，
2: 係因為我到而家都聽唔到個 main melody 其實係點嘅，
1: 就係嗰六粒音嘅就其實就嗰個琴係啦。然後佢有一樣嘢，呢個係真係好勁嘅。佢話呢種音樂係可以隨時被干擾嘅，即係突然之間 cut 咗佢，你唔覺得好唔舒服？因為機場要做 announcement，
2: 係，
1: 所以佢可以停咗。
0: 重新開始
1: 出翻嚟，你唔會覺得有好似冇咗個頭或者冇咗個尾。但我哋聽旋律嘅時候，好 complete 一個 phrasing 咧，
2: 係
1: 你冇咗一啲嘢，你會好覺噶嘛？佢唔係嘅，即係呢個就係佢嗰個。我覺得最尾個 point 係最勁嘅。
2: 去 make announcement 做呢類型嘅音樂其實係唔容易喎，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好商業嘅諗法去做呢類型嘅音樂。
1: 係啊，咁其實佢話咧，佢錄呢一張專輯，特別頭先聽緊呢一首咧，其實揾咗好多樂手去玩嘅，然後就大家去。即興，大家唔知道大家彈啲乜嘢，然後整好曬錄好曬咧，就圍繞住呢六粒音嘅琴嘅 main melody 就係呢六粒音噶啦。其他嘢咧，佢就用佢嘅方法咧，去慢慢黐上去咧，融合咗喺呢六粒音嘅 melody 度。咁總之佢當中係一個好複雜嘅演算嚟嘅，佢哋嘅起點一樣啦，但係每一個你當每一 track 就係唔同樂手玩嘅音樂咧，其實佢都係一種 loop 嚟嘅，但係佢個 loop 嘅速度唔同，變咗佢唔會重複啊。可能各個琴今次係咁樣慢啲，可能下面另一個樂器今次快啲，但佢都係重複緊嘅事情。咁變咗你聽落去，佢就好似冇。重复到，但其实佢又重复紧啦，系一个好复杂嘅东西嚟嘅。但系系啦，就系用唔同嘅速度去重复紧，咁所以变咗你听落去就唔系好工整咁样重复啦、
2: 所以就可能冇呢个咁重复嘅速度底下，冇咁闷啊，嗰件事情就
1: 系啦。咁但系所以就 Brian Eno 就系一个。即係叫提倡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嘅一個音樂人，
2: 神奇啊！
1: 咁亦都其實佢有好多真係同唔同音樂人合作嘅，咁其中一位就大家都一定認識 David Bowie 啦、其實嗰陣時佢有一個叫柏林三部曲嘅專輯，咁第一張就叫 Low 啦。

0: 其實佢喺 Low 呢張專輯嘅中期咧，阿 Brian Eno 就受邀加入咗去創作，咁然後往後兩張專輯咧，阿 Brian Eno 都係有份參與。咁、
1: okay.
0: 所以喺 David Bowie 嘅歌當中，其實你會聽到好受 Ambient Music 影響嘅當。咁、就當然以後往後發展 Ambient Music 就再有好似頭先我講嗰啲 Chill Out 啊、Ambient Techno、Ambient House 啊、各樣嘅嘢，甚至乎演變到係 Brian Eno 都話已經變成咗同當初完全唔同模樣嘅嘢啦，係、啦。咁但係因為以前佢嗰種，我會覺得佢放公共空間係有一個
2: 佢嘅諗
0: 功能性啊，同埋
1: 我覺得而家就算聽呢一 track 咁耐年前嘅咧，我唔係好感覺到一個好明顯嘅年代感啊。
0: 係啊，佢可以全部翻去播下咯，你可以
1: 可以啊，
0: 當自己喺機場咁
2: 咯，或者取代你啲鬼故咯。
0: 係啊，
3: 我哋即將帶你翻到嚟現代化嘅都市，
0: 唔係佢播住呢個照聽鬼故啊，跟住最癲係咁去，係啦。咁同埋其實即係總之 Brian Eno 呢個人都係即係除咗叫做即創立咗呢個 Ambient Music 啦，叫做正式命名咗佢嘅音樂仕途上面都好多有趣嘅東西，大家有興趣可以揾下嘅，包括其中一個就係 Windows 啊，嗰陣時 Windows 九唔開機個聲都未整，
1: 哦哇！
0: 但 Windows 九
1: 我冇聽過、啊，
0: 我都冇聽，我聽嘅已經係九八嘅。
1: 我
0: 起码我认系九八，即系啲电脑开机声会有噶嘛？咁佢 Windows 九
1: 冇啊，
0: 九
1: 冇
0: 真系唔记得
1: 嗰阵时
0: 系，系啊，
1: 系啊，
0: 扮咩啊？XP
1: 有九八，
0: 你屋企系咪成个穷仔冇得买电脑啫？其实有，其实系出新咗，不过屋企买唔到咋？哇！
2: 好恶啊！今日
0: 嗰时都冇，都系学校嗰度先至可以听到啫。咁但系所以就有好多呢啲音乐俾大家认识一下啦。咁啊，而今日呢一部分拣呢一首，跟住落嚟就系佢同即系 David Bowie 合作喺《柏林三部曲》嘅第一张专辑《Low》里边，其中好似讲个中文字添，《Low》L O W Low 里边嘅其中一首歌。咁佢意思就系即系波兰文嘅华沙，即系佢哋嗰个首都。咁啊，可以感受一下嗰个 Ambient Music 去到同即系 Pop 沙合作会变成点样样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园公司第一次举办共创共投产业加速峰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创新科技属于全球经济最强劲引擎，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亦都是迅速崛起的创新高地，令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形成优势互补。陈茂波话：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深圳、香港、广州属于全球领先创新集群。听日将会公布新一年的排名。他话抱坚定信心，拭目以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可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有超过450个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今日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日月17号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第一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报道说，金正恩发表讲话，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只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金正恩强调，朝鲜海军正是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开展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另外，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曾经系有交通意外，不过啱啱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仍然消散紧，去到笔架山花园。而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同埋沙田路近第一城，反方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咧，亦都系车多，龙尾去到污水处理厂。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近青田交汇处嘅快线咧，亦都有意外，龙尾去到海景花园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青衣西北交汇处去屯门方向近青衣行政大楼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仍然系比较车多。而南湾隧道去机场方向已经取消了间封，龙尾排到昂船洲大桥桥面。而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都已经取消了间封，不过车龙仍然是去到玛嘉烈医院。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龙尾去到 Megabox。 另外，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油金头的意外都已经清了场，交通回复正常。而较早前西贡公路近住康湖居的汽车着火事故都已经处理好了，来回方向的行车线重开，不过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现在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锦绣花园。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上环消防局。 东隧港岛入口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就去到黄大仙中心，狮隧沙田入口就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去到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立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上怡道。而启福道去观塘道方向亦都是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景港铁站。马料水窄长街回旋处一段是车多，车龙去到大老山公路近住阿公角同埋马鞍山路近住大水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我是音樂中年周國峰，年幾前我度音樂中年這個節目名很明顯是抄襲，抄誰個又很明顯當然是鄭子誠的音樂情人，為何抄更加明顯，他厲害嘛，所以記得聽鄭子誠音樂情人。
3: 香港電台第二 台有音樂有音樂有快樂有快樂。
4: 歷史豪傑擺脫戰火國殇，港台電視31，國劇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國橫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吳越國納土歸宋一段歷史事件，現世中尋求國家和平統一。國劇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電視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2: 仲灰啊！
3: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 啦，嚟到星期一咧，我深信大家多多少少都系需要一啲能量俾到自己嘅。而喺星期一当中，带俾大家今日嘅主题啊，系同最近音乐界嘅一个形容词好有关系啦。而有好多歌曲都俾人形容为有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个意思即系话俾你听，听住呢种嘅歌曲。就好有朝气，好有希望啊！

但系阿 Mask 啊，爱情突然发生咧，所谓呢一种经济上行嘅感觉，并唔系话俾你听到底呢一首歌花尽咗几多嘅金钱去制作，而系佢整体嘅氛围啊，会令到你谂起嗰一个最无忧无虑、生活质素最理想嘅一个状态。

薛凯琪最近生日推出的作品《自由的夜》。有时你未必真的经历过那个所谓的大家集体创作当中的一个时期，但是有一些的声音特质，可能是那种合成器的声音，那种的节奏，那种打鼓的 pattern。

张震岳《浪人的》。而啱啱揀嚟一啲作品都系比较近年嘅啲歌曲。大家都仍然对于呢一种嘅声音有一种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国际经贸及国际投资法律实务培训班今日展开，旨在提升参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参加者包括来自商务部的20位专门从事国际谈判和政策制定的资深专家，以及数十位香港特区政府相关官员和内地官员。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及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及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及挑战的能力，使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

0: 同市場發展，增進與國際同業的交流，從而制定周全的應對策略，以保障各經濟體的利益，並且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之中把握機遇。瑪麗醫院新臨床大樓新裝升降機未能夠有效運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對於延誤，作為醫務人員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夠盡快進行，亦都知識發展局已經推動建築署同承辦商處理，局方會盡力支持醫管局與瑪麗醫院在事件過程之中盡量減低對醫療服務的影響。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与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现时玛丽医院服务没有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回进度。他强调，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表示，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是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风险。若果报道属实，将会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表示，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且共享资讯。天气方面，广东风势微弱，本港方面下午高温触发的骤雨为部分地区带来超过10毫米雨量。在下午四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53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马仔坑道去竹园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锦绣花园。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青田交汇处快线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小榄同埋龙富路近住中山公园。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车龙去到青沙公路近住大围新村。不过现时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入口都是车多。跟住看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方向龙尾去到丽港城。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嘅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车龙消散紧排到去博位。跟住同大家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一段亦都系车多，龙尾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 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的车龙就去到德宝花园，而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狮隧桥底一段现在都是慢车，龙尾去到风力楼。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去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启德分叉位一段慢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通往荃青交汇处的支路而家是车多，龙尾去到葵涌道近住祖尧村，青葵公路近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和呈祥道近住清丽苑。另外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一段车多，龙尾长青隧道管道中间。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0: 欧瑞强。
1: 你好，我系欧瑞强。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七点钟到八点钟，我都会由天光做到天黑，将呢啲靓歌同大家分享。日间嘅时候，哇，光橙橙，大家都挂住做嘢。但系华灯初上嘅时候，啊，原来香港同埋我哋嘅世界系咁靓嘅。不如咁，今日开始一连几日，我哋可以俾啲颜色大家睇下，咩意思呢？即系话我哋彩虹里边有啲主色啦，红橙黄绿青蓝紫。譬如话红色，红色原来有千百咁多种，究竟点样红法啊？红成点啊？佢形容得真系好啦。酒红色的心，呢一种红叫做 Burgundy， 中文叫做酒红色。Alan Tam。

Alan Tam 谭咏麟嘅《酒红色的心》就当然来自一只日本歌，大家都知道玉置浩二嘅同名歌曲《酒红色的心》啊。点解咁得意咧？叫做酒红色咧，因为其实 Burgundy 系一个地方嚟嘅，系法国嘅一个地方，而呢个地方咧就盛产呢个红酒啊，咁所以直情咧就将呢个地方变成一种颜色。喺音乐界，边只酒红色的心啊？你会话玉置浩二。咁就搞掂。

0: 个吉他都弹得
1: relax 啲，
0: 因为呢个系玉置浩二嘅 relax 版，比较安全地带嗰个版本更加安全。头先嗰只叫做酒红色的心咧，我哋头先讲过英文叫做 burgundy 嘅红色。如出一次咧，就系法国有另外一个地区叫做香槟区，因为佢盛产一种酒，一种 sparkling wine 有气嘅酒咧而出名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呢只酒就系叫做香槟，其实系地区嚟嘅，酒名又系叫做香槟。仲有一样嘢，原来颜色都有香槟色噶嘛，你嘅车可能系香槟色，你件衫可能都系香槟嘅颜色。不过香槟嗰种声音，你好耐冇听过啊，庆祝一下嘛，雨夜香槟叶。

Johnny 葉振棠一首叫做《雨夜香檳》，一路讲颜色，用歌曲去介绍。头先介绍个酒红色 Burgundy， 都话咯，红色有好多种噶嘛。呢件衫真系好靓，咩色啊？玫瑰红，同送俾你嗰啲花一样嗰只红色。Bobby Vinton，Roses Are Red。

0: roses are red。
1: 今日都系好多颜色嘅，以后都会用好多颜色啊！突然间谂起呢啲设计界真系犀利，佢形容一种红色就用某一种嘅 term， 即系用一种名称咧去形容佢。有时就系感觉加实物，有时候就是环境加实物。哇，咁复杂嘅，好似呢一只都系玫瑰色喎，真系噶！你喺啲书嗰度写到明嘅。叫做 Misty Rose， 中文点叫啊？中文叫做雾里玫瑰，芬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的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且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执行及管制组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拘捕五名本地男子和一名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共五架电单车、两架私家车和两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之后，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待进一步检验。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5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

0: 高景剔。首相高士祖苗表示，将会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9月上年降雨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名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表示，由于早前持续降雨，部分地区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是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的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和学校临时停课。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中线系有坏车噶。咁后车少啦，城门隧道公路近住文化博物馆亦都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紧噶。咁现时啦，去大埔方向嘅车龙，去上水方向车龙啦，系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以及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嘅出口噶。至于较早前马仔坑道去竹园道方向，近住马仔坑道回旋处嘅意外。清个场噶啦，唯一行车线重开翻，一带稍为车多少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仍然繁忙噶，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至于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同左转秀茂坪道，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仍然慢车噶，龙尾排到接近海滨汇。在新界区啦，车公庙路回旋处车多，去马鞍山方向的车龙排到明城。至于美田路去狮子山隧道公路，龙尾就在金禧花园。另外就是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挤塞，车龙排到去青衣南桥；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支路慢车，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葵涌道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村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景天主教中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三圣村；后些少啦，近住转车站都车多噶，龙尾就喺沙涌。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仔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山景村车多。另外，龙门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啦，近住蝴蝶湾公园亦都慢车噶。最后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唔分心。如果行人已经踏足斑马线，司机就必须喺让路线前停低，嚟让行人先过马路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一首歌背后往往埋藏住两个故事，一个是不同人听完之后的个人感觉，就好像你在音乐情人听到咁。但是如果你想更加了解、更加认识歌曲背后的创作故事呢，那就一定要听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至1点周国锋的音乐中年，它会令你更立体地去认识每一首歌的。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
6: 有音乐，
1: 有快乐，
6: 有快乐。
7: 有我哋有快乐。
8: 今个星期嘉宾有雪梨姐
9: 去做一个旅游特辑，每个人自己访问将来对妈咪期望啊咁样。阿东就话：我会买层楼俾妈妈，就算佢赶我出街，我都买。哇！我听完之后即喊啊！
1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1: 继续我哋嘅生活色彩啊，好多 colors， 好多颜色嘅。跟住落嚟呢一种颜色咧，既可以睇，如果睇唔到唔紧要，可以闻到嘅。因为呢一种颜色叫做 coffee， 真系有呢种颜色嘅。因为 coffee 嘅褐色咧系深过 brown 好多嘅。浪漫咖啡店。闻到，感受到，黄海芹咖啡。

嘅巴西啊嚇嗰啲咁樣嘅咖啡顏色咧，即刻有一啲南美嘅感覺。但咧佢嚟講，佢係代表咗浪漫。黃海芹唱嘅《浪漫咖啡店》，我哋廣東人咧就好簡單嘅啊，呢種咩顏色係咖啡色啊嘛。其實準確啲咧，有時候唔係淨係咖啡色嘅，有時應該係褐色，因為褐色比較咖啡色咧係淺啲嘅。我哋中國人都係啊，深色嘅。中色或者是深褐色都有，不过有时啲眼会变色嘅。有只歌咧叫做《千祈唔好将我褐色嘅眼睛变成蓝色》，咁巧唔系真系变咗蓝色，系变唔到嘅，唔系魔术师。褐色嘅眼可以变成忧郁嘅眼，因为蓝色亦都可以解忧郁。Don't ge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Crystal Gale。

Don't give me my brown eyes blue， 我嘅褐色嘅眼唔好转成忧郁嘅蓝色就好啦。Crystal Gale， 喺我少年时代，蓝色对我嚟讲绝对唔系忧郁，因为当其时我只系揸住吉他唱下民歌仔，绝对唔会唱怨曲，唔会唱 blues 嘅。而且以前我少年时代拥有蓝色嘅一个气球，我已经觉得系一首 happy tune。今日嘅民歌味道。Blue balloon， 蓝色的气球。50年珍藏。

呢种蓝色就随住呢个 hourglass 呢个时间嘅漏斗咧流走咗。而家嘅蓝色 ，a blue balloon， 蓝色气球，亦都叫做 hourglass song， 漏斗嘅歌曲，时间就系咁样流走咗。跟住落嚟咧，我哋介绍另一种颜色，叫做青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噶嘛，呢个青色咧，即系唔系三点水个青啦，亦都唔系绿色喎。咁用咩嚟形容最好呢？青蛙咯，青蛙咪青色噶咯。佢话：，我宁愿做青蛙，宁愿做青蛙。钟镇涛。

如果青蛙可以变王子就好啦。宁愿做青蛙就咁解，你要做王子，一定要先做青蛙。钟镇涛阿 B 同我哋做完青蛙之后，带入去节目嘅尾声，我哋嘅生活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彩虹嘅最后一种颜色就系叫做紫色。如果咧有一颗紫水晶，系咪会辟邪？会唔会改运？又或者增加正能量？文说就是可以了。张德兰将这些正能量输给我们，紫水晶。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说，近年香港与中亚的边是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400,000，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表示，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一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今个月17日展开。他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今年接种计划有多项优化安排，当局将会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名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之后赶赴现场。当局说登山队共有33人，其中10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往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翌日上昼仍在进行，清理积雪的工作亦在推进。大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的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投入救援。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1-2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西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三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到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8公里；最后西沙吹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提翻你，青山公路元朗段去屏山方向，近住凤翔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博爱医院。至于喺沙田嗰边啦，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前些少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嘅坏车啦，就仍然处理紧啦。现时中线系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和斜村有坏车，中线受阻，龙尾排到过咗文化博物馆少少。另外喺九龙啦，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兴田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啦，车龙系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接近丽业街。咁就系将军澳道上行，近住兴田村有坏车，慢线受阻，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他隧道出入口啦，交通大致正常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仍然车多，龙尾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最后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至 96.9
1: FM 94.8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諗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号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3: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多研究自己胜过研究世界。越来越意识到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不懂，总是将重心放在外面，将注意力都放在其他人身上，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曾经看过一句话，总盯着别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因为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过度关注其他人只会分散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情绪亦都会随之起伏，容易受到外界影响。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

人的一生本质上真正重要的其实只有两个课题，了解自己和让自己过得开心。以前习惯关心别人的生活，在意别人的状态，揣测别人的想法，甚至因为别人的一句说话就影响自己成日的心情，总是盯着其他人，就会走不好自己的路。与其一直研究别人，不如花啲时间好好研究自己。2, 3 o'clock, 4 o'clock, rock. 5, 6, 7 o'clock, 8 o'clock, rock. 9, 10, 11 o'clock, 12 o'clock, rock, we're gonna rock.

2026年9月7日啊，提醒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有我，我负责，我叫刘善仪，刚刚带嚟嘅有 Sugar Baby Love 同埋 Rock Around the Clock。

带嚟头半小时嘅呢几首歌咧，都系一啲好老好老，不过够轻松、够跳跃嘅歌。刚刚带嚟嘅有 Oh Bloody Oh Blada， 唱歌嘅系 Mama Lee， 继续我哋好老嘅歌。

記得今晚的開場白很重要的就是了解自己，包括自己喜歡吃什麼，需要多少休息時間，包括睡覺和戲，又或者了解自己熱愛什麼，看書、看戲、散步、旅行、運動、下廚，或者很重要的聽音樂。九月份我們有一個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本地天王級的張國榮70歲大壽。

时间嚟到晚上8:05啊！9月12日系张国荣嘅70岁生日，佢曾经重唱过呢一首英文旧歌，叫《Just the Way You 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通讯局裁定商业电台在2022年5月1日到今年4月2日期间的若干时段，未有在 AM 864台播放每个钟头一次的新闻和天气报道，违反牌照规定，决定向商台处以罚款120,000。通讯局话，商台解释在有关时段，即是每朝7点和由傍晚6点到夜晚11点，漏报新闻和天气，以及提交不准确的合规报告，是人为失误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经作出修正。通讯局认为商台长达4年的违规和向监管机构呈交不准确记录，情况令人难以接受，需要加强内部监控，避免日后发生同类事件，指示商台一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3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5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隐形战车在区内，包括大埔道、龙翔道、呈祥道、西九龙公路和西九龙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逻，重点打击非法赛车和超速活动，发现一共5架电单车、2架私家车和2架货车，怀疑被非法改装或者不符合法例规定。经初步检验，有关车辆怀疑改装死气后，车身过高和挡风玻璃破裂等，已经被扣留作进一步检验。俄罗斯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境内北高加索地区一处山区发生雪崩，33个登山者被埋，其中11人伤重不治，6个人下落不明。雪崩在当地星期日发生，一个登山队当时正是沿着米希尔吉山冰川附近的路线前行，救援部门接报后赶到现场。当局说登山队一共有33人，其中10个人自行落山，部分人被送到医疗机构治理。当局出动超过50人到场搜救，搜救工作在事发第二日上午仍然进行，清理积雪工作亦都推进，但是高山复杂地形和持续的雪崩风险为搜救带来极大困难。当局说等到天气条件允许，将会有2架直升机

0: 投入救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有请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气》。

0: 輕鬆。
1: Vince Show 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氣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創作的。當時他剛完成大學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別自己的舒適區，同時又未知前面的路點行。於是他將這份心情和腦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蘇詠純、 Johnny 填詞雷偉樂、編曲監製 Perry Lau。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蘇詠純《搭空氣的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3: 塞纳河畔的咖啡，
4: 北海道的飘雪，
3: 纽约街头的息事风，
4: 南非
3: 天涯海角的石头，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4: 爱
3: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怡。

开始我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有呢一首歌叫《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多数大家会熟悉嘅版本就系 Rod Stewart 啦、Richard Gulage 啦，而呢个版本系《Everything But the Girl》。大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全英文旧歌嘅音乐节目叫《恬淡情怀》。星期一晚我负责，我叫刘善儿。

有時我係會撈亂咗呢個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即係頭先唱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嗰隊組合，同埋呢一隊組合 Swing Your Sister， 有時好似覺得好似好似咁啊。歌就好舊噶啦，不過呢個版本當然新少少咁啦。The Windmills of Your Mind， 同你講講本港地區今晚同埋聽日天氣預測咧，就係、是、大致天晴，最低嘅氣聽日最低嘅氣温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回升至33度，再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风，展望。

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

前后两套电影很有关系，一套叫《春娇与志明》，另外一套叫《志明与春娇》。咁呢一首歌咧系嚟自《春娇与志明》，要讲得好正先得。歌名叫《Drenched》。唱歌的是曲婉婷《汪情》啊，最近因为阿志明就婚姻上面嘅问题啊，咁就多了又见班报啊，出了啲新闻啊咁样啦，希望一切安好。之前有 Connect 的 Hear Me Cry， 咁上星期五咧睇了一套音乐剧，主办单位咧叫音乐儿童基金会啊，咁音乐剧叫做《音乐点连结》。取材自基金会好多年嚟嘅一啲真实故事啦，咁就台上演出除咗基金会一直喺度教育啊，教佢哋免费教佢哋音乐嘅儿童之外咧，仲有佢哋其他组成一个管弦乐团啦，咁另外仲有其他学生同家长咧一齐喺台上演唱同埋演绎当中一啲故事嘅角色啊。咁其实呢个基金会咧就由我一个朋友咧13年前啊，一个朋友系前艺人啦，庞秋颜同佢嘅妹妹庞善如共同创立嘅，咁主要嘅目的就系想帮助基层儿童可以免费学音乐，除咗学识音乐之外，仲可以因为音乐带嚟生命嘅改变，咁系相当之有意思嘅，同埋真系好清晰简洁嘅理念，好值得支持啊！时间嚟到晚上8:10嘅，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做《恬淡情怀》，我是刘善仪，你好。

其实咧，好多人咧都有梦想嘅，但系如果梦想系令到其他人梦想成真，我觉得就更加有意思啦。四分零钟之后结束今晚嘅甜谈情怀。

剛才呢就有一首歌是 Elton John 的，叫做 I Guess That's Why They Call It The Blues， 重唱的朋友叫 James Blunt， 而剛剛這首就是 Bangles 的 Eternal Flame。 時間已經接近9點了，結束今晚的甜淡情懷，我們在星期日有美相伴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架私家车下昼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拦截的截停的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第一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人士。两日整体运作顺畅，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要排队。署方话，有访客指出山径人流比实施预约制前减少，特别是观景台秩序有显著改善，未觉拥挤，大大提升游览体验。署方会继续在试行期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意见，并持续监测山径和人流状况以及访客出行和游览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和长远管理安排。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说，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中方愿意同卡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传统能源、新能源、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韩国总统李在明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叫停。

0: 朝鮮增強核能力發揮作用。正在法國國事訪問的李在明接受法國傳媒書面採訪的時候，又講到韓朝關係，說不認為只是憑幾項措施就能夠在一夜之間推倒不信任的高牆，但是韓方將會為實現韓朝和平共處持續付出努力。至於韓美同盟，李在明說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的言行並不是為了毀損韓美同盟的可持續性，反而展現在時代變遷下重塑同盟的意志。被問到韓日歷史遺留問題，李在明說目標是在正視歷史問題的前提下構建穩定和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穿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喝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这个电台节目要转数快的有，要风趣幽默的有，要识舞刀弄枪的有，要神出鬼没的都有，要专业要轻松要 update 要全面，我三成群子豪私心推介由李丽睿、敖嘉年、马小强、黄天恩、阮仲阳、爆谷、余永恩主持的风骚快活人，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至12扭开香港电台第二台就有得听的了。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4: 猴王座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讲，吃西瓜都要吃皮。
5: 那爸爸有没有给过皮你吃啊？
4: 有。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3: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6: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要行的那条路太短了，但想说的说话还有好多。杯茶就快冷了，但是飞机已经催促住乘客话要起飞了。人生里面总有好多依依不舍的时候，总有千言万语却只能欲语还休，于是终归乜嘢都赶唔切讲，就是这样天涯两头。但这个只不过是缘分的暂停，而绝对不是别离到永久。爱是一种无声的呼唤，虽然耳朵听不见，但是互相牵系的两颗心是会知道的。还有音符的力量比我们想象中更大，总是会传到茫茫人海的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的两个人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地为对方守候。默默看红叶。

音符嘅力量无限强大，总系会传到茫茫人海嘅彼岸，让彼此念念不忘嘅我哋同佢，即使分隔两地，亦都会不约而同咁为对方守候。只要怀住一份对未来嘅盼望，并且相信爱嘅存在，咁样相信我哋同佢借住音符，可以穿越两个唔同嘅空间。2026年9月7日星期一晚上 ，Happy Birthday，Danny Chan。

你问你会否不再想起我，我哋答永远都唔会，尤其呢一日9月7日，我哋要同你讲声，我哋永远都咁挂住你，仲要同你讲多一声，生日快乐。

9月7日 Danny 生日的晚上，由我们用音符代替我们的动作，用歌词代替我们的说话，告诉 Danny 听我们有几咁的挂住他。陈百强重唱双声情歌，早之前有漫长盼望，将时间带到最后五分钟，去到晚上九点半。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明早最低会是27度的，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升温上33度左右，而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的骤雨出现。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会有几阵的骤雨的。即将听一次九点半新闻，结束我们上半部分的音乐情人，继续 Danny 天生不是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西九龙总区交通部过去三日在区内执法，以涉嫌酒后驾驶拉了五个本地男子同一个非华裔男子，介乎30至49岁。警方亦都向11人发警告，他们涉及呼气样本含有酒精，但是尚未超过法例定明限度。警方利用隱形戰車在區內，包括大埔道、龍翔道、呈祥道、西九龍公路和西九龍走廊等快速公路巡邏，重點打擊非法賽車和超速活動，發現一共五架電單車、兩架私家車和兩架貨車懷疑被非法改裝或者不符合法例規定。經初步檢驗之後，有關車輛懷疑改裝死氣喉、車身過高和擋風玻璃破裂等，已經被扣留待進一步檢驗。國際經貿及國際投資法律實務培訓班今日展開，旨在提升參加者的涉外法治能力。參加者包括來自商務部的20位專門從事國際談判和政策制定的資深專家，以及幾十位香港特區政府相關官員和內地官員。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开班仪式致辞时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中心，长期以来与内地和国际社会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培训班目的是提升参加者应对新兴风险和挑战的能力，令他们了解瞬息万变的政策和市场发展，增进与国际同业的交流，从而制定周全的应对策略，以保障各经济体的利益，并在日益複雜的國際環境中把握機遇。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卡塔爾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強說，卡塔爾是中國在中東海灣地區的重要戰略夥伴，中方願意同卡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深化傳統能源、新能源、基礎設施、人工智能、金融等領域合作，實現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贏。李强又说，中方欢迎卡方积极投资中国，亦都支持更多中国企业赴卡投资，促进双向投资提质增效，希望卡方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保障在卡中国公民、机构和项目安全。中方引述穆罕默德说，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意同中方一起加强各层级交往。财经方面，美股今日是休市。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

0: 十，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人马合一。

0: 劲似疾风。
1: 作品用上马嘅速度同向前冲嘅拼劲，去比喻向目标进发嘅热血精神。仲有 Aaron 对舞蹈嘅热诚，将舞步融入呢首电子舞曲当中。

0: Fun, it's all my life。
1: 作曲丁屋间制，谭国正，填词小美。上咗三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郭富城，冲冲冲。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人最珍惜嘅系已经失去咗。
4: 人生总有欢喜，
5: 有了你，顿觉真。
3: 冇咗佢哋，世界不再一样。音乐情人，星期一至五晚上9至10，令过去咗嘅重新涌现。

离不开，离不去，留住你在我心，全离不开。而今天9月7日，音符轻盖着心爱，挂念你的心在又在，悄悄吹送，风声雨水风湖碰，仍是我和你在这星空。今天晚上仍愿意用你的音符代替你的动作，你的歌词代替你的说话。

刚刚听过 Danny 一生不可自决。早之前的另外一首作品叫做离不开，在今晚 Danny 生日的晚上，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音乐情人。而今天晚上除了音乐情人揀的歌之外，还有以下这首 Lisa 揀的。

亦都是我一向的心愿。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我真的希望 Danny 能够停留于世上，再次伴我小半天。

时间嚟到星期一晚上嘅9:52，而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刚刚听过 Danny 嘅情人，虽然系一首好苦涩嘅情歌，但系毕竟我嘅节目都同情人有关，所以我当作头先首歌系本首主题曲嚟噶啦。陈百强嘅情人，张智霖大佬，9:52。

早四分钟到晚上十点，节目到尾声，刚刚听过 Danny 痴心眼内藏。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27度，日间天气酷热，市区最高33度，新界将会再高一两度，将会吹微风嘅。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出现。节目到尾声，除了同 Danny 讲声生日快乐之外，希望以后借住你嘅音符，我同你都有着甜蜜嘅关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出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的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話，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是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那個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不要點擊附有連結和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市民如果曾經透過那個虛假廣告向任何可疑網站或者來歷不明人士提供個人資料，應該立即和警方聯絡。有報道說，東華三院黃弗南中學發生涉嫌偷拍事件。警方回覆查詢時說，今年4月30日接獲相關報案，經調查同日以涉嫌非法拍攝或觀察私密部位拉了一個17歲少年，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教育局回覆查詢時說，早前接獲有關學校通報，知道學校已經即時啟動危機處理小組跟進，包括支援受事件影響的學生和向相關家長交代事件，亦都已經提醒學校需要加強建立學生的正確價值觀和行為，亦會繼續和學校保持聯絡，提供適切意見和支援。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不排除俄美总统可能在美国特使结束访问俄乌两国之后通电话，亦都不排除重启和美国和乌克兰三方会谈，但是现在谈论会谈地点和具体日期为时尚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过去两日先后到访俄乌两国，分别和两国领导人会面。佩斯科夫说，克里姆林宫目前还未掌握美方和乌克兰领导层的谈判结果，拒绝详细讨论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内容，亦都不愿意透露目前最棘手悬而未决的问题是什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和美国代表谈判后，乌方已经召开谈判团队总结会议，重点讨论。

0: 论防空需求、技术合作和冬季援助方案，将继续协调后续会晤和沟通，强调当前最重要是确保外交进程得以延续。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3: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胜，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下午三点的三五成群，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子豪和阿摄 friend，而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7: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6: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张国强。欢迎 KK 张国强先生，
3: 欢迎。嗱，张国强就同我冇仇嘅，
4: 系，
3: 但系李英杰咧就同我有仇嘅，因为咧李英杰就喺我同佢拍第三类法庭，佢唔负责任啊，佢仲要将我搞掂咗之后，仲要拍片咁样样，等我唔见得人跳楼啊！你知唔知
2: 道？第三类法庭
3: 系啦，有套电视剧，因为嗱，其实我喺入行咧，即系拍两套电视剧啫，
2: 系
3: 咁样样咧，嗰套电视剧竟然佢系嚟污蔑我嘅，我嘅清白冇咗啦，咁所以边个请李英杰过嚟再坐喺我隔篱污蔑我嘅？
5: 佢路过自己行入嚟嘅。
4: 我想问啊，今日我系嚟系访问啊，还是盘问咧吓？
3: 盘问，喂，但系其实咧真系好犀利，其实佢同我即系有接吻噶。有嗰個節目係重要，你知唔知？好記得，你又唔記得啦。佢生瘡啊！佢啱啱我節目嗰段生口瘡，我心諗哇，惹唔惹人噶咁？
4: 我而家都生緊眼瘡。
2: 喂，我發覺原來蘭子
4: 好犀利，
2: 唔係啊，有啲黑住你啊。
4: 冇錯，
2: 你諗下，你拍劇嘅時候你又生嘴瘡，你接受訪問嗰日你又生眼瘡，係咪先？佢今日
4: 我買佢嘅股票又爆瘡。
3: 你買我哪隻股票啊？
4: 因為他投了你的很厲害的，你的股票怎知道就是這樣，真的爆了倉。
3: 喂，其實你也很濫下，因為為什麼呢？就是呢，譬如說子清啦、家樂啦，個個跟你有一手，個個跟你對手戲過。
4: 喂，我死在家樂哥手上面，你又不要這樣
3: 說。子清你沒
4: 有哇，清的第一次是給了我。
5: 哇，願聞其詳。
4: 我們第一次就即是出海旅遊了，去好遠。
2: 我是很开心，因为我还有所有的照片的。OK。
4: 还有在
2: 这里。还有那些照片的。因为呢那时候刚入行，然后公司就给了一个旅游节目我去参与。我就说哇，是坐游轮去地中海。哇，我们是一路哇好。
4: 廿几日去。
3: 你觉得他应该拍恐怖片啊现在。因为大家以前好早期同佢合作过咧，佢都系咁个样冇变
2: 過。佢系冇变过，
3: 系咪好得人惊？
4: 你哋有
3: 拍恐怖片？
4: 你哋有长进啫，我冇长
3: 进。我好羡慕呢啲冇长进。你真系喂，佢咪第时同佢一齐做运动，所以 keep 得咁好咧？
4: 都有啲关系。
3: 呢班男人系咪？
4: 我谂我又除咗系运动之外咧，有啲好彩就因为我好少特登去应酬啊，真嘢吓。即系我意思，即系我少好多嘅男人嘅应酬啦，咁变咗就
3: 咩叫男人嘅应酬啦？变咗夜总会嗰啲啊？
4: 夜总会唔系一定应酬嘅，因为如果打完波去食饭啊，但系去饮酒啊，跟住去卡拉 OK 好多呢啲咁。
3: 系，
4: 但我就好少嘅，真系我好少。
3: 嗱，但系有样嘢，家乐就应该跟啊 KK 哥学习啦，
4: 因为咧，
3: 嗱，因为点解咧 ？KK 哥应该运动量都好多，但系 KK 哥嘅皱纹少过你噶，同埋佢个面咧，应该你其实有冇保养？同埋你睇佢颈纹冇噶，你其实真系好犀利噶。其实
4: 我其实喺度想问下你，我就系喺一路都唔系咁开心嘅。即系话，点解你话我冇皱纹咧？其实一个男人作为一个男人，嗱，真系讲真啊，我自己细个嗰时咧，唔知点解，我想问下你哋，我自己咧就好恨咧，见到男人有暗疮喺块面。
3: 哇！呢啲人系咪讲嘢？你咪想打？
4: 我唔系真系。
3: 麻烦，我去讲，够打两拳先坐翻埋。
4: 唔系，真系噶，即系点解咧？嗱，我讲一讲，好快讲，即系我好恨有暗疮嘅细个嗰时，因为觉得咁样先系咁 man 啊，
3: 系
4: 咁先够 man
3: 嘅，系
4: 咁，所以而家咁嘅年纪，你话冇皱纹咧，又好似冇咗一种皱纹嗰。
3: 攞佢个攞头揼死佢。
4: 冇嘢啦，冇嘢讲啊！第二位。
3: 喂，有冇搞错讲啲嘢？哇！我羡慕人生暗疮啊，我羡慕人有皱纹啊，咁喂呢啲说话咧，我哋啲女仔听咧，
4: 所以我而家咪有晒咯，口疮啊，同眼疮、
3: 好彩佢皇天不负有心人，俾翻两粒疮佢，一个口疮同埋。
5: 既然讲到呢度，咁啊，不如问下 K 哥先啦。本身你个生活系咪好自律，所以令到自己身体状况都 keep 得好好咧？
4: 其實首先就真係唔係嘅。如果你話我啲皮膚啊，或者各樣嘢，即係坦白講，我真係冇乜點樣去保養嘅。
3: 天生你想講係咪啊？又想攞去八拳打。
4: 唔係，係可能即係我媽嘅遺傳，真嘅。我媽媽啲皮膚係比較好啲嘅，咁所以變咗我就係啲皮膚可能即係遺傳咗落嚟都唔頂。咁尤其是我啲皮膚咧，其實我好面皮薄嘅啫，一曬親就甩皮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好多保養？我真係冇乜點保養，尤其是我啲踢波嗰啲人啦。咁尤其是我哋即係有時我你問下嘉樂知嘅，我哋化妝有時都有時唔化妝就咁樣出去拍咁樣嘅。
5: 我唔夠膽㗎，你咋？
4: 即我哋化咗都冇用，費事浪費啦。
3: 喂，佢真係咧，作為一個男人，真係都幾妒忌佢喎。佢個皮膚啦，等等啦，係偶然。
6: 佢嘅身形都好。
3: 係啦，仲有啊，有頭髮喎。即係好多男人去到咁上下都會甩頭髮，佢個頭髮依然係嗱，我係高咁樣樣，趌高咁樣樣啦，頭殼頂冇窿㗎嚇。喂，佢真係天生麗質喎。
4: 可能我有啲踢波有腳髮，所以有頭髮啦。
3: 哇！這個 get OK， 好難。
5: 咁嗱，我先所講啦，你避我唔到嘅，即係話遺傳之外，其實你係咪自己本身係一個好自律嘅人呢？喺生活上邊，
4: 其實都算嘅。喺我嘅朋友當中啦，即係成我講即係我演藝圈嘅朋友咧，其實最早結婚都係我嘅，咁所以有受者又係我。咁可能即係咁呢個環境嘅底下咧，變咗我就。屋企我就要多咗時間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咧就你話嗰個娛樂咧更加少咗咯，咁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底下咧，加上我又中意運動啦，咁少食一啲唔係嗰啲即係嗰啲肥膩嘅嘢啦，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比較會好啲啩。
3: 你唔好攞呢個做藉口啦，呢一行個個好多人都好早結婚，好早有十蚊仔，咪有人出嚟應酬同埋玩，你係一個天生嘅好男人。
5: 所以點解一路話佢唔係好自律咧？
3: 係啦，
5: 當然我就冇同即係。K 哥踢緊比賽嘅時候咧，我仲好細個啦。但系我接觸到佢嘅時候咧，我覺得呢一位前輩咧，係我覺得哇，係好犀利嘅。究竟咩犀利呢？轉頭傾。

0: 好啦，嚟到我哋第二 part 咧，继续同阿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1: 好，一飞冲天去，
0: 一飞冲天。
2: 系喎，儿童节目系喎，慢慢你唔 remind 我都唔醒起。
0: 梗系啦，我哋慢慢讲，我哋足球员讲起先。嗱，点解咧？就系话，因为咧 ，K K 哥亦都系明星足球队啦。嗱，你已经被校长闹噶啦，你咁耐先至复出翻嚟啊，加入翻我哋。十几年前咧，我。

0: 个 K 哥咧，自己一个人喺球场度攞住个波度踩波、跑步，
1: 我承认嘅。
0: 系啦，跟住喺球场自己攞个波去踩，仲嗰阵时我记得啊，我哋去拍嘢，我撞到你嘅，就系喺乐富联合道，你一个人喺度推波，仲教我哋点样去踢波。佢系一个人自己攞波嚟。
2: 佢名叫兰侧边啊，推波助澜。
0: 难夹，
2: 但难夹系会传染嘅。
0: 两个难夹王，咁再加上就系话咧，依家出翻嚟踢波，虽然话诶 K 哥冇以前嗰个咁哇好凶狠啊，凶到狠，但系嗰个脚法、嗰、那个走位、嗰、那个机智，全部仲喺度。哇！呢样嘢，如果你唔系一个自律嘅人啊，唔系对自己有要求咧，我好相信。会俾时间话俾人听，唉，我藉口嚟噶，我唔得啦，我年纪大啦，以前得，系咪先？呢样嘢其实我见到你出翻嚟踢波，礼拜三年波，你都有教，因为点解？
1: 冇教，佢讲到咁夸张。
0: 有，因为有一位嘅球员我讲，哇 ，K 哥推埋你身边之后咁样过你，我话系，我话呢样嘢亦都系 K 哥曾经讲过俾我听。点解你一个后卫，一个前锋，个波推去你度咧？其实佢应该避开你噶，佢推去你身边。看你哪只重心脚一企死，他就左 flip 右右 flip 左 flip 去你的重心那边，那你失了重心的话你就追他不到了。他那次练波就正正示范多次给我看。
2: 哇，
0: 是不是真的
2: 国脚来的、
0: 啊。是啊，
3: 不是嗱，我想讲一点点的资料啊，实下他的资料先。
1: Okay.
3: 即是大家现在就会觉得一样东西，就是说即是他很勤力啦，到现在还在操波啦，所有东西。其实我觉得他是被演技耽误咗嘅运动员嚟嘅，OK？ 点解咧？即系佢系放，你算唔算系放弃你嘅运动生涯咧？因为佢十五岁就已经入咗愉园体育会青年军啦，佢展开咗佢足球嘅事业。仲犀利就系1975年嘅时候，就以香港青年军嘅身份咧，去到科威特。
2: 哇！
3: 参与亚洲足协 U19 青年锦标赛，自此咧佢就系愉园嘅预备组，然之后再升上甲组，之后再效力东方足球队、海丰足球队，司职右后卫。Ladies and gentlemen， 唔该
2: ，KK football player。但系。即系佢嗰个系啊，嗰个 history 啦，历史咁强劲
3: 嘅，好强好强。
2: 我哋争在未 part time 去科威特打埋仗嘅，知唔知啊？即系跟个健将。
3: 所以我好想问，你嗰阵时去嘅科威特系点样？
2: 系咪？惊唔惊噶？要唔要
1: 大？其实嗰个足球梦嚟嘅，我哋嗰阵时细个即系有两个梦嘅，一系就足球梦，一系就明星梦啦。咁足球系最简单啦，即系喺啲即系街边又好，去球场玩啦。咁即系男仔。一定係中意玩呢啲咧，又最唔使消費嘅運動啦，大家一齊去玩啦，咁所以就玩下玩下咧，就無端端就俾人哋揀中咗，就入咗頭先你講嘅愉園體育會去訓練啦，咁就一路咧就去一路升上去啦，又代表香港咁啊出去踢波啦。嗰陣時去科威特咧，如果你咁講，頭先七五年我記翻起咧，事實上亦都係我一個人生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因為喺當時去出外都幾難嘅，搭飛機都
2: 仲要去科威特咁遠，
1: 係好遠好遠啊！即係去成個月啊！我哋呢個比賽嘅路程要轉機好多嘅，咁我第一次坐飛機。第一次去咁多地方，去咗幾個國家，去咗泰國啦，又去咗呢一個伊朗啦，又喺伊朗住咗一日啦，先再轉機。
2: 哇！去曬打仗嘅地方，而家
1: 冇錯，冇錯，因為伊朗隔離就係先科威特，所以先至去第二日先去咗科威特嗰度打波嘅。咁打完波之後咧，咁比賽完咗之後咧，我哋先再翻嚟，翻嚟又停咗喺印度嘅。咁印度咧，咁當時我哋第一個嘅，亦都係第一次同我一齊出去嘅領隊咧，就係霍振廷先生啦。
2: 哦，
1: 咁佢就係即係覺得我哋嘅成績冇丟佢架啦，咁啊帶我哋出去玩下啦，咁啊去咗印度即係西斯人咁樣玩玩，然後又再搭夜機咧，就翻去泰國。佢就開心，我哋喺泰國停玩幾日，就同當地嘅青年軍再比賽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旅程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好好嘅大開眼界啦。頭先你講話打仗嘅地方完全冇嘅，即係科威特係好靚嘅，因為佢係沿海嘅，又係我哋就住喺海邊嗰啲別墅仔，一人一間屋，我同尹志強一間房啦。尹志強係我哋嘅隊長啊嘛，當時咁我哋真係好多都大鄉里咁嘅，咩都唔識嘅。咁啊撳個掣，咦點解會有水噴出嚟？即系中东嘅地方，原来佢哋好。
2: 你肯定系水。 有冇飲啊？
1: 人係洗洗洗

0: 洗嗰啲
1: 飲料，飲料係水。
0: 咁即係好多好多嘢，我哋都係大開眼界咁樣。咁所以就對我嚟講，喺人生裏面咧，事實上真係可見識好多。
1: 喂，咁靚嘅一個前程啊，又去踢咁多嘅咁好嘅表比賽啦，咁樣點解又去走去做明星呢？
2: 一個就係咩啊？佢頭先講咗，一個就足球夢，
1: 一個就明星夢。

0: 嗱
1: 啊，好嘢！
0: 自己做足球
1: 翻咁上下年纪喎、
2: 啊，唔系啊！我想话俾你听咧，都唔关年纪事啊。佢总言之咧，与学业无关嘅咧，佢都好熟。
3: 你要我唱一小老宝俾你，大踏步，神情确威武。
0: 你呢个你就计数啊！你计数啊！计数即刻收口嘅。
2: OK，
1: 好似系88年啫嘛。
3: 唔系，佢唔系叫你计呢个数，计真系数学啊！
0: 真系计数学，一讲数学佢就收声
3: 嘅。收声啊！
1: 咁啊，所以喺嗰个年代就系即系有。有幸啦，可以接觸到足球啦，又變咗就好多機會。
3: 點解無花果會揾你做？因為你係天生麗質難子。
1: No， 因為嗰陣時無花果一個劇集係講嗰啲球員嘅。
3: 哦。
1: 咁佢咧就有個機密咧，就想即係用真嘅球員咧去做嗰個演員。咁所以佢咧就請咗10球員入去即係應徵。咁所以我係其中一個咁樣咯。
3: 其實你細細個有冇人話？哇！張國強，你好靚仔啊！你應該做明星啊！咁樣你即係因為張國強即係 K K 咧 ，K K 真係我覺得係好靚仔嘅。即係我嗰陣時係無花果嗰陣時啊，咁其實你有冇自己知唔知道細細個我都應該有機會都想做下明星咁樣嘅咧？
1: 蘭姐，你講嘢真係好叻。
3: 唔係我講實話。
1: 即係我見到，如果我後生幾年，我一定俾你氹。
3: 唔係而家都得嘅，不過你咁愛家庭，你唔會咁做。
0: 你真係好彩，識住佢幾年。
2: 佢而家咧，佢都好小心嘅講嘢。佢話我係氹到啫，佢冇話係迷到。
3: OK， 嗱，姜真係越老越叻嘅，真係。
1: 真係冇，我又冇覺得，即係好少。即係頭先你話啊，你啲皮膚好靚，或者我亦都冇覺得自己靚仔，我只係覺得自己細嗰陣時係好調皮嘅啫，即係通街玩、通街走嗰啲人。咁至於有冇人話你靚仔，根本喺嗰個年代細個冇人講過你呢樣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买的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系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同埋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喺几时同埋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同埋录取口供，但系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五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同一个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暂列作狂劣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个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又被受伤，那架车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日本关东地区遭遇破纪录大雨，气象厅向伊豆群岛、新岛村和利岛村发布最高级别五级地质灾害特别警报，呼吁民众保持最高警惕。首相高市早苗说将全力应对危机管理，掌握受灾情况，采取应急措施。共同社报道，新岛村24小时降雨量超过480毫米，是九月常年降水量的两倍以上，创当地有观测史以来最高纪录。新岛村向大约2400个居民发布紧急安全确保通知，要求立即采取保命行动。气象厅话，由于早前持续落雨，部分地区的地基已经松动，即使只有少量降雨，亦都可能导致山泥倾泻等灾害风险上升。多地已经宣布铁路停运，学校临时停课。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4: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3: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係好危险㗎。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4: 我梗係。

0: 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1: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2: 我是音乐中年的周国峰，年几前我当音乐中年这个节目名很明显是抄袭，抄哪个又很明显当然是郑子成的音乐情人，为什么抄更加明显，他厉害嘛，所以记得听郑子成音乐情人。
3: 香港电台第二 台
4: 有音乐，
3: 有音乐，
4: 有快乐，
3: 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
6: 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唔会减退噶。
7: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6: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7: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
11: 今天躺在你身边，就算太多不可兑现，
10: 因为早前网络上世界末日的传闻而创作，提醒大家无论如何都应该放松心情，保持冷静。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3: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2: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3: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4: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集嘅嘉宾张国强。
3: 好啦，嚟到我哋第三 part， 继续同张国强 K K 哥倾下偈先。
4: 好，
3: 讲大话。上嗰 part 你一定讲大话，你个轮廓咁靓
5: ，camera face
3: 系啦，
5: 嗯，
3: 即系你自己头先讲啦，一个足球梦，一个明星梦，唉，
5: 被玩晒啦。
3: 喺76年就啱啱同时间出现啦，系嘛，
4: 系
3: 你先讲啦，搵十个球员左右啊嘛，咁十个球员。
4: 而家得翻我一個啫，
3: 咁你又明，咁你又明白啦。咁起碼外形方面都有翻咁上下先啦。
5: 但係足球嗰方面，佢好似真係呢個火，佢就冇熄滅過。
3: 足球方面本身勁嘅，
5: 係啦嗱。但係好多人咧，譬如話入咗呢行，做咗，終於做咗明星啦，咁樣樣咁有陣時都會，你知有陣時日夜顛倒啊，有陣時覺得啊，都會瞓多啲啊，或者咩都會懶嘅。但你唔係喎，你自己咧都繼續有欄杆，你都繼續推波啊，咁樣嘅話，你好中意，你個火仲依然係好強喎。
4: 唔係，我覺得踢波係好好嘅一種運動，同埋都幾我自己嘅偏見啦。可能就係因為玩好多運動咧，你都好容易咧隨時入去玩去學都好容易。譬如因為你用手嘅運動咧，即係球類嚇，咁你籃球啊，或者係咩 pickleball 啊，咩網球，你都係用手去玩，但係用腳去玩一個球類運動咧，就比較難，比較唔係咁容易去三兩年你就會識啦。咁所以變咗，我覺得足球係比

0: 较难玩嘅球类运动，同埋真系你只脚一唔练咧，即系所谓即系生锈嘅只脚，就好容易会啲腿力啊，甚至乎嗰个球感啊都冇咗好多。
1: 咦，我想请问你咧，你靠脚噶嘛？而家个时时都用只脚嚟踢波咁样样啦。咁其实系咪时用脚嚟踢波咧？嗰啲关节啊、膝头哥啲系咪会容易受损？定系唔系？因为你时操咧，所以嗰度嗰啲咁嘅啫喱啊、啫喱状啊嗰啲会更加发达、更加好，系边样啊？
0: 两样都有嘅。你如果话即系讲到即系职业嚟讲，一定系好容易劳损啦。即系话我哋嗰啲龙虎武师咁，你日日都达点都会有损伤咁解啦。即系佢个操劳性嗰、那个劳损性就好大啦。咁尤其是踢到职业嘅话，如果你唔去好好地去保养嘅话咧，你仲要系踢一啲唔好。好嘅赛事，譬如一啲场地又唔靓啊，尤其是我哋香港啲场地唔靓嘅话咧，好容易令你啲膝头嗰个关节啊、劳损啊，或者啲基本功唔好啊，就真系好容易俾人撞伤又有，咁所以就好容易受伤咯。
2: 讲咗个重点啊，基本功唔好嗰啲啊。
1: 冇事，不過你膝頭哥冇成講我啫。
3: 但係我聽聞我哋有一位主持人膝頭哥唔好喎，所以咧我就心諗嚇呢位男子係咪因為咁樣，所以又問人哋膝頭哥咧？
1: 係啊，真係嗱，我話你聽，膝頭哥咧，我呢排真係食辣椒醬啊，因為咧佢哋話膝頭哥，哇你個痛係咪嗰度入風啊，揾啲薑啊辣下佢啊，辣椒醬，所以膝頭哥唔食辣椒醬係唔啱嘅，要捽興佢噶。咁你點樣保養啊？你即係嗱，除咗你基本功好之外嚇，
0: 唔係，好即係就係要唔好得偷懶啦，你一定要去即係勤練下咯。即係知道自己唔 fit 嘅時候，好似俾阿嘉樂，我都唔係成日去咁啱又俾佢睇到咁解，
2: 唔係成日去啊，一個禮拜七日。咁就俾我撞到嗰啲咯，
0: 咁即係多啲尤其是越嚟越年紀大咧，即係反而你真係要更加要多啲小心你自己嗰啲肌肉萎縮啦，同埋你自己一唔練嘅話咧，真係好容易就會受傷。
1: 真係唔覺你萎縮喎、任何嘅部分，
2: 我睇唔曬啊，
1: 係咪？即係你好犀利咁嗱，你自己會唔會因為覺得你都做運動做得幾多咧？咁所以嗰個精力都仲係好充沛咧？係咪啊？即係我覺得佢嘅 energy 好強。
0: 我諗同性格有關啦，因為好似你咁啦，頭先咁佢個個都讚你啫嚇，反應好快噶嘛，男子啊。
1: 唔係因為你
2: 讚，我哋咪讚佢讚你
1: 嘅。咪係咯，
3: 緊你喎。
1: 咪係咯，
2: 你唔好調轉啲嚟講。
1: 你以為我唔識聽佢哋咩？佢哋點會贊我？
0: 可能真嘅，你講就可能即係我頭先我講啦，即係除咗皮膚，就個體力咧，可能就係話。亦都係有遺傳嘅，咁即係我爸爸都係好中意運動嘅。
1: 哇！咁犀利，你好樣嗰邊啊，靚啊嗰邊阿媽遺傳。啊，精力充沛就爸爸，哇！你真係，哇！好羨慕啊，真係。
0: 我講嘅。
3: 你睇佢接你接得幾快，
0: 好犀利。咁啊，即係我唯有賴咗落去嗰度啦。咁所以變咗我哋細個又，我頭先講啦，即係我哋係好似野孩子咁啦，通山跑啦，通山去追啊，咁啊追趕跑跳碰啊，乜嘢都有。可能亦都會鍛鍊咗我哋而家。即係嗰個肌肉啊，即係各樣嘢都有啲，再加上我真係好快又走去喺校隊又玩運動啦，咁又去咗正式嘅球隊去訓練啦，咁係對我將來係有好大嘅幫助嘅，呢個係真嘅。
2: 我覺得最緊要心態，
1: 係
0: 舉手咩？做咩舉手
1: 啊？
2: 系真嘢讲嘅，
1: 系啊，
2: 因为点我系心，
0: 我唔敢望下男子啊，望你哋啊，真系。
1: 因为你惊另一只眼闩埋。
2: 因为嗱，我都认识好多嘅职业球员嘅，
0: 系
2: 比你后辈嘅职业球员都有好多，但系亦都俾好多藉口自己嘅，亦都好多，所以我就系话啦，心态系必定系主导咗。你究竟去唔去鍛鍊自己嘅身體？
0: 這個好自然嘅。我覺得嘉樂，我哋同佢拍過一套戲叫做《鐵拳英雄》嘅時候咁因為佢做個大反派，佢亦都係要做一個就除曬衫有幾嚿腹肌嘅。咁所以喺呢個時間咧，你有一個目標嘅時候，你就會練出嚟嘅，咪一樣。咁我嘅目標都係咁嘅啫。咦，我覺得我行路砰撞咗嚿嘢，咦，證明我真係唔係好 fit 咯。即係呢排唔係好 fit 咯，咁我就會提醒自己，喂，要做翻多啲嘢咯。咁啊，見到個肚腩，咦，你要做翻多啲嘢。
1: 同一樣嘢，你知唔知？如果我撲親啊嗰啲，我就唔會話啊，知道我呢排 fit， 我就
0: 冇錯冇錯，
1: 要拜神啊，要燒啲嘢，啲人冤親債主搞我啦。同人唔同命，
3: 系啊，真系会系咁。
1: 哎呀，冤亲债主棘我，我要去拜神烧嘢。
0: 佢系要用钱去化啫，我哋冇钱啊嘛。
3: 化咗佢，化咗佢。
0: 佢要用钱即系化咗佢，我哋唔得啊嘛。

0: 頭先已經舉手噶啦，因為我睇到一樣嘢好得意嘅，咁我好想 confirm 一下，你之前讀嘅中學咧就叫做伊斯蘭，
1: 哇，計科威特啦，伊斯蘭啦，伊朗你去曬，
0: 所以我就覺得佢好奇妙啦，點解？K.K. 張國強啲嘢咁特別嘅咧，即係佢涉足嘅嗰個，即係嗰個領域

0: 好广啊，我哋系好少嘉宾系会有呢啲咁样。你呢一间伊斯兰英文中学系佢嘅
1: college
0: 系啦，佢个名特别啦，定系真系同伊斯兰有关
1: 咧？讲起呢个渊源咧，就系因为我嘅成绩就唔系咁好嘅。其实读完 form one 嘅时候咧，成绩就唔系好好喺旧校嗰度。咁啱啱伊斯兰英文中学咧就啱啱创办咗呢间学校，咁佢都要招生嘅。咁所以咧就我哋顺理成章就去考入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接纳我哋。咁我所以我就考咗入去嘅啫，咁所以就冇乜特别。举手佢
2: ，OK，
1: 我都举手投降。
2: OK， 唔系，我举手想问啊，因为我系呢个居士嚟嘅，我通常都问啲玄学有关嘅嘢啦。咁譬如我哋咧喺即系香港咧，有阵时读基督教学校，咁你就通常就会即系早上嗰阵时有早祷，就用基督教嘅形式啦、天主教啦、佛教学校啦。伊斯兰咁从细使唔使嗰啲佢哋叫做早祷嘅时候用伊斯兰嘅教，即系拜四角啦，唔食猪肉啦，嗰啲使唔使要跟？
1: 非常好啊！你真系你问呢个问题非常好，
2: 多谢。
1: 我都担心咗，我想系做逃学威同你。好在佢系冇嘅，佢咧就逢礼拜三咧就有礼拜嘅，就系、是、有牧师啦。我哋所谓叫佢做晒嘅啫，我哋净系真系好似企喺度咯，
2: 即系可以食猪肉嘅。
1: 我哋可以，
0: 即其实佢只不过就系话，佢哋
1: 名义办咗间学校，系啦，啱啱就初办嘅嗰阵时，咁所以都唔系好完善。
0: 咁、但系即系主力都系英文，
1: 冇错冇错，即系英文科嘅。佢都有一科系真系要我哋上堂嘅，佢都系一个要考试嘅。
3: 第一科，
0: 唔系住系佢嘅宗教，
1: 佢嘅宗教个科，唔系宗教个科，佢都要读嘅，佢都会讲嘅，但系。即係基本上大家都唔係好想聽啦。咁當然考試嘅時候咧，佢都係俾你 open 嘅，咁啊睇抄 open book 咁去抄功課。
2: 喂，其實我又嗱，你知道我啲陳居士都係，使唔使戴個頭盔講一講？你可能前世唔知咪嗰度嚟嘅，又伊斯坦布爾啊，冇。
1: 即係你覺得我個樣有少少似
2: 啊
1: 嘛？
2: 係啊，有啲鬼仔，因為佢有啲 mix 嗰啲咁嘅樣嘅，我就初咗第一次。
3: 因為 K 哥係漢族人嚟嘅，
1: 係咯。
2: 係啊。
1: 如果你咁讲，我阿爸会好嬲你嘅，话我有少少 mix 啊，真系
2: mix 汉族啦，咪就系、是，即系香港 mix 汉族 ，OK 嘛？阿细伯，
3: 喂，咁啊，讲头先我哋啦，上一 part 讲到咧，就系话，咦 ，K K 哥有机会由一个嘅球星梦
2: 做咗
3: 明星梦啦。嗱，当然呢套剧出街嘅时候咧，你亦都会仲有一套加两套嘅电视剧继续工作咯。但系呢个时候啦，就系、是。人生轉捩點啦，
1: 冇錯冇錯。
3: 你究竟繼續踢波定係簽約喺電視台呢？
1: 冇錯。
3: 咁嗰陣時間其實你個掙扎係點樣呢？
1: 如果你講真係，我想講你個他他他裏面呢個他啦，即係嗰個出現啦，真係。
0: 好啊，好啊，好可以㗎，
3: 先講先啦。
1: 頭先你講嗰個他咧，即係他他他就係嗰件事件就係、是、即係當係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最嬲尾嗰個他啦、就係話踢波
3: 死埋一棟他
1: 啦，嗰、那個他啦。
3: OK，
1: 如果你講而家呢個咧，就係、是、我第一個所謂嘅男人嗰個他出現。其實即係幫助我所謂嘅伯樂嘅人咧，真係我嘅貴人，真係喺托福咧，真係好多好多嘅、包括阿嘉樂咁請我都算係一個
2: 伯樂。嘉樂都係，咁你好男性貴人
3: 喎！你咁樣，你一係又抬高咗我，一係撳低咗你嘅嘉賓，你多謝嘅伯樂。
1: 唔係，我係好感恩嘅。
2: 边个嘉乐真系好好，但系
1: 买嘢俾我哋食。
2: 但系个问题咁都可以做到伯乐咁样，我啱啱想话，不过佢真系叻，因为点讲？我知道咧，阿 K K 咧系好少可做，
1: 好少啊，真系好少，
2: 即系唔做嗰只，你都请到佢，你真系犀利。
1: 我问过佢好多次，
2: 咁其实我哋应该多谢你肯上，你反而咁话几叻
3: 嘅就系 K K 哥，佢时间好敏啊，佢今日做完访问，佢后日系过两日又要翻去做嘢啦。
1: 我快啲讲咗个他先。嗰個他咧就係即係頭先講，即係好多人都幫過我。點解會講佢咧？即係喺嗰個機緣巧合咧，佢真係幫咗我好多嘅，就係陳恩健先生。咁陳恩健先生咧就係喺嗰陣時咧就82年嗰陣時咧，佢有個電影叫《文仔的肥皂鋪》啊。咁就係佢第一次做導演嘅。咁佢好想我做嗰個男主角嘅。咁但係當時咧，小弟咧就有三個，我快啲講啊！咁有三個身份，
0: 唔使快，唔使快，我哋想仔細去聽。
1: 咁啊，有三個身份，好似好巴閉講出嚟就係、是、波影視三妻。
2: 哇！
1: 係咪好似好巴閉咁啊？係咪？
2: 好勁咯！
1: 但係其實就好迷失咯，即係好迷失就係你度度唔討好，你諗下電視台佢會唔會就你時間咧？啊，子清係咪先？喂，你接通告，唔係我要練波喎，我要比賽喎，佢真係。 啊，最好你去啦，佢就唔俾你咁。咁練波嗰度咧，你拍完通宵去咧，佢就會哇，你咁嘅練到咁嘔喊埋一邊，咁即係吃力不討好係咪？咁到而家人哋揾你做男主角啦，嘅嗰陣時，喂，你又話我冇期喎咁。咁究竟你想點啊？咁陳欣健就捉住我，即係同我分析咗我嘅即係人生，你應該點樣行落去先啱咧？咁佢都俾咗好好嘅意見我啦。即係佢都話，如果你幾樣嘢都唔得嘅話，你亦都諗下嗱。如果你真係做球員嘅話，你都踢咗四年啦，都叫還咗你嘅心願啦，亦都係冇話誒，即係我係蹉跎歲月啦，走去啦。咁你都還咗你心願，都叫代表個香港啦。你再踢落去。你頂多咪將來可能做咩教練嘅啫，係咪即係唔會有啲乜嘢可以再好得過韻志強啊，或者再踢落去都係咁嘅啦。咁聽落好似我開始明白佢想講咩，你唔好執着一定要係咪播影視咁巴閉啦，人都做唔到嘅，即係做唔到嘅。咁你咁電視台，你又掛住電視台，人哋又唔俾時間你，咁你又點樣呢？咁係咪啊？咁不如你全心唔好要一樣踢波先啦，娛樂圈咪娛樂圈咯，唔好足球圈啦。咁咦，佢又收窄咗呢樣嘢。咁在我嚟講，喺當時冇乜人去同你分析啊，咁仔細啊，同埋話俾你嗱，你一定會有嘢做啊。嗱，我哋會點點點。咁呢個對我嘅信心係有好大嘅。
2: 嗰陣時你先做男主角先，定係做兒童節目先㗎？
1: 未做兒童節目，
3: 未簽約嗰時。
2: 喂，咁做咗主角之後，跟住去做兒童節目，
0: 唔
2: 係
0: 啊，都唔知。
1: 我再講啊，又再講。
2: 仲有㗎，仲有。
3: 做咩啫？我哋個訪問得一集咩？
2: 係，繼續攤埋落去。
1: 好心急，
2: 好心急。係啊，佢好
1: 咁好睇咩？
2: 好好睇啊！你個人生真
1: 係
2: 係。
1: 咁所以我講翻咧，就係陳欣健咧，佢的確喺當時咧，就因為當然佢又好想即係叫我做啦嗰個角色，咁所以變咗佢分析咗好多俾我咧。喺當時我又冇咁多嘅朋友。或者我信人哋會講咁多嘢俾我，即係俾我聽，佢話俾我聽應該點樣行啊咁樣，咁我就一廂情願就，總之你叫我做我就做啦咁樣。喺佢分析過之後，咁覺得就係話係啊嗱，其實如果你唔做唔踢波先，咁你跟住咪好似縮窄咗個範圍咯。跟住你再唔中意做嘅電視又得，或者全力去電影又得。你睇下你而家電影咁多人揾你，電影圈又咁好，其實你真係唔需要喎、啊。咁所以喺呢個分析嘅層面上面咧，佢的確係令我成個人咧係開朗咗好多咯，明白咗好多樣嘢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网上有片段指，有市民话喺葵涌一间食肆购买嘅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传媒查询时话，今日接报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食物，并到涉事处所巡查和调查，发现部分地方卫生情况欠佳，根据食物业规例检控有关食肆的经营者，并要求负责人即时改善。至于外卖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一事，食环署话正是从食物制作、包装、存放和交付等环节调查，现阶段不宜单凭网上片段或者食物中发现怀疑幼鼠就对幼鼠在几时和经乜嘢途径进入食物作出判断。署方曾经邀请投诉人提供进一步资料和录取口供，但是投诉人暂时未同意，署方会按现有客观证据继续跟进。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两间持牌旅行社同一个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同白雀旅行社有限公司，同埋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话，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旅游促进会话，事件反映监管机制有效。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话，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系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那个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唔好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者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有关中美人工智能 AI 领域合作的提问，发言人毛宁说，中美双方就 AI 问题保持沟通。路透社日前报道，中美正加紧筹备今个月中举行会谈，探讨 AI 安全问题。如果报道属实，将为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中美第一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人工智能驱动的网络攻击，倡议要求双方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自我监管并共享资讯。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的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本州一带。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3: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陈百强会。

0: 连许美静都会叹气。红眼睛幽幽地看着这孤城。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2: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3: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4: 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5: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亲子活动来的。
6: 猴王就握其他马骝吃西瓜是要吃皮，所以我回家就跟爸爸说吃西瓜都要吃皮。
7: 那爸爸有没有给个皮你吃啊？
6: 有。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5: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的三甲得主为我们演出得奖作品。
9: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每晚咧临瞓之前咧，我都会听呢一个节目，他他他，陈淑兰啦，再加上子清、陈子清啦，同埋咧吴家乐、家乐仔啊，呢啲都系咧我成长入边咧成日喺啊公仔箱睇到嘅。仲有两位啊，我哋二台嘅好拍档啦，有彭咏仪、莫莉啦，同埋咧林思敏啊，一齐咧打造出一个晚间知性嘅节目啊，咁好听，你一定要晚晚听啦。
8: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晨光第一线，晨光早餐会。九月夏天就嚟完啦，但系晨光第一线嘅热情完全会减退噶。
8: 冇错，每个早晨陪住大家起身，仲陪埋大家食早餐添啊！
5: 今个月晨光早餐会约定咁多位听众，我哋一齐坐喺广播度饮杯咖啡。
8: 详情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至十嘅晨光第一线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到一星期一新心灵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香港妇联行政总监谢先生，同埋助理社会服务总监谢小姐喺度。Hello，
2: 大家好。
1: 咁之前咧，老都同我哋关心紧呢个长者嘅健康啦。咁其实我想问咧，如果系唔同圈层嘅长者，会唔会都反映到一啲嘅唔同嘅情况？即系可能如果以前比较一啲高职位啊、高资嘅长者，反而调翻转喺呢个退咗休之后，会更加可能嗰、那个。
3: 承受嗰、那个
1: 系啊，跌落嚟嗰个感觉更加厉害咧。
4: 其实咧，我谂唔同对象嘅老友记咧个需要都有少少唔同嘅。
1: 系
4: 即系从可以从年代嘅分啦，从佢以前喺社会地位去分啦，咁样即系咁讲啦。即系如果从年代去分，可能即系从前嘅长者咧，大多数都可能佢哋喺学习上面都唔会话太多啦，因为好早就已经出咗嚟做嘢。咁佢可能佢面对即系退休嘅生活嘅转变咧，就可能你要考虑多啲。佢会唔会去要补偿翻佢从前嘅嘢啊？即系咩叫补偿翻从前嘅嘢？之前咪冇学过嘅，咁咪去学翻咯。咁咧，嗰陣時可能就係識字班啦，學下寫字啦咁樣嚇。嗰陣時我哋啲服務都係咁樣類似嘅情況。
1: 係
4: 咁到即係如果係即係而家啦，就未必係個年代又變咗啦。咁可能即係有啲係個社會地位唔同嘅，有啲可能係之前係做大老闆嘅，做一啲高管嘅咁樣，到佢落嚟咧，其實咧可能佢面對嘅嘢咧會比較唔同嘅，或者多啲，可能就係唔好話即係長者自己嘅心靈啦，佢家庭關係都有啲唔同啊，因為即係有啲長者會面對緊係就係從前咧，我係主人翁嚟嘅，我係一家之主，我負責俾錢，我負責養家咁樣，到啲刻咩都唔係喎，可能家庭屋企人咧冇呢種嘅説法都未定嘅，但係佢自己未必會過到自己個關。係、突然間咧啊，錢又唔係我俾啦，我又冇得貢獻啦，
3: 又冇得話事，
4: 又冇得話事啦，
3: 呢個最緊要。
1: 咁錢我仲要問翻人攞，
4: 係啦，咁佢嗰刻咧嗰種轉變嘅心態咧。係即係更加需要即係關心多啲，因為佢角色嘅唔同咗。咁而有啲當然啦，有啲可能已經有啲退休生活啊，即係講緊，我都成日話，如果你哋即係大家準備退休嘅話咧，其實要真係plan 一 plan， 計劃一下自己退咗休之後，究竟啲時間點樣去用得？好啲，俾多啲空間，可能去一齊去想諗下，究竟有啲乜嘢可以做，去為人生嘅下半場咧提供多啲嘅色彩俾自己，咁呢個係有助咧，成個即係人生規劃，因為真心講咧，人生嘅下半場咧可以好精彩嘅，亦都係。即系系可以比上半场更加好都未定嘅。
3: 头先咧谢生有讲到就系话老友记，即系尽量即系谂下点样可以规划自己咁样啦。但系佢哋可能会想啊，真系想规划，但系有阵时有啲位力不从心。即系例如当我想去一个旅行，报一个旅行团，但系。喂，去西藏喎、啊，系咪真系得咧？咁即系有好多呢啲，佢心里面对于自己觉得点解我而家唔得？即系呢一种嘅心灵上面嘅安抚，系咪都好紧要嘅咧？
4: 我谂首先就系、是、头先主持都讲，可能调翻转去澳洲，我潜唔到水、啊，
3: 系哦，
4: 咁不如去长洲钓鱼咯，吓、
1: 嗯
4: 啊，即系我谂个心理嘅调节咧，系讲紧去。做嗰件事係令到大家令到佢開心嘅。如果令到佢係有壓力嘅咧，就情願唔做。所以我成日都即係如果係一啲準備退休嘅，咁咪規劃一下咯。即係原來我體力係未必潛到水嘅，咁但我可以釣魚嘅，咪去釣魚咯。但係就唔好令到自己咧有壓力，因為其實我哋成日最擔心嘅即係一啲心靈健康咧。 就是所有嘢都是源于压力产生的、
1: 嗯
4: 啊、关系又有压力，做嗰件事又有压力、啊其实到人生下半场啦，其实可以好多包袱、好多压力都放下。
3: 但是你知啦，老人家特别固执噶嘛，特别硬颈嘅。你越同佢讲，佢越唔听你讲，佢觉得唔得咁，即系无啦啦，我明明行山健康啊，我都会容易只脚，唉，膝头哥又唔得啦咁样。咁嘅时候，咁你哋用几多嘅方法，或者会唔会即系譬如好似谢姑娘咁，系咪真系用劲多时间先至可以安抚佢嘅心？

0: 零嘅咧？
1: 其實我哋其實都係要同佢傾啦，係啦。咁如果佢真係有一啲好想做嘅嘢，咁例如佢真係好想行山，哦，咁可能咪行咯，行完翻
0: 一星星嗰啲係咪啊？
1: 係啦，行完翻嚟可能佢腳痛，佢自己就會知道
2: 下次唔行得啦。
1: 係啦，其實佢自己都知道，哦，身體上面可能會有啲改變咯。咁，下次。今次行四星星嘅，下次咪行三星星咯，或者行二星星咁样，等佢自己都要慢慢去接纳呢件事。如果唔系大家咧互相拗嚟拗去咧，
0: 斋讲佢唔信，
1: 系啦，佢自己又唔相信。哦，其实依家个体力未必可以做到以前可能二十几岁做嗰件事啦，咁样。咁反而我哋觉得咧，其实都要俾佢有少少个空间，等佢真系去。
2: 認知下，
1: 係啦，認知下，去體驗下自己係咪真係仲可以處理到。如果唔係咧，佢自己個心又唔舒服，係咪？
2: 即係俾佢試，好似細路仔咁樣咯。你成日話唔俾佢試唔得㗎，你要佢跌過佢先知道痛㗎。
3: 其中一個服務咧，鄭姑娘可以講下咧，就係我哋有個長者嘅旅行團。
2: 啊，
3: 我覺得呢個長者旅行團係即係。令到我哋咧都見到一啲好特別嘅現象。
2: 好，
3: 我哋曾經帶過佢哋去日本。
2: 好，我呢個日本就厲害啦。點解會揀日本呢？我哋一首歌翻嚟先講。

0: 首歌前咧就預告咗我哋有個旅行團啊，係去日本嘅旅行團，都幾得意喎！即係感覺上係咪應該去啲可能歷史文化重啲嘅地方啊？即係長者
1: 少啲行路嘅地方。係
0: 啊，日本話行上樓梯，
2: 買嘢買到癲，
0: 唔使
2: 行去睇風景行到癲，
0: 都唔使啊！就係、是、地鐵站嗰嗰條樓梯我都已經搞
2: 唔掂，
0: 係啦，
2: 拎住行李都唔知點算。
0: 係啦，點解會揀日本呢個地方呢？
3: 其實咧呢一個係我哋疫情前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就因為好多長者去到退休嘅年紀之後咧，可能個網絡上面已經細咗好多啦，個圈子細咗好多啦，啲仔女又大咗喎，冇時間陪佢哋一齊去旅行喎，咁佢哋咧就好多好多好多長者咧，因為同我哋都比較熟啊，關係亦都比較 close 啦，大家咩都可以拎出嚟講，咁佢哋咧就。好多時咧就話喂姑娘幾時去旅行啊咁樣，咁我哋開頭咧都以為佢哋去啲中山啊、佛山啊三日兩
0: 夜啦，
2: 或者北區一日遊
3: 係啦係啦兩日一夜遊啊，咁已經係啦好犀利啦，咁佢哋就。有一日真係有幾個長者一齊嚟講，喂，不如去遠啲啦，不如你帶我哋去啦，我哋信任得過你喎、我係啦，你唔需要擔心喎，有啲咩事我自己會翻嚟，我自己承擔就得㗎啦咁樣。咁我哋見到因為我哋每個星期都會有啲週會嘅，就同啲長者即係 group 埋佢哋一齊去開會，俾一啲最新嘅資訊佢哋認知啦。咁就同埋講下區裡面發生咩事，等佢哋都多啲嘅認知。咁我哋開週會嘅時間都問埋其他老友記，喂，其實大家有冇興趣呀、咁樣，哦，竟然一呼百應喎、哦，係啊，大家都覺得，哦，其實我哋去到呢個年紀捱咗一世，咁其實我哋咧都應該要衝出香港，衝出呢、這個中國，我哋要去睇下其他國家嘅。文化去體驗下，去睇下其他國家嘅風景，呢、這個對於佢哋嚟講咧，其實佢哋好渴求嘅喎，係啦，同埋又一班咁即係大家都同一個中心嘅老友記一齊出發啦，係啦，玩開啲姑娘，我哋又熟悉，好即係大家都好有安全感啦，係啦，好有信任感咁樣去一齊去出發啦。咁喺整個過程之中咧，其實真係好似一班細路咁樣。
0: 係啊，我而家聽到都似咪就係細路嗌老師去旅行咯。
2: 但
0: 係
2: 老師又肯喎。
0: 係咯，跟住咪好似而家好似未出發先興奮縮營嗰啲咧。係
3: 啊，係。咁我哋都籌備咗好多樣嘢嘅，即係保險啊，係啦，同時啲 training 啊，係啦，點樣去照顧佢哋啊等等嘅嘢咧，咁我哋都要準備充足先同佢。我们一起出发的。出发完之后呢，其实去了大概五日啦。回来呢，其实大家呢对可能日本的文化又熟悉了啦。其实我去过异国，是在第二个国家，我原来体验了很多我之前没有经历过的东西。回来大家的话题又多了，他自己的开心程度满足程度其实都高了，同啲仔女呢亦都多了啲话题。係啦，返去分享喔、其实我啱啱去完日本啊，啲仔女都觉得惊奇，喔、你去咗日本啊，咁其实就多咗好多唔同嘅话题，甚至乎同啲孙都多咗啲话题嘅。係啦，咁我哋觉得喔、其实老友记啲需要其实都係通過同佢哋傾偈啊，佢哋嘅表達啊，令到我哋更加掌握佢哋嘅需要啊。
4: 最特別係咩呢？最特別咧係完咗翻嚟，我最深印象就係有個佢哋屋企人啊打俾我哋，開頭死啦，係咪仲投訴啊？又話佢啊照顧我媽唔好，不如你帶多啲我媽去啦。
1: 咁我就可以去多啲
4: 人啦，系啦，咁啊，咁又可以，咁我哋又即系未，我可以俾钱佢去啲旅行团噶。最好系咩嘢咧？佢哋真系觉得行街啊，脚痛啊，咪一齐脚痛咯，咪慢啲咯。因为普通嘅旅行团可能喂本身唔慢得嘅个行程就系咁样啦。咁但系唔系呢度半个钟呢度就要唞噶啦，成团人都要唞嘅。咁咪。慢唔緊要，
0: 係啦，
4: 好公平，又唔會話，嗰個又要急啲，嗰個又話要去邊度，唔使，總之大家咧一式一樣，大家要坐低休息就一齊休息咁樣，所以好特別嘅，即係等於去日本，我最記得佢哋食咩咧，食總之食壽司啦。你知日本中意凍水
0: 嘅，係唔生冷得啊，係啊，係啊，
1: 全部壽司要熟嘅，煎蛋壽司、腐皮壽司，
0: 係啊，要咩三文魚膠，淨係煎三文魚膠。
3: 其實佢哋係去到咧，因為我哋香港嘅長者咧，其實飲開熱水嘅嘛，咁去到日本啊嗰啲地方，全部係冰水，咁佢哋咧，
1: 佢哋嘅禮貌嚟㗎嘛，
3: 係啦，一去到咧，其實就佢哋要求個導遊咧就要。 嗌啲職員幫佢哋煲熱水啦，咁就每去到一間餐廳就要煲定熱水，就等佢哋嚟就斟熱水俾佢哋咁樣。其實都幾有趣嘅呢、這個，
0: 知係啦。自此之後，導遊要記得要帶呢個電熱水煲。因為每一次都可能需要一個咁樣，即係可能未來嘅發展就係變咗一個長者旅行團，即刻變咗旅行社咁樣。但係都得意嘅，因為我會覺得係俾大家都知道。

道其實佢哋嘅需求好少，淨係需要可能連接呢個世界多一啲，跟住令到佢哋共同地揾到一個想要追求嘅嘢，可能會有唔同嘅班啊、興趣班，等佢哋可能有一個興趣可以去專注。即係我見有啲咧係長者會玩相機啊，去攝影啊，影唔同嘅地方，佢會覺得啊，我可以同人分享，甚至係乜嘢咧？嗰啲興趣班係可以同而家嘅年輕。

0: 低天竺啊。
1: 系啦，其实佢哋好想去打入我哋嘅世界，永远就唔好话俾佢听，诶、哎，你唔明噶啦。只要你愿意讲多啲俾佢听咧，佢哋系愿意理解同埋愿意明白嘅，即系感觉上佢哋就好似变翻做细路仔咁样。其实系需要我哋调翻转，俾多啲关怀，好似凑细路咁样凑翻佢哋，即系细个佢凑我哋，大个而家我哋凑翻佢，多少少关怀，多少少忍耐，同埋多少少理解。其实咧，可能每一位长者都会活得好精彩。希望佢哋嘅下半场啊，会比上半场精彩。多谢晒两位一连四集同我哋嘅分享，亦都多谢你哋为长者嘅一啲服务啊。希望你哋可能真系学啲仔女话斋，带多啲佢哋出去玩，睇多啲呢个世界。Thank you。
2: 謝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与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2亿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1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联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卢颂茂表示，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已经有16宗儿童严重个案，当中1人死亡，同时已经有超过450名长者因为重症入院，近300人死亡，当中超过80%是65岁以上的长者。本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本月17日展开，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本港是今年是接种计划有多项的优化安排，当局将积极同区议会、关爱队等合作，鼓励在社区举办疫苗接种活动等。一架私家车下午大约5点在旺角咸美顿街一带行驶期间，怀疑未有理会警方截停行动，其后撞伤警务人员和一名报案人，亦都撞到一架的士。警方其后在红磡寻获涉事私家车，暂时未有人被捕，案件列作疯狂，是案件列作狂乱驾驶跟进。据了解，警方巡逻期间发现涉案私家车停泊在限制区落客，打算截停调查。一名警员尝试截停有关车辆的时候，右臂受伤。该车辆之后逃离现场，并撞到另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的士，受伤警员送院治理。旅游业监管局公布，即日起撤销2间持牌旅行社和一名持牌导游的牌照，涉嫌威逼内地旅客购物。被撤销牌照的分别是国明旅游有限公司和百爵旅行社有限公司，以及导游孙冠英。旅监局表示，对威逼购物和损害香港旅游业声誉的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国庆黄金周假期将至，会联同其他执法部门加紧巡查。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今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和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明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在本周中至到后期影响华南，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是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0: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1: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三至五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和天怡只有和阿Sip friend，而是因为他这个节目有很多和听众互动的环节啊，例如是星期二讲鬼故的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的节目和主持去哪里找啊？咪就是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等，勿倒弹，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弹，出门专心行。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的满足。
1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3: 废边个废先？

0: 肺活量是用上肺物的肺字的。全因歌曲内容是关于耍废躺平的一种日常态度，除了想有份幽默玩味的感觉之外，也都带出不要盲目跟随别人的步伐，自在地活在当下。作曲有 DJ 的 Howin 阿 Tim 填词曾乐彤，编曲监制 DJ and Friends。十蚊三个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九位 ，DJ 肺活量。
1: 中文歌曲龙虎榜，用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啊，直播室嘅仲有荣同 Siri 喺度。
2: Hello。
1: 咁上个礼拜四咧，就同大家分享过呢个 AI 旅游啊，即系而家可能好多男士啦，都宁愿啊拣个虚拟角色啦，投射一个叫做爱情啦，落一啲 AI 嘅对象里面啊，都唔揾女朋友啦。咁但系咧，我哋女仔都不甘示弱嘅，我哋都有另外新嘅选择，叫做呢轮最受欢迎啊嘅人设叫做 IG 男友啊。
2: 系。
1: 咁究竟是什么叫做 IG 男友呢？有一个叫做词典都定义了的，就是什么呢？能够不惜赴汤蹈火为女友拍出完美社交平台照片的男士，就叫做 IG 男友了。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是不会随便的。

0: 嚓嚓嚓嚓嚓揿嗰个快门嘅，系点咧？要揾到一个叫做非常靓嘅构图，仲、要主动咁样策划一场外拍。咁身为男友咧，就要充当呢个专业嘅摄影师，佢觉得咧系佢自己嘅一个责任嚟嘅。咁仲有系乜嘢咧？就系、网友啊，都将呢个法国球星啊，足球巨星
1: 系
0: 麦巴比啊，同佢嘅伴侣啦，跟住拍嘅一啲靓相啦，作一个对比，发觉咧有一个好巨大嘅差别嘅，就系、可能麦巴比影佢女朋友，佢女朋友影佢咧系完全系两件事嚟嘅，
1: 不嬲噶啦。因为成日讲话男仔同女仔睇嘅角度啦，无论影嘅嘢啦，重点啦，全部都唔同啊嘛。即系女仔可能会重点就系嗰个男仔点样靓仔，或者个构图，男仔就求其影咗佢就觉得呢个回忆嚟嘅咁样噶嘛。
0: 系冇错，所以咧，其实佢哋两个影出嚟嘅相咧，系夸张到咧，你觉得唔喺同一个地方啊？
1: 系，
0: 即系一个可能喺嗰啲叫做阳光与海滩咁样咧，一个只系一潭水咯。
1: 系，
0: 即系嗰个分别系差异系好大嘅。
1: 系，
0: 咁亦都要讲翻，究竟呢个 IG 男友嘅起源系啲乜嘢咧？呢、這个叫做去到2015年啊，追溯翻风潮，咁就系一个美国嘅喜剧演员啦，就发布咗一个有少少讽刺意味嘅短片啦。咁佢就话咧，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嘅崛起咧，佢被迫啊，每一日都要跟住喺佢嘅伴侣后面咧影相嘅。咁因为咧，佢个老婆咧就系一个可能比较初代嘅社交平台推手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要系咁影一啲生活照啊，影得好靓啊。咁跟住上架咗之后，就好多男士们啦，就一定有呢个共同嘅谂法啦，同埋共同嘅投诉啦，就系、话哦，原来系、自己嘅另一半都系咁，突然之间平时冇事嘅，唔知点解因为呢个社交平台崛起。之后咧，就大家都觉得，男朋友系要有识影相嘅技能噶，否则系唔系一个合格嘅男朋友嚟噶。咁但系佢哋读书嘅时候冇话俾我哋听呢科都要考牌噶嘛，所以变咗，佢哋都觉得有啲难。咁而家咧，仲要有一个叫做 2.0 嘅版本啊，令到一班咧男士咧都好自豪嘅。如果佢哋咧可以做到咧。为咗另一半影出嘅靓相咧，就系仲要系有首要嘅任务啊！
1: 系，
0: 即系无论趴喺地啦，挂喺半空啦，甚至成个人咧系揽过条栏杆啦，都唔紧要嘅。
1: 系，
0: 就系、
1: 一定要为求一张靓相，
0: 冇错。
1: 氹个女朋友
0: 系啦，同埋咧，如果可能女朋友喺一啲嘅社交平台里面发布咗一啲好靓嘅相，跟住 tag 翻佢啦，credit 翻佢嘅时候咧，佢会觉得系好无比嘅自豪感嚟噶，你明唔明啊？成班男仔话你睇。我帮我女朋友影到靓相啊！即刻个地位高咗好多，
1: 而家已经可以变自豪啦。
0: 系啊，更自豪啦。
1: 以前只系个男，即系个女仔会自豪啫。睇下呢张相影到几靓，
0: 系啊，
1: 男朋友影噶。原来而家连男朋友自己都自豪啊！
0: 而家就系男朋友好自豪啊，就系、我可以影到靓相，系啦系啦，我技术好，可以影到靓相，我唔会俾人闹。所以变咗，咁样嘅时候会有好多嘅 comment 啊，甚至系好多嘅 comment 都话，一见到女士嘅靓相就会觉得你哋男士嘅摄影技术好好啊，咁样。所以呢一个已经系。超越咗一个点样好啊？男士嘅成功感嘅一个跨度啊！如果佢本身系中意影相嘅话咧，我觉得佢喺呢个择偶条件里面咧，即系或者被选择方面咧，系一个先天嘅优势喺度嘅。我唔知而家啲摄影学会有冇多咗人报名，因为系咁样，
1: 我觉得冇。
0: 点解咧？
1: 因为佢哋男仔真系唔觉得有咩一回事，顶多可能上网睇下啲摄影技巧就算。系啦，冇去到咁神心话我特登去报，特登去报嗰啲咧系真心中意摄影嗰啲，真心中意摄影。咧就唔系中意影女噶啦，
0: 系
1: 影风景。你冇怀疑噶咩？
0: 或者影雀仔，
1: 系啊，
0: 影
1: 雀仔、影巴士，
0: 系啦，有好多唔同嘅范畴喺里面嘅。咁究竟佢哋影人系咪靓咧？咁我觉得呢一个都系女仔心里面有一个小小嘅谂法嚟嘅，即系点解会不惜一切咁样叫对方可能帮你影一张靓相咧？除咗话当然啦，都见到靓相会开心，见到自己好靓嘅一面啊，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嘅，女仔究竟点谂咧？我哋就一首歌再同大家讲。

0: 讲紧呢个 IG 男友啊，点解女仔会而家越嚟越要求男士系识得影相咧？其实我觉得同以前嘅一个煮饭嘅道理系相似嘅。以前未好兴话女仔要煮饭俾男仔食啊，留住佢个胃啊咁样嘅。跟住之后就有个讲法话，即系如果佢有放到爱喺呢食物里面咧，那个食物咧就会感受到爱嘅，即系对方就会感受到有爱嘅味道啦。咁而引申到咧，大家就会觉得即系女士们就会觉得咧，佢影你嘅样就系佢见到你嘅样，所以变咗大家如果见到张相唔靓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原来你睇我系咁样噶，即系我喺你眼中系呢个样噶，原来你系觉得我呢个样系靓定系你求其影咧？咁所以变咗哦，当一个女仔喺度揾紧一个 I G 男友嘅时候，真正渴望嘅就系一个识得欣赏佢，并且可以陪在他身边影低他最靓的 moment 的一个伴侣，所以才会觉得啊，如果我是可以在他手中得到一辑完美的相，就证明他真的见到我最美的一刻，同埋愿意捕捉我最美的一刻。是啊，他发现对方的靓是很难的。
1: 同埋呢，我觉得呢女仔惊喜那样东西是冇，从来冇谂过男朋友喺男朋友嘅视角入面系自己点嘅样，咁所以佢一见到嘅时候，嗰个惊喜就系佢会发现就哦，原来你睇我系咁噶，你影我的角度系点？同埋咧，我想讲有啲我识得一啲人咧，好中意偷影个女朋友嘅，咁个偷影系点样咧？就系个女朋友可能向前面行紧嘅时候，或者佢好兴奋地跑咗去前面睇紧一样嘢嘅时候，个男仔就喺后面影咗，而个女仔唔知，咁跟住个女仔，跟住之后个女仔睇翻嘅时候就发现好感动，原来个男仔个眼入面睇到嘅女仔个画面系点样？呢、這个我相信男仔女仔都好好奇，即系调翻转，如果我系作为一个女仔，我影咗我男朋友嘅，我谂佢应该都会好好奇。哦，我影咗佢呢幅相。
0: 系，因为其实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发现咧，你自己最中意嘅嘢，或者你最心头好嘅嘢，或者你最感兴趣嘅嘢咧，你手机里面系会有最多嗰样嘢嘅相嘅。即系如果你系中意风景嘅，你可能会有好多风景相。你中意日出日落嘅话，搵到你部电话，可能你会见到好多无尽。咁多日出嘅相啊，日落嘅相啊，咁或者系你中意喺屋企嘅，你可能会有好多家庭嘅合照啊，等等。你中意自己嘅，你可能会有好多自拍相啊。即系其实你嘅相册系部分地反映你将个心机放喺边度。所以当个女朋友在意你系咪帮佢影到张靓相嘅背后，其实可能蕴含住系佢系想见到你有几爱佢，或者你有几在意佢，或者你有几睇到佢咯，即系而唔系可能哦，你陪我行街，但系你喺度睇紧电话嘅，你唔系望紧我嘅，或者系你系唔系 enjoy 紧呢件事情，记录紧呢一个 moment， 制造紧同样嘅回忆嘅，所以我变咗究竟女士们追求嘅系咪男士们谂紧嗰样嘢咧？即所谓嘅靓相系一张有心去影或者系用心去影嘅相，定系真系要系大众所称赞嘅照片咧？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嘅定义会有啲唔同咯，你会唔会好中意影某样嘢？系会影到，即系你会觉得你中意某样嘢，你系一定会影到佢最靓噶嘛？即系你可能影只雀，即系你中意影雀仔嘅，你就会影到佢最靓嗰一刻噶嘛？即系如果你感觉上，你都影唔到我最靓嗰刻，或者你求其影嘅时候，系咪其实你都冇太在意我，或者就系在意呢段感情咧咁样咯？
1: 但系咧，我觉得咧，回忆呢样嘢咧，嗱，当然啊，我唔知道系咪真系全部都系咁啦。而但系呢一个 account 咧，即系有一个嘅网上嘅平台 account 咧，系吸引咗我去睇佢嘅。咁话说咧，就系一对老公老婆啦，老婆系靓女嚟嘅。咁跟住，但系咧个老公就成日好中意影个老婆一啲好衰啊，好黑人憎嘅嘢啊，或者攞啲片即系度啲桥去整到佢最核突嘅咁样。跟住呢一样嘢系令到我觉得好笑嘅。咁但系呢，即系嗱，当然我嗰一次做出嚟嘅所有嘢，即系夹出嚟嘅，即系为咗流量而做嘅。但系我就会中意睇咯，而好似个感觉上面有啲好似有啲虽然似做，有啲又好真性情。例如点样咧，就话喂呢棵树靓啊，你不如老婆你行过影相啊。个老婆永远就好似傻傻家，哦好啊，即系我冇理由个老婆系俾人玩咗咁多次，佢都仲会上当嘅。哦好啊，咁跟住个老公又开始嗌佢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踎低啲影，跟住特登要佢踎低度，喂踎低呢个角度。靓啲，即系佢特登做到佢好似咧，
0: 踎喺街边咁样，
1: 踎喺街边嗰度，
0: 去厕所咁样，
1: 去厕所咁样，跟住之后就其实原来一直拍紧片，就逼即系特登去整佢去尴尬，整佢去笑，跟住就大声讲：，哇！呢个女人你做乜嘢周街？ 叔啊咁样，即系特登做一啲嘢，但系呢啲好笑嘅，亦都系一个回忆嚟，我觉得
0: 系咁，大家揾到一个叫做同频嘅节奏，或者大家可以制造到回忆嘅事情。你话嗰张相系咪靓，或者系咪叫做大众所认知嘅靓？我觉得已经唔重要咯，而系在于你系咪享受紧佢同你一齐嘅时光，同埋佢嘅眼里面或者你嘅眼里面系咪有对方？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市长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同中亚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到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執修能夠盡快進行，亦都知悉發展局已經推動建築署和承辦商處理，局方會盡力支持醫管局和瑪麗醫院在事件過程中盡量減低對醫療服務的影響。醫管局行政總裁李夏欣表示，瑪麗醫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誤，同時很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現時瑪麗醫院服務沒有受到影響，因應現時未收樓，需要評估對日後發展的影響，也都相信在收樓之後，瑪麗醫院員工將會努力追回進度。他強調，收樓時會確保樓宇安全，審慎測試之後才會開展服務。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表示，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該等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市民如果發現任何相關可疑貼文，應該提高警覺，切勿點擊附有連結或者向貼文發布者提供資料。通訊局裁定商業電台在2022年5月1日至到今年4月2日期間，若干時段未有於 AM864 台播放每小時一次的新聞和天氣報導，違反牌照規定，決定向商台處以罰款12萬元。通訊局備悉，商台解釋在有關時段，即每日朝早7點和由下午6點至到晚上11點漏報新聞和天氣，以及提交不準確的合規報告，是人為失誤和行政疏忽所致，已經作出修正。通訊局認為商台長達4年的違規和向監管機構呈交不準確記錄，情況令人難以接受，需要加強內部監控，避免日後發生同類事件，指示商台1個月內提交改善建議。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尋日風勢微弱，而高温觸發的驟雨影響沿岸地區。本港尋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下午局部地區驟雨較多，元朗區和荃灣區錄得超過20毫米雨量。預料廣東今日風勢仍然微弱，天氣酷熱，而東北季候風會在明日至到本週後期影響華南。此外，熱帶風暴科羅旺尋日朝早減弱為熱帶低氣壓，在昨晚11點，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至東南大約3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而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氣温大約是27度，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指望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0%。跟住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開放，一股偏西氣流

0: 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六个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6级，东部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1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一起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很多新想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的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的 Kitty 崔洁彤，每朝早起身我一定会听住晨光第一线，因为节目内容好丰富，嘉宾阵容又强劲，天南地北的资讯都可以接收到。听住阿 O、小白、Vicky 同 Yana 的笑声，我都被感染到啊！帮我开展一个 Good Morning。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音乐，张学友会问。
8: 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7: 蔡枫华会嗌
9: 绝对空虚，
7: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20年前嘅作品《给10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45岁嘅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咗 Fiona 内心嘅满足。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收音 ready，
15: 镜头 ready，
16: 演员 ready， 导演
17: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8: 学生歌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和喜悦。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9: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2: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

0: 嘅強制性安全訓練嗰啲內容裏面咧，加多啲係一啲意識上嘅培訓，係重於知識上嘅認知。
1: 更多關於職業安全資訊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建造群英安全搜查》，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4: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5: 有請呢位新人表演《踏空氣》。

0: 明知苏呢位新人第一首拍台歌《搭空气的人》是他自己有份创作的。当时他刚完成大学的 Final Year Project， 要告别自己的舒适区，同时又未知前面的路点行。于是他将这份心情和脑海中的幻想化成旋律。作曲苏永常 Johnny， 填词雷伟乐，编曲监制 Perry Lau。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苏永常《搭空气的人》。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3: Good night, 这里光晕艰难。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尽管你话而家呢个科技世界 AI 世代，好似人与人之间嘅距离会变得远咗、冷冰冰咗，但有时候一句好简单嘅问候，嗰份温暖都依然可以暖上心头嘅。好好珍惜同你尤其家人之间嘅呢一种温度。先喺今晚音乐说开始嘅时候，带嚟由 MC 张天赋嘅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

无论在日常遇到几多嘅障碍、几大嘅压力都好啦，回家感受当中嘅美好。J 风全新作品《人间缺陷美》。

不如两首新作，呢两首我都会形容为系梦想之歌，一首是作为乐坛新人的第一首歌，当然是梦想启航的记录啦。先带你去边是苏永纯他的第一首个人作品《搭空气的人》，而另一首歌并不是一个起点，反而是阶段性的一个回望。行得耐咗啦，飞得耐咗啦，觉得攰的时候望望自己今天还好吗？仲识笑吗？仲记得你的梦想几好吗？送俾佢自己，同时送俾你内心嘅小朋友 ，Hey Vienna， 佢系黄淑敏。

一路走来，沿途高低起跌，有高有低，有喊有笑嘅时刻。感谢在旁嘅每一位，先有 Mira 嘅新作《童往》以及李克勤，一个都不能少。

同你游走一次成长嘅心跳回忆片段啦。一路走来，沿途一路陪伴你嘅人，至今有几多依然喺身边呢？好好记挂，好好感谢。先有陈柏宇、旧走新平以及洪卓立重返弥敦道。

就喺今晚同你细数翻一啲心跳回忆嘅动人时刻啊！一连两首嘅旧作，有冇唤起翻你嘅回忆同感受呢？先有古巨基《英之月》《心跳回忆》，以及 Regine C 张惠雅《心跳500天》。

记住沿途风光，同时仲记得当时是有你在身边的。洪家豪逆时车站，紧接带埋俾你周董、周杰伦回到过去。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在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國和美國的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再次是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加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本月8日至到24日進行規模超越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國軍事共助體系正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網上有片段顯示，有市民表示在葵中一間食肆購買的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食環署回覆查詢時表示，昨日接報之後隨即派員跟進檢取涉事食物，並且到涉事處所巡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中懷疑幼鼠的一事，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便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广东昨日风势微弱，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影响沿岸地区。本港昨日是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骤雨较多，元朗区、荃湾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预料广东今日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日至到本周后期影响华南。此外，热带风暴科罗旺昨日朝早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

0: 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没有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4: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的老板，为了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没有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在员工受伤后的14日内或者死亡后的7日内告诉劳工处置。如果老板没有补，受伤员工都可以报给劳工处置的。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5: 我是松动音乐的波盛啊，我要推介的二台节目当然是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的三五成群啦。但是不是因为我同天怡只有同阿 Sir Friend， 而是因为佢呢个节目有好多同听众互动嘅环节啊，例如系星期二讲鬼故嘅002啦，又或者有茶水间啊、锁榜之神等等。咁有新嘅节目同主持去边度揾啊？咪就系三五成群咯。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15規劃綱要勾畫出國家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部署。香港電台和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製作《港好15特輯》，走訪不同領域的專家，解讀規劃重點和最新進展，聚焦香港如何主動對接，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港好15星期三晚7:30，港台電視32。
7: 朝朝早想精神好，就要听实晨光第一线，
8: 仲要食翻个靓早餐，
7: 梗系好啦。
8: 咁同听众一齐食得唔得？
7: 都得，我哋仲可以攞埋早餐俾你食，
8: 斟杯靓热饮俾你醒醒神。
7: 想同主持人近距离接触，
8: 就要留意晨光第一线，
7: 晨光早餐会9月份约定你啦，
8: 一齐
7: 精神满满，幸福加倍。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1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11: 连续三个星期稳占榜首，歌曲用一通长途电话作为首尾呼应，讲述恋人之间一个简单的留言就可以为对方带来满满的安心感。
13: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4: 参加讲故事比赛其实是一个好好的亲子活动嚟噶。
15: 学完咗握其他马骝，食西瓜系要食皮，所以我翻屋企就同爸爸讲，食西瓜都要食皮。
16: 咁爸爸有冇俾个皮你食啊？
15: 有。
17: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18: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幼稚园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希望你同夏哥可以有啲创意啊！

后，其中一种伤心就是想起以往两个人的一点一滴，而更加伤心的是幻想到将来对方会同另一个人做相同的事情。 Jeffrey 今次就在歌曲当中将这种心情演绎。

0: 作曲就日生，填词黄伟文，编曲监制苏道哲。上翻两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二位，魏俊生《以出之物》。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喂，我哋 Cola
3: 一个人就梗系听慢歌啦，
4: 一班人就梗系听快歌啦。
5: 音乐说
6: 艾力。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书，艾力继续喺度坐定定同你报道啊！时间1:16，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旅程，先用两首歌同你喺星期一晚时间醒一醒神先啦。先有 Cola 全新嘅团歌作品《Sikisikisasa》以及容祖儿等等等等。

烦恼啊，梗会有噶啦。边个人会够胆话自己生活系冇烦恼噶？只不过如何看待，如何抱着个点心态去面对咧，都好紧要噶。呢两首歌都可以好似帮你松一松神经咁，话俾你知道 ，will be fine，be OK。先有尹嘉玉，再有泽田，啱噶啦，继续。chill 下，松下先啦。

你一齐去到光阴，一齐耍下费，一齐chill下。先有 Cloud 云后影，我想和你去到光阴，以及连诗雅谈杯咖啡，灰白着的纪念遐想。

一连两首新歌作品，都感觉到自己一个人嗰种独处空间，有爱同未必有爱人喺身边嘅时候，各种嘅分别。先有朱志、梁咏琪、远距离以及陈卓妍。It's you。

佢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亦都喺今年嘅步伐非常之快啊！而家先刚刚踏入九月份啫，已经推出咗第三首作品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刚刚在他红馆演唱会上面带同着他多年的音乐梦，带同着他心爱的每一首作品，包括着他当初在不同唱片公司门口叩门的他的 demo， 一起去演绎了这个逆风追寻梦想的故事。他是周恩廷，今次这首作品无论是作曲、填词、编曲、监制都有份参与，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继续用呢股劲冲落去，跑落去啊！先带嚟俾你有 Eason 人生马拉松以及193 Keep Walking。1:54，同你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如何先啊！大致天晴啊，早上最低气温约为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嘅，新界会再高1-2度，吹微风。展望啦，随后2-3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1-2阵骤雨。去到周末期间会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添噶。现时呢一分钟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82%啊。而嚟到今晚尾声嘅时间，结束我哋2小时嘅音乐聚会。最后带嚟有 Phil、林奕康、高山、帝国。约定你听晚星期二晚再翻嚟音乐说见啦。Good night。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且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且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

0: 职务参加议会选举。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讲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为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包德尔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社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同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先后于过去的星期六和日到访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基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5位数字。 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欢迎嚟到九月八号星期二凌晨两点零八分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啊。外面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啊！打开你嘅抽湿机，出边好湿啊！

欢迎来到轻谈浅唱不夜天，我是小姜 Benji 姜文杰啊。出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2%，时间是2:17，9月08号，2026年啊。但今日我哋要坐上小姜嘅时光机，翻到去1987年啊。哇，1987年，讲紧系差唔多40年前啊。上一次我哋做1987年，我哋曾经提过香港娱乐圈发生紧啲咩事，包括有最犀利嘅电影，当年就系《秋天的童话》，周润发、钟楚红啊。至于乐坛方面，当然就系谭咏麟、张国荣两个人嘅高峰期啊，斗到难分难解。亦都同一年喺2月份，有三大唱片公司嘅三位少女歌手同一日出唱片。陈慧娴的贪贪贪，林忆莲的激情，林珊珊的痴心，少女蝶之战啊，不知道大家当年有没有见识过呢？组合方面，当年出现了一位叫做 Raiders 的组合啊，这对二人乐队出了一张传奇大碟《传说》啊，里面的《别人的歌》和《倾心》等等的英伦电子风皆知巷闻。冇错，今日我哋会翻到去1987年，打头阵嘅有陈百强，当年喺1987年打开 radio， 一定会听到佢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梦艺》啊，系咪？口字边做个艺，大家识唔识读啊？识读嘅朋友，快啲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我今日喺高级西餐厅度着住西装食紧意粉嗰个留言板，嗰度大家可以分享一下1987年你哋几多岁，做紧乜嘢，有啲咩珍贵回忆啊？

呢两日喺社交平台嗰度见到有好多人祝陈百强生日快乐，唔知系咪佢生日呢？如果系嘅话 ，Happy Birthday Danny！ 1987年会听到张国荣哥哥嘅声音，拒绝再玩。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 The Carpenters 的 Ticket to Ride， 一张坐住我们时光机的 Ticket 带你回到1987年的一张票，之后就有1987年 Los Lobos， 之后会播给大家听的。但刚刚第二首歌曲是 Dolly Parton 和 Linda Ronstadt 的 Wildflowers。为什么要讲讲女歌手的名字呢？因为跟着我来就是我们的乐坛天后，1987年的天后自有她，梅艳芳的《胭脂扣》。

1987年亦都有套电影叫做《群龙戏凤》，当年呢首歌唱到家传户晓，苏芮嘅《凭着爱》。

1987年嘅香港，你当时几多岁？喺边度做紧啲乜嘢咧？讲到1987年嘅香港生活，我哋唔讲数字，讲下当年你同我都有啲共鸣嘅日常生活嘢先。当时虽然我只有7岁咁多，但系我已经周围去玩，周围去食，当然系跟住我爸爸入片场，都见到好多嘢噶。记得当时咧，扫街就当然唔系打卡啦，你搵咩打卡啫？定拢带住部相机系咪先？咁啊，但系真系放学啊，或者有好多人收工之后咧，喺街边都仲会见到啊，有好多推住车仔嘅一啲街边小食啊。而家就梗系犯法啦，惊肚饿啊嘛。不过话时话，嗰阵时成日睇到政府有个广告咧，叫大家唔好乱咁食嗰个牛杂啊！嗰个师傅咬住支喷烟嘅嘢跌埋落去咁样之后，哇，肚痛啊！我记得教育电视都成日叫大家唔好帮衬嘅。不过真系当年咧，系会企喺街边度咧食翻两串嘢先翻屋企嘅，即系鱼蛋啊、牛杂啊，梗系有啦。不过我就首选系咖喱肠仔啊，系啊，一支过啊，同埋咧格仔饼同埋呢个鸡蛋仔，我系拣格仔饼多糖，仲会有花生酱添嘅。唔知道你哋又啱唔啱咧？当年好多呢啲嘢都唔见晒咯，而家越嚟越少嘅，包括有嗱，听到如果中意嘅，记得喺留言板度 say 个 hi 啊！萝卜丝饼、潮州冷糕、丁丁糖啊、龙酥糖、麦芽糖饼夹梳打饼、钵仔糕，哇！特别系龙酥糖啊，睇住个师傅喺度整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同埋啲叮叮糖咧，小贩用呢个铁锤喺度敲打佢嘅时候，打开嗰嚿糖啊，哇，个画面同埋声，即系大家集体回忆啊！喂 ，by the way， 大家知唔知讲到牛杂咧？个起源系呢个清代末年啊，广州嗰边啊，用老弱嘅水牛嘅内脏做出嚟嘅，所以咧可恶好味，之后就变成咗哇，通街都有牛杂食啊！另外好玩嘅，当然就系讲到食就有饮嘢啦，最经典噶啦，当年买汽水，汽水盖啊个盖掩啊可以换摇摇啊！哇！打开每本杂志或者报纸咧，都会有呢啲嘅宣传活动啊！唔记得咗系你揭起一个已经换到啊，定系你要储够好多个盖掩啊？唔知大家有冇试过咧？

当时啲摇摇，我记得金色又有，银色又有，好似汽水咁样嘅绿色啊、橙色啊，甚至闪光嘅好似都有啊。咁啊，大家为咗换摇摇咧，嗰阵时饮到真系冇话糖尿啦，条腰粗咗，都继续去玩摇摇啊。仲记得当年咧，有阵时会请一啲外国嘅摇摇高手啊，嚟喺啲嘅屋村嗰度表演一啲花式摇摇啊，旁边仲有主持人喺度翻译添啊，场面非常之咁虚撼啊。不过讲到1987年，都系要听下歌先嘅，千祈唔好走开啊！我哋成晚都会继续同大家讲起1987年嘅往事嘅。87年梗系潮流兴咩？兴架 band 啊！唔系我讲噶，歌神许冠杰讲嘅潮流兴架 band。

在我们去三点钟的新闻之前，要播埋呢首 Dan Fogelberg 的 Seeing You Again， 1987年的作品。呢首歌亦都是张学友曾经翻唱过的歌曲。如果大家知道张学友那首是什么歌，记得上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官方社交平台那里见到我吃紧意粉的那幅画作，那里就是留言版。跟大家分享一下1987年那阵你在度做紧咩，千祈唔好走开，新闻之后返到嚟，我哋大家一起回顾1987年嘅香港。

0: 千祈唔好走开，三点钟新闻过后 ，I'll be seeing you again， 我哋好快又见面啦。翻到嚟，继续有小姜为大家主持嘅《轻谈似唱不夜天》，1987年啊。
1: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2026年巴富气候行动周昨日在亚塞拜疆首都巴富开幕，为期五日的活动围绕讨论能源转型、气候融资、工业脱碳和区域合作等议题，推动气候领域的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亚塞拜疆总统气候问题代表巴巴耶夫在开幕仪式上表示，今年是连续第三年举办巴富气候行动周，亚方将致力保持全球气候行动势头，推动对话转化为实际行动，并促成新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0: 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斯蒂爾在視像致辭中表示，氣候融資是將行動計劃轉化為能源基礎設施、清潔交通和預警系統等具體項目的重要條件。他呼籲各方繼續落實之前達成的氣候融資成果，加快全球綠色轉型。行政長官李家超以視像方式在哈薩克一個論壇上致辭的時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亞的雙邊經貿關係穩步增長，對此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與中亞的商品貿易總額達到$32,400,000,000，較2020年大幅增加 27%。李家超強調會繼續深化香港和中亞地區的合作，促進人員往來。本港一間航空公司明年一月會開通香港至阿拉木圖直航服務，有助本港與哈薩克更好發展樞紐對樞紐的合作關係，推動雙邊貿易和交流。社交媒體平台 Threads 出現偽冒廉署招聘廣告的貼文，廉署呼籲公眾提高警覺。廉署表示，有關虛假招聘廣告由聲稱提供招聘資訊的帳戶發出，再有偽冒的廉署標誌，俄稱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職人員。貼文內亦都包含不明網站的超連結。廉署澄清，該等招聘廣告貼文並非由廉署發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氯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欢迎回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天是9月8日啊，凌晨3:06，外面的气温现在28度，相对湿度85%啊。1987年啊，哇，有回音噶。睇到我哋嘅留言板嗰度咧，有好多嘅朋友啊，今日都好兴奋咁样喺度一路讲紧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啲咩街头小食啊？ 在新闻之前，我用一首英文歌提醒大家要在这里等等我。现在回到来第一首是1987年的作品，都是歌名和这件事。

好有关系，就是 I kne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我知道你在等我的了 George Michael 和 Aretha Franklin You know why? Because Los Lobos 和 We Belong Together 都是1987年的作品，一次过送了两首给大家。你现在听的是 In My Dreams， 我为大家作的纯音乐作品。留言版度有位 Debbie Wong 好叻啊，听到啱啱嘅 See You Again 就估到啦，系张学友嘅再度重遇你啊！留言版嗰度亦都好多人放咗啲鸡蛋仔啊、夹饼啊、嘟嘟糖啊、龙酥糖嘅相啊，话回忆都翻晒嚟啊！亦都有几位朋友咧问下当年啊有冇食一啲红豆凉粉冰块啊加埋一啲糖浆或者橙汁啊好好味啊系咪我食过未？我只系记得细细个教育电视话呢一啲咁样嘅凉粉冰系最容易肚痛嘅。

喺播呢首 I Know You Were Waiting For Me 嘅同时，想讲一讲啊，留言板度有位观众啊，又唔系投诉嘅，佢嘅心得咧就系问我可唔可以唔好搭歌，仲要搭成段，有啲唔开心。咁其实咧，我好多谢你嘅留言，但我依然坚持咧，今日回复翻到去1987年啊嘛，当年嘅特色咧就系用搭歌同埋讲嘢嘅方法咧，令到大家冇得就咁用个收音机录低 cassette 带啊，想支持歌手或者歌曲，买翻只碟，买翻饼带啦。

1987年的香港，在士多买一支玻璃樽的汽水，大概是3至3.5元，即是3.5元。当时在街边吃云吞面，买猪鱼蛋，都还是几蚊鸡就搞定。喂，不过话时话，87年的香港通胀好犀利，有成 5.5%， 因为大家呢即是出街吃饭已经习惯了，所以是这个物价指数升幅最大的其中一样就是飲食啦。同埋呢，当年87年香港处理了成343万个标准的货柜，成为全球的货柜吞吐量最大的海港。葵涌货柜码头处理成为了首次登上香港货柜吞吐量世界第一的地方。当年亦都开始了这个1987年的1月14号说九龙城寨要开始首期的搬迁工程了。不过有东西拆就有东西起的，2月呢就城门隧道就动工兴建，9月9号呢就将军澳隧道动工兴建。你说搞了几年呢？最惨最惨啊，唉，我都唔希望大家记得呢一日啦。10月嘅19号啊，黑色星期一啊，受美股拖累，哇，股市暴跌，联交所史无前例宣布停市4日咁多。点知26号星期日呢复市之后啊，呢、这个指数已经大跌咗1100多点啊，成为咗香港股市史上最大嘅单日跌幅啊，跌咗 33.3%， oh my god。讲完呢啲，讲翻啲开心啲嘅，因为我嗰阵时得7岁，我真系好开心呢件事啊！讲紧系红白机嘅登场啊！我哋嘅男听众有冇 feel 啊？红白机开始流入香港啊！一部机加两盒游戏带啊，1200蚊港纸啊！哇，听翻嗰阵时其实都几贵嘅吓。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咧，一个内地嘅大学嘅助教啊，10个月嘅人工啊，先得1200蚊啊！你话真系几贵咧？香港人都几有钱嘅嗰阵。不过红白机咧，系当时好多小朋友，包括我啊，梦寐以求嘅一啲玩具啊。五孖宝兄弟混斗。

0: 古罗啊，哇！萨鲁达传说就咁就陪住我哋一齐大啦，到而家都仲玩紧现代嘅 version 啊，系咪？当然讲起游戏带，亦都要讲下漫画。当年咧好犀利啊，玉狼集团嘅漫画杀入咗美国嘅市场啊，讲紧系龙虎门啊、中华英雄啊、如来神掌啊、醉拳呢四本最卖得嘅漫画，译成英文啊，出粤韩添啊，哇，几犀利！中华英雄一期卖咗200,000本啊，香港销量最高嘅漫画啊，当年真系漫画嘅风光时期啊！讲咗咁多，都系时候听下歌。讲到漫画，送蝙蝠侠俾大家，系爱情蝙蝠侠，1987年郭小林嘅歌曲啊。
1: 情长情人，如令你极难过。

咁好听嘅呢首歌，冇理由唔播埋英文版俾大家嘅。1983年嘅作品 ，Michael Field、Maggie Riley、Moonlight Shadow。

相逢在半生，我哋冇得翻翻去童年时嘅1987年，但系而家喺大气电波度相逢，唔知当年我哋有冇见过面，擦身而过呢？

如果冇得相逢嘅话，也许就是命运。送一首同命运有关嘅励志歌曲俾大家。我最中意嘅李克勤歌曲嘅其中一首，1987年嘅《命运符号》，次次听到都好努力咁去做好我嘅工作啊。

父子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听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1987年亦都是香港好喜欢有很多日本嘢的年代，包括有百货公司，包括有翻唱的歌曲，而很多时候张国荣啊都会翻唱这一位歌手的歌曲啊，终身名菜难破船啊。有请阿 Kina。

演戏其实都好好睇噶，呢位朋友啊，我哋嘅卢卢啊，卢冠廷啊，但愿人长久。讲紧演戏嘅，讲紧《富贵逼人》系列里边，佢做毛毛啊，I love it。

有人喺留言板度提提我话，1987年嘅香港，因为林忆莲咧升咗个爆炸头之后，通街都系爆炸头。唔知爆炸头嘅 fashion 几时会翻嚟现代咧？住家男人，1987年嘅林忆莲啊！

0: 喺去去我哋四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我哋再讲讲1987年嘅香港。当时有一样嘢咧，我觉得比香港而家系做得好好多嘅。大家记唔记得 keep pitching in 呢个英文字？亦都首先全歌系一于响应啊，尽力尽本分，香港清洁。大家记唔记得呢首歌啊？当时香港非常之将宣传重点咧加强紧喺我哋社区参与同埋市民啊自动自觉性啊要 keep Hong Kong clean， 要清洁香港啊。咁但系今时今日咧就真系唔知点解啊，可能系我比较出街嘅时候咧见到嘅嘢都唔系咁好啦吓。咁啊前两日咧又见到有啲人咧停咗一架车度就咁开窗啊抌啲嘢出个车外。喂，红灯啫喎，嗰阵时候老友，你唔系开窗就咁抌垃圾系嘛？亦都有见到一啲嘅司机朋友停埋一边啦，可能系泊咗车嘅时候啦，食完嘢咧，又系就咁开窗抌咗佢。但系最惨最惨嘅就系见到有一个咧，我谂得嗰13、14岁到嘅一个着住校服嘅女仔啊，喺九龙城咧就喺我前面一路行紧。咁我哋前边大概10多步啦，就已经有个垃圾桶喺右手边，但系佢竟然除咗个口罩之后咧。就咁就喺右手边放手，就将个口罩抌咗喺地下啦。你话咩事呢？香港而家再嚟呢就係搭地铁啦。咁有个男仔就完全唔听规矩啊，就攞住一罐汽水喺我面前呢，我企咗喺度，佢坐咗喺我前边喺度飲。飲到差唔多呢，就放个罐汽水喺两隻脚前边夹住，就继续喺度打机，咁就漠视緊隔篱啲人嘅眼神啊。其实大家可唔可以唔好咁样呢？大家都系住喺呢一个地方，香港如果干净嘅话，喂，大家都有数嘅、哦。不如 come on，let's keep it clean， 好冇？大家如果见到嘅话，会唔会出声噶？唉，我呢排已经攰啦，真系。如果大家见到出声嘅话，可能帮到手嘅，试下咯咪。千祈唔好走开啊！翻到嚟继续有轻谈浅唱不夜天，1987年啦。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朗是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会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并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的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予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姆涉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姆涉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

0: 揭示氣溶膠，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膠等，同埋近地面嘅臭氧，對人體健康嘅負面影響，呼籲加強監測。報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徑小於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組成，能夠深入肺部和血液，對健康構成威脅。 PM2.5 有多種多樣的排放源，包括工業活動、農業、居民供暖和交通運輸，以至山火和沙塵暴等。報告又指氣溶膠火粒可以遠距離傳播，並且改變大氣層反射陽光的方式，更改陸地和水體的化學性質，污染原本潔淨的環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響人類健康、農業和生態系統，而且由於熱浪的出現，這個問題日益嚴重。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处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36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指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一股偏西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3至4级，渐转吹东至到东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是29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是50公里以上；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是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5: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

0: 查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日系9月8号4:10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2%。无论你而家系喺度准备瞓觉，定系已经喺睡梦中慢慢听住我把声，定系开紧车、揸紧车、翻紧工嘅朋友，又还是系世界各地其他听紧我哋节目嘅一班朋友，还是讲普通话听住我们节目的朋友。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回到去1987年了。当年很 hit 的有首歌是1986年一套卡通片的主题曲 American Tale， 一只小老鼠 Fivefold Linda Ronstadt 的歌曲 Somewhere Out There，就有 INXS 的 Need You Tonight。

By the way， 1987年出世嘅艺人嚟讲咧，其实都有几多嘅。上次讲过啦，1986年有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啦，1987年啊2月28号有麦美恩啦，跟住5月份有汤洛文啦，即系 Dear Jane Tim 嘅太太。跟住6月30号嘅林夏薇啊，陈婷欣就8月份嘅，汤仪就10月份嘅，仲有朱晨丽系12月嘅，1987年啊，杜德伟87年嘅假象啊。

跟住落嚟，口手合唱歌曲有张国荣哥哥同埋大允慧，全身都是爱，1987年嘅电影主题曲嚟嘅。

有好多人问点解今日仲未有组合嘅出现？而家有1987年 Raiders 好红嘅一只碟里边嘅危险游戏啊！

去五点钟新闻之前，送到一首1987年嘅作品俾大家，一对旧皮鞋，刘美君。千祈唔好走开，翻到嚟继续有小姜陪住大家。1987年啊。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的时候表示，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与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3亿2400万美元，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与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与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啲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同埋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同埋玛丽医院喺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嘅影响。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表示，玛丽医院重建工程有所延误，同事好失望，同期望有落差。他指出，依家玛丽医院服务冇受到影响，因应现时未收楼，需要评估对日后发展的影响，亦都相信在收楼之后，玛丽医院员工将会努力追翻进度。他强调，收楼时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社交平台 Threads 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讹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和文职人员。贴文内亦都包含不明网站的超链接。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链接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网上有片段指出，有市民表示在葵涌一间食肆购买的外卖食物当中发现怀疑幼鼠。食环署回复查询时表示，寻日接报之后，随即派员跟进检取涉事的食物，并且到涉事处所。

0: 巡查，發現部分地方衛生情況欠佳，根據食物業規例檢控有關食肆的經營者，並且是要求負責人即時改善。至於外賣食物當中發現懷疑幼鼠的一件事件，食環署說正從食物製作、包裝、存放和交付等環節調查，現階段不宜單憑網上片段或者食物中發現懷疑幼鼠，就對幼鼠在幾時和經乜嘢途徑進入食物作出判斷。署方曾經邀請投訴人提供進一步資料和錄取口供，但投訴人暫未同意，署方會按現有客觀證據繼續跟進。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2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預測是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4%。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5: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6: 做老板嘅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咗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7: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9月8日朝头早5:08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我系小姜 Benji 姜敏杰啊。出边嘅气温而家28度，相对湿度84%。我哋今日嘅主题依然都系1987年啊。Madonna 嘅天下，亦都系 Michael Jackson 嘅天下。Laila Bonita， 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 Bad， 一阵间讲下佢嚟香港嘅一段故事啊。

1987年嗰阵 ，Michael Jackson 曾经喺10月21号至11月10号期间嚟到香港，原本打算净系留两日时间，结果流连忘返，逗留咗整整成三个星期咁耐噶。1987年访港嘅重点行程抵达同埋避开传媒啊，佢全程冇做过访问，搭一啲私人嘅飞机嚟到我哋嘅香港嘅启德机场嘅时候咧，好友咧已经安排替身吸引记者嘅注意啊，等佢顺利离开机场入住咗嗰阵时，当时咧就系尖沙咀嘅香港酒店啊，即系而家嘅马可活罗嘅酒店啦吓，亦都去咗参观呢个邵氏片场啦，咁啊去咗清水湾嘅电视城啦，同埋邵氏影城啦，就获邵逸夫爵士咧就款待嘅，咁亦都着咗咧好出名嘅呢张相啊，一个皇帝造型啊，古装造型。嘅戏服拍照，就同呢一个阿汪阿姐啦、任达华啦、杜德伟咧，大家都有见面嘅，哇，好劲啊，真系！咁啊，邵逸夫咧亦都借出咗佢嘅私家嘅 Rolls Royce 嚟到去俾佢用啦，咁啊去咗周围去唔同嘅景点啊，

譬如话海洋公园玩个过山车啊，去个尖沙咀警署啊跑步啊，又搭咗一个开篷嘅巴士啊，去维多利亚港啊，快闪内地啊，去咗呢个广东嘅中山八个钟头啊，系人生中唯一一次咧去到内地嗰度游览嘅。所以嗰阵时候真系有机会可以见到 Michael Jackson 嘅朋友，真系好幸运啊！话时话，今日主题虽然系1987年，但我发觉我好挂住四大天王，不如就播下四大天王啦，好唔好啊？就嚟喺1987年可能听到嘅呢一首歌开始。因为86年张学友啊有《别恋》呢首歌，可能喺电台会播放嘅。

两位天王已经嫁到，仲有两位黎天王傻痴痴。

0: The violence.
1: 但在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情怀空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踏着大步就是。

0: Yeah, Aaron 郭富城，唱唱唱。跟住有另一位靓仔喺度啊 ，Jeffrey 啊，魏俊生，已出之物。
1: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为。

Dear Jane 廢活良啊，跟住係 Steve Lacy featuring SZA 嘅 Is It Cool。

今日嘅主题始终都系1987年，所以最尾都要送埋 Gloria Estefan 嘅 Rhythm Is Gonna Get You， 同埋 Rick Astley 嘅 Never Gonna Give You Up 俾大家。今日时间差唔多，千祈唔好走开，之后会有小白。听晚轻谈展唱不夜天，小姜继续陪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加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官方朝中社报道，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挑衅性的联合军演，美方更加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本月8号至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指出，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的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国总统特使韦特科夫表示，美国代表团早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实质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进展。韦特科夫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代表团今次访问行程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日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方和乌方会谈。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和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而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家安全顾问亦都加入了会谈。尼泊尔总统包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工作。尼泊尔边境地区于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包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在是展现民族团结和凝聚力的时候，亦都是重建和复兴的时候。他向所有遇难同胞致以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同时向不幸遇难的外国公民表示哀悼，承诺尼方将会同相关国家政府和外交使团合作处理善后事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

0: 指出伊朗高度重視與韓國的友好關係，但在波斯灣和霍爾木茲海峽維持軍事存在或者參與軍事行動的國家，只會被視為直接支持侵略者，並且將會引發嚴重後果。韓聯社報導，上星期有消息指韓國政府正推進向霍爾木茲海峽派兵，如今已經回到尚未作出決定的謹慎立場。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點，熱帶低氣壓科羅旺集結在鹿兒島之東南大約是290公里，預料向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國至到本州一帶。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微風。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亦都有一兩陣驟雨。週末期間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現時室外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是85%。跟住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天氣概況，一股偏西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東至到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東至東北風3至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島東南沿岸係吹西至到西南風3至4級，漸轉吹東至到東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西风1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西叉系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 7.841， 日元 154.44，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382， 人民幣 6.711， 英鎊對美元 1.356，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2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盎司買入 4404.67 美元，賣出 4405.47 美元。香港電台這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蚊。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8，咁啊出边27度嘅气温啊，你收听紧嘅频道系香港电台第二台以及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6:07都有白元浩、小白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先见面，你哋好啊，今日咧就系、是。9月8日星期二，农历7月27嘅早上，早晨啊，各位听众。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每一天都喺度成长，我哋不断长大，目的系希望可以更加成熟。真正嘅成长唔系永远都唔会输。而是输了之后，我们一定是可以变得更加强。今天的你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顿不到什么的道理呢？在长大的过程里面，你最珍惜最珍爱的又是什么呢？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6:09。晨光每日一格，用一首王菲嘅《长大》，去到开始今天嘅晨光第一线。在二台直播室嘅有白元浩、小白，早晨。

0: 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1: 晨光 Coffee Time。
2: 早上六点十四分嘅时间啦，晨光 Coffee Time， 今日亦都同各位听众先睇睇咧，就系天气预测方面系点啦。下次天晴，日间系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吹微风。展望下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噶。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一齐揭揭报纸嘅时间咧，今日见到。在正值昨日的時間，西九文化區有一個公益慈善論壇就開幕了。一連兩日就會舉行這個論壇，匯聚全球就大概2000位，來自公益慈善、體育、商界、政府、學術以及就社會各界的精英領袖，討論公益慈善的事業轉型、挑戰、機遇等等的議題。同一時間啊，亦都咧就係見得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咁，亦都到場嘅。佢更加表示啊，政府致力打造香港成為全球嘅慈善中心，咁啊擔當住咧就係東西方嘅橋梁。本地慈善嘅事業咧就基礎扎實啊，捐贈後亦都咧就有稅務嘅寬減支持。佢期待住咧就各界借住本次嘅論壇咧就深化協作，攜手共建更加光明、安全同埋可持續嘅未來。香港亦都致力咧就建设成为全球嘅慈善中心，所以咧话有好多唔同好嘅方向咧，都不断啊朝住我哋身处嘅地方不断咁样去到进步啦。当然好嘅事情咧，我哋就要大大力咁赞，但系嗰啲唔好嘅事情咧会出现嘅。今日睇翻啦，旅游业界咧有阵时都会发现有少量嘅害群之马咧仲喺度噶。咁啊，为咗咧就保护香港嘅旅游之都嘅声誉啊，咁啊，旅游业监管局啊，寻日亦都公布啊，咁啊，有旅游嘅有限公司啦，同埋有唔止一间添啊，喺今年二月同埋四月咧就接待内地入境旅行团旅客嘅期间啊，未有采取咧就系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受咧就系叫做威逼购物，咁啊，而导游咧就。对有关的团友作出就一些叫做威胁的言论，威逼购物，所以旅监局决定就撤销有关旅行代理商的导游和牌照。今年已经累计有3间旅行社和3名的导游就被撤销牌照了。他们强调就会继续执法的，认为有助就提升旅客来香港的旅游信心，强调业界对于强迫购物是零容忍的。当然，立法会议员亦都认为啊，严惩违规人士有助于咧就系维护香港嘅旅游形象，增强旅客嘅信心。咁如果你话要跟团嘅话，都有啲 tips 嘅，包括咧就旅客应该咧就尽量选购一啲经营规范啦、信誉良好嘅旅行社，就唔好盲目追求一啲低价旅游嘅路线。旅客更加可以喺香港啊，其实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购物噶。旅行社、商铺或者导游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啊旅客咧就系消费噶，更加唔可以咧就强留旅客喺指定嘅店铺之内。咁旅监局咧就设有啊。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行政计划噶，所有叫做持牌旅行代理商在安排入境旅行的观光的一些叫做任何商店之前，必须咧就先为有关的商店就申请注册等等的措施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有不满意的话咧，亦都可以有一些投诉热线就直接就可以寻求协助噶啦。咁我哋一起咧就努力做好香港呢一个旅客之都的美誉。好啦，另外再值得咧就系大家留意嘅咧就系当然啊，日前嘅时间咧，政府亦都宣布啊，由特区政府、澳门特区政府同埋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啊联合主办嘅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咧就将于啊近日咧就举行噶啦，呢个亦都系国家载人航天工程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嘅专属太空课堂。

嚟噶。更加咧就系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喺叫做在轨期间啊，咁啊同港澳嘅学子咧就最直接、最重磅嘅一次天地互动啦。今次活动咧就会以科普教育、家国情怀、科技创新就为核心噶。咁啊，集中咧就喺叫做在轨科学嘅实验啦。啊，专家更加会深度讲解实时天地问答。啊，港澳专家咧咁啊，亦都会分享一啲就譬如系啊太空嘅知识啦。将会打造咧就一场跨越400公里嘅宇宙级公开课。啊，连日嚟啊，香港有好多学校亦都围住呢一句话题啊，积极咧就筹备上课嘅事宜。今日同学亦都喺一种氛围入边啊，好兴奋咁样咧，不断期待紧啦。

早晨嘅时间6:22，一首嘅作品叫《梦中天使》，记唔记得佢啊？长腿叔叔、啊。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早上嘅时间咧，都有好多学生哥要准备好你哋嘅心情咧，就系梗系翻学啦。所以如果要翻学嘅话咧，咁啊各位嘅同学仔要俾心机加油啊！

0: 早上嘅6:25啊，一首嘅作品嚟自许冠杰嘅《学生歌》。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晨光生活博士今日唔系净系话整干净啲嘢，系整干净我哋个头啊！洗头水同埋护发素嘅用法，你又系咪真系了解得到呢？要洗干净我哋嘅头嘅话咧，其实一定要谂清楚，热水同埋冻水应该点样用呢？嗱，如果系。專家就話到啦，如果係要洗頭嘅話咧，咁我哋可以先用呢一個嘅暖水咧，就先洗好咗個頭先嘅，因為入面嘅化學成分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有效除我哋嘅污垢。但係護髮素嘅話咧，我哋就用凍水沖啦，沖完之後咧，可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啊同埋皮膚咧就更加好吸收咧呢一個嘅護髮素嘅精華，令到我哋嘅頭髮咧就可以 wet 一 wet， 更加可以保護得到我哋嘅頭皮添。咁呢啲嘅小方法、小錦囊，大家就要好好地記住啦。呢位朋友就啱啦，佢一路唱歌嘅時候，一路嗰把嘅秀髮都係不斷飄下飄啊。就好似呢首歌曲都係一樣，一路唱嘅時候，只要有風，都有種飄逸嘅感覺。一齊狂奔，喺邊條路上邊啊？係情路狂奔。

作品咧嚟自郑伊健嘅《情路狂奔》啊 ，Vicky 都翻咗嚟啦。六点钟到七点钟嘅时间咧，都有白健豪加上 Vicky 晨光第一线啊。听听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咧，继续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挠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经济部已经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以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伊朗迈克尔通讯社报道，经济部副部长扎马尼安表示，经济战争指挥部设于经济部内部，初期将重点处理经济部职责权限范围内的问题，包括战争对企业经营、贸易、融资等领域造成的影响，以加快跟进和解决有关问题。对于超出经济部权限的问题，将会透过跨部门协调处理。他又说，经济战争指挥部主要任务集中在识别战争造成的问题和经济运行障碍，提出可操作的解决方案，并在需要多部门共同参与的时候加强协调。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太太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会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亦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会被视为私人安排，与英国皇室官方事务无关。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8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6: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

0: 早晨，早晨，六点三十五分，星期二的朝头早，九月八号。外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的。在这个时间呢，都除了有 Vicky， 也都有小白在这里。早晨小白。
1: 早晨 Vicky。
0: 早晨啊，今天我把声音就比较低沉少少。
1: 加多少少 bass 啫。
0: 是把声有少少沙，不过呢都无阻我的热情和精神来到去陪住大家起身翻工翻学的。
1: 嗯、
0: 今日呢就是9月8号啊，都是刚开新学年的日子啊，学生哥。咁但是呢，当我哋读完书啦，出嚟做嘢啦，都要见工㗎嘛。
1: 啊、
0: 小白，你仲记唔记得你第一次去见工嘅时候你做咗啲乜嘢呢？
1: 做咗啲乜嘢啊？嗯，佢问咩我就答咩嗰啲咯。
0: 有冇特登去着嗰啲衫系好整齐啊，带齐文件啊咁样嗰啲，又或者你自己嘅仪容啊？见嗰个嘅职位嗰啲人咧，有啲人 interview 你噶嘛？
1: 吓、啊，第一次咧就都真系好细个啦，嗰阵时就都冇乜特别好大嘅印象，就都系。執整啲啊，乾淨企理咁樣咯。文件嗰啲梗係要帶曬啦，唔係去嚟做咩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之後嘅話咧，咁去 interview 咧，咁可能都會諗到好多方法，令到自己咧就精神啲、醒目啲、再企理啲、再勁啲咁樣咯。
0: 我哋就會希望人哋會請我哋啦，
1: 即係上台做 show 咁樣咯，係咯，去 interview。
0: 係啦，或者坐喺度咧，兩隻手咧，以前學生哥咧，咪叫兩隻手要擺喺大髀咁樣，就會好緊張㗎啦嘛。咁你去到面試咧，你隻手真係唔知點解咧，自然會擺咗喺大髀，好似有一個禮貌啊，有個莊重啊喺度咁樣嘅。咁但系而家新世代咧，而家开学嘅学生哥可能将来出到嚟咧，都会同而家呢一个 Z 世代嘅学生去见工一样嘅。佢哋嘅状态咧，唔再系你请我，而系我都要去决定究竟我啱唔啱呢份工，又或者你呢一间公司值唔值得我入去咁样。
1: 因为富裕咗嘛。
0: 系啦，新世代咧，原来喺面试嘅时候咧，佢会观察好多嘢嘅，唔单止系老板啦，唔单止系当下嗰啲嘅员工啦，原来咧佢哋面试之后咧。佢會觀察成間嘅公司，咁有邊幾個位佢哋係會特別嚟到去觀察嘅咧
1: ？Pantry
0: 係啦，犀利喎！
1: 康樂部仲有睇下啲咩 facility。
0: 有22% 嘅求職者，新世代嘅求職者咧，佢哋會走訪茶水間，點解咧？你嘅原因係點解咧？
1: 喂，茶水間係收集天地情報最重要嘅位置，一間公司可能佢心諗你連呢個位置都整得唔好嘅。咁消息如何灵通呢？我同其他 department 嘅人点样能够好好合作呢？系咪？
0: 嗯，咁你又觉得就系咧，要收风嘅地方就喺茶水间啦。咁 Z 世代咧，佢哋就觉得啊，走访茶水间咧，睇啲乜嘢咧？就系睇你啱啱所讲嘅，每一日都会去到嘅一个公共空间，究竟佢能唔能够？俾到呢一間公司有一個好嘅環境咧，甚至乎你會睇到，微波爐有幾多個咧？
1: 係咯，
0: 又或者熱水煲有幾多個咧？
1: 污唔污糟咧？
0: 冇錯，會唔會有一啲嘅茶包啊、咖啡啊，係可以供應到俾啲員工嘅咧？即係休息嘅時間，佢能。

0: 能够充分去有 support 俾呢一啲嘅员工咧？
1: 如果挑剔啲嘅话咧，即系直啲讲，甚至乎咧连埋佢咩牌子可能都会睇埋，哇！呢、這个牌子我唔中意，拜拜啦咁样。
0: 茶包系啊，咖啡
1: 系啊，啲咖啡同埋睇你咖啡咧，系咪即磨嗰只啊？
0: 定系有咖啡机啦，系咪？
1: 定系啲 capsule 嗰啲啊咁样，定系原来你摆摆全部都系嗰啲入一嗰啲咁样啊？
0: 系啦，咁咧除咗茶水间之外咧，有啲朋友啊吓，佢哋有 30% 嘅求职者咧，佢哋会去观察个洗手间、嗯。你又估下点解佢哋会观察个洗手间？
1: 洗手间咧真系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嚟嘅。如果洗手间长期都系污糟邋遢嘅话咧，去都去得唔安心。咁啊，日日夜夜提心吊胆去个洗手间嗰度，应该要俾佢哋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将佢阵阵。花香撲鼻，直頭加分添啦咁樣，
0: 正喎、
1: 啊！五星級酒店咁樣，
0: 係啦，唔單止咧有呢一個嘅空氣清新劑，我覺得係應該有埋鮮花、
1: 啊。其實有好多人咧都係諗住翻到公司先如廁噶嘛，係、
0: 嗯、
1: 啊，咁啊即係叫利用公司嘅時間啦，即係唔雖然唔係話鼓勵，但係呢個真係現實嚟噶嘛。
0: 咁你喺間公司都。假假地都有九小時咁樣啦，
1: 係
0: 咪、
1: 啊？
0: 係
1: 咯、啊啊，
0: 你食完飯即係腸胃不適都要去洗手間噶嘛，係咪、
1: 啊？
0: 冇錯啦，咁佢哋咧就會睇洗手間，佢哋甚至乎咧話細節啊、
1: 嗯，
0: 洗手間嘅細節就反映到呢間公司會唔會尊重啲員工啊？首先佢哋會睇夠唔夠通風啦、
1: 嗯，
0: 通風系統足唔足夠啦，
1: 嗯、
0: 會唔會好凌亂啦？啲紙巾咧亂咁揈啦，又或者個設備會唔會有損壞啦？譬如你有吹風機嘅，個吹風機出嚟嘅風係大定細啦，甚至乎咧嗰啲嘅洗手液，嗰啲洗手液係會唔會 refill 啊？咁樣、嗯，又或者咧會連衛生紙啊，
1: 嗯，
0: 即係啲廁紙啊，會唔會不足？甚至乎佢會睇個廁紙嘅牌子。都会反映到究竟呢一间公司愿唔愿意去投放一啲资源嚟到去照顾员工嘅尊严咧？咁、
1: 嗯、
0: 佢就觉得睇呢啲细节就可以睇到究竟系尊重我，定系当我系生产工具？咁、嗯、所以而家 Z 世代咧，佢哋会觉得唔再系 interview 咧，系你 in 我啊。其实个建工者个求职者，佢都有权嚟到去睇下究竟呢一间公司系唔系值得我投放资源？你有冇尊重我哋？有冇缺乏同理心？会唔会系有毒嘅主管呢？佢哋系咁样形容。咁所以咧，有阵时话啊，其实睇到佢哋有呢啲咁样嘅数据出嚟，我又觉得。系，点解以前我哋会觉得就系、是，哎呀，你请我啦，你请我啦，我就要表现到最好。但系其实喺 Z 世代嘅里面，
1: 因为富裕问题嘛，
0: 又或者都有得学习嘅，我觉得唔系净系话富裕的。
1: 但系如果佢哋冇富裕嘅环境咧，佢哋根本就唔会有呢个心态。
0: 佢、嗯、哋就会，哎呀，你请我啦，我好需要呢份工作咁、啊、样。咁但系又会觉得啊，其实都唔系啊，因为系一个人与人之间嘅尊重嚟噶嘛。就算即系有求于你都好啦。即系有求于呢间公司都好啦，我觉得咧，老板都应该要一视同仁嘅，要去尊重每一位为你付出嘅员工。所以喺呢啲嘅数据里面，喺啲 Z 世代嘅里面都可以睇得出，嗯，系嘅，员工都系要值得被看顾。所以少年嘅里面，佢哋嘅世界啊，虽然我哋有阵时都话，哎呀，好似时代有啲唔同，但系都有啲值得学习嘅地方嘅。

0: 6:47，听过有嚟自周华健嘅《少年》，而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
1: 晨光百科，
0: 喺晨光百科之前，同大家睇下今日天气预测。今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1-2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嘅骤雨。出面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冇错，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啱啱弹出嚟嘅啫。今日嘅晨光百科咧，想同小白咧一齐嚟到去睇下。我哋而家咧成日都话女仔咧就好多嘢做，好忙嘅，又要翻工啦，又要打卡啦，又要 high tea 啦。咁究竟古代嘅女人啊，佢哋会做啲乜嘢嘅咧？原来佢哋有一系列嘅 schedule 噶。
2: 家务咯，
0: 我哋一齐睇下啦。原来喺上昼咧，佢哋会做一啲手作课嘅。起咗身之后咧，就会好似做一啲嘅刺绣啊、缝衣啊、纺织啊，就好似一个居家办公咁样嘅。咁但系呢一样嘢咧，古代嚟讲咧，就唔系一个兴趣嚟嘅，系一个女性重要嘅生活技能嚟嘅。咁所以朝头早咧，佢哋就会做手作课。咁去到午后啦，当佢哋忙完一啲正经事嘅时候，就会到兴趣班啦。兴趣班系啲乜嘢呢？就系、是、读下书啊，写下字啊，捉下棋啊，作下画，又或者弹下琴咁样啦。弹琴咧，我哋而家都系兴趣嚟噶嘛。咁但系呢一啲咧，都系有条件嘅女子咧，可以接受教育嘅，先至可以去学嘅，甚至乎阅读下、创作下咁样啦。好啦，跟住之后咧，啱啱系中午啊嘛，我哋而家到下午啦，就会去到佢哋嘅园亭，佢哋会做啲咩呢？放松下，佢哋会赏下花啊，然之后喂下鱼啊，观下鸟啊，甚至

0: 荡下千秋咁样嘅。咁呢一个咧就系属于佢哋一个小天地嚟嘅。咁去到咧傍晚啦，就系属于佢哋女人嘅 me time 嘅时间，系啲乜嘢呢？原来就系呢个时间插下花、赏下鼓、品下茶，甚至乎咧佢哋会有一啲焚香嘅。即係有啲爐香咧，佢哋會去壓下嗰啲嘅紋理啊咁樣。咁所以原來咧喺以前古代嘅女性咧，佢哋都會有一個 schedule， 由早到晚都有唔同嘅，唔係淨係縫寶寶嘅啫做，亦都唔係淨係賞花嘅。原來都有佢哋嘅手作課啊，有興趣班啊，有屬於女人嘅 me time。
1: 悶死啲現代人。
0: 我就唔知啦，悶唔悶？但係起碼我哋都會知道啊。原来以前的女士她们都有自己喜欢的事做，所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伤的。那容易受伤的女人在现代的人来说，又是怎样令到她们容易受伤呢？
2: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

0: 6:54，听完王菲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希望大家唔好咁容易受伤，做个坚强嘅女子，相信你系可以做得到，一齐坚强迎接新嘅一日啦！呢个时间有职场 KOL，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0: 9月8日星期二朝头早都系有我哋嘅茶艺师 Catherine 喺度嘅，早晨啊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0: 容德如小姐，欢迎你。
2: 唔惯添，突然间你，
0: 我突然之
2: 间，
0: 因为突然之间咧谂下，我经常都叫你 Catherine， 好似都从来冇叫过你嘅全名。
2: 啱啱开学咧，要扮下老师咁样，
0: 要嗌下啲学生全名咁样系啦。咁今日 Catherine 咧继续咧会同我哋咧拆解一下，究竟喺茶界里面有啲咩大迷思啦。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五样啦，今个星期咧可以讲。讲埋另外嗰五样嘅，首先咧，好想问一下 Catherine， 有啲人话，哇，如果你要泡茶咧，就一定要揾啲 100% 嘅滚水，咁你就咧水滚茶靓啦，系咪真嘅咧？
2: 咁有啲茶系真嘅，譬如咧讲紧一啲嘅黑茶类啦、保利茶啦，呢一啲我哋系真系要高温咧，佢嘅味道咧更加明显嘅。一啲乌龙茶咧，炭焙过嘅，咁可能咧佢个味道咧更加丰富啦。不过调翻转啦，一啲嘅白茶、绿茶，甚至乎咧有啲幼嫩嘅红茶。如果太高温咧，佢就好容易苦涩噶啦。咁、我哋咧都系要睇翻唔同嘅类别，佢用嘅原料。但系譬如大家都系白茶、白红银针、白牡丹、寿眉，大家因为原料唔同咧，个温度咧都会有差异性噶。咁、所以我哋咧水滚茶靓咧就唔一定系100% 准确噶。
0: 所以就系要睇翻究竟嗰一款嘅茶啱用咩温度嘅水嚟到泡咧，咁啊最好啦。咁所以大家饮之前咧都要上网咧 search 一 search， 咁啊用。翻適合嘅温度嘅水啦。咁另外咧就係我想問一下 Catherine 啊，飲完少少地酒咁啊，飲翻杯茶咁啊，可以解一解酒啦，又係咪真嘅咧？
2: 咁咧都要睇下咩茶啦，因為咧其實茶入邊咧有咖啡因啦，咁本身咖啡因咧係會令到你利尿啦。咁、如果你淨係飲茶又唔飲翻水咧，咁你本身已經飲咗酒，咁再去利尿，咁啊容易增加身體嘅脱水嘅症狀啦，更加唔舒服嘅，係啦。咁、所以咧，大家最好揀翻啲咖啡因。冇咁高嘅茶啦，咁同埋同时间最好咧都系饮水同埋休息嘅，就唔好纯粹咧用茶嚟解酒啦。
0: 咁有冇话边啲茶个咖啡因系比较低啲啊？
2: 我自己咧就会用老白茶嘅，因为老白茶咧第一佢咧陈年咗之后咧，佢个咖啡因冇咁多啦，同埋佢本身咧嗰个叶咧系用一啲粗枝大叶啊，咁佢亦都系咧咖啡因含量会低啲。呢、這个茶我饮完咧，亦都冇咁容易瞓唔着啊。咁如果你系夜晚想饮少少嘅话，咁其实呢、這个都系我嘅首选咯。
0: 咁最重要咧就系希望大家饮多啲茶，就唔好饮酒啦。咁之后咧都想问，个茶汤饮落去会涩嘅话，系咪等于嗰只茶唔靓咧？
2: 啊，呢、這个都系好好嘅问题。其实每个人咧对涩咧嗰个感受都唔一样噶。我试过同一款茶啦，俾十个人饮，有九个人觉得一啲都唔涩，但有一个人觉得哇，我涩到接受唔到啊，系咪？其实呢一个咧，我成日形容咧就好似大家食辣啦。就係、你冇食開辣，你就一食咧，你就會覺得哇 ，B B 辣已經好辣啦，係咪啊？但係當你咧接受咗呢一個味道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唔係喎，辣完好似有啲哇好爽嘅感覺喎。其實澀都係嘅，我哋如果咧輕微嘅澀味啦，佢本身因為咧有啲茶多酚啦，會令到你有啲澀味。但係咧你化開咗之後咧，你會覺得哇，好似有啲回甘啊，有啲生津，有啲層次感喎。咁所以咧澀唔係一定唔好嘅。咁如果佢澀咗係化得開咧，就係、個好嘅澀。
0: 咁茶葉係咪就係揀越嫩嘅就越好咧？係咪為之上等嘅茶咧？
2: 首先咧，越嫩咧就通常價錢係越貴嘅。咁不過啦，又係提提大家啦，唔係越貴咧就一定係越好嘅。咁啊，當然啦，因為佢哋物以罕為貴嘅原則提下啦，咁你嫩咧就一定係價錢高啲噶啦。咁不過亦都同時間咧，代表咧佢嘅刺激性咧係會比較強嘅。咁、譬如會容易咧，大家會容易係瞓唔著啦，係啦，咁另外咧就係佢會係嗰、那個蠔香啊嗰啲都會比較明顯少少嘅，咁所以最終咧係睇個人嘅口感。譬如如果我唔係喎，我反而中意啲茶味濃郁啲喎，咁反而咧可能一啲係澀多啲嘅，咁佢反而咧係會平衡多少少嘅。咁所以最終咧全牙頭唔一定係最好，最後咧都要睇下佢係咩類別啦，用乜嘢工藝做啦，係幾時採摘啦，各樣咧去加埋一齊咧去做一個嘅評分嘅。
0: 咁佢哋最 最後咧就係啦，茶界裡面咧最後一個迷思嘅就係啲人話：，誒、哎、個茶膽啊，浸耐啲啦，由佢浸下先啦，浸耐啲咧就出味噶啦，係唔係真嘅咧？
2: 呢一個咧又係啦，要。

0: 同大家去咧打破呢個迷思，
1: 係啊，
0: 就唔係越浸得耐咧就越好嘅。嗱，如果譬如我啲茶樓咧茶咧，最好就係都係做翻茶水分離，係、啦，我哋揾個吉壺倒翻出嚟。咁甚至乎奶茶咧，雖然佢個茶底好濃啊，佢都唔係咧無限咁樣煲嘅，佢都係咧大概係煲20分鐘左右嘅啫。過耐嘅話咧，佢咧反而個茶膽咧係會太濃啊。咁我哋飲得濃茶多，容易導致茶醉、心跳加速啦、想嘔啦、瞓唔著啦，呢一啲咧都係茶醉嘅現象。咁所以咧就唔好諗住浸得越耐就越好啊。
1: 明白曬，咁啊多謝曬 Caffeine 咧，一連兩個星期為大家咧拆解咗茶界嘅十大迷思。如果你唔記得上星期有邊五款咧，重温翻啦，咁你就知噶啦。唔該曬 Caffein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是不公正和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与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增兵，是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谨慎立场。塞尔维亚总理马楚特提出解散议会，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在政府特别会议之后发表讲话，提议政府根据宪法向总统提出解散国民议会并举行议会选举。马楚特指政府一直听到部分民众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的呼声，为消除民众疑虑，将选择权交给塞尔维亚公民是有力的回应。塞尔维亚进步党总委员会在过去的星期六决定推举现任总统武切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的首名候选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切奇接受推举，并表示将会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参加议会选举。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报告，通过追踪空气质素和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加强监测。报告指出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和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和交通运输，以致山火和沙尘暴等。报告又指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且是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加会更改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日益严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科罗旺集结在鹿儿岛之东南，大约是2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日本四国至到本州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3: 如果呢个世界冇咗音乐，张学友会问：
4: 如孤孤单单的我，会否等你就似这歌？
3: 蔡枫华会嗌：
5: 绝对空虚。
3: 连钟镇涛都会叹气。好在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音乐中年，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周国峰陪你听歌讲故仔。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十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呼应二十年前的作品《给十年后的我》，透过歌词剖白当下四十五岁的心情，幽默得嚟带点自嘲，反映了 Fiona 内心的满足。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10: 演员 ready， 导演
11: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12: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的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0: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早上嘅7:08啊，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白元浩同埋 Vicky 喺度。
1: 早晨，
0: 28度嘅气温啊吓，咁啊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咧，一早都已经生效咗，所以我哋今日嘅交通女王咧就已经知道咗、洞悉咗呢一个天气嘅变化吓、啊，就用一种襟凉啲嘅方法翻工，
2: 点样襟凉法咧？早晨啊，各位！
0: 早晨啊，弟弟，系咧，短袖衫啊，外套都唔使加件啊，热辣辣啊嘛！
2: 咦，见到你哋两位都着咗外套、
1: 因为直播室呢一度咧，系真系冷气比较。

0: 大嘅，系啦，咁啊费事冷亲啦，咁所以翻到嚟都着翻件褛系好啲嘅。
1: 系系系系，咁啊今日就 Didi 啊容光焕发，
0: 好 sharp 醒啊你嘅颜色。
2: 其实我真系同你讲过啦，红橙黄绿青蓝紫我好中意，
1: 着匀晒，
2: 着上身，
0: 同埋见到你咁样会好精神咯。
2: 系啊，唔系着黑色咁沉色咧，咁啊冇乜所谓嘅，有时
1: 好彩我今日系红色，
0: 系咪红
1: 当当？
2: 咦系，两位都红当当，咁咪好咯，红运当头啊！
1: 哎呀，真系成你贵。然啦，
2: 系我哋一路期待紧呢一个嘅彩数啦。
1: 系啊，
2: 虽然买咗唔中，玩下少少怡情，我觉得10蚊-20蚊都可以。
1: 寻日都讲咗句，我买都唔记得买。
2: 哦，系啊，哦，你觉得唔自在啫，你冇所谓啫。
1: 咁大笔钱边个唔自在啊？
2: 个个同事都喺度倾，几好笑啊！倾话啊，如果你中咗，仲翻唔翻工啊？个个都喺度咁样讲，都几得意。
1: 中咗啊，梗系要正常翻工。
2: 梗系啦，翻少啲咯，但系一定翻嘅。唔翻工，我觉得不过咁样，我只可以讲话性格咯。当然有啲人觉得，哎呀，唔翻工系好开心；，啲人觉得翻工开心。呢啲全部都系睇性格，唔可以一概而论，即系等于教小朋友咁咯。
1: 有好多人咧，佢就算即系到咗一个退休年龄啦，其实佢哋都即系退而不休，其实真系啱。因为他们讲了一句说话都令到我即是有所启悟，就是说都就算一个人的年纪大了，可能你本身的工作岗位呢就未必适合你啦，咁可能真的要找一些生力军去帮下手啦，咁但是仍然找很多即是自己尽自己所长，即是回馈返社会又好啊，又或者继续工作呢，他们都话了一个重点，就是没那么容易病的，个人积极啊，有目标，每一天都有些恒常嘢做呢，可以请多啲假，但系都要繼續翻工，佢哋就咁講啦。
2: 真係好得意啊！因為我上次搭車咧，撞到我同學仔，即係我仔個所同學仔咧個媽咪啦。佢就由出世啊，仔出世到。
1: 我哋個仔個同學仔個阿媽又係你同學嚟㗎？
2: 係唔係我朋友啊？我朋友即係通常識㗎嘛。你啲同學仔嘅媽咪你會識啦。咁我撞到佢啦，跟住我話：咦去完街翻嚟啊？跟住話唔係啊，我翻工嚇。佢冇翻廿幾年工咯，即係停咗廿幾年。嗰廿幾年咧就係照顧小朋友嘅。但我咦點解你而家翻工？佢話：哇唔得啦，個仔大個咗冇寄託，好悶啊！翻工覺得開心啲，咁佢就去翻工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大嘅轉變，一個誒抌低咗工作20多年嘅出翻嚟做嘢，係咪啊？
1: 真係，
2: 所以即係各有各嘅特色啦，佢自己覺得
1: 嚇。係啊係啊，所以人
0: 節啊翻工，我覺得
1: 啱嘅啱嘅啱嘅，
0: 又可以同喺同事傾下偈啊，係啦。同埋我記得有個聽眾咧，曾經有講過，之前聽眾都有打過嚟話啊，佢去到70歲咧，佢都仲翻緊工喎。佢就話啦，因為咧繼續保持有工作咧，就可以 keep 住有活力啊。
1: 係。我都覺得係咁樣嘅。
2: 係啊 ，Ficky 講得啱啊！頭先佢嗰句重點，同同事傾下偈啊。嗱，咁呢樣嘢真係都係重點嚟嘅。翻工開唔開心咧？
1: 係咯，
2: 同事影響好大啊！好彩我交通組就好開心。
1: 即係如果成日不喺屋企嘅咁樣，你想 lunch 揾人同你食飯，又要約又成咁，但係你唔喺嘛，翻工宴請成班朋友喺曬度啦。係
0: 咯，同埋你落去飲茶咁，我哋又
2: 係啊，幾開心啊！同埋最主要講嚟講去都嗰句啦，揾到夾嘅同事一齊做嘢，你會更加起勁啊！
1: 係啊，
2: 係啊，冇錯，
1: 真係啱啱好。咁啊，都有啲閒話講下，即係出邊。嘅交通情況都尚算可以啦，
2: 係啊，都係恆常嘅車龍咯。你知啦，而家開始已經係咩啊？翻學時間啦，所以咧話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咧都開始車多，龍尾都幾長噶，排到去電話機樓啦。咁獅子山隧道公路咧出翻九龍咧，龍尾就排到去新田圍村嘅。咁啊，洪水九龍入口咧都開始車多啦。理工大學對出咧就比較繁忙嘅。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屯門公路出九龍啦，近住青田路嗰位咧就開始多車，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嘅。咁另外睇一睇。提你啦，西营盘嘅威利麻街由于有爆水管啦，介乎干诺道西至到德富道西嘅一段啦，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另外啦，都提一提大家搭电车啊嘅朋友留意啦，因为紧急维修都一段时间噶啦，喺石塘咀总站嘅电车咧仍然系临时咧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可以考虑咧使用山道站咧就乘搭呢个电车服务嘅，就系咁啦。
1: 系咁啊，大致上都可以啦。咁啊，恒常车龙嘅嘢就冇办法啦。地少人多，同埋大家都有啲差唔多嘅地方要去，咁啊，梗係會塞下噶啦。
2: 同埋最主要係一到翻學啦，咁你知啦，又要保姆車，有私家車出上又比較忙啲啦。不過唔緊要，揸車朋友最緊要小心駕駛。
1: 啱啱啱啱啱，好，有啲咩交通資訊同我哋講下咧？
2: 唔使話你哋兩位啦，過門有啦，
0: 係
1: 有，
2: 但係用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咧，有冇咧？就係直升機啦。
0: 哇！真系冇试过，
1: 系咯，系咪一生人起码豪一次啊？
2: 系啦，我哋豪一次啫，一次咁多算啦，慢慢储钱。
1: 你有豪过啊？
2: 储一次，储一次，豪一次算啦，跟住就唔再豪啦，就跟住再继续储钱啦。咁都好多年前啦，嗰时我记得系20多岁，所以你望几多次我都唔记得。
1: 哦，几年前喎，咁都唔记得。
2: 几年前啦，我。 哇！你真系读得好开心啊，冇所谓噶。
1: 咦？你开心啊？真系真心噶。
0: 好
1: 标
0: 到 Didi 好开心。
2: 唔紧要啦，每一个岁数都系岁数开心噶，廿一年。

0: 岁嗰阵时又系为咗工作，为咗家庭嘅忙碌，而家嘅岁数又系另外一种嘅享受，
1: 嗯、
0: 所以唔好去俾自己局限自己几多岁，所以自己都唔会自己记得自己几多岁，
1: 系啊，
0: 咁、
1: 啊、
0: 样会开心啲咯、啊
1: 啊。我都唔记得自己几多岁啦，忘记咗啦、
0: 啊。你个样真系太青春啦、啊，我睇你个样都好
1: 你睇我，我都笑得好开心啊！
2: 你都好真心，我笑得。
0: 啊，朝头早笑下都好噶，你知唔知啊？笑咧系可以释放到啲咩啊？一啲好多嘅咩嗰啲叫做正能量。
1: 正能量啦，
2: 系啦、
0: 啊，系啦、啊，冇错啦，大家笑多啲。挺好的，所以有个 Happy 大笑操呢、
1: 啊、
0: 我都有玩过，
1: 是吗？
0: 是啊，那时候个同事嗌我去玩的嘛、啊、真的整班都是这样笑，不知道笑什么，但笑了之后又觉得很开心，
1: 是啊，
0: 是讲一个正经的事、
1: 啊、好
0: 了，那因为呢营运港澳跨境的直升机服务呢叫做空中快线，其实呢已经宣布了在9月1号开始呢就暂停香港和澳门大部分的定期航班，即是已经没了定期航班了、哦、那就是纯是怎样包机，即是小白你如果喜欢包八去12人坐，
1: 我都喜歡啊，我喜歡的，
0: 是啦，一轉飛過去 OK 的，是包機、啊、但是你說現在官方網站只是保留了澳門往返深圳的定期航班的時間
1: 表、哦、深
0: 圳而已，但是香港就要包機了、嗯、營運方面就說這個決定是因為因應澳門直升機場即將會搬去澳門的國際機場2號客運大樓、哦、還有都考慮到市場環境和交通選擇，因為增加了很多的不同的需求、
1: 嗯、
0: 即除了是一個嘅空運之外咧、嗯，最緊要就係咩啊？陸路係多咗好多嘛、
2: 嗯。
0: 不如我哋一齊咧回顧翻歷史啊！其實我都幾中意回顧翻歷史。
1: 哎，我都中意啊！
0: 係咪大家都中意？
1: 係啊，其實人咧，我成日都係咁講噶啦。人最中意咧就係咩？聽故仔、
0: 嗯、啊！係啊，我中意聽老人家講。
1: 我都有同 Vicky 講啊，而家啲人中意煲劇，點解啊？古仔嚟噶嘛？以前啲人冇未有得睇，即係跟住我哋之前細個睇電視啦，再細啲睇啦，你講得啱啊！睇小説啦，或者口耳相傳好多古仔，其實人就好中意聽古仔。
0: 係，我更加中意聽真實嘅故仔。
1: 係，我都係啊，
0: 所以都聽到好多歷史係咪講堂？OK， 我哋講翻啦。嗱，因為咧回顧翻歷史就話，其實亞太航空咧喺1988年已經成立噶啦。咁、嗯、港澳直升機航班咧就喺1990年正式啟航，即係話佢八年成立啦，1990年就正式啟航，系啦。最初咧就用呢、這個唔知啦嚇，佢型號叫貝爾22型嘅直升機啦，得八個位嘅啫、
1: 嗯。
0: 最初咁咧，每日咧就提供六班服務嘅。咁但系咧97之後咧，就同港聯直升機結盟之後咧，就更換咗嗰個機種啊。咁就變咗12個座位啦、
1: 嗯，
0: 即
1: 係
0: 由八個轉咗12個啦。咁咧就係逐步咧成為珠三角洲啦跨境嘅商務運輸規模最大嘅直升機營辦商啦。咁喺2008年嘅高峰期，哇！你估下港澳直升机忙到每日要开几多班咧？
2: 哇，
1: 每一日啊，
0: 系啊，
1: 每
0: 佢之前一开始系六班噶，到后屘去个高峰期咧吓，每日开到
1: 二十班啊，
0: 54，系咪好夸张？
1: 好夸张啊！
0: 高峰期嗰阵时。高峰期可能我都有份參與㗎，貪得意因為人我又去咁樣咯，幾犀利啊！但係你知啦，時間嘅變遷啊，冇辦法啦。咁其實因為點解咧？其實咧，而家每一班來回由澳門去到香港，只係需要15分鐘嘅啫，即係三個字都已經
1: 去到目的地，
0: 所以就係快咗。啲人可能趕時間啊、商務啊，或者趕住去做其他嘢，都一定會搭直升機。點解我咁講咧？我記得我個親戚咧，上次佢搭直升機好開心啊，撞多張學友，同一架機啊，同一架直升機。哇！佢開心到不得了、啊哎、真係，所以都幾得意。
1: 俾我都開心啦，
0: 無
1: 端端見到歌神，
0: 係啊，見到學友幾開心啊！
1: 真係唔會見過你多些，
2: 即刻唱出嚟啦，
0: 係
2: 咪要？
0: 咁但係再講翻啦，依個空中快線咧，喺1990年開始咧，就係佢嘅單程票價咧，平日咧就係800蚊嘅啫，假期咧就900蚊，但係佢依兩個價錢咧就未包税嘅嚇。好啦，時至今日而家停航啦，時至今日已經加到4580蚊，
1: 哇！
0: 包埋税，哇！你嗰個你話嗰啲一路
1: 遞。
0: 系、啊、咯，好似我哋人工咁，我几开心、啊、就好啦。加埋个三个字，
1: 真系好坦白讲。如果系你话800蚊、1000蚊咁样一次咁样，我觉得可能我同 Vicky 都会试下。
2: 啊、
0: 但唔得啦，而家个物价咁贵，
1: 几千蚊咁样。
0: 你讲好多年前啦，
1: 系同埋你讲得啱，即系之前都话，其实而家有好多方法去嘛。
0: 系啊，最主要系咧，因为而家定期航班嘅飞嘅消息咧，咁当然啦，即系个觉得停咗，网上面当然喺度讨论啦。其实唔少网民都话，因为咧港珠澳大桥通车。最主要的原因啦，跨境交通的生态其实真系彻底改变咗啦。咁亦都有网民话啦，而家坐除咗话港珠澳大桥，仲有咩啊？港澳七人车非常之方便，点对点啊！我由依度车对边个位，非常之方便咯、
1: 啊。
0: 包车啊、预约啊，又唔难，又多选择。咁、所以咧，车过关咧，直接去目的地咧比较方便啲，啲人觉得，所以咪可能唔再用依啲公共交通工具，
1: 你
0: 少咗搭啦。
1: 嚟紧仲话 唔使落車添啦，你講做

0: 橋嗰度，
1: 係
0: 咪？
1: 所以你話係咪咧？時代嘅變遷令到人類更加方便，所以有啲嘢真係嘅，要改變嘅，有啲嘢真係淘汰，但有啲嘢係加多咗嘅話，咁你要加翻個配套咯，
0: 係
1: 係咪啊？
0: 係係，不過即係直升機有直升機方便嘅，真係
1: 當然啦，
0: 係啦。咁有啲譬如啲富豪級嘅，咁可能佢喺香港其實都有唔少大廈上面亦都有直升機坪嘅，咁佢哋即係出入嘅時候咧，好多時最直接嘅方法咧，真係用直升機咧，
1: 係啊，趕時間啊，
0: 停喺個大廈頂上面就直接落去開會，
1: 係啊，又唔會塞車。
0: 系啊，
1: 依样嘢系重点啊，
0: 冇藉口。
1: 你知唔知啊？其实澳门而家成日都塞车，有所耐唔耐，个个都觉得哇，都几繁忙啊。系啊，所以唔紧要啦，各有各嘅特色啦。
0: 系啦，迟啲慢慢可能取代嘅会，譬如开空中的士咯，即系第二种嘅飞行工具，就唔系直升机咁样。
1: 系吓，
0: 都期待住呢啲发展啦吓。
1: 系，
0: 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2: 同大家睇埋今日嘅天气预测啦。星期二嘅天气系咁样嘅，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会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风势就会较大，有几阵嘅骤雨。而家出面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住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早晨啊，今日嚟到咧就系7:21啊，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嘅时候咧，咁啊即刻咧就要即系钟声都响起嘅，就系上堂啦。咁啊呢一堂咧亦都咧同嗰啲嘅汽车工业咧就有关，所以邀请到咧就系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业培 Ringo 喺度嘅，同我哋一齐上下堂啦。早晨，今天嘅老师 Ringo， 早晨。
5: 早晨，早晨，小白。
0: 早晨今日之后一听到 Ringo 哈哈两声，我心都惊一惊，因为 Ringo 成日都有好多嘅提问咧，就搞到我同 Vicky 都真系手心冒汗啊！
2: 好似啲老师问同学仔问题咁样，
0: 根本就系老师就问同学仔，即系问我哋，譬如揸车叻唔叻呢啲咧，吓、啊、到底我揸车系叻定系唔叻咧？啊，又要即系向 Ringo 请教一下啦吓。
5: 好啊，好啊，好啊！大家唔需要擔心啊。其實咧，入門揸車嘅話咧，叻同埋唔叻咧，其實嗰個分別未必一定係喺嗰個技術上高。
0: 嗯。
5: 啊，咁因為今日一陣間我都會再講啊，除咗叻唔叻嘅話咧，啊，試下咩叫高級駕駛啊，咩叫防禦駕駛？咁、其實呢一個就係話我哋揸車叻唔叻嘅一個做法。
0: 嗱、
5: 正話小白都有提啦，喂，揸車嚟計嘅話咧係。我系咪自己叻呢？其实我上一堂都同你讲过，唔系话你自己话，系人哋话，系乘客讲嘅。咁、所以揸车叻唔叻嘅话咧，其实嗰个分别咧，其实最主要你揸车嗰个安全意识。嗱、咁开始明啦，
0: 系啊，
5: 原来叻唔叻咧，唔系一定喺技术嘅。
0: 系啊，你可能你片车好叻嘅，但系唔安全啊嘛，咁唔叻，
5: 冇错，
0: 唔合格啊。
5: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话响嗰个马路嗰个路权啊，即系话边个行先，你有安全意识啫，但系边个行先，边个可以转到，边个让路，
0: 系
5: 咁呢个预测嘅能力咧好紧要。咁、呢啲咧我哋叫做叻揸车嘅人或者识揸车嘅人咧，佢又有预先嘅睇法啊，同埋个安全嘅睇法啊，即系我哋叫做。英文叫 priority 啦，你有冇權啦，你有冇優先權啊？咁樣，咁呢啲咧就唔係識揸車嘅人，唔係靠估，小白，即係唔好估，係你要知，好啦。咁如果唔係好熟或者唔，我哋叫做唔識揸車嘅人咧，佢就缺乏咗我正話講呢啲咁嘅，即係路上高嘅一啲安全意識啊、路權啊、邊個行先啊？以呢一度嚟計，我係咪應該要讓佢咧？嗱，係咪要讓佢咧？咁呢啲咧就好重要咧，就话你叻或者识唔识揸车，同一个唔系好识揸车嘅人咧嘅睇法。好啦，咁嗱，当然啦，即系再简单啲去讲咧，因为今日亦都有啲朋友听下我哋即系讲下嘢啦。咁你嘅我究竟自己叻唔叻咧？嗱，其实好简单嘅啫。 咁包括 Ricky 都好，嗱，正話一啲咧，好似好虛無縹緲，咁但係實際嘅話咧，叻同埋唔叻，或者識同埋唔識咧，其實揸車咧個感覺都好重要。就係我上一堂都提過啦，譬如揸車嘅話，我踩個 brake 啊，踩油啊咁，喂，你車上高嘅人有冇錯咧？啊，有冇橫浪咧？咁呢啲咧就係話你叻同唔叻嘅揸車啦。嗱，最後一樣咧 ，Ricky 咧就要知嘅。可能你是一个很叻揸车的人，因为为什么呢？例如讲泊位，哇，有一些零件的话呢，去到呢啊，即是大龙凤啊，扭来扭去扭不入的，哇，我在路边呢泊啲 L 位，一睇前睇后，着一张着入咗去，咁你话佢叻唔叻？
0: 是叻啦，一日泊泊出去嗰啲嘅叻啦。
5: 亦都可以，你都真的可以睇得到，我见得到，即是话，所以如果揸车的话呢，不是自己话叻而唔叻，咁一般当然咧，就话你隔篱朋友佢个感觉咧。第二，你喺泊位啊，或者行车嘅我哋叫路权优先权上高咧，就睇得出你揸车嗰、那个我哋叫做深度或者个阔度。
0: 系
5: 嗱，呢一啲咧就系我哋揸车嘅一般嘅少少嘅技巧啦。
0: 系
5: 啦，知道
0: 即系好似入红隧咁样啦，个个都可能好多人识揸车噶，但系一去到红隧嘅时候，可能一啲未有咁多經驗或者未叻嗰啲咧，但系到底個個都咁近喎架車，又唔敢行啦，咁嗰啲就
2: 手心冇汗
0: 嗰啲就唔叻啦。所以呢啲都係要靠經驗累積嘅，呢啲就
5: 冇錯。嗱，好啦，嗱咁咧，識揸車同埋唔識揸車咧，其實就道出咗咧，小白咧就之前都有問嘅，咦，係喎 ，Ringo 啊，乜嘢叫做高級駕駛啊？
0: 係咯，咩叫高級駕駛？我都幾有問過。
5: 叫做防衞駕駛啊？
0: 嚇嚇，
5: 嗱，咁好簡單啫，小白。高级驾驶咧就叫做 advanced driving， 咪高级驾驶啦，防卫驾驶咪 defensive driving， 咁咪叫防卫驾驶咯，
0: 系咯，
5: 嗱，咁呢个都系中英文，
0: 咁个技巧有啲咩，有啲咩重点咧？
5: 系啦，嗱，嗰个重点系啲咩咧？咁嗱，如果系一个我哋叫做防卫驾驶咁讲，嗱，防卫驾驶亦都中文可以叫做防御驾驶都得噶，唔系防，即系预防个预，即系或者咧，
0: 知道，
5: 守御个御，啊，咁呢一个咧就系叫防御驾驶，嗱，咁其实响防御驾驶或者系高级驾驶嗰个都有啲分别嘅，咁其实最主要嗰个分别咧就系话如果你系防卫驾驶咧，你就系防咗自己。有機會有危險，或者是防止一些呢、你有碰撞，咁呢一啲咧係屬於一啲防御性嘅，
0: 係
5: 嗰個目標咧有唔同，即係防御性。咁但係如果你高級駕駛咧，咁就更加進一步啦，可以咧掌控到架車咧，除咗我正話講啊泊位啊，你啊三手踩掉頭啊，喺路邊咧係泊一個我哋叫做L 位嘅時間，即係有時咧香港泊車好得意，喺路邊有位有得唔敢泊嘅，咁呢啲咧就話你除咗叻唔叻咧，你係咪一個叫好高技術嘅人咧去泊位啊？咁就當然啦，即係叻技術嘅人咧，可能三四手踩啊，兩三分鐘就可以扭到去個 L 位。如果唔識嘅啊，或者都泊到入去嘅。可能要两个字先至领到入去个
0: 咁啊，咁啊搞到大塞车啦，系啦。阿 Ringo， 如果佢话
5: 吓，
0: 如果防御驾驶嗰啲，譬如我突然间谂到跟车唔太贴，都已经系防御驾驶其中一种嘅技巧嚟噶，系咪咧？
5: 系吓，呢一个咧就系话你防止会有一啲碰撞发生
0: 吓。
5: 咁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叫防御驾驶，即系话咧你自己保持一个安全嘅距离啊等等嘅话咧，呢一啲咧就。是屬於一啲我哋叫做防御駕駛嘅呢一種啊，嗱咁當然咧，即係話如果響提升呢個駕駛嘅時間，特別咧就係路上高嘅人啊，有冇犯錯啊，或者咧係譬如追尾啊，控制車嘅技術啊，盲點啊呢啲等等嘅話咧，其實呢啲都係可以屬於一啲叫防御駕駛，
0: 哦，
5: 之後咧你防止。意外發生咧，你就做足啊呢一啲防御嘅駕駛咧，就可以避免到減少到咧就一啲危險嘅。
0: 嗱，
5: 咁高級駕駛咧有少少唔同啦喎，咁除咗咧佢係有防御駕駛嘅底氣之外嘅話咧， 其實咧佢係可以揸車嘅時間咧，佢會用一個咧就係、是、叫做

0: 統化的揸車方式的流徑、嗯、包括它看的位置、位置、速度、日波、加速等等，其實呢它都是有一套這樣的技術，這個技術除了防禦之外，它能夠這個流程做得更加好一些、哦、那這些就是高級駕駛的分別、
1: 專業級數的一種消級安全駕駛。

0: 啊，認清馬路上面嘅情況啊，個個都係大師傅就可以去到呢個高級駕駛嘅嚇，攞咗呢個獨門秘笈啦。
1: 向住呢個目標進發啊！
0: 啱啊，啱啊，咁下次再 Ringo 同我哋講下其他駕駛上面嘅資訊啦。唔該 ，Ringo， 拜拜。
2: Okay.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朝鮮國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國和美國加盟國企圖對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鮮亦將採取強而有力的應對措施。官方朝中社報導，金成基昨日發表談話，指美國、日本和韓國目前再次進行挑釁性的聯合軍演，美方更加企圖拉攏日本和澳洲，從本月8日至24日進行規模超過往屆的東方之盾聯合演習。金成基指出，美日韓三角軍事共助體系正逐漸變成攻擊實體，美國主導的戰爭預演不斷上演，令到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不穩定局勢逼近極限。如果有必要，朝鮮將會以更加堅強和更加堅決的行動回應敵人的挑釁。2026年巴富氣候行動週昨日在亞塞拜疆首都巴富開幕，為期五日的活動圍繞討論能源轉型、氣候融資、工業脫碳和區域合作等議題，推動氣候領域的承諾轉化為具體行動。亞塞拜疆總統氣候問題代表巴巴耶夫在開幕儀式上表示，今年是連續第三年舉辦巴富氣候行動週，亞方將會致力保持全球氣候行動勢頭，推動對話轉化為實際行動，並且促成新的夥伴關係。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執行秘書斯蒂爾在視像致辭中表示，氣候融資是將氣候行動計劃轉化為能源基礎設施、清潔交通和預警系統等具體項目的重要條件。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延误，作为医务人员感到有些失望，期望工程执修能够尽快进行，亦都知识发展局已经推动建筑署和承办商处理，局方会尽力支持医管局和玛丽医院在事件过程中尽量减低对医疗服务的影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去茶果岭道回旋处，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伟业街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茶果岭道回旋处。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排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

0: 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 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7: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8: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个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6: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7:38啊！早晨，小白，早晨 ，Fiki，
2: 早晨，
3: 早晨，
1: 哎呀，又翻嚟啦！酷热天气警告又生效啦噃，咁啊，热啦啦啦，嚟紧都系流感季节啦，咁所以即系该打流感针又去打，咁另外就即系人多嘅地方戴翻个口罩仔，咁又万无一失啦。今日咧，好想同小白同埋 Fiki 讲咧，呢两三日咧最大嘅风潮就系讲紧换手机啦，咁因为咧10号咧就系、是、其中一个美国品牌出嗰个折叠式手机啊嘛，市传出啫。嗱，佢讲咗好多次话真系会出噶啦个折叠手机，但系讲咗几个季度，咁啊孰真孰假咧？唔知道要等啊添曲出嚟曲一曲先知道系咪真系
3: 第二个啦，系嘛？而家
1: 系依家唔系添曲添啊，
3: 系啊，
1: 依家另一个
3: 好似转咗啦 ，CEO
1: 哦，转咗，估唔到就近排都冇乜 fulfill 啦，一啲产品
3: 睇下会唔会又添曲啦，唔知啊，
1: 系啦，睇下有冇 fulfill 啦。咁啊嗱，讲到呢一个咧，其实琴日反而咧。國產嘅手機品牌咧就出咗一部咧超貴嘅旗艦手機啊，講緊咧就係咧接近20,000蚊人民幣嘅手機啦。咁呢部20,000蚊人民幣嘅手機係手機起啫，即係如果折疊翻港紙咧，其實係20,000蚊以上啊嚇，都其實都幾誇張啊！睇翻嗰個叫做入門嗰門檻啦咁樣，咁其實有兩大嘅國產手機品牌咧，琴日都出機嘅，咁啊搶。

0: 先俾美國品牌嗰個出先啦，咁出先其實就諗住搶，
1: 等啲人使咗錢，
0: 係啦，
1: 係啦，喺即係自己嘅品牌嗰度先，跟住咧先至就睇下等你哋比較下啦。我嗰個咧就咁樣嘅，
0: 係啦，
1: 人哋之後幾日出嗰個咧就咁樣嘅，
0: 係啦，咁啊。同埋依家啲手機咧要預購噶嘛，
2: 係啊，
0: 即係你唔係話喂我係財大氣粗噶啦，20,000人民幣起啫嘛，我買頂配23,000人民幣，我數錢俾你，其實唔會嘅，內地好少用人民幣，都係用呢個電子支付，跟住嘟一嘟過數，就係咪即刻有部新手機？冇嘅，可能有機會咧
2: 一個月啦，
0: 出貨期係一個月啦，甚或乎半個月啦，一個禮拜已經係可能好快啦。咁、一個咁嘅叫做勢頭出嚟啦。咁啊，琴日咧呢個發布會咧，其實都誇張，又嚟呢一個咧奏摺式嘅手機啦，即係好似皇帝批改奏摺，就係、是、剪翼式嘅三摺疊手機啊、最緊要係咩咧？入邊咧嗰個佢哋啊 H 字頭呢個內地手機品牌咧，咁就話哇！三个 super 掌门人，有三个 super， 第一个 super 系咩 ？super fast 超快，第二系咩咧 ？super intelligent 超级智能啊，第三系咩咧 ？super cool，super cool 系咩咧？
2: 系咯，
0: 超级型啊！
2: 哦，我有啲
0: 你唔好咁样，你唔好咁，你唔好咁，
1: 我真系会谂佢都好紧要嘅，会唔会其实同佢本身个电池制冷嗰个程式系有关？
0: 都要制冷、
1: 我都有谂过，
2: 因为而家
1: 好多时电即系电话啦，即系其实佢都本身一部电脑嚟嘅。咁、如果你接咗互联网嘅时候咧，其实一般嘅 setting 上面呢啲嘅叫智能科技咧，佢都会不断同你做好多唔同嘅运算，以及咧就做备份嘅。咁嗰个咧其实系好消耗电力嘅一个工序嚟嘅。咁亦都成日点解有啲人就话哦，电脑可能过一两代，其实个运算力开始唔够，电池都扯得好犀利。咁亦都有阵时，如果你换咗电池咧，你发觉部电话好似换咗好似新机咁样嘅。
0: 系啊，
1: 因为电压又稳定各样嘢啦，咁啊令到入边嘅晶片各样嘢即系运作就更加良好啦。
0: 非常认同小白嗰个睇法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有阵时你部手机都会过热啦，特别系即系 update 你，譬如系唔同嘅作业系统，譬如我哋自己用嗰个作业系统就系三句英文字母叫 iOS 啦，即系 update 完 iOS， 突然间佢要做好多备份嘅时候，你部手机咧摆喺自己个男人啊，摆喺个裤袋嗰度咧，无端端好火滾咁樣，好似咁就係因為佢 update 緊啲嘢啦，咁所以算力咧又會令到你部機過熱，咁過熱嘅時候咧，佢入邊個風扇夠唔夠咧，或者個制冷夠唔夠咧，呢個都係考量之列啦。其實去到咧呢一代嘅手機咧，估計佢都要用好多叫做穩定佢温度啊，穩定部手機温度嘅一啲嘅作業系統喺當中。點解咁講咧？其實啲芯片咧都超勁噶啦，嗱講緊咧頂配啦，16GB+1T 啦，再加埋呢个防偷窥屏嘅版本，佢去到25,000人民币啊！25,000人民币咩概念咧？即系再多啲，如果港纸系27,000、28,000到咁嘅水平，即系27,000到咁嘅水平，其实都好夸张啊！你折叠翻汇率咁天然嘅防偷窥唔知啱唔啱你用啦，我就麻麻地嘅，系啊，你哋有冇用防偷窥贴嗰啲啊？
2: 以前试过有，而家就冇啦。
1: 有啲韩式嘅品牌，佢哋都有推出过呢啲嘅功能嘅。
0: 系啊，佢 default 咗入去啊嘛
1: ，default 入去，但可以开 cancel 嘅个 function。
0: 系咯系咯，
1: 系啦，我冇啊，我都冇咩唔可以俾人睇嘅。
0: 系啊，咁当然啦，即系搭公共交通工具我都明嘅。有啲朋友譬如坐喺个港铁嗰度玩住手机，上面有啲人咧就好中意影你睇咩股票啊，话你睇下全城焦点啊，个个都睇呢、這个伦理图色案件啊，个男人曳啊咁样。即嗰啲好多八卦噶嘛，其实呢个世界，咁你要阻住别人嘅八卦，其实呢个偷窥都其实保障紧你私隐嘅，即我都明嘅，里里外外，但我都冇乜用嘅。
1: 如果系我咧，就直头你有啲私人事务要处理嘅，
0: 就唔好喺讲
1: 简单啲嚟讲啦，即系网上银行咁样啦。咁网上银行服务嘅，咁你咪行埋一边咯。
0: 系啊系啊，
1: 系咯。如果你喺铁路嗰度嘅时候，你惊侧边啲人睇到嘅，你又冇啲防偷嘅功能。你话喺呢个站落咗车先咯，
0: 我都认
1: 整完再上车咯。
0: 即系我哋都好多资讯叫你即系保护自己嗰啲个人私隐安全咧，其实都系噶，你自己唔保护，冇人帮得到你。好啦，咁啊嗱，呢个咧就系国产品牌咧其中一个，咁啊另一个都有嘅，即系另一个国产品牌咧就平啲嘅，咁啊小字头嗰个啦，咁我估大家都知道。喂，呢个 1.2 米抗跌咧，对于好多朋友仔嚟讲都好劲。1.2 米抗跌都其实都几高，
1: 即系1.2米
0: 高台跳水啦，基本上系
2: 1.2冇一道门咁高咯，
0: 冇一道门咁高，但系你都起码佢俾到个抗跌嘅功能嚟啊、嗯！有好多朋友都好惊噶嘛，部电话跌咗落去即系石屎地嗰度，喂，究竟会唔会弯咗啊？或者防水功能系点啊？咁佢其实呢啲嘢都做足嘅，因为。其實我今日抽呢三個品牌出嚟咧，都係講緊摺疊 mon 嘅，即係講緊你成日都會話，喂，我哋呢啲電話一嚿磚咁樣，好似感覺上襟疊啲噶嘛，我唔知兩位拍檔覺唔覺得啦？如果摺疊式嗰啲咧，你會覺得感覺上冇咁襟疊。
1: 喂，以前咧有啲品牌咧就咁樣嘅，咁啊佢可以自己選購一啲嘅外殼啦，咁啊粒電池都可以即係自己。而家我哋就攞好多嘅外置電池啦。
0: 係啊，
1: 咁以前嗰啲就直頭攞粒電去拍入去個電話入邊啦。嗰啲咧，嗱嗰隻品牌以前嘅經歷，大家就會記得啦。我一跌落，無論佢係一米定係半米都好啦，跌落地咧就成嚿散曬。
0: 係啊，
2: 但係散
1: 但係散曬之後
0: 可以組合翻㗎，
1: 連粒電都跌埋出嚟，連埋個 keypad 咩叫 keypad 即係嗰個鍵盤啊。个键盘都有一嚿胶咁样噶嘛，佢都可以掂埋出嚟嘅。咁但系咧，你好似积木咁砌翻，又用得噶，
0: 又 OK 喎，
1: 系咯，
0: 好襟跌噶。旧时
1: 而家我谂翻起啦，而家嘅技术好多时都系同佢讲话硬净啦，跟住又话一时攞架巴士落货车碌过佢冇事咁样。跟住有啲牌子甚至乎就话佢 sell 佢嗰啲嘅外壳嘅时候咧，又唔知俾佢抌落街咁又冇事咁样。以前嗰啲咧。直头系用第二种嘅方法同埋技巧，系以柔制刚，
0: 系啊，
1: 系啦，你跌落嚟嗰下，我就散俾你睇，
0: 系啊，
1: 我散俾你睇，即系我又用得，
0: 系啊，好似系有汽车泵把咁样咯，防撞咁样咯，即系我都觉得系噶，即系好似头先小白话斋一句啊吓，即系喂，折叠式手机好新鲜咩？唔系好新鲜，我哋僆仔一开始用嗰部手机都系折叠啦，即系讲紧
1: 电话，
0: 系啦，嗰啲咩 V 仔啊，如果你仲记得嗰阵时有啲电话折叠式叫咩 V 仔啊，
1: 以前净系用嗰啲譬如绿色屏幕嗰啲手机，
0: 系啦，或者 CDMA 嗰阵时啱啱出嗰几部全部都接住啦，即系嗰几个牌子。唔講啦，其實都可以講啦，因為都冇錯嗰個牌子
1: ，CDMA 都唔會再咁樣用噶啦。
0: 係啊，咁但係即係依家就講到，因為連嗰個生果品牌都打入埋接機市場，咁啊，所以有個叫做手機大混戰啦。其實幾份報紙都攞佢哋幾個做比對、做頭版啦。問下兩位拍檔啊，今時今日換手機，大家都會隔代換嘅。咁到咗你哋該換手機嗰一代未咧？即係可能13唔換字，14唔換字，15要換啊，冇計啦，過咗兩年啦。16唔換字，17唔換字，18冇計啦，要換啊咁樣。你哋係點樣睇法咧？
1: 我就已經14、15、16、17，我有四代都冇換機啦。坦白講，
0: 咁你覺得？
1: 如果佢用得嘅，我都会继续用嘅、
2: 嗯。我都系，我都唔系追潮流嗰啲嚟。
0: 我估又唔系单单系追潮流嘅，即系头先讲紧两万几蚊嗰啲手机，今时今日其实讲紧芯片算力其实都好快，尤其是你用 AI，除咗要用 token 之外，其实佢出嚟嘅 gen 出嚟嘅嘢或者快速度啦、时间度啦，或者你会落好多新嘅指令，特别系投资嘅朋友仔，你会知道，喂，我落一个指令，用 AI mon 住一啲大数据。去做一啲投資，其實你個算力唔夠，根本就喺個落盤速度或者買賣盤都真係會棘住爭啲。呢啲就關於你部手機都好大影響嘅。咁其實你頭先就講緊最 basic 嗰個用嗰個入門就係話，因為你平時都係我用嚟拍片、剪下片或者叫做影下相咁樣，咁個鏡頭用到未用到咯，或者算力用到未用到咯。即係呢個我估同呢一啲講緊兩萬零三萬蚊嘅手機係兩個。唔同 tier 嘅一個使用度啦，咁每個人使用度唔同，我亦都好明白啦，係咪先？即係你人哋哇，每秒鐘幾十億上落嘅，咁絕對唔會用緊1000蚊部手機啦。即係咁樣我咁去比對啫。但係究竟有冇需要換手機就閣下嘅一個重點啦。但係接機可唔可以 wow 得到兩位拍檔咧？我又想問一下啦。
1: 嗯，都未必
0: 係嘛係嘛
1: 係啊，
0: 唔係我都未必㗎，我都未必，我唔係幫佢推廣。我都未必換手機嘅。
1: 對我嚟講咧，其實有好多迷思嘅。第一嗱，接機佢當然而家打開個 mon 其實都好靚啦，
2: 成個 mon 嚟
1: 噶
2: 嘛，
1: 咁啊真係好靚嘅。但係就即係難聽啲講句啦，即係咁你多一樣嘢嘅話，就多一樣嘢壞啦。咁如果你話 佢面頭嘅話，佢一定會即係冚埋咗嚟，一定就會有第二個 mon 嘅。
0: 嗯，
1: 第二個 mon 嘅即係代表其實佢嗰個屏幕嘅嗰個嘅總數，其實係兩個或者三個嘅。
2: 嗯，
1: 咁即係話代表佢壞嘅機會其實亦都相對嚟講，即係基數上面嚟講佢多咗嘛。係啦，咁我純粹係咁諗嘅啫。咁如果而家現有嘅，我淨係見到我一個 mon 打直咁樣嘅，係啦，係啊，係悶啲㗎啦，都咁多年都仲係咁嘅樣。咁但係又好似用慣。

0: 慣咗嚇，咁、如果佢出咗個新嘅嘢嘅時候咧，我諗我就係處於嗰啲觀望下先，或者睇下佢嗰個維修嘅比率高唔高。咁、如果佢話佢真係 OK 喎，冇乜點壞喎，而且佢入邊嗰個即係學阿歐話齋佢嘅算力啊，甚至乎佢嗰個發熱嘅程度，佢各樣嘢都真係好優勝喎，咁就會考慮啦。
1: 係，我都覺得依個都係，因為你買緊動輒已經係用緊15,000嚟買一部手機，其實絕對唔係我哋舊時僆仔用2,000-3,000買一部手機。咁所以每次換嘅時候都有好大嘅考量。即係我其實都隔咗兩代定三代冇換手機，但我唔換手機，我覺得煩啫、我真心覺得過資料轉嚟轉去係我自己覺得好驚啊！特別係啲金融機構嗰啲，
0: 而家直接過噶啦嘛，全部直接過，就你揾人揾專家幫你過一過曬噶嘛。
1: 啱啊！我以本地一個 H 字頭嘅金融機構為例咧，你所有嘅叫做輸入編碼嗰啲，因為防盜嘅問題啦。你要完整地記得你每一組嘅18嘅金輪數字，你先可以入得到，就唔係單單第一次你 log in 嘅時候就可以用翻生物認證 Face ID 去做咧。咁所以呢啲都係你諗下，一個金融機構就有一組嘅密碼，咁但係你唔係每一個金融機構都係用同一組嘅密碼，連啲科技專家都會叫你唔建議你咁樣做啦，因為人哋一破解你就火燒連環船啊嘛，咁你就變咗將16唔同嘅金融機構嘅 password 隨身攜帶，或者隨意都要記住嘅時候，你當你換咗手機，你要 log in 翻呢16唔同嘅金融機構，以至唔好講金融機構，我買咖啡嗰個 APP 啊，嗰個嘅嘢都講緊大世界7數目字，仲要有一個特別符號，我唔記得係 underscore 定係 question mark 定還是感嘆號。嗰、個有陣時我想買杯咖啡，我諗唔到佢又要 send 個 email 入去重新制定個 password， 又話唔可以同你之前用過嘅 password 去重複。我每次去買一杯咖啡，一換完新手機咧，都好倦怠嘅。其實都真係、即係類似呢啲嘢，我就覺得啊，好似有啲窒礙。好似有啲煩咁樣，咁所以即係嗱，小華就因為個 stat 或者睇下個容錯度有幾高，你去觀望下啦。我就因為怕麻煩，
2: 我會係睇功能咯。因為其實我身邊有朋友咧，都係用接機嘅，咁佢真係咧話方便好多，因為佢要經常處理文件嘅嘢，咁甚至乎佢嗰個嘅接機咧係有埋支筆跟住添，咁佢做文件上面嘅嘢咧，去編排上面嘅嘢就方便好多啦。
0: 因為有啲大學生嘅朋友咧，即係年紀細啲嗰啲啦，咁佢哋都係因為有支筆。
2: 系啦，
0: 有支笔
2: 同埋接机咁样大啲，
0: 系啦，
2: 就会俾佢处理呢啲嘢上面方便啲。
0: 就好似佢哋直接用，譬如上堂嘅，直接好似用 tablet 咁样咁方便咯。你要画嘅咁啊，即刻做到。
2: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系睇功能上面，你需唔需要去转咯？咁如果你话真系接机嘅话，自拍方便啲咯，即系最简单，因为佢有一边座台，佢 L 字型就即刻影到啦。你边度都摆到咁啊？我个 friend 就
0: 假都唔使
1: 谂多添。
2: 唔系，我个 friend 同我讲呢个有个功能咁样咯。
1: 我连谂。即系接机嘅好嘅用处我都谂唔到，其实对于我嚟讲，讲真嗱，如果你睇剧，
0: 接机我最惊系咩咧？好似以前啲接机咁样咧，个价位会烂会松。
2: 我有睇最近，我前几日见到佢部手机咧，佢真系
1: 流出嘅手机啦，流出嘅设计图啦，系啊，或者流出嗰部手机，我知道有啲 KOL 试过用嘅，但系嗰个都唔系最 finalize 嗰个版本嘅，其实应该都
2: 哦，唔系而家呢个新嘅之前嗰个接机嚟，之前已经出咗旧款嗰啲嚟噶接机啊。咁因为佢咧成日拍得多啊，即系咁样，
1: 哦，
2: 好大力咁样接翻落去咧，佢就真系有一个位咧，就系好似死机咁样，有条疤咁样喺个荧幕度咁样。
1: 喂，嗱，咁呢个美国嘅品牌咧，佢就话咧自己咧系冇呢个折痕嘅，甚或乎咧唔会喺嗰度有一条死线嘅。佢都几 guarantee 同你讲，嗱，呢个系佢
0: 其实而家
1: 自己研发一个卖点，因为佢早嗰几代咧就系发现自己搞嚟搞去都有嗰条线，同埋玩得多咧都会有呢个问题。佢惊咧，你知啦，呢间上市公司市值都高噶嘛。咁如果突然间全美或者全球回收翻啲手机咧，
0: 咁啊真系
1: 佢又系自己攞自己啲股价嚟教飞嘅啫。咁所以咧，佢必定要试好晒先出嚟嘅。咁所以咧，头先 Vicky 讲嘅情况，我估第一二年咧未必会发生。但系究竟系咪真系唔发生咧？定还是个技术含量系咪真系咁高咧？
0: 传说之中话去到你需要换机嘅，可能两年啊，
2: 保养
0: 完咗嘅时候咧，嗰啲痕啊出晒嚟啦，
1: 究竟？ 嗰個 care 嗰個 care 唔再 care 你嘅時候，係咪先出嚟咧？嗱，呢啲真係唔知啊嚇。嗱，我呢一代咧，我就真係未必會換接機啊，我都係保持一個觀望嘅態度去觀察一下。不過頭先我都幾覺得係，即係原來接機。

0: 嘅好處就係、係咯，住拍方便啲咯、啊，或者煲劇個 mon 係咪會大少少咯？
1: 打開嘛，
2: 大咗嘛，而家俾我哋嘅電話。
0: 但我想講大少少，其實都唔夠你用個 tablet 去睇，或者你自己投屏落去屋企睇。
1: 但係
2: 咁你唔使帶多部嘢啊嘛。
0: 係嘅，咁但係都係好細咯，我唔得嘅咁細啊，睇一啲嘢。
2: 帶多副眼鏡。
0: 阿叔都老化，係啊，即係同埋咧，我唔中意咧，好似因為我由細到大我中意睇書啫、嗯，但係咧佢咁樣揭開書個動作咧，好似。老师同你讲 open your textbook 咁样，即系我觉得呢个体验其实对于我嚟讲，连结咗一啲细个上堂嘅情绪，
1: 就唔好谂住去打开本书，即系好似吓、啊，好似华哥咁样，你打开个圣旨咁样。
0: 唔系华哥个三折先系就折啫，
1: 系啊，
0: 你两折就系睇书噶啦，系啊，open your textbook。我最记得旧时上英文堂嘅时候，老师咁样讲，嗱、唔知啦，咸鱼青菜各有所爱，但系都系嗰句啊吓，咁啊大家即系因。应自己嘅财务状况，你先去换手机，同埋该换先换啦吓。
3: 我系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嘅地方系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点解嘅？咩嚟噶？脑入面充满住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唔晒。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啊嘛。

0: 将近八点钟带嚟支持梁咏琪全新作品《远距离》啊，同大家睇睇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28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2%。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以视像方式在哈萨克一个论坛上致辞时说，近年香港和中亚的双边经贸关系稳步增长，感到十分鼓舞。去年香港和中亚的商品贸易总额达到3亿2400万，较2020年大幅增加27%。李家超强调，会继续深化香港和中亚地区的合作，促进人员往来。本港一间航空公司明年一月会开通香港至阿拉木图直航服务，有助本港和哈萨克更好发展枢纽对枢纽的合作关系，推动双边贸易和交流。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伪冒廉署招聘广告的贴文，廉署呼吁公众提高警觉。廉署表示，有关虚假招聘广告由声称提供招聘资讯的账户发出，再有伪冒的廉署标志，俄称廉署正招聘行政主任及文职人员。贴文内亦包含不明网站的超连结。廉署澄清，该等招聘广告贴文并非由廉署发出，市民如果发现任何相关可疑贴文，应该提高警觉，切勿点击附有的连结或者向贴文发布者提供资料。市民如果曾经透过该虚假广告向任何可疑网站或来历不明人士提供个人资料，应该立即同警方联络。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禁止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销售，除非庞巴迪开始在美国生产。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企业、机场和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警告其他国家不要成为美国侵略行径的帮凶，军事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用韩文发出贴文，指出伊朗高度重视和韩国的友好关系，但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军事存在或参与军事行动的国家，只会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者，并将引发严重后果。韩联社报道，上星期有消息指，韩国政府正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如今已经回到尚未作出决定的紧。